0: 1784年，69岁的袁枚受堂弟袁术之邀，到端州，也就是今天的广东肇庆游玩。船到新兴州，突遭风浪，人是救了起来，行李却都泡汤了。浑身湿透的老袁不禁感慨：
1: 追忆出门时，砸月掷行李，一旦覆波沉，空空我而已。
0: 诗文提笔就来，但成了落汤鸡的袁先生也难免纠结，暮年远行到底值得吗？
2: 老袁，我们怎么办呀？
1: 冯浪也不是故意的嘛，说不定我们遇到这坎坷之后迎接我们的会是大欢喜。
0: 要是换做别人，可得想上一阵儿。但老袁没多久就想开了，人生来时不也是两手空空吗？遇到点波澜，也算是给接下去的旅程攒人品吧。经过一个多月的舟车劳顿，袁枚与袁术在肇庆重逢。
3: 随袁先生领袖文坛，久闻大名啊。
1: 幸会幸会。
0: 当地官员也久仰文坛大牛袁枚的名声。这不，人刚到，身上的尘土还没掸一掸，接风的美食美酒已经备上了。
2: 这白片鸡是我早晨命仆人去乡下寻的土鸡。
1: 美在，美在啊。
4: 好吃。
1: 嗯，好好好。
3: 来，
0: 袁枚在肇庆逛吃逛吃，都吃了些什么呀？千里府、武侯卿、36种古董羹。从亲笔记录来看，即便先生见多识广，肇庆的美食依然带给他无穷惊喜。纷繁的美食里，袁枚最难忘记的估计得数这一口白片鸡。鸡这种食材袁枚是极喜欢的，随园食单里关于鸡肉菜肴的记载就多达31条，占了全书近1/10。先生还说鸡功最巨，鸡的功劳最大，这一点广东人恐怕是再同意不过了。据说每年有8亿只鸡会搬上广东人的餐桌，就连说话张口闭口都是鸡。
3: 起鸡皮、白鸡毛、白云鸡、土鸡、
2: 铁公鸡、小壳鸡，
5: 鸡咁脚咁就咧，即系形容人哋好快啦。仲有你可以电鸡啦，
0: 就连广东地图都像是一只鸡腿。到广东吃白切鸡，还真是来对了地方。先生曾这样描述白切鸡：
1: 肥鸡白片，自是太根，选酒之味，由于于下乡村落旅店烹饪不及之时，最为省便。
0: 在先生看来，白切鸡就和古人祭祀用的肉汁薄酒一样，讲的是本味。可别小看省便两个字，极简的条件下也能变成美味，不是什么食材都能做得到。白切鸡凭什么呢？这就要从鸡种说起了。在广东，什么鸡最适合做白切鸡？清远人会说麻鸡，惠阳人会说胡须鸡。对肇庆人来说，答案只有一个，杏花鸡。为什么叫杏花鸡啊？是因为在杏花树下长大吗？还是因为……哼哼，其实啊，杏花鸡的名字只因为原产地是封开县杏花镇。起名的方式或许直接了一点，但养殖了1000多年的杏花鸡可不简单，在明清两代它都是宫廷贡品。

0: 醒花肌在林间漫步跳跃，肌肉里的脂肪微滴和细胞膜上的类脂肪成分很多，老饕常说的鸡味都从这里来。素食五谷，荤吃野虫，伙食也比吃饲料的同类好得多。有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杏花鸡怎么会不好吃呢？
1: 作鸡作鸡作鸡，
2: 咁犀利啊！哇，你嚟打我，咁恶嘅鸡公。
0: 除了好动，还有一条选鸡标准，要用四个月大的母鸡。哎，青春正好的年纪，风味物质初具规模，肉质也紧实滑嫩。
1: 作把只靓鸡啦，翻去做白切鸡啊！水滚啊！
0: 你是不是觉得白切鸡嘛，只要放水里煮熟就行了？那可差得太远了。做白切鸡讲究三进三提，鸡身完全浸没在90摄氏度的热水里，再提出放进冷水，这个过程要重复3次。冷热温差让鸡皮形成保护层，防止鸡肉汁液渗出，鸡皮变得更有韧劲，又不易破损。这一切都还只是准备工作。另一个美味的窍门是减小火头。
1: 如果不切掉那个火呢，更加高温，到时候那个白切鸡呢就爆了皮，同埋太过老。
0: 用热水的余温把鸡焖熟，没有享受到低温水疗的白切鸡，肉质会又柴又老。用袁枚的话说，就算是枉死了。真正的老饕，只要一眼就能判断白切鸡的好坏，骨头要能看到半凝固的血块，这说明鸡肉没有被高温摧残。鸡皮脆韧，滑如凝脂，鸡肉甘甜，鲜嫩多汁，皮肉之间的那一层薄润的鸡油如凝胶般晶莹剔透，交融的滋味，丰富的口感，就这么着在一盘白切鸡身上合体了。
1: 食鸡喎，呢啲系我哋嘅杏花鸡吓，食啦，
3: 好靓啊，靓靓鸡。
1: 依家读书又辛苦，呢啲营养又够，快高长大
3: 吓。鸡髀快高长大，
1: 食多啦。
4: 又想考100分，呢个100分你等噶。
1: 奖励啊！
5: 到时考个状元出嚟。
6: 好山好水白片鸡，端州之行终身难忘。
0: 人在旅途，口腹之欲满足了，眼睛也不能亏待。肇庆的湖光山色，袁枚一览无遗。七星岩、宝月台、鼎湖山，先生都留下了足迹。来都来了，墨宝总要留一点吧。但是在七星岩，袁枚就留下了好几首诗。
7: 打头白鸟飞不高，出宿行人看见小。紫元康乐好收集，未免休戚常会老。归隐群公酒一杯，全然不觉笑口开。自此脚下霜麻鞋，乘踏青天北斗来。
0: 登高望远的袁枚顿时有了仙气飘飘的感觉。回城喝酒，看着脚下，先生又开口大笑，别看麻鞋破损，不正是我踏着青天北斗而来的证据吗？吃得开心，玩得尽兴，看来袁枚在肇庆获得了一等一的旅行体验。可惜袁枚身上再有仙气也奈何不了天气，肇庆六月发大水，水灾闹完，空前的暑热又来了，反常的气候让年迈的先生卧床不起。
8: 你是我一个快70岁的老头，

0: 调料扫清障碍。为了更好的入味，花椒、八角、肉桂领衔的各种香料先磨成粉，再和糖盐混合，撒入头区去腥增香，均匀地涂抹在乳猪全身。至于分量和比例嘛，每个厨师都有秘方在手。做完调味就该定型了，一长两短的木条支撑腹腔，四蹄用铁丝固定，烤时才不会变形。吃烤乳猪讲究皮色好，口感脆，秘密在脆皮水里。
1: 白牙汤呢，就是少量得了，不需要放多的，有糖分容易焦窿啊，经过高温。
0: 还有蔗醋和白酒，非玫瑰色的蔗醋不可，因为它酸味小，上色快，容易风干，烤出来的乳猪皮质更紧实。裹上脆皮水的乳猪放进100摄氏度的吊炉烘3个小时，猪肉在吸收调料的同时慢慢脱去水分，变得成熟诱人。3小时后，给烘熟的猪肉刷上油，就可以大火烤制了。烤乳猪的烹饪窍门，袁枚早早点破了，耐心。
2: 凡烧猪肉需耐心，先治里面肉，使油膏走落皮内，则皮松脆而味不走；若先治皮，则肉上之油尽落火上，皮既焦硬，味也不佳。
0: 先烘再烤，先里后外，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也吃不好烤乳猪。烤乳猪繁琐的工艺和精巧的细节，是一代代传承发展至今的。这道菜的原型刨豚，在西周就位列8珍之一。农科经典《齐民要术》里，专门记载了烤乳猪的技术。据考证，广东人吃烤乳猪的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
1: 250度高温，大概焙15分钟出来。猪个表皮咧就系好似挥发饼咁，外脆金香，睇见都流口水。
0: 齐民要术这样描摹烤乳猪，色同琥珀，又似真金，入口则融，状若凌雪，含浆高润，特异繁长。皮像金黄的琥珀，油脂像消融的冰雪。我们的先人写农书，竟然也这么活色生香。
3: 酥为上，脆次之，硬是下矣。烤乳猪啊，我是懂的。
0: 袁枚的美食终究没有白吃，在亲朋好友的关怀下，他的病情日渐好转，身子骨又渐朗了。痊愈不久，他就开始游览罗浮山，随后一路乘船到桂林，把两广玩了个遍。袁枚的最后10几年，踏足了很多山河湖海。71岁，探访武夷山；73岁，重游沭阳；75岁，遍览九江风光；77岁，再游天台山；79岁，三顾天台山；80岁，在人间天堂苏杭尽情玩乐。直到病重，先生才终于停下脚步。人总是要老的。82岁的袁枚走路没那么利索，牙口也不那么健康了，远行变成了奢望，美食也很难仔细品尝。这时的先生感慨道：
2: 千金良药何须更，一笑凌云便反增，倘见玉皇仙贵者，他身永不落红尘。
0: 但是他没有遗憾了，千山万水他看过，

0: 玉盘珍馐他吃过，杏灵真言他说过，深挚情谊他有过。只要不辜负当下的每一秒，真诚地面对自我，纵情地拥抱世界，这一生就能无怨无悔。下一集，去看看领先时代300多年的鲤鱼，过着怎样的穿越生活。自由撰稿，自营出版，自建园林，自在吃喝，真是当代打工人看了眼红的逍遥日子。
1: 就是这个味儿，已经闻到了松菌的香气了。

0: 一案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冷冻后似雪糕，
9: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0: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9: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1: 好神奇的口感啊，
1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人毕竟也是哺乳动物。
1: 我来。
2: 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3: 就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种环境里面，
0: 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声音。
4: 跟他们打电话，
5: 寻人四方。
0: 没有人不会喜欢。

0: 就他们就是想自己过好自己的，只要找到吃的，吃我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是所有的动物能在东亚能活到现在的动物里最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怎么能避开人，仅此而已。
1: 山东是这几年就开始，
0: 我感觉就今天多，这换到另一条道上才行。昨天早上就发现有一些道没法走了。像我们主要关注生态啊，关注它的水，关注空气，关注野生动物。
2: 2021年9月，我们在辽宁省丹东市见到了做鸟类研究的白清泉，一见面他就拉上我们前往他的工作地点。
3: 朝向南楼，
0: 可以了，
4: 看到没？大部分是环境横，我给你们看一下啊，我就是着急了，我一会儿用手给你们弄吧。你们可以过来看，在这儿，来，所有人，挨个人看。这游客给咱们带几个那个宣传册，干嘛？看到鸟浪没？这就是了，这个。咱们辽宁省呢叫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上这黄渤海中庭地重要组成部分，是整个这条迁徙路线上最重要的区域，因为它是中心点，所有的鸟从澳洲到北极，或者从北极到澳洲，或者到东南亚，它都要做一个加油站来中庭，否则的话它的迁徙就没法继续，所以这片区域特别重要，就特别考验人怎么和野生动物来分享。
2: 迁徙的鸟类

成为了滩涂上的一片奇景。而每年四五月份，滩涂上将会集结数万只恒玉类候鸟，观鸟的人群也像候鸟一样蜂拥而至。除了目睹如此多的鸟儿同时飞行的鸟浪奇观，还可以看到被誉为鸟类不间断飞行的冠军——斑尾成鹬。

0: 这种半尾成鹬啊，它的迁徙非常的极端，就是从新西兰的北岛要一口气儿飞到鸭绿江口，从新西兰到这儿的距离是10,500公里，它是一口气儿不吃不喝不睡，不停地扇翅膀到达鸭绿江，体重大约消耗了接近一半。
1: 而到了每年9月份，滩涂上的鸟没有春天那么密集，观鸟的人群也就变得寥寥无几，只有白清泉还在兴奋地做着自己的鸟类调查。
0: 哇，看这个，回头看一下刚才那个翻身的时候，这里面大部分是黑腹边鹬。
1: 白清泉做野生动物研究已经快20年，他目前主要的关注点是鸭绿江口湿地滩涂鸟类情况。每次滩涂上鸟群出现的时候，他都一定会到现场。当然，他和一般的观鸟者有很大的不同，他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鸟类的种群数量监测，俗称数鸟。

0: 黑乌冰鱼1万多了，已经1万多了，就面前的这一片。是吗？
1: 对。
2: 海风去南方的天，这个特别好。
0: 哦，它在吃啊。
1: 这个黑嘴哦，杜宁的黑嘴。这边都是。这边都是。哎，他们都是抢的。真想走到这里。
3: 国一和国二在这。他们下去。他这个像是个游客，正常渔民不让下滩。随着鸟儿一起出现的观鸟者们，总是有些人为了拍摄到鸟浪起飞的画面，试图惊吓这些高潮位停歇地上休息的鸟儿，而这也是白清泉这样的做鸟类研究的人极不愿意看到的。
0: 他也想出了一些办法，每次来数鸟，他都会随身带着一些鸟类的宣传资料。现在这个鸟叫黑腹冰玉，就是这前面的，就是漠河这一片。
1: 来，
0: 就是这种。那两个，你要看吗？ 他们不太感兴趣。 在这个海边发那个最重要的意义是让他们，就像刚才那个老太太他们在喊，就想告诉他们，他们要完成能量积累是很费劲的，所以尽量的保持安静。在这一带，我们做的工作吧，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个是定期的做鸟类的种群数量的监测，第二是做一些科学环志，就是给鸟类带上记号。 甚至带卫星跟踪器。第三是做一点那个底栖生物的采集，所以底栖动物采集呢，就是了解鸟类可利用的食物的状况，系统的在滩涂上做一点那个食物的调查。

咱们丹东为什么能有这么多的鸟？我想最重要的说的就是有广袤的潮间带滩涂提供的丰富的食物。这个潮间带滩涂不光提供了给鸟提供了丰富食物，还给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0: 出来一个，在这儿，这个，
1: 哇，这真大。
0: 嗯，
1: 这鸟不吃啊？
0: 这个这么大的尺寸，鸟是吃不了的。
1: 这人吃了是吧？
0: 对，像这种就是鸟儿可以吃的，这个这是幼体，能看出来吗？采了一些样本，跟一个大学的一个朋友吧，我们可以合作做那个叫就第一生物里面的那个重金属的沉积
1: 啊，
0: 就了解他们的重金属的积累的情况。说换句话说，是了解食物里面有什么样的污染。哎，滩涂是另外一个世界，
1: 小世界呗，真的。
0: 这是个大世界。
2: 做鸟类调查研究，本身就是对鸟类的一种最好的保护。对于白鲸鹛来说，做系统的观测调查，才能获得实际数据，分析出这片滩涂上鸟类的情况。如果出现了问题，出现了矛盾点，那么也能及时发现，这样才能做出改变。人们也许只能看到鸟浪到来时生命繁荣的景象，却不知道人与动物如何共存，更多的是需要人的努力。
0: 没事，看这个，这里面的小蛤，这就是光化荷兰蛤。这是野生的蛤，不是人吃的，它长到成年就这么大。现在因为它靠，
2: 这是恒鱼类候鸟最优良的食物，却更多的出现在了近海岸。而恒鱼类候鸟的天性使然，它们无法到近海岸进食。
0: 壳特别薄，那个恒鱼类啊，它们吃东西，它们是吃那个蛤类的专家，它们是整吞，这样吃到嗉囊里以后吧，那个用嗉囊给那个蛤整体压碎。
2: 如何让鸟儿到近海岸来进食这些蛤，这是白鲸鹛的难题。而更大的难题却是这些人都不吃的蛤，却依然有着经济价值。
0: 现在的状况呢，光化荷兰蛤呀会被很多的加工厂收购啊，做成鱼粉虾粉来喂鱼喂虾，所以我们实际上是侵占了很多野生动物的空间，可利用的食物。
2: 这些人与动物之间的矛盾显然不能靠白鲸鹛这样的研究学者来解决问题，但如果缺少白鲸鹛这样的研究者的数据报告引起各方的关注，那这些矛盾将无人知晓。人们听到鸟类消息的时候，大概率是坏消息。
0: 鸟的数量有变化的话，一般说明它的生境或者是食物发生了变化，而食物一般是由生境变化导致的，可以这么说。这些都是
2: 每年九月对于白鲸鹛来说是个繁忙的时候，它的鸟类调查几乎每天都在进行。但这些调查中有一项它会尤为谨慎，
0: 环志。环志是那个鸟类保护啊，鸟类科研的很重要。

0: 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把鸟给捉到，先安全的捉到，然后呢，给他们拿在手里，给获取一些难得的生物学样本，比如说血样啊、羽毛啊，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很多很多方面的信息。
1: 环志是鸟类调查中最为重要的科学调查方式，就像给野生动物带追踪器、安装红外相机拍摄野生动物一样。
0: 我需要准备东西。
1: 白清泉正在做着环志之前的最后准备，每次到了这个时候，他都会开始陷入一种奇异的焦虑中。
0: 差不多，咱就出发。绳我再买点。当你那个准备不足的时候，或者意念特别强的时候，你织网的手法、位置和方向都可能会影响你抓到鸟，安全的抓到。对我们来说，又开始了，
2: 开始
0: 啊！咱们还是大概在那个位置，对对对对，然后走在那儿，我跟你们，咱们一起下去，
3: 走啊！

0: 是有一些鸟会从那边飞过来的时候，然后顶着飞起来。
1: 对呀、
0: 啊，是吧？
2: 白清泉环制过很多种类的鸟，但是目前他非常希望能够环制一只大勺鹬来充实他最近的研究数据。但是就像他自己说的一样，有时候意愿太强不一定是好事。
0: 不要抖，把泥抖掉。

0: 鸟袋都带着，然后把鸟箱给整好。水线马上就到了，我咱随便看看，如果能赶上几个，再往底下，可以开灯开灯。普通燕鸥，这是黑腹滨鹬，这个是个大滨鹬。大兵幼鸟，好，放好了。
1: 有啊，
2: 有的。
0: 挪到这儿，因为一会儿潮水还要涨，保证那个鸟的安全。抓几只鸟都很宝贵啊，一晚上几只。现在可以，我们很放松了。已经焦虑过了，走，回去繁殖。
3: 还有东西拿吗？
4: 小号的繁殖钳，剪刀一个。
0: 看，经过整编以后的，多方便。就好了。
5: 胶瓶。
4: 大冰玉。
3: 155.9。

0: 基础环号我给你读啊，F129388，
1: 这个是咱们全国鸟类繁殖中心给各地统一发放的，这个环呢是全国统一的，我们繁殖完以后把这个信息报到那个全国鸟类繁殖中心，然后我们现在带的这个旗标，我们那个鸭绿江口的那个旗标组合啊，就是这两种，上面一个绿色的普通旗标，一个下面一个橙色旗标，这样戴在腿上，这个组合就光看这个颜色就知道是中国鸭绿江口。如果是有一个超级长寿的鸟，这过了30年被发现，也是可以通过这个金属环来识别的。比如说澳大利亚的一个繁殖员，如果他捉到了，那他告诉我这只鸟的，然后我把那个咱们繁殖时候的照片发给他。我去年捉到一个日本人繁殖的灰尾飘玉，然后他大概我记得是2010年左右，你想都已经那只鸟至少10岁加了，然后我把我这边繁殖了以后的信息和那个放飞的照片啊，我给他加了个旗标，然后放了以后，他把那个繁殖时候的原始照片发给我。
2: 那是一种很奇怪的宠物感。
0: 对对对。
3: 2016年2月，白清泉在澳大利亚成功地繁殖了一只大勺鹬。非常幸运的是，来年3月便在鸭绿江口的滩涂上观测到了这只大勺鹬。这种经历就是这些做鸟类调查的人最乐于看到的。
0: 然后今天的重头，咱们整那个黑嘴鸥，两只黑嘴鸥。
4: 好，压住
0: 你。好嘞。我觉得可以套。
3: 虽然今天没有繁殖到大勺鹬，但是抓到了两只黑嘴鸥，这也让白清泉十分欣喜。
4: 给它喊上。
3: 对于黑嘴鸥这种全球仅存20000余只的珍稀鸟类，更是需要繁殖来了解监测种群的数据。
0: 哎呦，有点气。
4: 七。
0: 107。
4: 我这车还打盹儿。
0: 这是国家一级的呀，弟兄们，我们温柔一点。走。
4: 两下就打
0: 了。这两个黑嘴鸥。来，一人一个。看，飞走了。好，哥们儿，咱走了，看看啊，107号。哎，好，走吧。走吧。
3: 白清泉的鸟类调查还在继续，
0: 好好活着啊。
3: 接下来他还是鼠鸟底栖生物调查环志，在鸭绿江口的这片滩涂上，这样的循环一直在继续。
0: 好，这个是 C10号大斌宝宝哈。哎，要帮我们画一条好的曲线，在外面好好过啊。
5: 希望他活20年。
0: 看，再见。
3: 白清泉已经持续这样系统鸟类调查很多年，
0: 3个月的宝宝，
3: 可我们却无法从他身上看到一丝重复的倦怠。我们也无法判断，支撑他的是对鸟的喜爱，还是对荒野的守望。
0: 我们首先是喜欢一个客观事物，一个生命，生机勃勃。这个生机勃勃在哪呢？在荒野上。我们喜欢那种自然的，似乎是荒凉的地方，但是它是生机勃勃的。用一个专业词汇叫什么？叫生物多样性，万类霜天竞自由，就是这个道理。在一片荒野里看到各种各样的动物，不开心吗？

看不到的，我们三个人四个人对讲机，有的时候就这个山在一个人，那个山在一个人，这个跟不上了，赶快告诉那个人。

0: 一案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水，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伟伟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1: 伟伟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伟伟47。
6: 是吗？
5: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6: 宝贝比我强，
7: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水，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人毕竟也是哺乳动物。
1: 我来。
2: 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3: 这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种环境里面，
0: 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声音。
4: 给他们打电话，
5: 寻找四方。
0: 没有人不会喜欢。

0: 小乾坤，无量山山里人，生于斯，长于斯。
1: 下去4000890公斤，我们每个地方都有40次吧。
0: 老赵不善言辞，说话却总爱挂笑。
2: 刚才我们过来这个小山头，这几个小山头，如果你们不熟悉的人的话，就不知道要走哪个垭口。
3: 你看它有这个，它分辨羽毛呗，所以它是吃动物的东西。
0: 日常巡护，科研监测，浩荡的无量山里常年活动着他们的身影，大山就是他们的家园。
1: 现在人员也比较少，像这个季节呢又紧张着怕发生森林火灾。
0: 老赵管辖的面积近80平方公里，十几个监测点，在各点之间来回巡视，已是他的日常工作。
2: 啊，这个监测
3: 他妈抱不动你啊。烂泥配烂泥，配一个。嗯，
4: 拜拜。

0: 是我儿子说，爸爸你那个工作比外星人还要远。我说外星工作的还会回来，你在星内工作你还多长时间都回一次家呢？
1: 那在哪个位置叫呢？
2: 那个白色那个悬崖，对下来那个梁子冰，稍微偏朝外一小点。
1: 那这是第几群呢？
2: 这是第四群，那一群是现在有十几只了，现在监测到最大的群体。
3: 西黑观长臂猿，地球上最孤独的物种之一。全世界仅存约1000只，其中无量山中约有500只，而老赵负责的辖区里约有200只。
0: 我的辖区的话，就是总共有30几群长臂猿，100多只，接近200只了。
3: 毫无疑问，照料长臂猿已然成为老赵生命中的头等大事。

0: 招募一支队伍，保护好这片山林。老赵怀着朴素的心愿，骑着摩托车踏遍了无量山。
1: 管护员都是疫情的老匕首，疫情和我们作对的人找来和我们做这个事情，他们熟悉山，他们熟悉什么人喜欢干何事。
0: 尽管能提供的每月工资近千余元，老赵仍然招募来了一批得心应手的巡护员。
1: 虽然待遇很低，说句实话，他也是行善积德的事，我还是觉得光荣的。

0: 来，走嘞。走嘞嘛。啊。
1: 那人现在已经去世了，他活着的时候我们一起跟他交谈过。以前也是打他过肠病，而且是打他一直怀孕。这肠病原来拍肚子对给他看，但因为他说第一枪没有被打死，但是他说那只肠病他也活不了啊，他就干脆狠下心再打了一枪。从那次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打过脸，因为他说那个肠病打下来以后太像小孩子了。
2: 安全前提下，也有序地组织开展维护工作啊，这是最重要的、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是吧？我们在
3: 监测肠病源，了解它的习性以及种群的变化，搜集数据。这些监测都需要巡护员们近距离的观察才能实现。然而，对于天生只会在树上生活、从不下地的肠病源来说，近距离的观察一直都是很难实现的事情。
0: 习惯化之前呢看不到的，我们三个人四个人对讲机，有的时候就这个上再一个人，那个上再一个人，这个跟不上了赶快告诉那个人。
3: 在大山里的长臂猿只需在树梢间的几个飞纵之后，便已出现在了山谷的另一边。
0: 他吃过了。
4: 这都咬过的。啊，
0: 他吃的可以吃的部分被他吃了。
3: 如果没有经年累月和长臂猿长期接触下的习惯化训练，那么观察长臂猿，你永远只能听到他们的声音，而无法看到他们。
1: 紧张的时候他会发出一种声音，他寻找同伴的有一种声音。
3: 经过多年的习惯化训练，无量山上的长臂猿已经对于这些穿着迷彩服的巡护员们给予了最大的信任，而第一个完成这项任务的正是曾经的猎人，今天的巡护员熊有富，人称老熊。
5: 我爸爸他我们一次得军的爱穿山爱玩，他爸爸的他说他打过两次那种。

0: 遇到他的话人就吃光饭了。他进了金科已经十二月，怕一个法不要，因为我跟着他黑面嘛。
1: 小心抓着这个令子过来。
0: 你那跟他会猛跑的风样跑步的看看来看客嘛，他也觉得我不会伤害他，往他的这个怕了。但是呢，彼此光化之前他相当怕人，地上的就乱找的乱找，在这听见他声音叫叫嘛，你就跑干嘛，他一般叫不长。但我爸爸他们说是这个是叫风黑的那个，他比较长不一点，那就叫风黑，那风管呀能跑飞了。

出的音囊，以至于声音洪亮可以传到2000米外。长臂猿90%的鸣唱发生在日出前半个小时和日出后的3个小时内，每个群体甚至每个个体的鸣叫时长和特征各有不同。

0: 现在给他上，晚一点吧。
1: 工资，我看有工资。
2: 王先生。
3: 小平安是一只意外受伤被救助的长臂猿的名字，如今他正等待着重归山林。搜集数据、标本、观测行为、记录，然后将这些一手资料发往像中山大学这样的研究机构。在长臂猿种群保护的路上，巡臂猿的监测和研究学者的研究缺一不可。老熊花了6个月的时间完成了长臂猿的人类习惯化，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4: 我们就掌握它的吃，它又会吃什么东西，会吃什么果味，然后我们就按照那种故事会去找它。
3: 本地猎人口中的风猴终于不再像风一样飘忽不定。

0: 当时 A 幺三，但是 A 二零是三年出出生的嘛。
1: 嗯。
0: 他就抓过。
1: 跟着猴子跑，每天大概多少个小时？
0: 啊，这不指定了。我们要求就是，一个眼就五十公斤。

0: 关长臂猿有着严格的领地划分，一般不会侵入其他族群的领地。雄性通体黑色，而雌性则毛色从黄灰至淡棕色，觅食习惯在15米上的高大乔木树冠层或中层穿越进行，由此也被冠为树冠之王。
1: 我们长治营监测人员他们是最熟悉最熟悉的，他们可以听出来是哪一群叫，而且他们可以听出来是哪一只叫。我们好多时候在寻找长臂猿的过程当中，有意识无意识的会吹吹口哨，看看长臂猿有没有回应。

0: 我觉得这我也挺喜欢这份工作的，再说现在国家对这个也比较重视嘛，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所以说我们感到很荣耀。保护好这个绿水青山，其实也是实现人生价值很好的一个工作。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鳕鱼，
3: 是深海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7: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8: 你是我的另一半，
7: 旺旺与你常相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巨大的中国界限条包裹，表达着中国与世界的连接，也寄托着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
1: 北京冬奥会是全世界冰雪运动员的节日。

0: 今天的寻护任务迎来了新的同伴，中山大学的研究生们。对于他们的学术研究来说，实地考察更能直观地了解长臂猿的情况。
1: 这次来了几天了？
2: 来了5天了吧。
1: 是第一次过来这里？
2: 嗯。
3: 他刚才应该就是
4: 这个叫啥？
2: 哦，就是
3: 一种石斛。
2: 石斛。我记得有一种鱼长在这种树上。
3: 应该。
0: 观察研究来说，食物、粪便都是研究动物的重要数据。有时候，他们为了得到第一手的资料，经常直接尝试长臂猿的食物。
5: 吃到好吃钱，
6: 好呛啊！哦，看，长臂猿最不是谁看啥你，米线，
7: 把那一只拆过来。

0: 走一米八的台阶，我坐在那口子上。
1: 第三，
2: 是吧？我们四十来岁啊。
1: 他也四十来岁。
2: 俺那上去，那上去他更老嘞。

0: 肠壁炎。
1: 当哪个电脑放大就可能牙齿就看得见了。但是我这照的好像一点、
2: 还是很清楚的。
0: 这些编号在巡护员的眼里就是肠壁炎的名字，他们一眼便能分辨出来。而这些肠壁炎编号的由来，正是中山大学的研究者们。
3: 中国的肠壁炎可能90%都在我们云南。曾经的肠壁炎是在长江两岸，只有这里的保存下来了。
4: 病人怎么叫？肠壁炎怎么叫？肠壁炎怎么叫？哥哥，哥哥。
0: 对于这些巡护员来说，冬季是他们观察巡护的最佳时机。因为到了6、7月份雨季到来的时候，连绵不断的大雨，无量山中的蛇虫，都将使他们的巡护观测变得异常艰难。
3: 我很小的时候饱受惊心的，林子少，所以说就缺水嘛，我们老家半夜2点、3、4点都会起来去一个水井里面去打水。
0: 童年家住无量山西坡的赵贤坤过着缺水的日子，而如今的他则更关心野生动物冬季饮水的问题。
5: 我们今天做这个东西呢，只是我们就是这附近呢有好多的这个野生动物，包括什么野猪啊、赤鸡啊、白熊啊、这个黑熊啊，很多很多。然后呢，这个地方呢都比较干燥，做这个东西呢就是让这个雨天的时候的这个雨水把它蓄积在这里。我们希望是能够有好多野生动物在这里可以喝到水，不用跑很远的地方。
6: 放节气开上班节气了，不开心。
7: 暖一下，暖一下，去洗洗浴室了吗？
8: 好了，去熬了。
9: 等姑娘叫我吧。
7: 你说，
8: 叫，
7: 再等一
8: 会儿，再等一会儿。
9: 啊，上面就行，
8: 往上顶一块。
9: 啊，你这块块就对了，这块块就对。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怎样的光景？无量山也许就是这样的地方。老猎手成为了保护者，巡护员和肠壁炎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10: 你太乖了，狗我不够两米了。
0: 2021年5月18日，无量山西黑关肠壁炎做过一次分布调查，最终确认无量山区域一共生活着104群西黑关肠壁炎，这一数量比11年前的调查增加了17群。
11: 在以前的话，它最大的天敌是人，但是现在啊，人不是它的天敌。
0: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千年之后已成往事，可那失落的天籁之音却仍在这里的森林中

0: 啊，
1: 女娃子。
2: 哎，就在待着看看吧。
0: 这个是大自然的规矩啊。
2: 大自然规矩。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全是狼，
1: 赶紧跟他们打电话。
0: 全是狼，一二三四五个狼。
2: 里面有小牛啊，

环绕地中海，这片大地正上演着一场场荒野传奇。无论体型大小，每一种动物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还未成年的动物必须快速成长，才能在这荒野深处觅得生机。亚平宁山脉宛如意大利的脊梁，地中海的大部分地区冬季温润多雨，但在西伦泰维利诺地区公园的高海拔山区，气温已降至零下20摄氏度。极寒天气正是山中顶级掠食者现身的好时机。这只雄性意大利狼已经换上了保暖的冬毛，它并非独自捕猎，这是一对头狼夫妇，他们终身为伴，统领狼群。意大利狼体型较小，体重不足45公斤，群山是他们的家园。冬季植被稀疏，猎物警觉地逃走了。头狼夫妇沿着猎物的踪迹开始巡视，巡视范围覆盖了1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地。凭借丰富的经验，他们发现了猎物的气味。狼的嗅觉灵敏度大约是人类的100倍。欧洲马鹿，仅凭2只狼很难捕获它们。头狼发出嚎叫，寻求增援。这种叫声可以传到10公里外。

两夫妇已经来到了距离欧洲马路很近的位置。然而，狼群的大部队还在几公里外，重达100多公斤的欧洲马路形成坚实的防线。头狼夫妇试图寻找欧洲马路的弱点，鹿群紧紧聚在一起。这一次，头狼夫妇的呼唤没有得到同伴的回应。

们决定保存体力。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在意大利的高山上，寒冷的冬季还将持续2个月。

亚平宁半岛被面积超过250万平方公里的地中海包围，这片广阔的水域濒临三大洲，是一片被陆地环抱的海洋，它影响着其沿岸地区的气候。在地中海地区，主要有两个季节，来自非洲的干热高压气团向北移动，笼罩了地中海及其周边区域。这里的夏季通常炎热干燥，直到秋去冬来，

强劲的西风带着大西洋的湿润水汽吹过海面。才为这里带来了温暖潮湿的冬季。独特的气候深深影响着这里的生灵。在地中海西岸，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地区正经历着典型的地中海式冬季。这里的气温通常不会低于40摄氏度。河流里的生物全年都在活动，不会受到严寒的困扰。这些红色的排泄物是水中猎手留下的标记。

水獭排出带有甜味的红色物质来标记领地。他在告诉其他同类，这段约20公里的河道归他所有。水獭是捕猎效率很高的猎手，不过现在他首先要照顾幼崽。这是水獭幼崽离开巢穴后的第一个冬天。他们还不到一岁，水獭母亲正带着他们第一次外出捕猎。今天的猎物很多，是外壳坚硬的克氏圆螯虾，

这只成年水獭已经是经验老道的猎手。它拥有防水的皮毛，强壮的尾巴和蹼足，使它在水中行动敏捷。不过，它们每次捕猎都只潜入水下大约30秒。胡须是它捕到猎物的关键。水獭的胡须能感知到水下细微的扰动，帮助它实现精准定位。

水獭幼崽们需要利用这段时间向母亲学习生存本领。他们要了解该吃什么，以及去哪里寻找食物。他们的技巧还不熟练，只能在浅水区活动。动作虽然不太灵活，但已经是一个好的开始。岩石下面躲藏着克氏原螯虾、昆虫和其他甲壳类动物。能否捕获这些猎物，将关系到幼崽们的生存。水獭幼崽们开始掌握窍门。可它们还是容易被其他食物吸引。它们的大闹引起了其他猎手的注意。

飞溅的水花把鱼群惊出水面，这给等待的猎手提供了机会。幼崽们跟随母亲练习捕猎的时间大约还剩三个月。现在要抓紧时间勤加练习。明年这时候，他们就要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了。在安达卢西亚东北方向，大约1600公里外，虽然冬天就要过去，但意大利的亚平宁山脉依然寒冷。这里是地中海地区较高的山脉，难免受到欧洲大陆冷空气的影响。积雪已经消融，狼群却显得有些焦躁。他们的领地来了一个闯入者，一只雄性意大利狼，它正在寻找配偶。

6-1，双方力量悬殊。这种领地之争往往会有生命危险。

头狼夫妇的孩子。保卫家园是狼的本能。这些年轻的狼已经快两岁，和那只闯入的孤狼一样，他们很快也要独自生活了。在狼群中，只有头狼夫妇有权繁衍后代。到春天，这对夫妇又会有新的幼崽。年轻的狼为了拥有自己的后代，就必须离开出生的狼群。到了三月，地中海的许多地方已经春意盎然。气温变得暖和，大约在15摄氏度左右。降水也变得频繁。在酷热的夏季到来前，这里的生物们迎来了一段宝贵的时光。在地中海地区的西部，比利牛斯山脉将伊比利亚半岛与欧洲其他地区隔离开来。因此在西班牙，这里的许多物种都是伊比利亚半岛特有的，其中就包括一种罕见的猫科动物。

年，伊比利亚猞猁的数量还不到100只。经过有效的保护，它们的数量已经回升。这是这只猞猁度过的第一个春天。

这只伊比利亚猞猁体重约为11公斤，它擅长捕食小型猎物。兔子是它的主要食物，为了生存，它每天至少要捕获1只兔子。

伊比利亚猞猁身上的斑点能让它和稀疏的灌木丛融为一体。四下缺乏遮蔽，它必须压低重心。只要有一只兔子发现异样，所有兔子都会迅速钻入地洞，

强劲的咬合力能瞬间折断猎物的脊柱。伊比利亚猞猁会吃掉整只兔子，这足够维持它一天的能量消耗。随着春天的气温升高，水源开始枯竭，这处宝贵的水源将是它在入夏后最重要的补水站。猞猁独自生活的第一年非常危险，只有大约一半的伊比利亚猞猁能活到成年。炎热干燥的夏季很快就要到来了。在地中海，所有的生命都要学会适应极端的季节变化。

比如油橄榄树。这种树极其耐干旱，它的根系非常发达，可以吸收散落的雨水。油橄榄树已经被人类种植了几千年，它们的平均寿命在500年左右。随着生长，树干会变得扭曲，形成很多空洞。这只纵纹腹小鸮，身高只有约20厘米，是一种体型小巧的猫头鹰。它正忙着捕猎，喂养3只雏鸟。雏鸟只有3周大，总是感到饥饿。幸运的是，它还有帮手。雏鸟的父母不分昼夜地轮流外出捕猎。

0: 胆子最大的一只雏鸟正在尝试挑战自己的极限。在接下来约一个月的时间里，宋文富、小肖父母还要继续喂养孩子们，直到他们能够独立捕猎。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春天气温升高，地中海沿岸迎来了一场自然奇观。

对小小的昆虫来说，野花丛是独特的繁育场。这团形状怪异的物体是包含约200枚卵的卵鞘。随着气温升高，这些卵开始孵化。

螳螂孵化出来后就要独自生活。如果螳螂若虫聚在一起，它们就会互相残杀。螳螂演化出了一套十分精准的移动方式，

从锁定目标到准确抵达，螳螂仅需0.1秒。身为肉食者，此刻的螳螂却只能在意花粉充饥。花粉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螳螂若虫还处于食物链的底层，这里潜伏着捕食者，螳螂若虫必须格外小心。这只螳螂闯入了危险地带，

蟹蛛与野花共同演化，它们能够根据花朵的颜色改变自身的体色。有的蟹蛛隐藏在白色花瓣中，有的则躲在黄色的花蕊里。刚孵化出的螳螂为蟹蛛提供了丰盛的食物，只有一成左右的螳螂幼体能顺利长大。短暂的春天过后，进入六月，来自非洲的高压气团逐渐笼罩这里。随着气温不断攀升，夏天来了。在意大利境内曾被大雪覆盖的亚平宁山脉，气温也在回升。

一只十周大的幼狼正躲在山坡上一处隐蔽的灌木丛里。幼狼们长得很快，原来的洞穴

经住不下了。成年意大利狼外出捕猎时，幼狼们会被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幼狼在春天出生，现在已经完全断奶了。他们一边等待父母归来，一边啃食着剩下的骨头，有时为了争抢食物，他们还会大打出手。幼狼已经开始吃肉了，它们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黄金时期。每一只幼狼每周都增重500克左右，

有些幼狼长得更快，也更强壮。这是一场关乎生存的较量，瘦弱的个体会逐渐掉队。这只幼狼很快就会和兄弟姐妹们一起跟着狼群外出捕猎。为了跟上大部队，幼狼必须尽可能多地增加体重。等到冬季来临，这种现成的食物就不会有了。在地中海西部，西班牙的夏季气温有时会超过37摄氏度。随着夜幕降临，有些捕食者变得异常活跃。这种蜘蛛在西班牙境内十分常见，它是西班牙体型最大的蜘蛛之一，

藏珠在洞口布下肉眼难辨的蛛丝，这是一个致命的陷阱。狼蛛腿上的细毛能感知蛛丝的颤动，它静静地等待猎物上门。如果出手太早，猎物就会溜走，

耐心等待，然后精准出击。忙碌的夜晚才刚刚开始，

这处洞穴还需要进一步改造。狼蛛一刻不停地忙碌着。坚韧的蛛丝将树枝和杂草牢牢地固定在一起。这里将变成一个育儿室，狼蛛母亲将在此抚育上百只幼蛛。另一位母亲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孩子。这只伊比利亚猞猁在今年春天产下了幼崽。伊比利亚猞猁通常只产两到三只幼崽，而这位母亲竟养育了四个小生命。

靠着母乳的滋养，猞猁幼崽们在巢穴中平安长大。现在是时候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了。打闹嬉戏虽然看起来只是游戏，却能让幼崽学到重要的生存技能。离开巢穴后，伊比利亚猞猁需要拥有自己的领地。一只幼崽显露出了非凡的天赋，它正跟随母亲外出捕猎，向母亲学习至关重要。然而，这只幼崽强烈的捕猎欲望搅乱了母

0: 也失败了。更糟糕的是，舍利幼崽还和母亲走散了。他必须凭自己的本事找回巢穴。他闻到了熟悉的气味，那是他的同胞兄弟。终于到家了，尽管这次挑战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对舍利幼崽而言却是一次宝贵的历练。还有四个月左右，所有幼崽都不得不离开母亲，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对珍稀物种来说，向四面八方扩散有助于改善它们的基因多样性。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

0: 0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这段时间，地中海地区的很多地方已经连续数月低雨未下，植被变得稀疏，土地开始干裂。随着夏季气温飙升，荒野随时可能被点燃，熊熊燃烧的灌木丛温度可高达1000摄氏度。在地中海地区，每年的山火会吞噬大片的土地，对多数生物来说这是毁灭性的灾难，但对有些植物来说则是繁衍的好时机。一年前被大火烧焦的土地，如今已经重现生机。极端的高温激活了鹿松的种子，促使它们萌发。这种植物很不寻常，它们经常生长在火灾过后的焦土之上。单靠土壤无法获取充足的养分，鹿松必须另谋生路。它们释放出诱人的甜味，以此引诱昆虫。鹿松其实是一种肉食性植物，它的腺体会分泌出粘稠的汁液，猎物挣扎得越厉害，就会被粘得越牢。消化酶将猎物分解，化作养分被植物吸收，只剩下一个个昆虫的躯壳。在地中海地区西部，每年都会发生山火，那里也是鹿松的主要生长地。在地中海东南部，这片海域与非洲大陆相连，埃及毗邻地中海和红海，但大部分地区气候炎热干燥。在非洲北部的地中海沿岸，气温可以超过49摄氏度。在埃及，超过90%的国土都被沙漠覆盖，大多数是

都难以忍受沙漠的酷热。鲨鱼溪除外，沙漠里缺水，但鲨鱼溪可以在沙海中畅游。鲨鱼溪将身体钻进沙里，像鱼一样穿梭自如。对于体长仅十几厘米的鲨鱼溪来说，广阔的沙漠如同一片大洋。鲨鱼溪的行走方式极具智慧，能让它躲避滚烫的地表和酷热的阳光。铲状的吻部加上流线型的体态，让它在沙层中如鱼得水。鲨鱼溪像潜水艇一样，可以长时间潜伏在沙粒下。经过漫长演化，它的需氧量比较低。当它在沙中潜行时，只需依靠沙粒缝隙间的微量空气维持呼吸。

细沙之下，既能躲避烈日，也能防范天敌。经过三个月干热的夏季，到了九月，气温降至21摄氏度左右，漫长的酷暑终于过去。在西班牙，初秋时节迎来了一个繁殖高峰，狼蛛的卵已经孵化，数百只幼蛛破壳而出，幼蛛们享受着母亲悉心的照料。在发育成熟之前，它们会一直待在母亲的背上，狼蛛母亲会为幼蛛们提供庇护，直到它们足够强壮，能够独自捕猎。狼蛛幼蛛从母亲背上下来，尝试走出洞穴，探索外面的世界。大约一周后，他们就会开始独立生活。

在西班牙海岸附近，另一种生物的幼年生活已经结束。托尔卡尔山脉历经1.5亿年的岁月洗礼，形成了独特的地貌，

这只一岁大的赤狐被母亲赶出了家门。如今他必须独自谋生。好在他并不孤单。他的兄弟也跟随他来到了这里。

姑兄弟有时会搭伙生活。但这种兄弟情谊不会长久维持。因为赤狐天生喜欢独居，他无法一直和兄弟待在一起。他们之间的争斗只会愈演愈烈。对狐狸来说，独自生活是必须面对的现实。

昆虫是极其重要的食物来源。在吃狐的食谱中，昆虫占据了10%左右。强大的环境适应能力是这种生物繁衍至今的关键。将多余的食物储存起来，是一种明智的策略。到了艰难时期，这些食物可以帮助赤狐生存下来。显然，他的母亲是一位出色的老师。就在不远处，赤狐母亲又孕育了新的子女。这位母亲需要一顿丰盛的大餐。赤狐的主要猎物是小型哺乳动物。为了搜寻猎物，赤狐演化出了高度敏锐的听觉。它的双耳能独立转动，像雷达一样准确定位声源。

赤狐是探测低频声波的高手，他能听到30多米外啮齿动物挖掘洞穴的声音。赤狐的双耳犹如两台灵敏的雷达，牢牢锁定了目标。

老鼠逼近了灌木丛。老鼠唯一的生路就是奋力逃跑。

将近四岁，正处于生命的巅峰期，而他孩子的生命旅程才刚刚起步。若想在地中海的荒野中生存下去，这只赤狐必须拥有足够的韧性，并充分运用他学到的全部智慧。

照。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交织在一起，共同绘就了一片生命的乐土。这里是无数野生动物的家园，每一个生命都在为生存而奋力拼搏。

直布罗陀海峡迎来了春天，一头海洋巨兽开启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之旅，它正游向温暖的地中海。这头雌性长须鲸体长超过21米，体重大约是一头非洲象的12倍。25年来，它每年都要踏上这段旅程。而这一次，它不再形单影只，一头6个月大的幼崽正跟在他的身边。在前方，地中海准备了磷虾盛宴，等待着他们的到来。若想进入地中海，长须鲸必须横穿直布罗陀海峡。直布罗陀海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每天有大量货轮穿梭在这片水域。长须鲸会尽力避免发生碰撞，它们的游速在鲸类中居于前列，时速可超过40公里。他会利用回声定位，在繁忙的直布罗陀海峡寻找出路。

对这对母子来说，这是一段值得奔赴的旅程。因为地中海里蕴藏着丰富的食物，经历了漫长的迁徙之旅，他们终于可以享用磷虾盛宴了。昌须鲸母子畅游在这片温暖且安全的水域。

地中海，西起直布罗陀海峡，东是伊斯坎德伦湾，东西绵延约4000公里。超过10000种生物生活在地中海海域。许多生物都选择在这片海岸沿线栖息繁衍。

这其中包括一种极其古老的水下植物。波西多尼亚海草在地中海的海床上，波西多尼亚海草的覆盖面积在40,000平方公里左右。在地中海的很多水域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同等面积下，波西多尼亚海草吸收的二氧化碳比亚马孙雨林还要多。海草床是地球上非常重要的生物栖息地之一。这片海草床也是一种易危海洋生物的觅食地。

这只雌性红海龟的主要食物是甲壳类动物和软体动物，而海草丛中躲藏着大量红海龟的猎物。这只雌性红海龟一直生活在地中海，每隔2到3年它会返回岸边繁衍下一代。现在它已经准备好产卵了，可红海龟是冷血动物，如果白天在陆地上逗留，体温有迅速升高的风险，因此它必须等到夜晚凉爽的时候再上岸产卵。对于某些生物来说，波西多尼亚海草床是他们的家园。它们体型细小，行动隐秘，就躲在海草间。宽吻海龙是海马的近亲。在漫长的演化中，宽吻海龙为适应环境不断改变着自己。它一生几乎从不离开海草。这条约15厘米长的宽吻海龙是个伪装高手，它的体色和细长的身体看上去跟海草的叶片很像。宽吻海龙主要吸食海草间的浮游生物，它将自己伪装成海草是有原因的。梭子鱼是机会主义捕食者，主要依靠视觉捕猎。他们时刻都在搜寻猎物，

斑纹海龙将身体垂直竖立，随着水流轻轻摆动。在梭子鱼眼中，宽纹海龙只是一片普通的海草。生活在这里的另一种捕食者拥有超强的感官。一条地中海淀粪也在搜寻猎物。头部的感应器官能够感知猎物游动时产生的微弱电场。

这对宽文海龙的伪装本领又是一场考验。宽文海龙唯一能做的就是纹丝不动。只要感知不到电场的变化，地中海电分就无法锁定它的位置。凭借卓越的伪装本领，宽文海龙成为了地中海名副其实的生存专家。

昼夜更替，红海龟开始行动了。它拖动着130多公斤的身体在沙滩上前行。为了完成延续种群的任务，它跋涉了1600多公里，回到了它出生的这片沙滩。

新的生命循环开始了。地中海的这片沙滩将帮助它孵化后代。每到繁殖季，这只红海龟都会登上这片沙滩产卵。它会往返沙滩好几次，每次都产下100多枚卵。2个月后，小海龟们破壳而出，它们会成群结队地冲向大海，开启各自独立的生存之旅。而另一种生活在地中海的生物，它们绝不愿将后代的存亡交给运气。就在离海岸不远的地方，珊瑚礁成为一个理想的繁育地。当章鱼成为妈妈时，它会极其尽责。这只雌性章鱼体长80多厘米，身体的大部分都是肌肉。平时它会在自己的领地巡视，捕食螃蟹，而现在它绝不会离开洞穴太远。乌鳍石斑鱼正在附近游弋巡逻，章鱼和乌贼是乌鳍石斑鱼喜欢的食物。通常为了保命，章鱼遇到危险时会喷出墨汁逃生，可此刻章鱼妈妈绝不能离开巢穴半步。洞穴里隐藏着近50万枚卵，保护这些脆弱的后代是它的重要职责。

因此躲藏起来变成了章鱼妈妈唯一的选择。章鱼周身密布着发达的色素细胞，能帮助它与岩石或珊瑚融为一体。这是完美的伪装。章鱼妈妈的育儿任务远未结束，它的卵还要再过一个多月才能成为幼体。它不断喷出水流，为宝贵的卵提供富含氧气的新鲜海水。卵在孵化期间，章鱼妈妈会全程绝食，它的体重会减少大约三分之一。这是它生命中仅有的一次繁殖机会。伴随着卵的孵化，它的身体机能也在慢慢衰退。就在最后几只小章鱼离开珊瑚礁不久，章鱼妈妈的生命也悄然走到了尽头。

环绕着拥有丰富物种的地中海，是绵延约46000公里的海岸线。地中海沿岸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片海域地处非洲、欧洲和亚洲之间，崎岖的海岸，幽静的海湾，原始的海滩，在地中海西部沿岸，甚至还有高耸的海崖。在这里生存需要具备绝佳的攀岩技巧，这通常是为了适应高山环境而练出的本领。

这是一只成年雄性西班牙圆羊，还有它的伴侣。西班牙圆羊原本生活在周围高耸的山脉中，温暖的气候与丰茂的植被将这群圆羊吸引到海岸边。这里的植物因为生长在海边，所以富含盐分。对动物而言，盐是一种非常重要且通常很难找到的矿物质。这种险峻的地形也是西班牙圆羊抚养幼崽的安全场所。几乎没有捕食者能够攀登这些悬崖。粗壮的羊角彰显着这只圆羊的主导地位。繁殖季节即将结束，不过其他雄性西班牙圆羊仍有机会向主导雄性发起挑战。这只重约80公斤的雄性西班牙圆羊正在巡视它的领地。短小的四肢和宽大灵活的蹄子让它能轻松攀爬崖壁。从高处它能俯瞰自己的领地，更容易发现企图挑战它的竞争者。一只年轻的雄性西班牙圆羊朝它走去，看来这只占主导地位

0: 这只身经百战的雄性原羊占据着高地，迫使对手退向低处。他统治这片悬崖已经超过了十年，他绝不会放弃这一切。年轻的挑战者明显处于下风，占主导地位的雄性西班牙原羊又一次赢得了这个季节专属的繁殖权。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4: 火焰山热浪滚滚，
5: 俺老孙来也。
4: 旺旺碎冰冰，
5: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
4: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7: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8: 哎，春天的味道。
9: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0: 妈妈，
11: 哎，
10: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1: 美好时光海苔，
1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2: 美好时光海苔，
1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1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15: 冷冻后似雪糕，
1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地中海海域分布着大量的岛礁，许多岛屿是由火山活动形成的，还有一些岛屿是在大陆板块移动分离时形成的，比如西班牙的巴利阿里群岛。历经漫长的地质演变，这片群岛有了如今的模样。这里的三个主岛以沙滩和宁静的海水而闻名。群岛中有一座荒凉的小岛，只有生命力顽强的生物才能在此存活。

一只幼年立誓必息，准备享用早餐。它既会捡食现成的肉，也会自己捕捉猎物。昆虫是立誓必息非常喜欢的食物。它也会盯上海鸥的巢穴，去寻找海鸥吐出来喂养幼鸟的食物残渣。海鸥的筑巢季节已经结束，最近的一场风暴带来了一份意外的礼物。立誓必息不是第一个到达的，凭借坚硬的外壳与强壮的螯钳，这只游球腹蟹让岛上的其他居民敬畏三分。立誓必息只能在一旁等待。幸运的是，游球腹蟹的食量并不大，现在立誓必息可以尽情地享用这条鱼了。

很快，其他饥饿的利士比西聚集过来，食物足够大家一起分享。还有一个意外的惊喜，捕捉苍蝇需要不断练习。鱼肉吸引来大量苍蝇，利士比西有许多机会练习，这一次他成功了。地中海每秒接纳的河水超过9000立方米，在其西北部有一条水流量很大的河流，那就是罗讷河。河水发源于阿尔卑斯山，流经瑞士和法国。在注入地中海之前，罗讷河冲击形成一片三角洲，塔马格湿地就位于三角洲内。这是一片咸淡水交汇的湿地，面积约为900平方公里。湿地内分布着湖泊、沼泽，还有草地。塔马格湿地为超过500种不同的动物提供了栖息地。

在卡马格湿地的西部边缘地带，由于与地中海海水再次交汇，从而形成了一片片广袤的盐沼。由于盐分过高，大部分植物无法在这里生长。但对一些动物来说，这里却是极佳的筑巢地点。在卡马格湿地，生活着规模极其庞大的大红冠繁殖种群，超过20000只大红冠聚集在一个浅水盐湖中。只有少数生物才能在这种极端的碱性水质中生存。盐湖里生长着大量浮游植物和细菌，成群的咸水虾以这些微生物为食。而咸水虾又成为了大红冠的食物。大红冠长长的腿上覆盖着坚硬的鳞片，能够适应这种恶劣的环境。它们摄入的多余盐分，绝大部分会通过盐腺排出体外。

对于这对大红冠伴侣来说，这是他们的第一个繁殖季。他们用泥土精心搭建的鸟巢里，已经成功孵化出了一个小家伙。这是一只健康的雏鸟，出生尚不足一周，体型和网球差不多大。今天，它迈出了离开巢穴的第一步，走进了拥挤的鸟群。雏鸟仅走出约3米，便迷路了。

这只雏鸟不小心闯入了邻居的地盘，它遭到体型更大的雏鸟驱赶，它找不到回家的路，

0: 好在他的父母能够认出他独特的叫声。非常幸运，他们团聚了。这只雏鸟学到了宝贵的一课，那就是慢慢来，不要急于长大。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

0: 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4: 来，旺仔牛奶给你。
5: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嚼着吃的
10: 活性乳酸菌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沿着卡马格湿地向东走约32公里，盐湖逐渐过渡为草木繁盛的沼泽，还有绵延广阔的海滩，这里到处都是耐盐植物，不是所有动物都能适应这种高盐环境。对于一种动物来说，这里却是极好的安身之所，它们属于一个古老的

卡玛格玛在这里生活了上千年。这里可以远离在内陆游荡的狼和猞猁。卡玛格玛主要以岩沼中的耐盐植物为食，它们能够收缩鼻孔，这样在进食时能减少咸水进入鼻腔。在炎热的夏日，处于统治地位的公马和他的马群需要喝水解渴。

数淡水池塘已然干涸。这匹公马熟知一处可靠水源，就在三角洲的另一边。修长的四肢让卡马格马能够轻松穿越潮汐沼泽，它们还长有宽

可以很好地适应这里的泥泞地面。这处淡水水源并不只有这匹公马知道，另一匹公马早早就来到了这里。这匹独行的公马不是仅仅来喝水的，它还有别的目的，那就是抢夺这个马群，组成自己的繁殖群。为了达到目的，他需要赶走现在的这匹公马。然而，这匹体重超过400公斤的公马久经沙场，他绝不会不战而退。

撕咬与踢打，极易造成严重创伤。马群只能有一个首领，

外来者落败而退。这绝不会是针对首领地位的最后一次挑战。他保住了自己的马群，终于可以安心地喝水了。

德湿地的面积不到法国陆地总面积的0.5%。却孕育了法国近半数的蜻蜓与豆娘种类。淡水池塘和沼泽是它们幼虫的理想繁育地。然而，在卡马格湿地，有一种豆娘也会在咸水中产卵。

这是一只长叶抑制葱质虫，它正处于孵化后的首个生长阶段。与成虫不同，长叶抑制葱质虫能在水下呼吸，这一切得益于它腹部末端的三片叶片状尾鳃。从孵化后的第一天起，长叶抑制葱质虫就是凶猛的伏击猎手。它拥有一件秘密武器，

长叶一指松治虫的下唇特化为带齿的钩状螯，能瞬间弹射出来，牢牢勾住猎物，慢慢地将猎物吃掉。

会在这片沼泽中持续捕猎近三年。在此期间，它会不断生长，并蜕皮十几次。直至发育为成虫。它爬出水面，像父母一样飞向天空。在卡马格湿地以西约900公里的地方，这里的海岸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地貌。地中海的这片海岸，由于长期遭受强风吹袭，形成了一座座巨大的沙丘。很少有大型捕食者栖息在这片荒芜且不断移动的沙地中，一种小型猎手却把这片沙地当成了家。人们通常以为变色龙只栖息在热带森林，然而地中海变色龙却生活在沙滩上，而且是个出色的沙地猎手。它们早已适应干旱环境，能够在地中海沿岸的沙丘中生存。地中海变色龙的爪子原本为抓握树枝演化出分趾结构，如今这种结构也能让它们很好地适应沙地环境。

地中海变色龙的两只眼睛可以各自独立转动，这让它搜寻猎物的效率大幅提升。发现目标，地中海变色龙的双眼同时锁定猎物，它开始计算距离，

凭借强劲的肌肉弹射力，它的舌头能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捕获猎物。这只地中海变色龙一天内能吃掉约十只蝗虫，它的舌长可达体长的两倍。地中海变色龙的舌头表面覆盖着一层粘液，其粘稠度是人类唾液的400倍。饱餐过后，这只地中海变色龙静静等待着夕阳西下。

这只重量约28克的小红海龟，在月光的指引下，追随着祖先的脚步，向着大海前行。对他来说，这段通往海滩的旅程，如同一场马拉松。

饥饿的鬼蟹环伺四周，搜寻落单的红海龟。捕猎者之间发生冲突，这正是小海龟们奔向大海的绝佳时机。他们还剩几米就成功了。最后冲刺，安全了。破晓时分，海龟巢穴已空空如也，它们在生命中最初的几个月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危险。在地中海，刚孵化的红海龟存活率极低，仅在0.01%至0.1%之间。风光旖旎之下，危险如影随形。唯有拥有非凡的生存智慧以及强大的适应能力，才能在这个波澜壮阔的生命舞台上生存下来，繁衍生息。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牙按摩版居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洲的五大湖闻名遐迩，若想了解更多，就需要深入这片湖区，探寻其中的自然规律，并做好迎接惊喜的准备。因为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会让你叹为观止。由苏必利尔湖、密歇根湖、休伦湖、伊利湖和安大略湖构成的五大湖，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群。这里的蓄水量稳定丰富，约占世界淡水湖总蓄水量的1/5。五大湖宽广辽阔，时而湖面如镜，倒影如画，时而波澜壮阔，犹如大海翻腾。生活在空中、地面以及水下的各种动物，构成了一张立体交织的生命之网。五大湖同时滋养着周边茂密的森林和湿地，为加拿大和美国的多座城市提供了充沛的水源。让我们一起踏上探访之旅，追随源头活水，自西向东穿越3000多公里，直至汇入浩瀚的大海，一路揭开五大湖的神秘面纱。

每一座湖泊都展现着自己独特的性格和特征，但毫无疑问的是，由它们构成的庞大水系为北美洲的大片地区提供了充足的淡水资源。五大湖中位于西北部的是苏必利尔湖，它寒冷深邃而质朴，由此向南是密歇根湖，这里拥有繁忙的航道。湖水经过凶险的麦基诺水道通往休伦湖，绕过一座座小岛流入温暖清浅的伊利湖，然后冲下总落差50多米的尼亚加拉瀑布，进入安大略湖，最后沿圣劳伦斯河奔腾1200多公里汇入大海。

远远望去，五大湖仿佛保持着永恒不变的模样。其实涌动的湖水会经历史诗般的变迁，五大湖没有片刻停歇。

就这样，在上万年的时间里，五大湖的湖水沿着这条路线源源不断地奔向大海。入海湖水的源头最远可以追溯到五大湖流域的西北部地区。

晶莹的水滴从这里开启了漫长的旅程，它们汇聚成潺潺水流，奔涌向前。若干条欢快的溪流汇成大河，注入苏必利尔湖。

这就是苏必利尔湖，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水流源头，无数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有两种动物长久以来影响着苏必利尔湖周围的湿地环境。

是北美洲体型最大的啮齿类动物，它正在辛勤地忙碌着。美洲河狸会花费大量时间收集建筑材料，它想拦住河水筑起堤坝，为伴侣和幼崽建造一个温馨的居所。这个巢穴必须坚固，可以抵挡捕食动物的袭击。美洲河狸可能不会想到，他们建造的水塘和湖泊也为自己的宿敌创造了舒适的栖息环境。20世纪早期，五大湖地区的狼群数量曾急剧减少。近几十年来，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增强，采取了积极的保护措施，狼群的数量得以恢复。美洲河狸修建的堤坝，使这里形成了大量的池塘和水潭。

曾经干燥的森林也很快变成了泥泞的湿地。人类很少会涉足这些区域，狼群逐渐被丰富的猎物资源吸引而来。对美洲河狸而言，狼群的到来成了噩梦。狼群的捕猎活动使美洲河狸的数量得到了控制，很多河狸坝缺少维护。

蓄水作用减弱，流入苏必利尔湖的河水随之增加。在漫长的时间里，美洲河狸和狼在相互制衡的过程中不断塑造着五大湖的源头景观。在清澈寒冷的河水中，是一幅生机勃勃的景象。一群美洲鳜正在河边的浅水里觅食，这里有丰富的浮游生物，为这些小型鱼类提供了一顿大餐。美洲鳜突然察觉到危险，它们迅速聚拢，形成了大大的饵球，这是他们御敌的杀手锏。原来是普通潜鸟发动了偷袭，他们是迅捷的水下猎手。每年夏季都会有许多普通潜鸟来到五大湖源头繁衍后代，这对伴侣正在为雏鸟寻找食物。普通潜鸟已经完全适应了水生环境，它们的骨骼坚硬而致密，可以减少潜水时的浮力。普通潜鸟可以连续潜水长达5分钟，它们的双腿长得比较靠后，在水下捕猎时，流线型的身体能减少水流阻力。然而这样的身体特征在陆地上就没那么方便了。还好，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水面活动，

普通前鸟雏鸟刚出生的几周，经常待在父母背上偷懒，但它们也要尽快学会独立行动。五大湖源头为北美洲的普通前鸟提供了理想的繁殖地，它们喜欢在清澈的水中捕猎，幽静的湿地正符合要求。苏比利尔湖蓬勃的生命力也来源于此。普通前鸟在生态系统中具有重要的指示性作用，它们的种群数量可以反映栖息地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五大湖源头的普通前鸟种群正在不断壮大。五大湖湖面辽阔，多有风浪。苏比利尔湖是五大湖中最大的湖泊，同时也是五大湖中最深的湖泊，平均深度为147米。

由于苏必利尔湖太深，当水流进入湖中后，可能要耗费很多年时间才能流入下游湖泊。当狂风卷起浪涛，湖面上的景象十分壮观，湖面的风速有时能达到每小时80公里，骇人的波浪将近10米高。苏必利尔湖此刻就像咆哮的大海，在水面之下隐藏着上百艘沉船，记录着过去几个世纪曾在这片水域发生的故事。风浪逐渐平息，苏必利尔湖恢复平静，展现出另一番风情。碧波清澈，水中能见度可达

0: 米，令人心旷神怡。苏比利尔湖保留着较为原始的自然风貌，湖岸线数千年来没有太大变化。苏比利尔湖与其余四大湖相同，都是冰川活动的产物。在末次冰期，美洲巨大的冰川向南缓慢推进，北美洲覆盖了超过1000米厚的冰层。冰川在移动过程中具有强烈的刨蚀作用，带走原有低洼谷地松散的沉积层和较软的岩层，将谷地拓宽加深，并留下硬岩基底。大约2万年前，冰川融化，清澈的水流注入整个盆地。冰川消融后，地壳逐渐抬升，形成堤岸，将巨大的盆地分割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五大湖。从苏比利尔湖向南，就到达了密歇根湖，这里的气候较为温和。密歇根湖周边地区的人口也更加密集，总数约为1200万。巨大的货轮忙碌地往返于芝加哥等大型港口城市。不过，密歇根湖也有很多不同的面貌。它的东岸有一片绵延50多公里的旷野，那里是睡熊沙丘国家湖岸风景区。这样的沙丘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海边，而不是湖畔。这里的沙丘与五大湖一样，也是末次冰期留下的遗迹。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

0: 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密歇根湖以前比现在要深得多，融化的冰川流入湖中，后来随着湖水持续流出，这里的水位逐渐下降，暴露出来的沙堤在大风的作用下形成沙丘。如今在密歇根湖的东岸仍能看到100多米高的沙丘，岸边广阔的沙地上生活着北美洲数量最稀少的鸟类之一狄衡。雄性狄衡正在寻找伴侣，这只身长仅约15厘米的小家伙有着坚定的信念。这只雌性狄衡好像还没有伴侣，要想赢得芳心，这只雄性狄衡必须和其他对手一样展现自己的魅力。然而雌性狄衡可能更看重的是雄性的筑巢能力。狄衡喜欢在沙地上筑巢繁衍后代，他们不会在树上筑巢，毕竟这片地区的树木并不多。雄性狄衡会在沙地上挖一个浅坑，雌性需要首先检验沙坑的质量。看来雄性狄衡通过了这次考验，他终于赢得了雌性的芳心。可惜这样的浅坑并不能抵挡周围经常出现的一种威胁，狄衡遇到宠物狗时经常因为受到惊吓而舍弃自己的巢穴。好在一些研究人员会定期在沙地上巡视，查找遗落在沙地上的狄衡卵。
4: 情况不太好，我找到这个巢时里面没有成年狄衡。
5: 没看到雌性吗？
4: 周围都没有见到。
3: 鸟类专家弗朗西斯卡斯伯特多年来致力于研究狄衡。一个多世纪以前，五大湖水域曾经生活着700-800对狄衡，可是到1990年就只剩13对了。狄衡数量锐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于是当地人采取了多种保护措施，比如用铁丝网围住狄衡的巢，救助被遗弃的卵。
5: 只要这些卵还有生命力，我们就会进行人工孵化。
3: 等卵孵化后，研究人员就会将狄衡幼鸟放回他们筑巢的沙地。现在这里狄衡的数量已经大幅增加。密歇根湖的湖水向北奔流500多公里，涌入约5500米宽的麦基诺水道。骤然收窄的地形使平静的水面掀起惊涛骇浪，汹涌的水流以万马奔腾之势涌入休伦湖，激荡的水

流暗藏着危险。浪涛在锋利的助推下，力量越来越强。

麦基诺水道因此成为北美洲最危险的水道之一。同时作为北美洲的重要航道之一，这里也是航行事故高发区域。往来船只都要穿过这条水道，没有其他路线可选。水下摄影师贝基·肖特曾经到太平洋和地中海等地潜水和勘察沉船。可以了。好的，情况不错。五大湖的沉船有个特点令他印象深刻，这些沉船就像时间胶囊。在海洋中，这样的沉船早就被锈蚀殆尽了，海水中的盐分会加快船上金属配件的腐蚀速度，洋流会把船的外壳逐渐撕成碎片。然而在五大湖的淡水环境中，一些沉船在水下停留了多年，如今仍然保存完好。有些沉船感觉像是昨天才沉没。这艘沉船已经在麦基诺水道的水下停留了100多年。1856年，双桅帆船桑达斯基号从芝加哥出发，载着满船的谷物一路向东，前往纽约州的布法罗，而他没能到达目的地。桑达斯基号的沉没可能是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这艘30多米长的小船沉在了仅20多米深的水底。一根破旧的桅杆诉说着桑达斯基号在最后时刻的绝望与挣扎。有3名船员抱住桅杆，当时桅杆还有一部分露在水面上，可他们没能等到救援，最终和其他船员一起葬身水底。时至今日，麦基诺水道依然波涛汹涌，凶险异常，部分原因是休伦湖的地理条件比较特殊。休伦湖并不是五大湖中面积最大或最深的湖泊，不过这里有大大小小共计3万多座岛屿，而其余四大湖加起来也只有数千座岛屿。末次冰期的冰川带走了较软的岩石，只留下坚硬的基岩。而休伦湖所在的区域，基岩量比其他几大湖都要多。这里每座岛屿都抵挡住了冰川的侵蚀，但这种坚硬的基岩同时也是休伦湖沉船众多的原因之一。休伦湖水下隐藏着无数坚硬的暗礁，在声纳技术出现之前，水手很难发现这些暗礁，直到船体撞上它们。如今休伦湖清澈的湖水中依然保存着数百艘沉船的残骸。五大湖流域面积极广，它是由五大湖泊还有汇入它们的河流及其支流网络共同构成的汇流区。休伦湖的湖岸同样延续了软硬岩石混杂的地质，曾经被冰川刨蚀过的地方如今已经长出了茂密的森林。

较为柔软的岩石，经过冰川的洗礼，形成了一个个水潭，成为当地别具特色的风景。森林同样是美景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这里有云杉和相知冷杉等高大的松柏。再往北，还有大片的落叶乔木，比如槭树和白桦树。当然，这里也少不了各种活跃的动物。在森林边缘，美洲河狸围出了一个小水塘，一对美洲雕鸮在一旁的云杉树上搭好了巢。雌性美洲雕鸮巡视着下方的沼泽，它已经练就了捕捉水生动物的高超本领。美洲雕鸮的眼睛很大，能看到很远的地方，它们的听觉也非常灵敏，能听到老鼠在地下跑动的声音。对美洲雕鸮而言，老鼠只能算开胃菜，它还在物色大一些的猎物。一只麝鼠，不错，麝鼠能在水下屏息长达20分钟，这也是躲避捕食动物的好办法。不过它必须提前察觉到潜在的危险。美洲雕鸮在飞行时几乎不会发出声音，

晚餐来了。修伦湖的自然环境为美洲雕鸮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还有一种动物喜欢在坚实的地面上活动。修伦湖岸边的美洲黑熊数量一直在稳步增长。美洲黑熊平均体重80公斤，有些雄性个体远超这个数字，它们需要花大量时间四处觅食。如果没有森林，它们就很难找到这么多食物。美洲黑熊的食物主要包括植物果实、枝叶和昆虫等。美洲河狸建造了堤坝，堤坝将溪流变成水塘，水塘为森林带来了生机，而森林又养育了这些美洲黑熊。

们四肢强壮，前爪有钩，幼崽天生就是爬树高手。对美洲黑熊幼崽而言，爬树就像玩游戏。可他们的妈妈知道，树林里危机四伏。爬到树上，可以躲避很多危险。美洲黑熊小时候经常待在树上，有时甚至会在树上睡觉。休伦湖北岸的森林里生长着很多白皮五针松和铁杉树，这些树的树皮很厚，就连美洲黑熊幼崽也能安全地爬上去。不少美洲黑熊一年四季都生活在五大湖岸边，也有很多动物会

0: 梯停留。湖水穿过麦基诺水道，进入休伦湖时汹涌澎湃，离开时却只剩微波荡漾。湖水流过曲折的圣克莱尔河和底特律河，注入伊利湖。伊利湖是五大湖中最靠南也是最浅的湖泊。伊利湖沿岸地区城市众多，人口密集，工业发达，而且动物数量也很多。每到秋季，大量的候鸟和昆虫陆续启程，飞往南方过冬。君主斑蝶也加入了迁徙大军，它们要去气候更温暖的墨西哥。现在，君主斑蝶必须想办法先抵达伊利湖南岸，周围可见距离最短、最安全的路线，就是通过伊利湖北岸一个突出的半岛——皮利角。这是安全的落脚点，温暖而且有地方藏身。从皮利角出发，还有将近50公里的路程才能抵达伊利湖南岸。君主斑蝶必须选择合适的时机，借助风力才能实现目标。来到伊利湖南岸的君主斑蝶只会稍作停留，便会继续朝着30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进发。君主斑蝶并不是唯一需要跨越伊利湖的旅客。上百万只红翅黑鹂都会来到伊利湖歇脚觅食。很多鸟类会选择在迁徙途中在伊利湖畔停留补充能量。它们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鸟类会在途中吃掉大量的果实，并沿途播撒植物的种子。它们会吃掉无数的昆虫，帮助维持食物链的平衡。休整完毕之后，它们就会离开伊利湖，继续迁徙之旅。而有些猛禽并不会离开。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

0: 20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从霹雳角出发，来到湖中央，就会看到霹雳岛。很多迁徙的动物都会在岛上休息一下，而这只雌性红尾狂从未离开过这里。霹雳岛气候温和，而且食物种类丰富，有小型哺乳动物、爬行动物和小型鸟类。不过这位猎手已经很久没有吃饱了，之前的几次行动都没有成功。好在霹雳岛上有一种动物，只要能抓到它，红尾狂就能迅速补充体力。这是美洲黑脊游蛇，如今在加拿大，人们只能在霹雳岛上看到这种蛇。这种蛇体型较大，体长可以达到1.5米，而且它们行进速度非常快，甚至可以达到每小时7公里。对于没有脚的动物而言，这并非易事。美洲黑脊游蛇躲在腐烂的木头下面，很难被发现。可它迟早要离开安全的场所，到外面寻找食物。红尾狂善于辨别移动中的目标，就连敏捷的美洲黑脊游蛇也无法脱身。红尾狂技高一筹，

从苏必利尔湖和密歇根湖一路来到休伦湖和伊利湖，流水日夜不辍，欢快地奔向大海的方向。庞大的水系影响了数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塑造了不同的地貌，为动物提供充足的食物。水流到达伊利湖东岸后，进入尼亚加拉河，水位大幅下降。河水流速提升，奔涌向前，随后冲下50多米高的悬崖，形成壮观的尼亚加拉瀑布。悬崖上每分钟有将近20万吨的水倾泻而下，水流的冲击力异常强劲，每年能将崖壁侵蚀掉约30厘米。水流雕刻出的峡谷如今已绵延几公里长。尼亚加拉河从这里继续向北奔流20多公里，水位进一步下降，最后流入安大略湖。五大湖从苏必利尔湖开始，一路向东延伸，直至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五大湖中最小的湖泊，丰沛的水源滋养着多样的滨岸生态系统。加拿大多伦多的汤米·汤普森公园位于安大略湖湖畔，这里是众多野生动植物的家园，比如郊狼、美洲河狸，还有300多种鸟类在这里安了家。双冠鸬鹚也来到了这里。20世纪70年代，双冠鸬鹚几乎从五大湖流域绝迹了，而如今汤米·汤普森公园拥有了北美洲规模最大的双冠鸬鹚种群之一。安大略湖为成千上万的双冠鸬鹚提供了安稳的栖息地。涓滴之水历经千难万险，终于离开五大湖，来到圣劳伦斯河。

0: 在蒙特利尔城外1000多公里长的渥太华河与圣劳伦斯河汇聚在一起，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淡水洪流。渥太华河是加拿大的主要河流之一，在某些时候，渥太华河的水量充沛程度令人惊叹。在渥太华河蜿蜒的河道之下，很多地方还有深邃的地下洞穴，那里有无数的秘密等待我们去发掘。
1: 我们商量下潜水计划。
0: 好啊，动物学家安德烈·马特尔从2015年开始研究这些地下洞穴。
2: 电脑设置好了，氧气瓶是满的，31、71还有32、05。
0: 洞穴潜水员吉尔·海内特会帮助安德烈更清晰地了解这里的地下生态系统，
2: 然后从那里开始。
1: 祝你潜水顺利。
2: 好的。
1: 洞穴潜水员吉尔让我们能够看到洞穴内的情景，帮助我们获取研究数据，了解洞穴内有什么样的生命。
0: 吉尔已经在这条隐秘的地下隧道中探索了10公里，可我们无法判断前面还有多远。他发现下面是一个精彩纷呈的生命乐园。
2: 洞穴里生活着种类繁多的物种，我在其他地方从没有见过。

0: life inside this cave is
1: 太不可思议了。洞壁上覆盖着密密麻麻的淡水蚌。
2: 淡水蚌是河流的天然过滤器，这里有数百万只淡水蚌，每只淡水蚌每天能过滤40多升河水，多达每小时2升，它们在为我们提供了不起的生态服务。
1: 淡水蚌会滤食水中的藻类、细菌和金属元素。地下洞穴的水有些浑浊，因为强大的水流搅动了河底的淤泥，这里的水其实很干净。得益于优良的水质，狐鲟和小口黑鸬在这里大量繁殖。淡水蚌在保持水域生态平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 你好啊，潜水感觉怎么样？
1: 很好。圣劳伦斯河从蒙特利尔继续奔流900多公里，进入圣劳伦斯湾。最终，圣劳伦斯河的河水与大西洋的咸水交融，形成了全球面积最大的河口之一。这条漫长的路程开始于3000多公里之外，苏必利尔湖西北部的水流源头。穿过五大湖的水流经过圣劳伦斯河，最终流入海湾。水流在冲刷岩石与沙砾的过程中带走了丰富的矿物质，也携带了大量的有机物。1000百年来，营养丰富的水流持续滋养着河口区域，这里因此形成了全球最富饶、物种最丰富的海洋栖息地之一。圣劳伦斯湾生活着上百万只海豹和十几种鲸类。大赤鲸、白鲸和长须鲸畅快地吞食着浮游生物和大群的飞鱼、毛鳞鱼。圣劳伦斯湾所有的生物都要仰赖水流带来的养分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在冰川活动、地质构造和气候变化的共同作用下，北美洲的五大湖得以形成。水流在奔腾入海的过程中不断塑造着沿途的地貌。充沛的淡水资源也为动植物带来了勃勃生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群，北美五大湖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资源宝库，也是众多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

0: 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6月17日，中国茅台国之栋梁2026年公益计划发布仪式在贵州遵义茅台举行。发布会现场启动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并发布了乡村 CEO、 乡村振兴、非遗匠师等公益主题内容，涵盖助学、乡村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等多个领域，展现出茅台公益广布四方、深耕厚植的清晰脉络。长期以来，茅台在社会公益行动上的脚步从未停止，从捐资助学到生态环保，从乡村振兴到文化传承，持续为社会回馈茅台力量。未来茅台将始终心怀热忱，让每一份善意薪火相传，让每一份责任落地生根。

居全球，扎根中华沃土，这就是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这是一张连通全球的支付网络，携手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让每一笔跨境交易顺畅支付。这是一套自主可控的技术底座，深耕金融科技硬实力，扩大产业生态朋友圈。这是一场扎根民生的消费服务，坚守支付为民本源，多措并举服务千行百业。中国银联将始终立足金融强国建设大局，坚守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定位，致力成为一张服务人民币国际化、实体经济与民生消费的源头活水之网。

深吸一口气，潜入约15厘米厚的冰面之下。潜水员们正在探索地球上最大的淡水水体之一。这里曾是一片巨

冰川活动反复，扩大了河谷区域，冰盖最终融化消退，这里便形成了五座巨大的湖泊。可寒冰每年仍会如期而至，凛冽的寒风和漫天大雪考验着所有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感受五大湖的凛冽寒冬。

猛烈的寒风横扫一望无际的五大湖，

冬天的到来令人猝不及防，动物们必须学会应对五大湖地区的极端温度。这里夏季的温度可升至40摄氏度左右，冬季又能降至-40摄氏度。寒冷的冬季让人感觉像是回到了冰期。约2万年前，北美洲生活着很多猛犸象，那里的冰盖厚度2000多米。巍峨的冰川在缓慢移动的过程中，不断碾压地面的岩石。冰川活动在北美大陆上持续了250多万年。大约12000年前，全球进入了一个自然变暖的时期，冰川开始快速融化，留下了5个巨大的湖泊：苏必利尔湖、密歇根湖、休伦湖、伊利湖和安大略湖，共同组成了北美洲的5大湖。休伦湖已经进入冬季，冰层厚度达到了15厘米，只有钻机才能打穿冰面。2名潜水员潜入水中，探索冰层之下的世界。五大湖就像是一幅不断修改的画作，它一直在变，却又一直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冰层会在移动的过程中发出一连串神秘的声响，这仿佛是在提醒我们，创造出五大湖的自然力量多么不可思议。当人类首次踏上北美洲的土地时，这个区域还覆盖着巨大的冰盖。冰盖周期性的覆盖北美洲250多万年，然后随着气候突然变暖而快速消失。这提醒了人们，大自然变化的速度之快及威力之大。如今在冬季，五大湖的部分冰层能达到1.5米厚，这给湖中的动物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五大湖是北美水獭的栖息地之一。

北美水獭不冬眠，全年都需要努力捕食猎物。这两只十个月大的北美水獭幼崽第一次过冬天，妈妈教会了它们在冰层下捕猎的方法。它们可以连续憋气八分钟左右。尽管如此，下水捕食依然很危险，鱼类在冬季都会躲到水底。北美水獭幼崽必须在阴暗的湖水中辨别好方向，避免找不到湖面的冰洞。

结束，终于可以玩一会儿了。在雪地上打滚，可以去除毛上的水分，使身上的毛更加蓬松。北美水獭的皮下脂肪比较薄，但是毛非常浓密，可以锁住空气，为身体保暖。如果不尽快用雪蹭干毛上的水，它们可能会被冻僵。

随着气温降低，五大湖展现出了各不相同的面貌。苏必利尔湖的位置最靠北，但它面积更大，湖水更深，结冰的过程也比较慢。白雪覆盖了大地，有一种动物的身影却更明显了。渡鸦是冬季森林中的觅食专家，作为五大湖地区最聪明的鸟类之一，渡鸦懂得如何利用其他动物获取食物。一只白尾鹿被逐渐冻结的冰层困住了，这次的麻烦可不小。渡鸦对周围的变化了如指掌，看来他们有口福了。不过他们需要别的动物来帮忙杀死猎物，这种特殊的叫声有召唤作用，一群狼应声而来。夜间的气温降到了-40摄氏度，早上湖岸沿线结起了厚厚的冰，狼群准确地找到白尾鹿，并把它撕成了几大块。渡鸦的计划得到顺利实施，他们会利用狼和其他捕食动物来分解动物尸体。现在轮到渡鸦上场了，他们凭借数量优势准备抢夺胜利果实。

每只渡鸦每天可以吃掉相当于自身重量的食物。他们会把剩余的食物储存起来，此时渡鸦迎来了另一群对手。

白头海雕突然出现，他们也想趁机分一杯羹。湖面结冰之后，白头海雕的捕鱼技能无法派上用场，只能和渡鸦一样寻觅腐肉充饥。白头海雕的体重差不多是渡鸦的三倍，可头脑就差远了。他们先和同类争抢了起来，渡鸦当然不会坐以待毙，

他们轮番上阵，袭击、骚扰，警告白头海雕远离白尾鹿的尸体。

0: 一只白头海雕想带走一些食物，却没有如愿。终于，聪明的杜鸦用策略赶走了竞争对手。很快，冰面上只剩下了骨头。杜鸦凭借聪明才智不断壮大种群，逐渐成为五大湖地区寒冬时节的主角。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6: 我还有一半。
7: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8: 旺旺与你常相伴。旺旺。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总有一个理由。

0: 你来强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强龙放开玩。
1: 安大略湖北岸的森林深处，正在上演一场神奇的灯光秀。树林间不时闪现出粉红色的荧光，是北美飞鼠，它在黑暗中会发光，它的毛可以吸收和释放紫外线。很少有动物能像这样发出明显的荧光，它们为五大湖增添了一道亮丽的色彩。人类只有借助特殊的摄像机和灯光，才能看到它们身上发出的荧光。有些动物不需要借助设备，就能在黑夜中看到北美飞鼠，比如美洲雕鸮。北美飞鼠和美洲雕鸮一样，喜欢在夜晚外出觅食。科学家发现，北美飞鼠的毛中含有生物荧光素，所以会发光。但是它们为什么要发光呢？或许它们是想借助光与其他同类交流信息。在严寒的冬夜，它们喜欢和同伴一起挤在树洞里入睡。洞中的北美飞鼠不一定存在血缘关系，要在黑暗中找到没有血缘关系的同类不太容易，这时体表发出的荧光或许就成为他们的指路灯。科学家们还有一个意外发现，北美飞鼠的滑翔动作或许可以起到一定的蒙骗作用。

所以也有人认为北美飞鼠是在模仿对手的样子，在滑翔时让自己看起来更像美洲雕鸮而不是弱小的猎物。以便顺利回到同伴身边，他终于回到了温暖的树洞，里面已经挤满了小伙伴们。北美飞鼠暂时安全了，然而除了严寒与饥饿的捕食动物外，他们还要面对另一个难题。每到冬季，五大湖总会刮起狂风，波浪借助风力冲向湖岸，这股强大的力量来自疾风喷流，这是一种在高层大气中环绕北极运动的强大空气流。夏季寒冷的疾风喷流更加靠近北极，可到了冬季，疾风喷流就会逐渐向南移动。由西向东穿越北美洲的航班，如果借助疾风喷流，可以节省不少飞行的时间。而五大湖刚好处于疾风喷流的风带上，于是冬季飓风如期而至。密歇根湖有时会出现高达5米的巨浪。在苏必利尔湖，人们曾经观测到超过8米的巨浪。这是目前湖泊中已知的最高浪潮之一。对有些不惧严寒的人们来说，这是理想的冲浪条件。

索尼亚·贾法尔很喜欢在冬季逐浪。我们把五大湖称为洗衣机，因为这里的浪潮一个接一个。离岸边越远，玩起来就越刺激。到五大湖去冲浪，当然要选冬天才更尽兴。能感觉到原始的自然力量，寒冷的感觉非常真实。除此之外，还有大风，有大块的冰，冲浪时的速度会变得非常快。

五大湖沿岸结冰之后，冲浪季也随之画上句号。由于五大湖面积广阔，冬季不会完全封冻，它们像海洋一样，可以影响天气变化。其中，湖泊效应导致的强降雪，能给周边地区带来灾害。时间已经到了一月底，可五大湖的温度仍然比周围的陆地要高几度，因此，湖面上飘起了水蒸气。蒸发的水汽上升，进入大气层。凛冽的北风扫过开阔的湖面，水汽随之凝结。厚重的云团会给周边城市带来猛烈的降雪，一些地区甚至因此出现了严重的暴风雪灾害。五大湖的东南沿岸成为首当其冲的受灾区域，那里有时甚至会出现将近两米的积雪。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五大湖地区的暴雪天气比以往更加频繁。不过，这对擅长在积雪中捕猎的动物而言却是好消息。

苏必利尔湖北岸已是一派隆冬景象，一只加拿大猞猁正踩着30多厘米厚的积雪寻找猎物。它宽大的脚掌就像穿着雪地靴一样，撑在积雪表面，不用担心会陷进去。它的体重约有14公斤，体型大概是宠物猫的2倍。加拿大猞猁的爪子和体型更大的美洲狮相比差不了太多。加拿大猞猁锁定了目标，一只白靴兔，这可是他冬天最喜欢的猎物。

好在积雪中还会有另外的惊喜。一只披肩真鸡警惕地缩在自己的冬季洞穴里，从外面几乎看不到它。它没有在树上筑巢，而是在雪地上挖了一个很深的洞穴。

他们的冬季藏身处很少被发现，内部的情况难得一见。披肩真鸡的洞穴采用了与圆顶雪屋相近的保温原理，里面当然要比室外暖和，可它已经被发现了。加拿大猞猁的听觉极为敏锐，耳朵尖端的黑色簇毛可以收集声音。70米外的动静也逃不过它的耳朵。加拿大猞猁悄无声息地靠近猎物，披肩真鸡一动不动地观察情势变化，直到最后的决定时刻。

披肩真姬策略性地舍弃了一些羽毛，得以从利爪下逃生。目前他只能暂时留在树上忍受寒冷，等待大雪再次飘落。

在五大湖的一些区域，降雪季节会超过6个月。每片雪花都不相同，它的形状取决于自天空坠落过程中的温度与湿度。如果水滴降落结晶的过程较长，就会凝结出更加精致的图案。在密歇根湖东岸，夜间的暴雪给森林带来了1米多厚的积雪，几只动物躲在森林深处的巢穴中，享受着积雪下的温馨时光。

雄性美洲黑熊已经冬眠了，可雌性美洲黑熊还要照顾自己四周大的幼崽。外面的世界寒意逼人，窝里的温度比外面高十几摄氏度，这对美洲黑熊幼崽而言非常重要。它们刚出生时身上毛不多，体重不到500克。美洲黑熊妈妈的奶水脂肪含量约为25%，比牛奶要高出数倍。幼崽出生后会在妈妈奶水的滋养下快速长大，为了躲避严寒，它们还要和妈妈一起在窝里生活3个月左右。可它们的巢穴抵挡不了五大湖地区的另一种极端天气，那对所有野生动物而言都是严峻的考验。遥远的北方，一股超级冷空气在北极上方盘旋，人们把它称为极地涡旋。这股冷空气在高层大气的温度可以降到-80摄氏度。强大的极地涡旋通常会受到疾风喷流的限制，无法继续扩散，在飓风带形成强烈的风暴。但在全球变暖的影响下，疾风喷流的力量逐渐减弱，位置稍微偏南的五大湖有时也会被这股强劲的气旋波及。

白天时间越来越长，看来冬天就要过去了。可极地涡旋突然来袭，又给五大湖带来刺骨的寒意。在密歇根湖西岸，气温骤降了将近20摄氏度。白头海雕知道饱餐一顿的机会来了，他们一般喜欢独自捕猎，现在这里却聚集了几百只白头海雕，看来一场盛宴即将拉开序幕。如此多的猛禽聚集在一起，这在北美洲难得一见。河水中出现了很多美洲真鲫，这种鱼通常生活在五大湖南边更加温暖的水域。极地涡旋带来的突然降温令它们行动变得迟缓，于是白头海雕轻松获得了充足的食物。

白头海雕幼鸟来说，这是难得的学习机会。捕鱼并不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领，需要反复练习。这只白头海雕羽翼未丰，失败的概率非常高，连死鱼都不一定能抓住。他企图不劳而获，但对方是成年体型的同类，抓鱼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而赶走一只环嘴鸥，难度就小得多了。

天气越来越冷，湖面的冰层越来越厚，成群的水禽只能聚集在湖心没结冰的有限范围内。一只成年白头海雕盯上了落单的雀鸭。这次任务有些难度，需要施展高超的捕猎技巧。

白头海雕正在阻止雀鸭换气，希望猎物因无法呼吸而溺亡。可他自己却陷入了困境，如果羽毛内层进水，他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然而这只白头海雕不仅化险为夷，还成功捕到了猎物。白头海雕懂得把握机会，突然降临的极地涡旋给他们带来了意外的收获。他们不惧严寒，也能适应温暖的环境，而有些动物的适应能力就没有那么强了。这里有种神秘的动物，它们的生存离不开寒冷的天气。在苏必利尔湖以北的这片北方针叶林深处，两位来自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的动物学家

0: 正在寻找五大湖数量最稀少的动物之一。要找到它们，马修斯克拉福德和利亚姆考恩需要跋涉很远的距离，检查很多个陷阱。
1: 我们的调研范围将近6500平方公里，在这个范围内，我们设置了大概30个活捕陷阱。
0: 这些陷阱做得很结实，因为他们要捕捉的动物力气很大，而且凶猛异常。是雕熊。
1: 他们的确很凶，这是野外环境造就的。他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有狼和其他大型食肉动物，他们必须与这些动物竞争，抢夺食物资源。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9: 冷冻后似雪糕，
10: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9: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1: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9: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在加拿大的雕熊种群数量稀少，马修和利亚姆希望能确定他们的种群数量，以更好地保护这种动物。首先要检查小家伙的身体状况。
1: 我们在麻醉雕熊时也会提取一些样本，我们要检查雕熊的身体指标，它的生育情况、体重以及性别，并尽可能地提取这只动物的各项生理样本，了解它的健康状况以及它在野外环境中的生活状况。
0: 雕熊是体型较大的鼬科动物，体重可以超过20公斤，按这样大小的捕食者来说，他们绝对是强大而残酷的猎手。尽管实力超群，但他们在五大湖地区已经很少出现了。而现在又出现了新的威胁，气候变化。
1: 寒冷多雪的野外环境对他们来说很重要，雌性雕熊需要建造巢穴，而这些巢穴的结构和覆盖物基本用的都是雪。 所以如果雪融化得很早，那么雌性雕熊抚育幼崽的难度就会加大。
0: 尽管偶尔有极地涡旋造访，总体而言，五大湖的冬季温度在逐渐升高，

0: 马修和利亚姆继续去查看几公里外的另一处陷阱。他们惊喜地听到了另一只雕熊愤怒的吼声。
1: 好像之前没见过这只雌性。
0: 能捉到雌性雕熊真的非常幸运。

0: 的身体状况良好，即将成为数据库中令人兴奋的新成员。
1: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他，我们在这里见过一些体型较大的雄性雕熊，但从未见过他。
0: 还有更好的消息，他正在哺乳期，
1: 他可能有幼崽了，要么已经产下幼崽，要么快要产崽了。像这样具备生育能力的雌性雕熊在这片地区很难找到，因此能发现它意义重大。任何时候能捉到一只雌性雕熊，有机会详细了解它，对我们而言都非常重要。只有雌性才有孕育后代的能力，而且雕熊主要是由雌性负责养育后代的。

对于生活在五大湖地区的雕熊和很多其他动物来说，未来仍然充满了变数。春天就要来了，可五大湖中最浅的伊利湖仍然被覆盖在冰层之下。冰层融化要比天气转暖慢一步，此时的冰层依然很厚。冰层下幽暗的湖水中响起了一种奇特的节奏，在十多米深的冰冷湖底，一种鱼类唱出了自己的心声。这是江雪，江雪是全球唯一一种雪科淡水鱼类。这条身长约一米的雄性江雪正在寻找繁衍后代的机会。江雪喜欢在最冷的时候产卵，这时其他捕食动物都不太活跃，所以它们的卵也相对比较安全。湖底光线比较暗，湖水又有些浑浊，江雪显得很不起眼。江雪的鱼鳔上附生一种独特的肌肉阴棘，它可以通过快速收缩阴肌挤压鱼鳔，从而发出声音。

0: 我们来说，这声音算不上悦耳，可它吸引了很多雌性江雪的注意。雌性江雪在雄性的召唤下，用尾巴扫过湖底的沙土，释放出了上百万枚卵。其他雄性江雪也听到了动静，加入了这场狂热的聚会。然而，这样的声音，未来也许将不容易听到。五大湖的温度变得越来越高，未来江雪可以不受捕食动物打扰安心产卵的时间会越来越短。气候变化的影响非常明显，过去50年来，五大湖的结冰面积已经减少了大约25%。这种变化当然也影响到了五大湖地区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一头雌性驼鹿正穿过雪地，驼鹿的腿很长，站立高度可以超过2米，这在任何季节都是一种优势。它们可以吃到很多其他动物难以够着的鲜嫩枝叶。驼鹿的毛很厚，而且具有中空结构，能很好地隔绝冷空气，这是它们安稳过冬的秘诀。在五大湖地区，驼鹿的种群数量正在减少，这几位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正在寻找各种原因，必须尽快找到解决方法。他们需要接近驼鹿，为他们检查身体，以更好地帮助这些动物。罗杰·德夏普比普通人更关心驼鹿，他来自北美洲大波地奇印第安人保留地，是生活在苏必利尔湖南岸的欧吉布威族人。驼鹿是当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所有族人都希望把驼鹿尽可能留在我们身边。在大波地奇，驼鹿长久以来都是各个部族的主要食物来源，一头驼鹿就可以为一家人提供将近1年的肉食。他们刚刚中了麻醉镖。
0: 驼鹿母子看起来很有活力，很健康。
1: 把它按住。
0: 但在仔细检查后，大家发现了问题。
1: 好的，呼吸没问题。
0: 雌性驼鹿的身上存在大片掉毛的现象，说明它感染了致命的疾病。
1: 这里有一些，我找到了。
0: 始作俑者是白花蛤蜱，他们会钻进驼鹿的毛里，贪婪地吸血。有些驼鹿身上的白花蛤蜱数量甚至能超过50000只，足以杀死这种体型庞大的动物。
1: 第一批白花蛤蜱10只，
0: 驼鹿无法忍受这样的痛苦，总是急切地在树上摩擦身体，希望去除白花蛤蜱。有些驼鹿甚至因此磨掉了身上大部分的毛，在寒冷的冬季，这无疑会威胁到它们的性命。

0: 花蛤蜱在极端寒冷的时候无法存活，而冬季变短给这种蛛形纲动物创造了大量繁殖的条件。
1: 好了，抽好血了。
0: 这头雌性驼鹿是尽泽的母亲，她带领幼崽顺利度过了五大湖的冬季，可小小的白花蛤蜱却给她带来了莫大的威胁。罗杰尽量除掉了驼鹿身上的白花蛤蜱，然后给他戴上追踪项圈，追踪这头驼鹿可以更好地了解他们的种群状况。
1: 驼鹿的数量越来越少，我们必须了解他们死亡的原因，想办法保护这些动物，尽可能地帮助他们。
0: 罗杰的工作不仅仅是科学考察，更重要的是传承欧吉布威族的生活方式。延续族人与驼鹿之间的紧密联系。欧吉布威族已经与驼鹿相伴生活了1000多年，而过去10年来，驼鹿的数量因为白花蛤蜱减少了大约40%。驼鹿身上厚厚的皮毛足以应对五大湖的严冬，其他动物也在时间的长河中逐渐适应了这里的气候。可现在春季开始得越来越早，所有的生灵都要面临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冲击。五大湖的冰层，未来或许也会一去不返。

0: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简称 FAST， 占地面积约25万平方米，由主动反射面系统、馈源支撑系统、测量与控制系统、接收机与终端系统及观测基地等几大部分构成。 FAST 的观测的是由遥远天体发出的频率在70兆赫兹至3吉赫兹之间的无线电波，也就是射电波段。射电波段属于大气窗口，人类正是通过大气窗口才得以观测宇宙。
1: 大气窗口指的是电磁波在大气中传播时透过率较高的一些特定波段，在这些波段电磁波受到大气的吸收、散射等影响相对较小，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波段进行天文观测和研究。射电波段就是一个大气窗口，并且因为波长长不被吸收，散射的也不厉害，连多云天都可以做观测。
0: 那么中国天眼具体是怎么实现观测的呢？首先，它拥有一个500米口径的主动反射面，反射面面积约等于30个足球场大小，由4450块带有5毫米孔洞、厚1毫米的铝合金反射面板拼接而成，其下遍布2225根下拉索和促动器。巡天时，反射面会在目标天区对应位置通过下拉索瞬时变形成300米口径的抛物面，通过抛物面把平行到达的电磁波汇聚在一点。此时6根长600多米的钢索会把装有电磁波接收装置的馈源舱牵引到焦点上，通过馈源舱底部的馈源接收机收集宇宙电波，这些收集到的宇宙信号又会顺着钢索上的光缆传回总控制室。人类就是这样通过阅读宇宙电波发现宇宙奥秘。目前这只巨眼通过射电波段已经找到了超过900颗脉冲星。脉冲星无法被人眼观测，但如果我们有能力去到数十光年外的深空，那么这些能够发出规律强烈脉冲信号的脉冲星就是宇宙航行的指路明灯。没有它们，我们会分分钟迷失在宇宙的无边黑暗中。中国天眼是我国耗资11.7亿元打造的全球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建造这样的巡天巨眼，去了解亿万光年外的事情呢？
2: FAST 所面向的天文学问题呢，是人类共同的好奇心。那人类的好奇心从一出生就存在，包括我们好奇，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在哪里，我们将要去向哪里。而这些问题呢，其实跟宇宙学中终极的三大问题是息息相关的，就是宇宙起源、星体起源还有生命起源。而 FAST 的这个巨大的接收面积和超高灵敏度却特别适合回答这些问题。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洲。

0: 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4: 出个击破
5: 硬上
6: 不
7: 换首发
8: 新伙伴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捕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2: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2: 宝贝比我强，
13: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 你们都很强。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捕，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春天的第一缕阳光在北美五大湖上投下温暖的光辉，大地逐渐摆脱冰雪的桎梏，一个充满奇迹的世界出现了。一种怪石闪烁着橙红色的微光，身披铠甲的巨兽离开湖水深处，开始逆流而上。小鱼不断跃出水面捕食飞虫，体型庞大的陆地哺乳动物潜入水下觅食。季节的交替不断改变着五大湖的面貌，为了繁衍生息，动物们必须努力适应这种变化。

上万年来，北美洲五座标志性的湖泊周而复始地迎接着春天的来临，而春天也是一个充满奇迹和奥秘的季节。

巨大的冰层逐渐融化破裂，强劲的风不断地把浮冰吹向岸边，无数的冰块如海啸般涌向陆地。它们拥有令人畏惧的力量，在移动时会席卷沿途的一切。每年春天，冰层都会把一些奇特的岩石带上岸，而这些岩石正是10000多年前由冰川运送到五大湖的。密歇根州的埃里克·林塔马基是第一个发现这种岩石的人。2017年，他想在苏必利尔湖的南岸寻找一些在紫外线下发光的矿石。前两天晚上，埃里克一无所获。第三天晚上，一种神秘的微光引起了他的注意。一些石头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发出了奇特的光。埃里克不知道这些岩石来自哪里，也不知道令它们发光的是什么成分，但他知道这些岩石非常重要。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这些不可思议的岩石中隐藏着关于五大湖起源的秘密。大约20000年前，一座巨大的冰盖不断向南扩大，覆盖了北美洲大约一半的面积。厚度超过2000米的冰盖在移动时，在基岩较为松散的区域刨蚀出巨大的谷地。大约12000年前，冰盖开始消退，大量融水由于受到气球阻碍，在冰石洼地中积聚，并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北美洲五大湖：苏必利尔湖、密歇根湖、休伦湖、伊利湖和安大略湖，连成了一个巨大的水系，向东汇入大西洋。这个淡水湖群的蓄水量约占世界淡水湖总蓄水量的1/5。除了融水，冰盖还带来了大量的岩石，其中就包括埃里克·林塔马基找到的奇特岩石。这些岩石含有方纳石，方纳石是一种富含钠的罕见矿石，它们在紫外线的照射下会发出橙色或橙红色的光。事实上，最近的方纳石产地也在数百公里之外。这意味着，这些岩石是被古老的冰川裹挟而来的。剧烈的气候变化不断改变着五大湖流域的面貌，同时也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各种动物。一种古老的生物在这些水域中存在了10000年时间。关于五大湖中的水怪流传着各种传说，例如安大略湖的流星龙、加辛迪塞，苏比利尔湖中危险的精怪米舍佩舒，以及伊利湖的巨蛇贝西。和传说中的水怪一样，现实中

的古老生物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这种庞然大物名为狐鲟，是五大湖中体型最大的鱼类。这条雌性狐鲟的体长接近2米，体重近140公斤。狐鲟的身体没有鳞片覆盖，它们有着像鳄鱼皮一样坚韧的骨质铠甲，可以抵御掠食者的伤害。当然，天敌并不是这种鱼类最需要担心的问题。狐鲟必须回游到河流产卵，而河流的变化对它们构成了最大的威胁。狐鲟的繁殖季节通常从4月开始，前提是河水水位上涨到一定高度，且水温达到13摄氏度。只有这时，这条雌性和成千上万条其他个体才会离开湖水，前往产卵地产卵。密歇根湖以西大约60公里的沃尔夫河，是北美洲最大的狐鲟聚集地之一。此时，已经有大量雌性狐鲟抵达了这条重要河流。雌性狐鲟在25岁左右达到性成熟，之后，它们每隔4到9年才会产卵一次。体型较小的雄性狐鲟争先恐后地赶来为鱼卵受精，而体型较大的雌性会在河流的砾石浅滩上产下近300万枚卵。河中的水位必须足够高，才能容得下这些庞然大物。即使在春季，沃尔夫河也能维持较高的水位，这也是这条河流如此重要的原因。过度捕捞导致狐鲟大量死亡，它们的数量在20世纪减少了90%多。如今，得益于保护工作者的努力，这种古老物种的数量正在缓慢而稳定地恢复。今年春天孵化的狐鲟宝宝，很有希望在五大湖流域长久生活下去。

在修伦湖周围的森林中，随着残余积雪的逐渐融化，另一种动物结束了漫长的冬眠。这是一只斑点盾口鼋，随着温度的上升，它离开了自己的巢穴。它必须迅速赶往繁殖水塘寻找配偶。它很清楚自己要去哪里，因为这条路线它已经走过了许多次。繁殖水塘在400米之外，对于这只体长只有18厘米的动物来说，这绝对是一段漫长的旅程。为了躲避天敌，它选择在夜间动身，但是周围仍然潜藏着危险。草地上有一小片尚未融化的积雪，对于斑点盾口鼋来说，这就像一座巨大的冰川。绕道而行会耽搁很多时间，于是他决定勇往直前。斑点盾口鼋是变温动物，它们的体温会随着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这个小家伙有可能在穿越积雪的过程中被彻底冻僵，旁边的这两只斑点盾口鼋已经冻僵了。

疆的斑点顿口员正努力逃离这片寒冷的冰雪之地。回到温暖的地面后，斑点顿口员加快了步伐，水塘已经近在咫尺。每年春天，这个浅水塘都会被融水注满，成为斑点顿口员的繁殖地。斑点顿口员的寿命可以达到20年。他们为什么能年复一年沿着同一条路线到达同一个繁殖地，仍然是一个谜。这是一个理想的繁殖环境，小小的浅水塘刚好适合斑点顿口员产卵，但又不会出现掠食性鱼类。雌性斑点顿口员迟到了，水塘中已经聚集了几十个潜在的追求者。他简直被宠坏了，

随着求偶仪式的结束，雌性斑点顿口鼋产下了上百枚卵，然后便准备离开水塘觅食，留下这些卵独自孵化。然而随着气温的升高和水位的下降，水中的氧气含量也会迅速下降。缺氧会对斑点顿口鼋的卵构成严重威胁。好在斑点顿口鼋在长期演化中发展出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解决方案。每一枚卵中都含有微量藻类，藻类进行光合作用时可以释放氧气，供斑点顿口鼋的胚胎呼吸。斑点顿口鼋是世界上唯一已知的与藻类形成这种共生关系的脊椎动物。对于藻类进入卵的方式和原因，科学家们尚不清楚，不过它们产生的氧气让斑点顿口鼋在生命早期阶段获得了更多的生存机会。斑点顿口鼋的幼体在孵化后要靠自己寻找食物。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0: 勇敢。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由休伦湖向西1000公里，几只动物幼崽正等着妈妈喂食。这些小狼是4月下旬降生的。它们还没有断奶，狼妈妈会喂它们一些肉作为奶水的补充。狼妈妈把肉先吃掉，再把半消化的肉吐出来喂给幼崽。即便对于这位强大的猎手来说，捕猎也并非易事。成年狼可以连续一周不摄入食物，但是这些小家伙每天需要进食4到5次。饥饿是小狼夭折的主要原因。虽然这片树林中生活着许多松鼠和鹿，这位狼妈妈却走向了附近的一条小溪。溪水中聚集了大量胭脂鱼，它们在浅水区产下许多卵。鱼卵为小型鱼类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而对于当地的白头海雕来说，这些胭脂鱼本身就是一场季节性盛宴。这些猛禽是捕鱼高手。狼是陆地捕食动物，并不擅长捕鱼，至少我们原以为如此。然而在苏必利尔湖西北部的探险家国家公园，科学家们惊讶地发现，狼经常在溪流中活动。为了深入了解这种奇特的现象，他们给狼安装了追踪项圈，并在隐蔽的位置设置了摄像机。最终他们取得了惊人的发现。这是摄像机记录下来的一段狼捕鱼的影像。由此可见，狼在食物匮乏时会在溪水中捕鱼，以增加生

天，丰饶的五大湖也吸引了远方的动物。五大湖流域的上空不断回荡着沙丘鹤和小天鹅的叫声，这些候鸟刚在温暖的南方度过了寒冷的冬季。进入五月，许多鸟类飞越了数千公里，来到五大湖周围的森林筑巢觅食。桦树上成排的孔洞是一只雄性啄木鸟的杰作，这是来自墨西哥的黄腹蜥蛛啄木鸟。黄腹蜥蛛啄木鸟在春天迁徙到这里，是为了获取甜美的树叶。采蜜昆虫总是紧随其后。雄性黄腹蜥蛛啄木鸟的伴侣也飞了过来。雌性黄腹蜥蛛啄木鸟的喉部没有深红色的羽毛，不太引人注目的雏鸟已经完全长大，正在通过观察父母来学习如何吸食树叶。他们会用鸟喙啄击去年的孔洞，将树叶释放出来。黄腹蜥蛛啄木鸟占据着朝向阳光的位置，这一侧的树叶更加充足。树叶一流淌出来，其他食客便蜂拥而至。采蜜昆虫毫不费力就得到了美食。蝴蝶很容易被赶走，喜欢蜇人的胡蜂却非常顽固。然而享受免费食物也伴随着风险，一些采蜜昆虫最终沦为了动作敏捷的黄腹蜥蛛啄木鸟的点心。前来偷食的小松鼠遭到了驱赶。

一只栖息在树枝上的红喉北风鸟等待着时机。这位行动敏捷的空中杂技演员跟随黄腹西之啄木鸟从美洲中部一路迁徙到了这里。为了维持生存，红喉北风鸟每天必须摄入与体重相当的食物。通过跟随黄腹西之啄木鸟，它们在漫长的迁徙途中获得了充足的营养。当繁花盛开的夏季到来时，它们就会把注意力转向花蜜。红喉北风鸟来去迅速，所以黄腹西之啄木鸟并没有理会它们。越来越多的食客被吸引过来，为了安静地进食，黄腹西之啄木鸟决定换一棵树凿洞。

在休伦湖乔治亚湾的岸边，一种动物正准备换个地方居住。它尾部发出的声响令其他动物不敢靠近。这是一条北美洲响尾蛇，

栖息地丧失，这一物种的生存受到了威胁。为了生存，北美洲响尾蛇不得不寻找新的栖息地。对于北美洲响尾蛇这种很少长时间游泳的蛇类来说，这是一段危险的旅程。然而一旦抵达了终点，他们将得到一个安全的庇护所。休伦湖上散落着大约3万座岛屿，是世界上岛屿数量最多的湖泊之一。其中许多岛屿人迹罕至，也没有大型掠食者，是北美洲响尾蛇理想的栖息地。可是到达这些岛屿之前，仍有许多危险。暴露在开阔水面上的北美洲响尾蛇很容易受到超级水上猎手鳄的攻击。北美洲响尾蛇承受的浮力较大，无法潜入水下躲避。好在这片水域的鱼类很多，北美洲响尾蛇逃过一劫。这座岛屿已经被数量众多的北美洲响尾蛇占据。这条雌性北美洲响尾蛇在早春时节完成了交配，现在它即将生产。大部分蛇类通过产卵繁殖，但是北美洲响尾蛇会直接产下幼蛇。北美洲响尾蛇经过长期演化，可以让卵留在体内发育，以应对寒冷气候。北美洲响尾蛇宝宝一出生就携带毒液，并做好了面对这个世界的准备。只不过，它们的尾部还没有太多响环，还不能发出声音。

美猪响尾蛇妈妈非常称职，她会和孩子们一起生活一周时间，提供保护，直到宝宝们可以离开巢穴独立生活。

随着气温快速回升，湖水中浮游生物大量繁殖，五大湖恢复了生机。丰富的营养物质散落到密歇根湖的深处以及附近的支流中，一种生活在湖底的贝类充分享受着送上门的大餐。美丽蚌虽然不会只附着在一个地方，但是它们的活动能力非常有限。美丽蚌能够利用发达的腹足拖动身体短距离移动，以寻找更多的食物或者更好的支撑点。一旦安顿下来，美丽蚌会伸出纤细的触手，帮助过滤水流中的营养物质。雄性美丽蚌一旦感知到温度有所提升，就会把精子释放到水中，水流会把精子带到雌性美丽蚌周围。雌性美丽蚌的腮部有独特的腔室，受精卵会在其中发育，直到孵化出幼体。然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雌性美丽蚌的壳里伸出了一个奇特的东西，它有小鱼的所有特征，包括鳍、斑点，甚至还有逼真的假眼。这种鱼饵还可以模拟小鱼的游动动作。对于大口黑鸬来说，这似乎是非常容易得手的猎物。

0: 大口黑鸬上当了。在鱼饵被咬住的瞬间，雌性美丽蚌会把微小的幼体喷射出去，让幼体附着到大口黑鸬的鳃和鳍上。饥饿的大口黑鸬落入了圈套，它现在成为了美丽蚌幼体的宿主。在未来的10到20天里，幼体会附着在毫不知情的大口黑鸬身上继续发育。长到足够大时，它们会蜕变成微小的美丽蚌，然后从宿主身上脱落，并随着水流飘落到其他地方。这只是五大湖水域上演的众多野生动物奇观之一。在季节变化的驱动下，动物们会表现出各种不可思议的行为。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伊利湖上游的水域中生活着一种被称为红侧桂的活跃小鱼，它们在鱼群中显得非常独特。红侧桂的腹部有着鲜红色和黄色条纹，是五大湖流域最引人注目的鱼类之一。它们也是行骗的高手。红侧桂非常喜欢利用体型较大、不那么华丽的黑斑须亚罗鱼。看似无所事事的红侧桂，事实上正密切关注着一条正在用砾石营造产卵巢穴的雄性黑斑须亚罗鱼。巢穴建好后，雌性黑斑须亚罗鱼会在其中产卵，雄性则会为鱼卵受精并守护自己的孩子。雄性黑斑须亚罗鱼并不知道，它要保护的不只是自己的后代。随着最后一块石头被放好，红侧桂迅速涌入巢穴，产下了自己的鱼卵。黑斑须亚罗鱼不仅会保护自己的鱼卵，同时还不得不保护红侧桂的鱼卵。对于一种更容易受到掠食者攻击的小型鱼类来说，让一个大块头保护自己的卵，无疑是一种巧妙的繁殖策略。侵占其他鱼类的巢穴，并不是红侧桂唯一的本领。进入六月，溪流沿岸的空气中弥漫着花香，同时引来了各种飞虫。这里成了昆虫的乐园。可是水面之下也潜藏着危险，一群饥饿的红侧桂。这种昆虫猎手拥有一项特殊的技能，他们注视着水面上的情况，搜寻着潜在的猎物。一旦锁定目标，他们会像导弹一样弹射出去。红侧桂是一种可以捕食飞虫的鱼类，飞虫可能会时刻警惕来自空中的威胁，但它们对水下的攻击却缺乏防备。红侧桂可以跃出水面将近30厘米，大约相当于它们自身长度的3倍。

五大湖流域的许多动物都面临着栖息地丧失的问题。这种雄伟的动物也不例外。五大湖流域的一些驼鹿种群数量已经下降到了极低水平。

能看到带着幼崽的雌性驼鹿是非常幸运的。这只幼崽只有几周大，妈妈的乳汁是它主要的食物来源。雌性驼鹿的乳汁富含矿物质和其他营养物质，可以满足幼崽的成长需求。在冬天，除了树枝，驼鹿几乎无法获得其他食物。随着春天的到来，在各种鲜嫩植物的吸引下，驼鹿走出了森林。它们非常爱吃水生植物。最鲜美的食物也往往最难触及。驼鹿不仅会游泳，它们还会潜入水下觅食。驼鹿有着独特的身体结构，可以在水下搜寻食物。在潜入六米深的水下时，它的巨大鼻孔会像阀门一样关闭。这就是它要寻找的食物，富含钠等重要矿物质的水生植物。得益于妈妈的潜水能力，这只幼崽可以得到成长所需的各种营养物质。驼鹿在五大湖流域生活了成千上万年，它们是这个地区的本土物种。五大湖流域还出现了一些原本不属于这里的物种。

数千年来，一道天然屏障可以有效阻止入侵物种进入包括安大略湖在内的五大湖流域。如今，这道屏障已经被突破。尼亚加拉瀑布是一道宽度约为1200米的巨大水墙，汹涌的水流以每秒约9米的速度注入了安大略湖。长久以来，壮观的瀑布作为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守护着五大湖流域的物种。任何入侵物种都无法逾越这道水墙。但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旨在跨越尼亚加拉瀑布的围栏运河的通航，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现在，来自世界各地的货船都可以在五大湖的水域自由穿梭。这些货船不仅搭载着货物，它们的舱底污水中还隐藏着许多入侵物种。五大湖的水域中曾经生活着数量众多的本地鱼类，一个入侵物种的到来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海七鳃鳗，一种古老的无颌鱼类，这是一种攻击性极强的寄生鱼，会对其他鱼类造成严重伤害。海七鳃鳗拥有漏斗状的吸盘，口在漏斗的底部，内部长满锋利的角质齿，可以吸附在其他鱼类的身上，然后吸取宿主的血液和体液，

0: 海七鳃鳗能长到一米左右，可以攻击体型比它们大数倍的鱼类。在入侵的高峰期，海七鳃鳗消灭了五大湖流域98%的渔业资源。自此之后，科学家们为了控制海七鳃鳗数量进行了不懈努力。生物学家安妮斯科特和尼克约翰逊想到了一种控制海七鳃鳗数量的方法。现在是6月中旬，他们正在休伦湖的一条支流上标记海七鳃鳗的产卵巢穴。当海七鳃鳗准备产卵时，他们会凭借敏锐的嗅觉找到以往同类的巢穴，在旧巢穴的基础上营造属于自己的巢穴。
1: 这是一条雄性海七鳃鳗，它刚从石块中钻出来，它们会吸附到大鱼身上。海七鳃鳗的舌头上也长着角质齿，它们的舌头就像活塞一样不停地抽吸，直到在猎物身上钻出一个洞，被它们咬住，非常不舒服，你会感到强烈的刺痛。它太生猛了，这样的感觉很不寻常。
0: 这种致命的猎手也有一个弱点，安妮和尼克发现或许可以利用海七鳃鳗灵敏的嗅觉来控制它们的种群数量。该研究团队想用一种不会伤害其他动物的天然化合物来抑制海七鳃鳗的嗅觉，如果嗅不到巢穴的气味，海七鳃鳗就不会进行繁殖。海七鳃鳗在夜间产卵，所以研究团队为更好地追踪海七鳃鳗，给它们安装了发光二极管灯。

0: 随后他们把一种化合物释放到水里，实验进行得很顺利，抽水管没有打结，化合物正在被抽送到溪流中。接下来我们会打开这个笼子，释放里面的海七鳃鳗。
1: 它出来了，我的海七鳃鳗游出来了。天哪，它迅速游走了。
0: 如果海七鳃鳗发现了巢穴，那就意味着实验失败。
1: 这条海七鳃鳗直接游过了我们标记的所有巢穴，它并没有营造巢穴，也没有和其他海七鳃鳗交配。
0: 实验成功了，所有被释放的海七鳃鳗都没有筑巢繁殖，这对当地的鱼类来说是个好消息。如果得不到控制，海七鳃鳗的数量可能会快速增加，这个研究团队或许找到了防止这种灾难发生的方法。五大湖流域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据统计，已有180多个外来物种进入了五大湖流域。一些入侵物种受到了当地掠食动物的控制，不过还有很多入侵物种仍在继续影响该地区的生态系统。我们也可以保护和改善五大湖流域的生态环境。有效的保护措施让这些壮丽的湖泊和令人惊叹的生态系统有望继续伴随无数生命的成长。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南美洲是一片狂野的大陆，这里拥有面积广阔的森林、草原以及山峦，生存下来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千差万别的栖息环境孕育出了千奇百怪的野生动物，非凡漫长的演化进程让这片大陆变成了各种奇趣动物的家园。准备好大开眼界吧，因为在这里奇趣就是常态。在南美洲这片广袤的大陆上，令人惊叹的奇异动物与奇观随处可见。一种古老的植食性动物统治着这片栖息地，它就是南美洲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之一——墨。2000多万年来，墨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故而有活化石之称。它的鼻子像小号的象鼻，可它却与大象没有亲缘关系。墨其实与马和犀牛是近亲，和大象一样，墨也用鼻子来抓取食物。它还能通过嗅探确定天敌的位置。墨的体重在250公斤左右，它们躯体粗壮，不会轻易受到伤害。美洲豹是墨的天敌之一，

美洲豹拥有强大的咬合力，而墨自有应对之道，特别是它有一个功能奇特的鼻子。墨的鼻子可以充当呼吸管，这让它能在水下待上好几分钟。美洲豹已经失去了兴趣，这只墨虽然从容地躲开了与美洲豹的邂逅，但它一定吓得不轻。墨的新鲜排泄物吸引来了森林中的一种微小动物——枪螂。这种甲虫的触角很灵敏，一旦有动物排泄粪便，它们很快就可以知道。在这家臭臭的超市里，所有东西都是免费的。

有的甲虫喜欢在这里堂食，有的则喜欢打包带走。推粪球可是一项专业技能，太重了，还是化整为零，逐个击破吧。枪狼是森林里的清道夫，同时他们还肩负着另一个重要的使命。这些小粪球里包裹着尚未消化的植物种子，当枪狼把它们搬走并埋入地下，种子就有机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这里是南美洲的塞拉多热带草原，干燥易燃的草原变成了一个火药桶，一点火星就会引发燎原大火。裹挟着火焰的热浪，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席卷这片大地。如果行动迅速，也许还能逃离火海。然而，如果逃不出去，一些动物终将成为猛禽的美餐。不过，白尾狂雕还是有些心急。他们喜欢追求刺激，甚至闯入熊熊烈火之中捕猎。火焰的温度可以达到800摄氏度。而这些火雕毫无退缩之意。大火反而为他们增添了注意。他们开始捕食在烈焰下挣扎的昆虫，美洲鲨鹀也加入进来。火势继续蔓延，如果不加以控制，大火会持续数天。

大火使一些动物丧生，也给另一些动物带来生机。食腐动物终于等到了他们的机会。塞拉多热带草原火灾频发，但对一种非同寻常的动物来说，炙热的火焰只会让它略感不便。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六带球鱼都非常奇特。牢不可破的地堡能让它在大火中毫发无损，可是地下的温度较低，它需要出洞暖和一下。尽管身处热带地区，气温仍然可降至80摄氏度。在开阔地带，六带球鱼暴露无遗，所以它全身都覆盖了骨质甲。对痴迷于安全感的六带球鱼来说，这还不够，它万万不敢大意。他用强健有力的爪子挖掘了大量的地堡。对于可能的灾难，他总要做到未雨绸缪。在塞拉多热带草原上，地堡十分抢手。雪小肖自己就会挖地堡，可既然有现成的，何必要自己受累呢？因此六带球鱼得不停地在周围巡视，以确保其他动物不会霸占它的地堡。

这项工作令他精疲力竭，好好睡个午觉或许可以解解乏，但也别睡得太沉了。棕狼可是会捕食六代秋鱼的。棕狼四肢修长，犹如踩着高跷，它们的肩高在1米左右，在野生犬科动物中绝对算是大高个。身高给了它很大的优势，它的视线可以掠过高草发现猎物。即便在睡梦中，小心谨慎的六代秋鱼还是嗅到了危险气息。计划失败了。但也并非毫无收获。这只棕狼发现了其他食物，狼果是棕狼最爱的食物之一。棕狼对狼果情有独钟是有原因的，它们需要这种果实来驱除体内的巨蜃虫，这是一种会令棕狼浑身疼痛并可能致其死亡的寄生虫。心存感激的棕狼知道如何报恩，它在一个蚁丘上标记了自己的领地。狼果的种子在狼的肠胃里走了一遭，没有被消化，而是留在了棕狼排泄出来的天然肥料里。切叶蚁将这些肥料带回蚁巢，用以滋养它们的真菌花园。潮湿、温暖、阴暗，这里对狼果的发芽和生长十分有利。不久，狼果将再次结出果实，最终完成这个有些味道的生命循环。这是巴西博阿维斯塔的灌木丛林，似火的骄阳让这片土地乖乖屈服，四处一片寂静。就在这时，一块块大石头被黑帽悬猴推下了悬崖。这些调皮捣蛋的黑帽悬猴不单想搞破坏，他们可是最聪明的猴子之一。推石头只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大自然给他们准备了一道美味的谜题——棕榈果。棕榈果木质的内壳像石头一样硬，这些聪明的黑帽悬猴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来打开果壳。首先撕掉棕榈果的外皮，再扔到地上晒干。接下来就是耐心等待，几天后太阳就可以把这些果实晒干。不行，这个还没有晒好，这个听上去可以了。下一步是难度最大的环节，为了敲开坚硬的果壳，黑帽悬猴会用大石头来砸，就是他们从悬崖上推下来的那些大石头。有些石头和保龄球一样重，这些生活在南美洲的黑帽悬猴有的技术已十分娴熟。然而看上去容易，做起来难，年轻的黑帽悬猴很快就会有所

0: 必须得找到合适的榔头以及合适的砧板。他们总有一天会找到窍门的。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
3: 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3: 哇，鳕鱼，
14: 是深海鳕鱼。
3: 钙诗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钙诗香香鳕鱼肠。
0: 巴西里奥福莫苏的这片水域清澈见底，生活在这里的黑帽悬猴日子过得稍微轻松一些，因为在这周围总能找到果子。他们还被称为僧帽猴，因为头上长着黑毛，看上去就像戴着一顶帽子。这些爱吃果子的黑帽悬猴也的确得到了格外的眷顾。猴群在树之间穿梭跳跃时，果子就会如雨点般落在森林的地面上。

有一种独特的鱼正躲在头顶上方投下的树荫里静静等待着。这是稀释石之鲤，这些鱼才不会互相谦让。但是靠天吃饭并非长久之计，在大快朵颐之后，这些黑帽悬猴要休息了。饥饿的稀释石之鲤准备自食其力，它们就像踩在水中的蹦床上，一下跃出水面。

一次比一次高。七是十之里的目标就是低垂下来的果子。敏锐的眼睛可以帮助他们瞄准目标，他们可以跳到离水面一米多高的空中。这种疯狂的进食方式吵醒了休息的黑帽玄猴。消息不胫而走，有鱼在偷他们的果子。终于七世十之礼成功了。这里是南美洲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温暖的阳光，细软的沙滩，蔚蓝的海水，对一群长相奇特的小怪物来说，这里就是海滨度假胜地。它长得一言难尽，进食时丝毫不讲究餐桌礼仪。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海鬣蜥的确缺少魅力。但事情远比表面上看到的复杂得多。这些岩石岛屿上食物匮乏，所以爬行动物也只得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海鬣蜥能在水里随心所欲地游动，它们能抵御强劲的洋流，在水下啃食海藻。每天游泳，再加上爱吃绿色食物，海鬣蜥得到了所需的一切。除了游泳运动员的身材，如果你觉得海鬣蜥很奇怪，那么再来看看另一种来海滨度假的奇特动物吧。

眼前的就是加岛环企鹅。是企鹅吗？它们怎么出现在热带？这里距离南极洲可有8000多公里远。岛上或许又闷又热，好在红宝寒流的温度足够低，而且富含营养物质。冰冷的海水，数不胜数的小型鱼类，一只企鹅还能苛求什么呢？秘鲁的沙漠海岸是奇异动物出没的中心。这里生活着另外一种依靠红宝寒流为生的企鹅。这是他们的筑巢地，在远离大海的岩石悬崖边。为了觅食，他们每天都要徒步行走大约8公里。这个好主意到底是谁想的？通往下面凉爽大海的这条路不适合胆小鬼。不会飞，就意味着这些红宝企鹅是捕食者手到擒来的猎物。他们只能逃跑，因为这里无处可藏。山坡的倾斜角度大约有45度。如果你的手刹不太好用，那重力会让你知道什么是疼痛，受伤就像家常便饭。终于成功了，也许未必。此起彼伏的脂肪和肌肉，它们是约300公斤重的南海狮。

红宝企鹅头顶上这些有翅膀的表情当然没问题，它们只要展开双翅就可以轻松地飞越这些麻烦。演化的结果有时候匪夷所思。委内瑞拉的一片原始云雾林，由于全年高温多雨，这片原始森林生活着种类繁多的昆虫，

一只中美洲巨型洞穴蟑螂正舒服地待在树下的落叶层中。它虽然长得丑，但颇具生态意义。它能回收森林中的废物、动物粪便、腐烂的木头等等。丰富的食物让它可以长到接近十厘米。因此，中美洲巨型洞穴蟑螂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蟑螂之一。它的大个头让许多捕食者都拿它没办法。不过，世事无绝对。亚马孙巨人蜈蚣就是它们可怕的天敌。亚马孙巨人蜈蚣体长30厘米左右，全身武装到了上颚。这只中美洲巨型洞穴蟑螂犯了大错，径直撞了上去。亚马孙巨人蜈蚣向对方的体内注入了致命的毒液，毒性足以杀死一名儿童。中美洲巨型洞穴蟑螂渐渐被麻痹了。这只亚马孙巨人蜈蚣用它的嘴将仍活着的蟑螂一点点地吞食入腹。对这只中美洲巨型洞穴蟑螂来说，今天真是倒霉透了。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它还留下了一线希望。它在垂死挣扎的同时，从身体里挤出了一个装满卵的卵囊。即便正在经历死亡，中美洲巨型洞穴蟑螂还是在想方设法地繁殖后代。我们看完一种微小动物，再来看一种大型动物。不会飞的大美洲鸵。大美洲鸵的身高约1.5米，是美洲最大的鸟类，也是演化的奇迹。

超过20公斤的大美洲驼可不是轻量级选手，已经不可能飞起来了。它锋利的爪子和强壮的腿都不可小觑，真是令人望而生畏。而这并不能阻止一只饥饿的棕狼来碰碰运气。这一次，大美洲驼充分发挥自己的运动天赋。这种大鸟奔跑时，速度可达每小时55公里。它也因此成为了现存奔跑速度最快的鸟类之一。这只雄性大美洲驼可不是在休息，它身下有30枚蛋。大美洲驼是一夫多妻制，雄性大美洲驼会独自孵化雌性产的蛋，10枚、20枚、30枚，很好，1枚都没少。有些雌性保留了一点小秘密，雄性大美洲驼所看护的蛋或许有些并不是它的后代。刚刚孵化的雏鸟很可爱，

0: 那也很脆弱。没有哪个妈妈会不喜欢他们。可是雌性大美洲驼却不想承担育儿责任，只有爸爸全程看护着他们。独自育儿的爸爸在鸟类世界里并不常见。大美洲驼爸爸为孩子提供了力所能及的一切，食物、保护，甚至是教育。雏鸟们学习爸爸的一举一动，他们不断地尝试，并时不时犯点错误。然而在巴西的湿地，犯错可是会致命的。这一窝雏鸟只有一小部分能活到成年，有幸长大的那些都要感谢他们尽职尽责的爸爸。潘塔纳尔湿地位于南美洲中部，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这里是野生动物们的乐园，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湿地之一。在雨季的时候，这里80%的土地都会被水淹没。不过离雨季还有好几个月呢，对许多动物来说，现在正是食物充足的时节。但鱼要倒大霉了，他们的天敌迎来了一场盛宴。比如这种巨大的怪鸟罗景鹳，它是南美洲及中美洲最高的飞行鸟类。巴拉圭凯门鳄知道最好不要去招惹这些1.5米高的大鹳，因为它们还长着长剑一般的喙。罗景鹳最好在这个时节大快朵颐。这样的饕餮盛宴可不会持续太久。他的伴侣此时正在别处忙着操持家务，因为这对罗景鹳夫妇刚刚有了宝宝。与爸爸负责育儿的大美洲驼不同，罗景鹳父母会共同养育子女。父母一方外出觅食时，另一方会留下照看孩子。这是一个乏味的工作，罗景鹳雏鸟和爸爸都饿坏了。妈妈已经离开好几个小时了，还好周围有不少邻居作伴。罗景鹳筑巢的这棵树就像一座公寓大楼，凤头巨隼礼貌地把巢安在了较远处，而和尚鹦鹉却不太讲究。他们把罗景鹳巢下面的区域改建成了自己的家。终于，罗景鹳妈妈回来了。爸爸迫不及待地飞走了。罗景鹳宝宝们早已饥肠辘辘，妈妈吐出了没消化完全的鱼，这是罗景鹳宝宝的配方奶。但这条大鳗鱼对罗景鹳宝宝来说实在是太大了，他们难以应付，还是先还给妈妈吧。妈妈的胃要加紧工作了。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喜之郎举若果冻，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西式果子。

闷热潮湿的热带雨林，这里是世界上最奇妙的地方之一，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小虫子，即便是巨大的凯门鳄都不堪忍受它们的骚扰。

白脸卷尾猴知道一个好办法，在栾叶豆深深的裂缝里，他们找到了一种滑腻粘稠的黑色树叶，这是天然的驱虫剂啊，友好安静，从上到下涂抹均匀。对，没错，就是这儿，很好。哦哦哦，没错，就是这里。他们必须保持低调，这里可没有那么多树叶可供整个族群使用。来不及了，这棵树的裂缝很狭窄，一次只能塞进去一只手，其他白脸卷尾猴只好退而求其次，摸摸同伴涂了树叶的毛。想要更多空间，别做梦了。同伴越多越好，你帮我挠挠背，我也帮你挠挠背，但凡事都有结束的那一刻。大西洋沿岸的森林又是一处生存竞技场，想在这里生存，你需要具备优势，要么是群体里最大的，要么是色彩最鲜艳的，或者是最致命的。这里的一种动物看上去却毫无优势可言，慢动作前行，它是森林里最没有竞争力的动物之一。褐猴树懒的食物是许多动物都不喜欢的树叶，它们坚韧难嚼，又没什么营养。为了消化这些树叶，它们演化出了一个

多腔味。因为褐喉树懒能从食物中获取的能量非常有限，它们的行动就变得非常非常缓慢。褐喉树懒当然不是懒，它们可是精准调整过的高效机器。它们也不会逃避最困难的工作，肩负起育儿的重担。他的宝宝刚刚出生一周多，眼睛还正在发育。他每天都能看到更多一点周围的世界。褐喉树懒是活跃时体温最低的哺乳动物之一，只有30到35摄氏度，所以它正在家里享受着清晨的阳光。暖和过来之后，它开始往树下爬。宝宝一定要抓紧啦，这种速度对褐喉树懒来说就是风驰电掣。

这里有一点阴凉，妈妈和宝宝可以休息一下。尽管年纪还很小，鹤猴树懒宝宝也开始品尝新食物了。日光浴让妈妈的体温渐渐升高，体内的食物也开始慢慢消化。虽然速度有点慢，但这只树懒其实正在努力工作。演化就是永远都要面对不断变化的生存难题，并且找到解决办法。一些十分奇特的动物会在不经意间出现。小食蚁兽，它实际上是树懒的远亲。与树懒一样，小食蚁兽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高高的树上，而它们最喜欢的食物却经常要在地面上才能找得到。在南部的塞拉多热带草原，树木非常稀疏，所以小食蚁兽必须长途跋涉去寻找食物。在开阔地带时，它几乎毫无防御能力。附近沉重的脚步声让小食蚁兽非常紧张。它用后肢站立起来，让自己看起来更加高大一些。它那弯曲的利爪时刻准备着迎接突然的袭击。只是一只毫无恶意的大美洲驼，它可以放心继续走了。回到北边的森林里，发达的嗅觉告诉这只小食蚁兽，一顿可口的大餐就在附近，可能就在这些倒下的树干里。锋利的爪子帮它掘开坚硬的枯木，扒开土块，它在里面找到了最爱的食物——白蚁。小食蚁兽约40厘米的长舌头在白蚁巢里伸进伸出，没有牙的它用管状的嘴把白蚁大口吞下。这只小食蚁兽感知到了危险，还好这次身边有几棵树。它大可不必担忧，美洲狮盯上了更容易到手的食物。死去的猎蜥是种很受欢迎的点心，这种在美洲大陆分布广泛的猫科动物并非不吃腐食，它对食物总是来者不拒。这里是阿尔蒂普拉诺高原，海拔在4000米左右。这片冰与火共存的土地，环境严酷，十分荒凉。具有腐蚀性的盐湖主宰着这片土地，孕育出了奇特的演化方式。有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山榕属，它看上去像是兔子和松鼠的结合体，但它与二者并无关系。山榕属是一个独立的物种，
他们已经充分适应了这片高原的极端生存条件。它依靠这里生长的苔藓、地衣和矮草为生。随着春天的临近，山榕鼠必须做好与一些访客共享这一方天地的准备。大批的安第斯红冠来到了这里。这些安第斯红冠与这里显得格格不入，然而这里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50多年来，他们年年都会来到这里。高海拔的盐湖湖水中含有一种叫做硅藻的微型藻类，这可是安第斯红冠最爱的美食之一。场景已经布置好了，雄性安第斯红冠对这一刻的到来盼望已久，热烈的弗拉明戈舞蹈登场。这种求爱舞蹈激情奔放，精心设计的复杂舞步是为了取悦雌性。雄性安第斯红冠必须使出浑身解数，舞步越复杂就越能得到雌性的青睐。雌性或许还会和求爱者共舞，舞蹈也将促进彼此的感情发展。一旦成为伴侣，一对安第斯红冠会在一起生活多年。明年春天，他们还会回来，舞蹈也将重新点燃爱火。而对生活在安第斯山脉的另一种雄性动物来说，求偶的过程可要恐怖得多。这只蜘蛛刚刚发现了它的梦中情蛛。所有满怀希望的单身汉都能理解第一次接触异性时的担心，他会不会拒绝我，或是笑话我？这只蜘蛛从担心变成了恐惧。这是亚马孙巨人食鸟蛛，它比一个普通餐盘还要大，体长可达30厘米，能够吃掉一只鸟。其实它更喜欢吃别的蜘蛛。雄性亚马孙巨人食鸟蛛体型要小得多，也更脆弱，而雌性则凶悍异常。

他腿上的毛能感知周围的动静，像是小号鱼叉一样的刺可以射向敌人。深感不安的雄猪必须保持冷静，轻举妄动的话或许会被雌猪错认为是猎物。亚马孙巨人食鸟猪的尖牙中含有毒液，雌猪瞬间就可以将毒液注入雄猪体内，但对雄猪来说，雌猪的健美身姿、绒毛还有尖牙都是它梦寐以求的。机不可失，这只雄猪用前腿轻轻地挡住雌猪，小心地避开对方2.5厘米长的毒牙。一番温存过后，雄猪顺利完成交配。他必须赶紧离开，留在这里实在太危险了。雌猪会用生命来保护这些卵，直到6到8周后，新一代的小怪物们就会孵化出来了。在亚马孙雨林的深处，生活着一种连亚马孙巨人食鸟猪都不想招惹的小家伙。这只正在大吃特吃的绒额幼虫，看起来毛茸茸的，如果你去摸它，一定会后悔不已。它全身覆盖着刺毛，刺毛能造成剧烈瘙痒，因此吓退了不少捕食者。如果这还不够，刺毛下更是藏着有毒的小刺，只要一碰，毒刺就会折断并扎进皮肤，释放毒液，让你疼上好几个小时。对于一只只想安安静静吃树叶的绒额幼虫来说，这简直是完美的防身利器。要想在南美洲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防御策略必不可少。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南美洲是一片狂野的大陆，这里拥有面积广阔的森林、草原以及山峦，生存下来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千差万别的栖息环境孕育出了千奇百怪的野生动物，非凡漫长的演化进程让这片大陆变成了各种奇趣动物的家园。准备好大开眼界吧，因为在这里奇趣就是常态。巴西的塞拉多热带草原是一片广袤之地，这里有众多非同寻常的建筑。这些巨大的土丘是树

百万只白蚁的杰作。在他的中心有一只白蚁蚁后，他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源源不断地产出子民。不久之后，这些不知疲倦的子民就会建起高楼大厦，这里还生活着一种昆虫，它们不怎么勤劳，但是擅长发光。在雨季的夜晚，塞拉多热带草原上的众多白蚁丘会上演华丽的灯光秀。这些绿光是蝇扣甲幼虫发出的。他们在夜晚用这种发光的把戏来引诱猎物。潜伏在蚁丘上的蝇扣甲很奇特，但这里奇特的动物还有很多。这是一只大食蚁兽，它的体长2米左右，大刷子一样的尾巴引人注目。大食蚁兽的脚掌很厚实，因为爪子太长，它行走时会用指关节着地。与长尾巴相呼应的，大食蚁兽还有一个长鼻子，这是一个半米长的探测器，它的主要目标就是白蚁和蚂蚁。大食蚁兽的视力很差，嗅觉却非常灵敏，它能闻出生活在蚁丘里的是哪一种蚁类。还有一个小麻烦，它怎样才能吃到这些美味的小点心呢？这时大爪子就派上用场

然后再用上他的秘密武器，一条约有半米长的蛇头。这条蛇头十分灵活，能够帮助大食蚁兽大口吞食白蚁，就像在吃罐头里的豆子。一般情况下，大食蚁兽一天可以吃掉大约35000只蚁类。被白蚁咬到会很疼，所以这只大食蚁兽必须速战速决。黑色的毛和白色条纹。也有人认为这种显眼的图案是对捕食者的警告。巴西的许多湿地都生活着一种独特的巨型半水生食草动物，它既不是大号的河狸，也不是长相怪异的狗，这是一种巨大的啮齿类动物，但不是猫喜欢捕捉的那种，除非是美洲豹那种大猫。它身长约1.2米，肩高约60厘米，体重可以达到70公斤。水豚就像是小号的河马，

与河马一样，它也吃草和树叶。这种体型巨大的啮齿类动物喜欢和另一种在自己同类中也是加大马的动物同行。巨牛鹂，这种鸟身长约36厘米，是拟鹂科家族的一员。这对动物之间的关系很奇妙，一方是另一方的食物提供者。水豚经过演化的身体结构能满足它们对水的热爱，它们的脚趾间有蹼，这能帮助它们快速游动。

水豚的门齿和老鼠的一样，都会在吃东西时磨损。不过它们不需要修补，这些牙齿可终身生长。

水豚会吃掉自己的排泄物，以便最大化吸收里面的营养。一种有点恶心的终极大循环。水豚是啮齿类动物中的巨兽，威力也无法躲避这种捕食者，它就是绿水蚺。

绿水然是顶级捕食者，他会通过强劲的缠绕来杀死猎物，几秒钟内猎物就会因为血液无法流动而一命呜呼。看上去这条绿水然似乎无法吞咽嘴里的东西，但并非如此，富有弹性的韧带能让绿水然的下颌张大到足以囫囵吞下水豚。那么绿水然会窒息而死吗？不会的，它还有一个办法，它的气管可以伸出嘴外，这样在吞食时也能保证呼吸通畅。绿水然除了喜欢潜行之外，它们的求爱方式也别具一格。交配时，多条雄性绿水然会同时争夺一条雌性，雌性的体型通常比这些求爱者要大，这是一个充满纠缠的爱情故事。这种混乱的盘绕过程可能会持续数周。潘塔纳尔湿地还生活着另外一种充满奇趣的水生捕食者，巨塔被称为河中之狼是有充分理由的。它们身长近2米，会像狼一样集体协作捕猎。

他们通过在河岸上排便来标记自己领地的边界。还会仔细地把排泄物涂抹均匀。这些粗鲁的家伙从不会担心会有闯入者。就算这位不速之客浑身上下都覆盖着坚硬的铠甲，但这只巨塔毫不在意，因为他的帮手就在附近。大家群起而攻之，

0: 最终巨塔们包围了这条凯门鳄，这种战术颇有效果。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巨塔幼崽们对学习游泳的水域并不挑剔，这里到处都是纳氏豚点之鲤，它们有锋利的牙齿和强劲有力的颚。纳氏豚点之鲤会向那些倒霉的猎物发起狂暴的攻击。对巨塔而言，这些嗜血的鱼不是猎手，而是猎物。

这些在南美洲声名狼藉的杀手成为了这群巨塔的盛宴。然而巨塔还算不上是这条河的霸主，这里的顶级捕食者是一种大型猫科动物——美洲豹。

美洲豹在这群巨塔的窝里舒服地躺了下来。这对巨塔而言真是奇耻大辱，

这些巨塔遇到了真正的霸主。不管美洲豹是要把巨塔当作猎物，还是要霸占他们的巢穴，巨塔都无力抵抗。美洲豹想让他们走开，他们不敢拒绝。这只美洲豹是想物色一只巨塔幼崽也好，或者只是想找个地方躲躲苍蝇和强光也好，总之这条河的归属已经很清楚了。在南美洲，体型巨大的不是只有哺乳动物和蛇，这片大陆上有一种鸟中怪兽，它们强有力的喙可以轻松咬开最坚硬的坚果。紫蓝金刚鹦鹉是世界上最大的鹦鹉之一，它体长约1米，翼展约1.5米，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55公里。

它是鹦鹉世界里的巨鸟。紫蓝金刚鹦鹉就像不知疲倦的啄木鸟一样，在树上啄出一个个巨大的洞。职业驴的果实非常坚硬，黑帽悬猴用石头来砸开这些坚果的行为广为流传。而紫蓝金刚鹦鹉只需用喙就能把这种坚果弄开，只不过把里面的果仁取出来却不太容易，这就需要用一把特殊的骨头钥匙，恰巧它的嘴里就有一把。紫蓝金刚鹦鹉舌头里长了一根奇特的骨头，这让它能够顺利完成进食。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毕竟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可以吃到果仁。这些牛会吃掉坚果，再排出来的就是脱壳的果仁了，这样吃起来就方便多了，只是味道恐怕不太好。在阿根廷南部，安第斯山脉陡然耸起近7000米，这是高海拔耐力比赛的完美竞技场。这些是南美洲的优秀运动员，也是人们熟知的

圆陀。虽然没有标志性的驼峰，但它们与骆驼是近亲。圆驼的心脏比同等大小哺乳动物的心脏要大，这让它们非常善于奔跑。这种高海拔赛跑比赛是为了争夺与雌性圆驼交配的机会。

但是这项比赛中却有个奇特的现象，参赛者会试着去咬对方的生殖器。看来参赛者求胜心切，已经顾不上体面了。以微弱优势赢了对手的雄性圆驼，获得了与雌性交配的机会。然而他的对手却毫不客气地把他推下了领奖台。在更东边的地方是一片被时间遗忘的土地，而且如果大型动物来到这里也会显得格格不入。智利瓦尔迪维亚的温带森林是一个充满小型动物的神秘世界，这里上演的各种大戏都是由小角色完成的。这片森林里最著名的动物之一就要数普渡鹿了，它既害羞又可爱。漂亮的雌性普渡鹿喜欢藏身在浓密的灌木丛中，这很好理解，如果你四肢站立只有约30厘米高时也会这样。普渡鹿不仅身高矮，就连体长也比他的表亲驼鹿短了近2米。他非常容易成为捕食者们的目标。南美林猫，它是这片森林中的优秀猎手，同时也是南美洲体型最小的猫科动物之一。对飞蛾来说，南美林猫就是恐怖的杀手。

能让南美林猫捕食的，还有这种小山猴。这种小型动物只有大约40克重，它看上去像只老鼠，西班牙语名字的意思是小猴子，其实它是有袋类动物。作为澳大利亚附属的近亲，小山猴体型虽小，却是很重要的证据。它证明了澳大利亚大陆与南美洲大陆曾经是连接在一起的。为什么瓦尔迪威亚森林里的动物体型都如此迷你呢？

或许是因为这里与世隔绝，而且食物匮乏，体型更小意味着他们维持生存所需的食物会更少。

这种岛屿矮态现象却并非适用于所有动物。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生活着一种拥有世界纪录的巨兽。先提个醒，不是陆地上跑得最快的那种。加拉帕戈斯群岛是南美洲最著名的群岛之一，这里享有盛名的一种巨兽就是加拉帕戈斯象龟。这种巨兽身长约1.5米，身高1米左右，重量可达250公斤。

这只加拉帕戈斯象龟正在寻找伴侣。这应该会很难，因为加拉帕戈斯象龟分化出了15个亚种，想在短时间内找到伴侣并赢得对方芳心不是件易事。这座岛屿上的加拉帕戈斯象龟拥有不同形状的外壳，有些是马鞍状的，科学家认为这是因为它们生活在岛上缺水的地方，需要吃到高处的树叶。而生活在小岛草地上的加拉帕戈斯象龟则演化出圆顶状的龟壳，因为食物充足，它们不必吃树上的树叶。理论简单易懂，但现在也出现了一些新观点。有观点认为，不同形态的龟壳可能是出于另一种生存需求。如果加拉帕戈斯象龟不小心翻个底朝天，它们就有可能永远都翻不回来了。吃树叶的加拉帕戈斯象龟脖子更长，它们可以利用杠杆原理把自己翻过来重新站稳。而长着圆顶状龟壳、脖子较短的加拉帕戈斯象龟生活的岛屿则更为平坦，也就意味着它们不大会碰到这样的窘境。在巴西东南海岸，大西洋沿岸森林像一座欢乐小镇，奇特的动物齐聚一堂，其中许多物种是这里所独有的。

这场狂欢节的主角就是南美洲最大的灵长类动物之一——绒毛猪猴。绒毛猪猴的名字拆开就是绒毛和蜘蛛，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织网来捕捉昆虫，而是因为人们曾经以为他们与绒毛猴和蜘蛛猴这两个物种有关，可事实上他们与哪一种都没有关系。绒毛猪猴可能是体型最大的，但是在这片雨林中也生活着一些南美洲最小最奇特的灵长类动物。体型娇小的金

诗荣十分迷恋让他因此得名的精致发型。这种群居生活的猴子每群最多八只，每一只都会专注于保持自己的美貌。金狮荣得好好做个发型，因为他就要出去吃晚餐了。只有约700克重的他，决心要努力一些，找到好东西来填饱肚子。金狮荣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寻找最佳的食物。比如在树上的水洼里找到的这只青蛙。

0: 现在该品尝最佳甜品了。印加豆有着香草味儿，所以也被称为冰激凌豆，非常适合作为餐后甜点。最幸福的莫过于吃饱喝足，有发型整洁了。娇小的金丝绒还有一个体型比它更小的亲戚，这只普通绒的身高也就15厘米左右，体重才200多克。普通绒长有爪子，可以帮助它们在树林间快速爬上爬下，躲避捕食者。为了能让自己迅速发现靠近的危险，普通绒拥有一种怪异的能力，几乎可以把头部旋转250度。偷袭这只小家伙可不容易。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如果问哪种鸟的喙最大，那一定是南美洲的巨嘴鸟。在世界上所有的鸟类中，相对于身体来说，它的喙最大。其他鸟没有这么大的喙也是有原因的。任何超过需求的东西都是对能量的耗费，这么大的喙一定会消耗很多的能量吧。那么巨嘴鸟如何证明存在即合理呢？它的喙有很多用处，简直就是工程学上的奇迹。最显而易见的用途，锯齿状的喙缘可以帮助巨嘴鸟吃到东西，甚至可以快速啄开果实坚硬的外壳。中空的骨纤维构造让它的喙既坚硬又轻盈。邻里发生争吵时，它的喙还能当武器。争吵还没有进入白热化就结束了，被打败的一方需要冷静一下，这时他的喙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巨嘴鸟可以通过它加速血液流动，从而释放多余的热量。巨嘴鸟的喙占据身长的三分之一左右，它的散热能力足以媲美非洲象的大耳朵。南美洲的树冠层生活着许多怪异的大鸟，长相奇特的罗颈鹳搭了一个巨大的巢来养育雏鸟。不过在亚马孙盆地里，有一种模样最怪的鸟正在树林间努力寻找着平衡。它还因为气味不太好而得到了一个外号，设置常被人叫做臭鸟。为什么？因为这种鸟身上的味道非常难闻，

设置的个头让它无法在树枝间飞来飞去。像灵长类动物一样跳来跳去更容易些，这真是一种奇特的鸟。

真正喜欢在树上跳来跳去的动物来了。它有着长长的白胡子。黄鹩茸，体型和松鼠差不多。

黄鹩茸族群中做主的是雌性。如果厌倦了照看幼崽，雌性黄鹩茸只要伸出舌头，雄性就会赶过来帮忙。

雌性黄鹩茸又伸出了舌头，另一只雄性黄鹩茸赶忙前来。把幼崽交给雄性后，雌性黄鹩茸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觅食。

这或许是自然界最奇异的景象。亚马孙雨林会在雨季时被水淹没，雨林中积水的深度可以超过12米。亚马孙河豚在原本属于陆地动物、昆虫和林下灌木丛的地方自由游弋。就连喜欢抱着树的树懒都下了水。它游泳的速度比它的地面爬行速度快好几倍。游得更快一些的是巨骨舌鱼，它是南美洲最大的淡水鱼之一。巨骨舌鱼可以长到3米左右，近200公斤重，是真正的巨兽。体型如此巨大，很少有捕食者能对它构成威胁。那他应该过得很开心吧？但巨骨舌鱼的表情完全看不出开心，或许是因为旱季就要来了，水位即将下降。红泛森林中的巨兽发现自己被困在了一个逐渐缩小的湖里，已经无法游回主河道了。这么多鱼都被困在了这里，温度逐渐攀升，池塘里的氧气也被消耗殆尽。对巨骨舌鱼这么大的鱼来说，它的时日无多了。幸好它还藏了一手。巨骨舌鱼的鱼鳔就像肺一样，可以吸入空气，帮助它大口呼吸。

和池塘里其他缺氧的鱼相比，巨骨舌鱼能比前者游得更快。只要一眨眼的功夫，它就张开巨口，把食物尽数吞入腹中。遗憾的是，就算是这样，也没能让巨

0: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上，
4: 不，
5: 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2: 京东。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0: 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南美洲是一片狂野的大陆，这里拥有面积广阔的森林、草原以及山峦。生存下来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千差万别的栖息环境孕育出了千奇百怪的野生动物。非凡漫长的演化进程让这片大陆变成了各种奇趣动物的家园。准备好大开眼界吧，因为在这里奇趣就是常态。南海狮幼崽正在海滩上玩耍，他们的妈妈到海中捕鱼去了。饥饿的南海狮幼崽期待妈妈尽快返回，给他们带回食物。虽然只有几周大，但这些南海狮幼崽已经可以自由活动。这片潜水区就像一个社区公园，在这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可以玩耍、交朋友、出出洋相。他们在嬉戏打闹中练习了打斗技巧，然而能够打赢伙伴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警惕。危险的潜伏者近在咫尺，他面带微笑而来，穿着华丽的燕尾服。虎鲸似乎做足了一切能让自己看上去得体的准备，他的体长与一辆校车相当，而且他希望这些幼崽能踏上他这辆校车。虎鲸怎样才能开到路边呢？这里的水实在太浅了，这些南海狮幼崽在远离海水的岸上应该很安全吧。不过这位微笑刺客还有其他办法。

必须再试一次。这头重约7吨的动物必须精准掌握上岸的技巧，冲得太快可能会让自己搁浅，冲得太慢南海狮幼崽就会逃走。还好这些虎鲸对南海狮幼崽的午睡习惯略知一二，只有少数虎鲸群发现了其中的玄机，来犯的虎鲸群便是其中之一。欲望驱使着虎鲸继续前进，他们渴望品尝南海狮鲜美的肉以及温热的血。虎鲸们志在必得，南海狮幼崽必须保持警惕，绝不可大意。南海狮妈妈们终于结束捕猎，回到了岸上。玩耍时间结束了，孩子们，比海中致命怪兽更让南海狮幼崽害怕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愤怒的妈妈。南美洲的潘塔纳尔湿地是世界上最大的湿地，看看这些小鱼，它们看起来是不是很开心的样子？这么多的鱼在一起游来游去，在这个迷人的地方过着惬意的生活。是的，你猜到了，故事并不会到这儿就结束，因为这是在雨季，也就意味着还会有旱季。每到旱季，季节性洪水退去，只剩下众多泥泞的小水塘，里面挤满了喘不过气的鱼，他们的好日子过去了。如果这还不够糟糕的话，猎手巴拉圭凯门鳄可不是吃素的。作为一种变温动物，要想生存最重要的就是保存能量，这种捕猎方式最节省体能。50多只巴拉圭凯门鳄挤在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水塘里，鳄鱼的脑容量并不大，只有一个核桃那么大。巴拉圭凯门鳄会使用什么样的捕猎技巧呢？只要时机一到，他们就会发起攻击。巴拉圭凯门鳄之间仿佛存在某种默契，他们一只接一只地行动起来。也在不经意间把鱼赶进了同类的嘴里。

尽管他们的大脑很小，做事讲究的巴拉圭凯门鳄还是上演了一场精彩的捕猎大戏。

巴拉圭凯门鳄并不总是这么轻松，他们每天过得也很提心吊胆，因为这里还有别的猎手，他们让巴拉圭凯门鳄不寒而栗。作为整个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之一，美洲豹的压力一定很大。人们说它们是美洲体型最大的捕食者之一，在所有猫科动物中，它们的咬合力也名列前茅。

没错，然而这种荣耀也伴随着巨大的压力。很多人希望能够看到美洲豹威武霸气的样子，但不管多厉害的角色都有放松的时候。看起来这只美洲豹和哪个家伙打了一架，而受伤的不只是他的自尊心。当你习惯了占据主导地位，退居次席就会感到十分孤独。或许他可以交个朋友分担一下忧愁。看来不行。美洲豹现在只需要放个假，来一次巡游怎么样？上百公斤重的身体在水里时会感觉更轻，谢天谢地，起码受伤的脚不会太疼了。当你放空思想，顺流而下的时候，周围的景色也变得优美了。丰富多样的植物，不断变换的云朵，正在河边休息的水豚。等一下，那是什么？一只看起来味道不错的水豚。没想到这么短暂的休息就能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情。没抓到，看来还是应该待在水里。一旦重拾斗志，就连失败也变得更容易接受了。假期结束了，重振旗鼓吧。这条河的一些小支流是巴拉圭凯门鳄的聚居地。要想捕到猎物，美洲豹必须靠得足够近。

只是一只凯门鳄宝宝。在坐了好一阵子冷板凳后，能射门得分已经很不错了。这只能算是开胃菜，要想填饱肚子，这只美洲豹还得继续努力。为了生存而战的不仅只有大型哺乳动物，南美洲的小怪咖们个头虽小，可是他们绝不会在战斗时退缩。吃啊吃啊吃啊，这是一只完全放纵自己的虫子，它能长到和小老鼠一样大，是世界上最大的昆虫幼虫之一。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它要做的事情只有吃，就好像每天都是狂欢节。但终有曲终人散的那一刻。他已经两岁了，肥肥的一大团，好像很脆弱，是时候做一些改变了。他把自己藏了起来，做好变身的准备。就这样，胖墩墩的小怪物变成了盔甲战士。现在穿上了盔甲的他看起来强壮无比，他浑身都包裹着肌肉，支撑着长约10厘米的巨大犄角。他已经变成了长脊大兜虫，身长约17厘米的他是世界上最长的甲虫之一，而今

就是决战之夜。他准备和同伴一较高下。这只雄性对手可是个劲敌，两只长脊大兜虫都相当强壮，可以举起相当于自身体重850倍的物体。

这场对战也是有规则的，双方都在争夺有利位置，试图将对方高高的举起。其中一方紧紧钳住对手，他似乎想使出被摔的招式，没成功。他又想尝试锁住对手的头部，对手并未认输。

0: 风水轮流转，现在该使出一记过肩摔了，最终对手获胜了。这只长脊大兜虫或许能成为森林中的英雄，不过现在还差点火候。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

0: 还可以住建减量，
1: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块。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4: 今天清晨的丛林中，许多动物保持着高度戒备，就是因为这只长相奇特的鸟——巨大的美洲角雕。亚马逊雨林中的这位动物居民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鹰之一，2米长的翼展可以让它有足够的力量穿过茂密的树冠。美洲角雕不仅具有奇特的发型，它们的腿粗壮有力，宛如钢铁铸就，长约10厘米的爪子也十分锋利。这些特征让它们能牢牢抓住猎物。

美洲角雕把猎物带回了巢穴。这只美洲角雕雏鸟只有几周大，它的体型已经和一只鸡差不多大了，而且胃口特别好。

美洲角雕夫妇会共同抚养后代。爸爸外出捕猎了，妈妈留在巢里照顾雏鸟。就算刮风下雨，尽职尽责的妈妈也会守在孩子身边，撕下肉喂给饥饿的宝宝，看着他一天天长大。一年很快过去了，美洲角雕宝宝的体型已经和成鸟一样了。和许多青少年一样，他看上去应该可以照顾自己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现在为了让这只4公斤重的美洲角雕幼鸟吃饱，父母都得出去觅食。即便如此尽职的父母也会失去耐心，他们带回来的食物越来越少。这使得饥饿的美洲角雕幼鸟不得不自己外出觅食。这些绿色的东西看上去太健康了，来个熏肉三明治怎么样？等等，下面的树枝上是什么动物？它有爪子，身上还长满了毛。

这还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美洲角雕幼鸟以前从没见过活的树懒。美洲角雕幼鸟不太确定，它非常饿，总要试试看。只是树叶太浓密了，竟然让树懒跑掉了。哦，真丢人。亚马逊雨林深处也是另一位独一无二的南美洲猎手的家。与美洲角雕幼鸟不同，这些技艺高超的捕食者不会给猎物第二次机会。这里是亚马逊盆地，内格罗河与6000多公里长的亚马逊河在此处交汇。

这是一个奇特又奇妙的地方。一群群的鱼在清澈的河水里嬉戏，它们纷纷开心地跃出水面。事实上，我们都搞错了，是有致命的捕食者在追赶它们。亚马孙河豚，海豚科动物大多生活在海洋里，只有少数海豚种类可以生活在淡水中。亚马孙河豚就是其中之一，它们拥有许多生存优势。亚马孙河豚的第一个优势，极度灵活的身体。亚马孙河豚可以扭身、转弯，头还可以左右摇动。它们的第二个优势，能用肺在空气中呼吸。慌乱的鱼群搅起了河底的大量泥沙，它们必须靠鳃在水中过滤出氧气，而河豚依靠肺来进行呼吸。它们的第三个优势，拥有回声定位系统。惊慌失措的鱼群在浑水中不辨方向，而亚马孙河豚可以依靠声音来探测鱼群。它们前额上的大鼓包叫做额笼，它像透镜一样可以聚焦回声定位，这样即使看不见也能定位其他动物的位置。这个捕猎小分队相互配合锁定目标，让鱼群无路可逃。接着就是一片混乱，食物唾手可得。在如此不公平的情况下获胜，你真不应该笑。河豚在捕猎方面的优势太明显了，完全是压制性的。这种疯狂的进食引来了一些凶猛的肉食鱼类。据知里很少会主动捕猎，他们不愿去当锋芒毕露的捕食者，而是更愿意在垃圾里寻宝，等待回收那些被丢弃了的食物。亚马孙河豚离开后，巨塔这时成为了巨之里的投喂者。这群饥饿的巨之里开始疯狂进食，他们眼里只有食物。疏忽大意是在亚马孙地区生存的大忌。巨之里可能没想到狡猾的巨塔会返回，那些侥幸逃生的巨之里需要长记性了。拥有强有力下颌的巨之里当然喜欢送上门的肉，而其他一些同样有耐心的表亲却并不喜欢残羹冷炙。大概巨之里是巨之里属的一员，但他却不屑于与巨之里共进晚餐。大概巨之里是杂食性鱼类，主要以果实和种子为食，有时也会吃小鱼和昆虫。亚马孙雨林拥有充足的光照强度，温度过高之后，一些种荚就会爆开，坚果。这正是大概巨之里垂涎已久的佳肴。它看起来像假牙一样的臼齿状牙齿，可以咬开坚硬的果壳。大概巨之里会大吃大嚼，丝毫不注重用餐礼仪，这也许就是他们喜欢独自行动的原因之一。

南美洲还有许多捕食者，不只是会用蛮力，钟爱捕猎。在大西洋沿岸森林里与小怪兽们度过一夜之后，你就会明白，这里的生活囊括了电影常见的题材，例如爱情片、动作片，还有吸引眼球的恐怖片。对大西洋沿岸森林中的动物居民来说，这里有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舒适的气候，美味的菜肴，还有各种各样的果实。这就像是一个悠闲便利的社区，居民们个个光鲜亮丽，生活轻松洒脱。在这片浓郁的林下灌木丛中，生命繁盛，故事众多。一只年轻的雄性螳螂希望找到心仪的伴侣，他希望自己仪表堂堂。妈妈总是会说，擦干净嘴巴，不然哪有女孩看得上你。她是谁？这姑娘可真漂亮，她的眼睛，全部五只眼睛，正在含情脉脉地看着我。还有她的大长腿，多么修长的身材，镰刀状的前足可以抓住猎物。不过据说雌性螳螂喜欢吃掉异性。哦，雌性螳螂似乎有些心动了，它靠近了这只雄性。可雌性螳螂是想交配还是想吃掉对方？看来雄性螳螂甘愿冒险一试。雌性螳螂的举动令人错愕，它径直走了过去，就好像雄性螳螂根本不存在一样。雄性螳螂有很多方式化解被拒绝的尴尬，有些螳螂对此泰然处之，有些则是怨天尤人。在这片森林的另一端，这只螳螂正准备施展烹饪魔法。今晚的菜单是蚱蜢宴。在开饭之前，他需要先抓一只蚱蜢。这只螳螂做好了计划，第一步，锁定一只蚱蜢。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个过程十分漫长。

第二步，用钳子般的前肢把它抓住，再用像刀一样的口气把肉慢慢地啃下来。外骨骼香脆可口，而里面则是好吃的森林风味浓汤，总之就是黏糊糊的美味。女士们先生们注意了，经典的农家吮指美食生吃蚱蜢，时间临近午夜，

0: 一些邪恶的家伙就潜伏在黑暗之中，这可是猴子们不愿参与的恐怖片。他们爬到了树枝的末梢，躲避悄悄爬向他们的可怕猎手。鹿十分机敏，他们感觉到了那些飞来飞去的家伙，吸血蝠就像恐怖的怪物。他们对鲜血的渴望近乎痴迷，鼻子周围的热敏感受器可以帮助他们轻松找到要袭击的对象。吸血蝠唾液中的抗凝血剂可以阻止血液凝固，这样他们就能喝个痛快了。然而今晚不行，这只鹿太机警了。它的机警是有原因的，目前这只鹿根本顾不上担心吸血蝠。这只美洲狮要的不仅仅是鲜血，它还想要鹿肉。美洲狮的眼神就像要把眼前的猎物一口吞掉，他一步步拉近距离。雨林里的故事总会充满悬念，一只受惊的青蛙无意间成了大救星。这只鹿暂时逃离了危险，可这些嗜血的猎手会出现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对吸血蝠来说，夜晚才刚刚开始。鹿不会一直待在一个地方，吸血蝠在附近发现了一个更容易得手的目标，一头野猪。这只夜间猎手最终从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南美洲的荒野中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捕食动物，有一些猎物认识到依靠集体的力量才最有可能生存下去。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

0: 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塞拉多热带草原的腹地是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这里常年高温，树木稀少，在这片荒野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些奇特的土丘，这些土丘简直是建筑杰作，它们是由微小的白蚁建造而成的。到了晚上，它们开始活跃起来，白蚁，数亿只的白蚁，植物是它们的食物来源之一。白蚁蚁丘的巢室中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个有节奏蠕动的怪物就是一切活动的中心，它就是白蚁蚁后，它是妈妈，也是女王。这座蚁丘里的所有单身白蚁都是她生的。这是一个全是兄弟姐妹的大家庭，这些粘土制成的堡垒极其坚固，那些喜欢强占别人家的动物可以免费住在蚁丘里。雪小肖是住在地下洞穴的居民，他们不交租金，但也很少会给白蚁带来麻烦，而住在楼上的房客就有点难伺候了。草原扑翅鬣是啄木鸟科的成员，由于这里树木稀少，它们只能委屈住在粘土公寓里。他们会在这里养育子女，那些负责维护的工蚁对草原扑翅鬣的所作所为厌烦至极，这些一丝不苟的工蚁只要看到有破口就会马上开始工作，土壤、唾液还有粪便，这就是天然的混凝土，只需要几分钟时间破口就堵好了。一群长得像野猪的家伙把这里翻得乱七八糟，这群脏兮兮的流浪汉在不遗余力地翻找着，他们成群结队，大摇大摆地四处游走，他们就是白唇蜥獾。这个鼻子的主人是一只大块头的雄性白唇蜥獾，不过在这个家族里，谁来做主可不是看块头。

雌性白唇西湍是这个家族里的一把手，也是所有行动背后的策划者。他的首要任务可不是指挥雄性，而是要保护整个家族。家族成员正在忍受饥饿之苦，于是他决定带领家族向着食物发起冲锋。蹄子的踩踏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在他们身后留下了一片荒地。一番忙碌之后，他们总算安静了下来。白唇西湍的活动带来的也不全是坏事，就像推倒旧房子建造新商场一样，这群白唇西湍为一个新的群体扫清了道路。他们希望为自己建造更完善的社区。在丛林的北边，有种动物的破坏行为却很难产生积极的影响。说到咬合力和抓握力，最大的也不总是最好的。这可不是恐怖电影里的画面，行军蚁可不需要什么电影特效，它们的数量足以覆盖森林的地面。在这里，惊人的数量有时比大个头更重要。这一大群横冲直撞的行军蚁疯狂行动，即使是待在树上的黄蜂都毫无胜算。强劲有力的上颚把幼虫拽出了蜂巢，他们得手了。故事还没有结束，最终在行军蚁的巢穴中，行军蚁幼虫吃掉了黄蜂幼虫。

这些行军蚁彼此抓牢，叠成了一座塔。在消灭掉猎物之前，这座塔不会坍塌。一旦食物吃完，他们就必须再次快速找到食物。行军蚁终于散开了。

邢军乙的群攻战在新的领地再次打响。邢军乙的叠塔游戏不断重复，他们在前进路线上遇到的各种动物都难逃厄运。如各位所见，在南美洲，团队合作是生存的关键。那么独居动物怎么办？它们如何在大自然中艰难求生？双岭蜥不怎么喜欢清冷的早晨。在冬季，塞拉多热带草原的气温很低。不行，现在绝对不能离开巢穴。首先来个日光浴。这只爬行动物得先把自己的体温升高，才有力气面对这一天。

的肚子开始叫了。这些鸽子看着美味极了，双领须得跑过去才能抓住它们。好远呐，这真是太没面子了。现在是上午10点，气温已经达到了27摄氏度，非常好。去吃个早午餐，再去周围转转。因为双领蜥的繁殖季终于到了，它现在饥肠辘辘，还想找到合适的伴侣。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厉害的猛禽，他们不能打主意。幸好有个好迹象，这里有腐肉，很好。

每年的这个时候，雄性双领蜥都会出现周身发热的情况。它的体温可以比周围环境的温度高10摄氏度。这也意味着双领蜥要大量进食，来弥补身体能量的消耗。在一堆灌木丛下，有道开胃小菜——麦鸡的卵。双领蜥悄悄地靠近，安全。双领蜥把这些卵连壳全部吞下，只用了1-2分钟，一窝卵就被一扫而光。它获得了充足营养，满怀着希望去寻找伴侣了。不知道它今天运气怎么样？好吧，林下灌木丛里还有很多雌性双领蜥。智利的百内国家公园，这里是美洲狮的栖息地。美洲狮妈妈任务艰巨，4只美洲狮幼崽全靠妈妈养活。美洲狮爸爸不是什么好榜样，对自己的孩子不闻不问，这也就意味着美洲狮妈妈要付出双倍的努力来养育孩子，

这些动物是猿驼。猿驼和一匹小马差不多大，所以千万别站在它们后面，它们可以一脚踢断你的骨头。对美洲狮来说，这是一顿大餐，它愿意冒险一试。猿驼是群居动物，它们机敏警觉，美洲狮只能悄悄地靠近，避免被它们发现。

重重摔倒，威风扫地，但他绝不会松口。现在美洲狮幼崽全都跑出来了，真是谢谢你们，好孩子们。向妈妈索要食物的不是只有美洲狮幼崽，还有安第斯神鹫、凤头巨隼、

以及珊瑚。他们都想吃美洲狮的残羹冷炙，美洲狮幼崽能够饱餐一顿了。他们可以好几天不用吵着妈妈要吃的了。妈妈现在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圆驼们也如释重负。危机已经过去了，这里可是巴塔哥尼亚美洲狮的地盘，一场场追逐大戏会轮番上演。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

0: 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

0: 机，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德国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国度，它不仅以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闻名于世，更蕴藏着一处处鲜为人知的自然宝藏。德国是了解欧洲自然环境的一扇窗口，探访这里的崇山峻岭、茂密森林与蜿蜒海岸，你将窥见欧洲最为迷人的一些野生动物。从野猪到河狸，从鲸类到狼，形态各异的生物共同栖息在这片广袤的天地之中。来到德国的游客大多喜欢拜访那些名声在外的大都市，但在远离喧嚣的地方，还有一个异彩纷呈的世界等待你前来探索。欢迎来到隐秘的野生王国。

德国位于欧洲中部，濒临两片海域，与九个国家接壤，是欧洲面积较大的国家之一。德国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深厚，不仅有古老的建筑，也有别具一格的市镇。这里的自然环境同样丰富多彩，巍峨的高山，壮丽的河流，宽广的平原和葱茏的森林，共同组成了一幅生机盎然的画卷。德国的地势南高北低，自南部的群山一路向北延伸至低缓的海岸。阿尔卑斯山脉是欧洲最年轻也是最高的山脉，大约在2-3千万年前经过剧烈的地壳运动形成。德国境内最高的几座山峰都属于阿尔卑斯山脉，最高峰

峰海拔接近3000米，这些山峰屹立于德国南部边境，向北地形逐渐过渡为高原。这里便是德国的中部高地，郁郁葱葱的山丘连绵起伏，令人神往。这片地区藏着一处自然瑰宝，那就是气势恢宏的黑森林。

森林的南侧和西侧毗邻莱茵河谷，总面积约为6000平方公里。这里生长着大片茂密的松林，部分区域上百年来鲜有人类踏足，为野生动物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对于这里的许多动物来说，松树是它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欧亚红松鼠会采集并储存大量松子，神秘的野猫则会利用松树的掩护观察猎物。在冬天，一些啮齿类动物会进入冬眠，欧亚红松鼠则不然，它们全年都会不断地采集种子、坚果等食物，并把食物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森林里的食物竞争十分激烈，欧亚红松鼠能靠嗅觉找到同类藏起来的食物，然后将其据为己有。松鸦也会跟踪欧亚红松鼠，等它们藏好食物离开后，便上前将食物偷走。储备食物是一项辛苦的工作，好在欧亚红松鼠动作很快，在冬季来临前能储存上千份食物。欧亚红松鼠具备一定的记忆力，但无法记住每一处食物藏匿点。实际上，大约有一半甚至更多的食物会被它们遗忘，那些没有被找回的种子之后便有可能在土壤中生根发芽。因此，欧亚红松鼠储存食物的行为也起到了传播植物种子的作用。

森林里的很多猎手都喜欢捕食啮齿类动物，野猫是德国森林里一个低调的成员。这些小型捕食者曾经遍布欧洲，然而大规模猎捕以及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化等因素，导致野猫的数量大幅减少。目前，德国的部分森林是它们为数不多的栖息地之一，人们正在努力建设生态廊道，将这些分散的森林栖息地连接起来，以便促进野猫的种群恢复。寻找野猫绝非易事，它们行踪隐秘，善于潜藏，斑驳的毛色也能帮助它们融入周围的环境。另一种体型小巧的捕食者也喜欢保持隐蔽，这就是欧洲体型最小的鸮——花头鸠鹩。

花头修流的体长大多只有十几厘米，捕猎本领却十分高超。这种鸟类难得一见，通常在黎明或黄昏时分才会现身。它们平时躲藏在被啄木鸟遗弃的树洞中，以此作为巢穴。花头修流的主要猎物是小型哺乳动物和小型鸟类，它们甚至能在飞行过程中捕捉鸟类。花头修流有一对硕大的利爪，能用来制服猎物，并把猎物带回巢穴。

这些优质木材一部分用于建造房屋和工业生产，还有一些则被用来制作家具、乐器和钟表。著名的布谷鸟钟就源自这一地区。

森林的最高峰是海拔接近1500米的费尔德山。冰雪融水汇聚成流，在古老的山石间冲刷出水道，这里是多瑙河的源头。自此，多瑙河奔流而下，沿途经过10个国家，最终注入黑海。它全长近3000公里，是世界上干流流经国家数量最多的河流。继续向北，花岗岩高地逐渐被草木丛生的砂岩所替代。在进入平原地区之前，一处地质奇观赫然显现。一条由坚硬的砂岩构成的岩脊横亘于平地之上，宛如一道天然屏障，将大地分隔开来。这就是魔鬼墙。当地流传着不少关于魔鬼墙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实际上，这条岩脊是白垩纪地壳褶皱运动的结果，当时恐龙还统治着地球。魔鬼墙所在地区的岩层之中，就隐藏着这些史前巨兽存在过的证据。科学家们在这里发现了恐龙的化石，它们的遗骸经过石化，长久地留存了下来。科学家对一些化石进行了复原，将恐龙的形态重新呈现在游客面前。例如体长6米的欧罗巴龙，这种恐龙的化石仅在德国有发现。魔鬼墙全长约20公里，参差错落，较软的岩石已经被侵蚀殆尽，唯有坚硬的岩体残存至今，兀然挺立，有些地方高出地面20多米。

侵蚀作用常常能造就令人惊叹的地貌。萨克森小瑞士国家公园里高大的砂岩石柱也出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嶙峋的岩壁是游隼理想的筑巢地点。这窝游隼有三只幼鸟，它们还不会自己捕猎，此刻正为父母带回来的一只鸽子争抢不休。

有损爸爸在一旁关注着幼鸟们的争斗，他需要鼓励孩子们早日学会飞行，开始独立生活。不久后，有损幼鸟就会离开巢穴，掠过这片奇峰耸立的土地，寻找属于自己的栖息之所。萨克森小瑞士国家公园内山石林立，蔚为壮观。

便是宏伟的哈尔茨山脉，最高峰海拔超过1000米。高山上冬天尤为寒冷，

不过丰富的降雪让这里成了雪上运动的乐园。

虽然游客来来往往，这里却依然栖息着多种多样的野生动物，吸引着自然爱好者的目光。在冬季，人们可以享受雪上运动的乐趣，野生动物则必须艰难求生。欧洲马鹿修长的腿可以帮助它们在厚厚的积雪中前行。只有当冬意渐渐消散，这片土地丰富多样的自然生机才会真正展露出来。

茨山脉是德国境内少数可以见到野生猞猁的地区之一。猞猁一度在这里消失，经过重新引入后，种群才得以恢复。猞猁的捕食行为有助于维持猎物数量的平衡，它们会猎杀年老体弱的动物，还能控制植食性动物的数量，避免森林遭到过度啃食。有了猞猁等顶级捕食者，生态环境才会变得更加健康，也更具活力和多样性。它们无疑是哈尔茨国家公园里一道灵动的风景。如果能在野外偶遇这种美丽的猫科动物，绝对是一段难忘的

山坡上的森林里生活着许多体型较大的哺乳动物，比如欧洲摩弗伦羊，哈尔茨国家公园是欧洲摩弗伦羊的一处重要栖息地，在这里它们可以不受打扰地繁衍生息。很早以前就有人类居住，人类活动不可避免地对环境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好在多年来的保护工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如今约有20万人生活在哈尔茨山脉地区，基弗豪森纪念碑等雄伟的古迹岿然矗立，为恬静的村庄平添了一份历史的厚重。哈尔茨山脉地区不仅见证了德国历史的变迁，生物多样性也极为丰富，有时野生动物甚至会进入人们的家中。这不，几只饥饿的元睡鼠就溜进了一户人家寻找食物。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哈尔茨山脉的大部分地区都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海拔的剧烈变化使这里的植被呈现出层

次分明的垂直分布，形成了类型多样的栖息地。在每一处栖息地中，都深藏着独特的自然生灵。据统计，哈尔茨山脉生活着5000多种动物，大多数是昆虫，也有体型较大的动物。山毛榉林里栖息着非常多引人注目的鸟类，例如硕大的黑啄木鸟。它们的体长约有半米，外形特征十分鲜明。

黑啄木鸟通身以黑色为主，叫声尖利，因此在一些文化中被认为是不祥之兆。树冠层还住着另外一种神秘的鸟类，那就是生性胆小、行踪隐秘的黑鹳。当地黑鹳的数量曾经大幅减少，目前正在缓慢恢复。它们巨大的巢穴通常位于森林深处高高的树枝上，这是为了尽量避开外界干扰。成年黑鹳姿态优雅，青鸟会在森林湿地里为雏鸟觅食，捕捉两栖动物和其他小型生物。

受地势抬升的影响，迎风坡的降雨十分丰沛，雨水汇聚成清澈的小溪。这里是河屋的家园，这种小型鸣禽非常善于潜水，它们会潜入水中捕食昆虫，以便自己享用或者喂养雏鸟。

溪水流经不同质地的岩石，塑造出形形色色的地貌景观。坚硬的岩体屹立不倒，较为松软的部分则被逐渐侵蚀。水流不断冲刷石灰岩，雕琢出一座座幽深壮观的洞穴。

溪流经过狭窄的水道时，水势会变得汹涌澎湃，这为激流皮划艇爱好者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刺激体验。

德国北部是重要的粮食产区。西部则坐拥该国顶级的葡萄园。德国的葡萄种植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每年生产逾10亿瓶葡萄酒。温和的气候有利于葡萄成熟，也让昆虫活跃起来。葡萄园吸引来了许多昆虫，继而也引来了以昆虫为食的动物。有些捕食者自身也是昆虫。这只螳螂正在花丛中搜寻猎物。这片葡萄园里还有一种色彩鲜艳的昆虫猎手，这就是蜂虎。它们在葡萄园开垦时形成的松软崖壁上安了家。昆虫对蜂虎的生存至关重要，它们以昆虫为食。雄性蜂虎还会在求偶时将昆虫作为礼物送给雌性。在育雏期间，亲鸟还需要把昆虫衔回巢里喂养饥饿的雏鸟。蜂虎在一排排藤蔓间穿梭觅食，减少了葡萄园里的虫害，葡萄园则为它们提供了栖身之地。清脆的田园因为有了绚丽的蜂虎而显得格外生机勃勃。德国北部广阔的平原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全国范围内农业用地占国土总面积的1半以上。尽管大多数农田实行集约化经营，仍有部分土地采用了更为传统的管理方式。放牧和轮作给土地留出了休养的空间，缤纷的野花得以在田间绽放。

有些鸟类经常在农田出没，比如山鹑和鹌鹑。这里也是观察野兔的好地方。

人口相对较少，自然环境更具原始的生命力，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德国与波兰的交界地带生物多样性尤为丰富，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会在两国之间迁移。狼曾一度在德国销声匿迹，农民为了保护牲畜对狼进行了大规模捕杀，人类活动的扩张也使狼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栖息。

0: 基地。后来随着保护措施的推行，一些狼跨越国界，从波兰进入德国繁衍生息，德国境内狼的数量逐步回升。尽管仍有人将它们视为威胁，但在一些出人意料的地方，它们却找到了理想的庇护所。德国的一些军事训练区里覆盖着大片森林。由于军事训练区严禁普通民众进入，狼得以在此安然栖息繁衍。种群发展壮大后，它们便会逐渐向周边地区扩散。这标志着当地生态系统正日趋完善。野生动物爱好者们现在有机会一睹这些顶级捕食者的风采。随着狼群的回归，猎物种群的健康状况也得到了改善，比如欧洲马鹿以及数量众多的野猪。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跨越国界的不仅有动物，还有易北河。这条大河发源于捷克，但有约1/3流

经德国，易北河缓缓向北流淌，富含营养物质的河水滋养了大量鱼类，而鱼类又引来了水獭再次栖息。鸟类也喜欢在河水以及周边的芦苇丛里活动。这对凤头替梯就依靠河流提供的丰富资源成功繁殖了后代。

德国境内还有很多蜿蜒的河流，比如施普雷河。这条河虽然比易北河小得多，但沿岸汇聚了众多重要的地标建筑。施普雷河穿过森林和古朴的小镇，小镇里的居民经常会在河上举办独具特色的文化活动。为了方便沿岸城镇的运输往来，部分河段被改造成了运河。此外，河水也被引向农田，用于农业灌溉。在较为宽阔的河段，河边的芦苇丛和草地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这里栖息着芦苇鹰和优雅的大天鹅。德国体型最小的啮齿类动物巢鼠。巢鼠的身体极为轻巧，它们甚至可以在芦苇的茎杆上筑巢。

河狸是大自然里的建筑师，孜孜不倦地改造着他们所处的环境。河狸修筑的水坝能围成一片片小型池塘，这些水域很快就会吸引大量生物，变成生机勃勃的栖息地。水坝不仅能提升周边地区的动植物多样性，还有助于降低洪涝风险。

顺流而下，随着施普雷河进入德国首都柏林，两岸的自然风光很快便被都市景观所取代。柏林的东西向跨度约为40公里，是德国最大的城市，人口将近400万。令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柏林也生活着大量的野生动物。城市里1/3的面积属于绿色空间，为动物们提供了生存的环境。柏林的繁荣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河流与湖泊在这里交织，便捷的航运条件使柏林成为了重要的商贸中心。穿过柏林市中心后，施普雷河汇入哈弗尔河。德国北部的平原水系发达，水量充沛，哈弗尔河蜿蜒穿行，河里能看到水塔的身影。平原上广泛分布着肥沃的农田，不过仍有零星的森林点缀其间，狗獾和赤狐。

苏尔河流淌300多公里后，最终汇入壮丽的易北河。沿着易北河继续前行，便来到了另一座人口密集的大都市——汉堡。这里是德国重要的贸易门户。易北河的另一条支流贯穿汉堡市区，那就是阿尔斯特河。在并入易北河之前，阿尔斯特河在市中心汇聚成了一片湖泊。阿尔斯特湖为繁忙都市里的人们提供了一处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空间。这片被誉为汉堡明珠的湖泊游人如织，许多动物也选择在此栖息。汉堡的天鹅久负盛名，早在几个世纪前，这些优雅的鸟类就得到了当地人特殊的照顾与保护，还有专门的管理员负责照看天鹅。每年冬天来临前，天鹅会被集中转移到指定水域，在那里管理员会为它们提供充足的食物，并采取各类保暖措施，确保它们顺利过冬。传说，只要天鹅还在湖中游弋，汉堡的经济就会保持繁荣。天鹅不是唯一一种在汉堡安家落户的动物，还有很多其他生物也在与人类共享城市空间，无论是在公园、水边，还是墓地、庭园，都能觅得它们的身影。汉堡发达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流经于此的易北河，凭借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汉堡港成为了欧洲最大、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离开汉堡，易北河继续流淌约100公里后，便涌入了北海。德国北海海岸的构成错综复杂，河口、沙洲和岛屿交织其间。在海岸与一串低矮的近海沙岛之间，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连续潮间带系统——瓦登海。这里既有宁静的传统村镇，又有多样的自然景观，对于喜欢探索的游客而言，是一个理想的去处。在距离海岸更远的地方，一座地势高耸的岛屿与低矮的沙岛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是位于易北河口西北方约70公里处的黑尔戈兰岛。尽管地处偏远，这座小岛仍然吸引了不少游客。这里是一处观鸟圣地，岛上的一座鸟类观测站长期监测当地的鸟类活动，每年都有大量海鸟来此繁殖，嘈杂的叫声在石壁间回响。到了迁徙季节，人们能观察到多种候鸟，它们在岛上稍作停留，补充体力，然后继续朝目的地飞行。广东是位于德国最北端的北弗里斯兰县，沿着北弗里斯兰县的海岸线向北，便会抵达德国。

国与丹麦的边界。沿岸岛屿的沙滩上，随处可见贝类等海洋生物，吸引着成群的涉禽前来觅食。这里还是港海豹的栖息地，它们平日里经常在岸上休息，夏季则会寻找僻静的沙滩，生下并哺育幼崽。德国北部的一处领土向外突出，西侧濒临北海，东侧则面向波罗的海。波罗的海沿岸的沼泽里栖息着众多鸟类，包括鹤、琵鹭，还有霸气的白尾海雕。

向东是以壮观的白垩悬崖著称的吕根岛。喜欢来海边的不仅有欧洲马鹿，这里的沙滩也深受游客们的青睐，连绵的沙丘能够为他们遮挡海风。水面之下的海草场是许多动物的避风港，这里有虾、海龙，还有其他更加奇特的海洋生物。丰饶的海产资源带动了当地渔业的发展。在渔船附近，还有一种动物也在捕鱼，这就是港湾鼠海豚。港湾鼠海豚是现存体型最小的鲸类之一。目前，波罗的海的港湾鼠海豚种群数量仅有几百只，处于极度濒危状态。从南到北，德国处处都展现着自然的魅力。在这里，热爱自然的人们可以尽情探索野生动物的奇妙世界。野猫、欧洲马鹿和猞猁在山间活动，古老的密林里隐匿着野猪和欧洲摩弗伦羊的身影。蜿蜒的河流是河狸和水獭的家园。在肥沃的平原地区，狼群再次回归人们的视线，并日益壮大。在曲折的海岸线上，港海豹、鸟类，甚至港湾鼠海豚都能和谐共存，生生不息。德国隐秘的自然之美，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不断探索。

0: 燕山热浪滚滚，
1: 把老帅来也。
0: 是旺旺碎冰冰，
1: 吃我一半。
2: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 对，
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9: 一岸一抹海文鹤。

0: 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

0: 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在流经这座城市的小溪里，生活着一种奇特的动物，它们是地球上最不可思议的生物之一，鸭嘴兽。我是鸭嘴兽守护人皮特沃尔什，在这里我与鸭嘴兽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有时他们过着悠然自得的日子，有时他们也面临严峻的挑战。我花了大约一年时间认识了几只鸭嘴兽朋友，通过探索他们的秘密世界，我或许能帮助他们更好地生存下去。在生命中的某些时刻，我们终将意识到，人类已经索取了太多，回馈自然，势在必行。我很喜欢住在霍巴特，这里是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的首府，一座独具特色的港口城市。它虽然是一座城市，却依然与大自然紧密相连。一天，我到溪边散步，当时我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光。一年多来，我持续出现严重的头痛，感觉很不对劲。随后我接受了大量 X 光检查、超声波扫描和血液检测。医生发现我的脑部存在多处损伤，病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我将失去自理能力。我感觉我正在从自己的人生舞台上退场。于是我来到小溪旁，试图从大自然中汲取一些活力。每个人都难免陷入低谷，当时的我也是如此。我生病的时候正值盛夏，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只雌性鸭嘴兽。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嗖的一下向我游来，把嘴探出水面，摇头晃脑的，仿佛想要说些什么。 我越是看他，他越是靠近我。我给他起名叫搜搜。嘿，搜搜。整个夏天，我时不时的去小溪旁，几乎每次都能看到他。他总是来到我身边，抬起头，晃动嘴巴。我不确定他想表达什么，只是觉得和他很亲近。 我很难解释那种感觉，就像一道门被打开了，一道通往鸭嘴兽世界的大门。

在观察搜搜的过程中，我开始了解到鸭嘴兽的神奇之处。它们是卵生哺乳动物，长得有点像水獭，却又像鸟一样会产卵。鸭嘴兽以奇特的嘴巴而闻名，它们的嘴并不像鸭子那么硬，而是如同橡胶般富有弹性。它们的嘴非常敏感，上面分布着几万个电感受器。捕猎时，鸭嘴兽会闭上眼睛、耳朵和鼻孔，利用电流感应寻找猎物。鸭嘴兽的脚像青蛙一样有蹼，可以用来划水，尾巴则像河狸一样，能够调整游动方向。鸭嘴兽在潜水时能大幅降低心率，最多可以在水下屏住呼吸10分钟。

雄性鸭嘴兽后腿上长有毒刺，可以向对手注射毒液。大多数人从未在野外见过鸭嘴兽，但其实搜搜就生活在城市附近，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栖息地靠近城市，给鸭嘴兽的生活带来了许多问题。搜搜的一次遭遇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它的嘴被塑料垃圾缠住了。我知道，人为的强行帮它取下塑料的过程，可能会让它更加痛苦。幸运的是，他自己挣脱了束缚，逃过一劫。这件事仿佛是大自然向我发出的信号，我感觉必须做些什么来帮助鸭嘴兽。那段小溪里有大量垃圾，

0: 我意识到仅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现状，而且我也想了解更多关于鸭嘴兽的信息。于是我开始联系科学家和纪录片制作人。
1: 嗨，你好啊，好久不见。
0: 还好吗？
1: 很好，我叫查登·亨特，是一名澳大利亚野生动物学家。许多年来，我一直痴迷于研究鸭嘴兽。
0: 这段小溪的环境真的很优美。
1: 没错，是很漂亮，很美。我几年前认识了皮特·沃尔什，他在当地是个相当有名的人物。他说话轻声细语，一点儿也不自负。虽然皮特已经在小溪旁多次见到鸭嘴兽，但我想弄清那里是否存在一个可以自我维持的种群。小溪的生态状况是关键所在，我们需要开展大约12个月的调查。如果鸭嘴兽无法在那条小溪中繁殖，问题就很严重。对皮特来说，身体状况给他敲响了警钟，他对生命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也与自然建立了更加深厚的连接。
0: 如果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只鸭嘴兽，比如就在水边，或许就说明附近还有更多的鸭嘴兽，是吗？
1: 是的，
0: 这是一个微小的信号，否则他们不会在这里。
1: 没错。皮特发现了一些连我们野生动物学家都没有察觉的事情。
0: 我一直都喜

0: 馆拍照。当我通过镜头观察世界时，一切似乎都慢了下来。摄影能扩展感知的边界，帮助我把注意力集中在鸭嘴兽上。
1: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小溪的生态状况堪忧，要想让这些鸭嘴兽生存下来，我们需要动员周边居民改变人们对待小溪的方式。
0: 这是城市垃圾填埋场的排水口，一旦下大雨，这里就会充满垃圾，而且经过雨水的冲刷，垃圾会被挤到网兜外面，网兜因此常有破损。我想这就是人类短视的体现，没有考虑后果就做决定。在城市高处的溪谷修建一个垃圾填埋场吧。虽然下面连着水道，不过无所谓。
1: 是啊，
0: 这些都是垃圾。这个还有这个，从排水口排出的垃圾最后都会飘到这边，肯定会有动物误食，不管是鸭嘴兽、鱼还是其他什么，太多垃圾了。
1: 这里还有动物存活真是奇迹。
0: 是啊，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霍巴特城市规模不大，但曾经发展过多种产业，比如伐木、制革、渔业等。这条小溪在霍巴特的历史上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它后来成为了一条露天排污水道。不过，如果你肯花时间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靠近城市的水道里也有生命存在。

人们往往认为鸭嘴兽只能生活在没有受到污染的环境里。因此，当我在这条排水渠里发现另一只鸭嘴兽时，我惊讶极了，它怎么会在这里？它不像搜搜那样四处游动，所以可以确定它们不是同一只鸭嘴兽。这只看上去是年轻的雄性，它就在那儿。酿酒厂背后这个浮满泡沫的水池是它的大本营。我来给它拍点照片。这只雄性鸭嘴兽活泼好动，一刻不停。我决定叫它小马达。哇，它离我好近啊，到那边去了，真是太酷了。鸭嘴兽并不习惯在水泥表面上活动，你能看出它没什么安全感，爬行时似乎有些畏缩，可是它不得不越过这些障碍物。雄性鸭嘴兽在繁殖季节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小马达不许任何外来者进入它的势力范围，就连当地的鸭子也不行。

太有意思了。在观看小马达驱赶鸭子时，我们注意到这个水池里还有一只雄性鸭嘴兽。捍卫领地固然重要，可小马达还是会尽量避免与其他雄性发生冲突。这个闯入者的毒液可能会导致小马达瘫痪。两只雄性保持着一定距离，互相试探，

0: 雄性闯入者将小马达压在一架金属梯底部，试图用毒刺攻击它。或许是因为这片水域里没有足够的食物，这两只雄性才大打出手。为了进一步了解鸭嘴兽的饮食情况，我找到一位专家，他也许能提供帮助。我们今天的任务是考察霍巴特溪的生态状况。考察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统计水生昆虫的数量，它们不仅是鸭嘴兽主要的食物来源，也是水稻生态的重要指标。我们有幸请到约翰来帮忙，他是研究这类昆虫的专家，创建了澳大利亚的水生昆虫数据库。
1: 真是难以抗拒的美味。
0: 是啊，
1: 对鸭嘴兽来说，一口昆虫下肚，早餐就解决了。
0: 水生昆虫本身同样是一类神奇的生物，它们组成了一个微型水下生态世界。这些昆虫筑巢的方法各不相同，有的用沙粒，有的则用树枝。搜搜和小马达的生存有赖于水生昆虫，很难想象

鸭嘴兽这种毛茸茸的小动物竟然是这条小溪里的顶级捕食者，它们和鲨鱼一样能够感知到猎物任何一丝细微动作产生的电流，昆虫即便只是摆一下尾巴也会被它们察觉。在鸭嘴兽靠近时，这些昆虫可能知道自己有麻烦了。在我们拍摄的水下画面中，你会看到鸭嘴兽觅食的时候，水生昆虫四处逃窜，竭力避免遭到捕食。

0: 主水道里有很多昆虫，这里就不多了。事实就是这样，我估计越靠近城区情况越糟糕，水生昆虫会越来越少，鸭嘴兽的食物也会减少。好了，开始吧，刮点生物黏泥。不错，很好。
1: 怎么样？
0: 让我看看，有不少。营养物质和阳光给微生物的繁殖创造了条件，形成了大量绿色的生物黏泥。
1: 今天下午，我和约翰在这里进行了水质检测，我们只发现了一只水生昆虫，这实在令人沮丧。随着小溪从山上流向城里，水质不断恶化。显然，小马达的领地并不适宜鸭嘴兽生存。小溪上游则是鸭嘴兽的乐园。我热爱塔斯马尼亚的秋天，动物们在这个季节十分活跃。

0: 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
10: 旺嚼着吃的。
11: 活性乳酸菌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当嗖嗖露出水面，径直游到我面前时，我心跳加速，激动不已。我努力保持冷静，等待他的下一步行动。他是来做什么的？只是出来瞧瞧吗？接着他继续往前爬，来到我身旁。原来他是来上厕所的。这真是奇怪而又奇妙的一次经历。你拍到了吗？啊？经过长时间的相处，嗖嗖似乎开始信任我了。我无比希望鸭嘴兽能永远生活在这样的世外桃源里。然而，某些触目惊心的景象提醒我，城市的影响正在逼近。

就在几天前，这里还是一个美丽的池塘，里面有很多树枝和落叶，鸭嘴兽在去上游的途中常常在这里休息觅食，而现在它根本就是一个大型砾石坑。亲自来看看就会发现，小溪里的砾石简直多到成灾了。我实在无法理解，这一切都太叫人痛心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在我以为情况不会更糟时，远处传来了电锯的声音。工人们正在砍伐高大的柳树，这些柳树是入侵树种，移除它们情有可原，但砍伐作业让小溪周围变得一片狼藉。

秋天这条小溪还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降水增多，而大雨会导致爆洪。树木被洪水冲到下流，堆积在一起，形成天然的水坝。

洪水来势凶猛，鸭嘴兽的栖息地会在短时间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小溪的水位可能会在一夜之间上涨2米，这对鸭嘴兽而言是非常难以适应的。

对我们来说，这场洪水带来的最大影响是鸭嘴兽嗖嗖失踪了。嗖嗖可能随着水流被冲到了地下管道里，也可能顺着管道被冲到了港口，我们无从得知。可是皮特不想就这么放弃，决定去找他。这条小溪进入市区后就变了一副模样，从人间仙境变成了幽暗阴森的沟渠。

我探寻的目标有两个，一是这里是否存在鸭嘴兽在紧急情况下可能用作藏身之所的地方，二是鸭嘴兽有没有在水道旁留下粪便。对鸭嘴兽来说，这里食物很少，也没有什么能提供庇护的地方，根本不适合它们生存。

霍巴特西的现状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缩影，体现了许多人对自然是如此漠不关心。我们把原本美丽的小溪变成了排水渠，只为自己的便利着想，完全不考虑小溪是不是鸭嘴兽或者其他动物的栖息地。霍巴特溪流到这里变得生机全无，要不是为了寻找搜搜，我才不会来这里。他可能被冲走了，也可能淹死了，或者在哪里受了伤。现实就是如此残酷，我们必须接受。

0: 看你左边，他往洞那边去了。
1: 我在洪水后看到的第一只鸭嘴兽不是嗖嗖。
0: 抓到了吗？
1: 这是另一只雌性，它被麻绳缠住了。
2: 小家伙，我们来救你了。
0: 哦，有点血。
2: 绳子勒进肉里了。
0: 是的，
1: 我们抓住鸭嘴兽，剪开麻绳，然后就清楚地看到它的伤口非常深。
0: 能看到肌肉吗？红色的。
2: 可以。
0: 对，能看到。
1: 拯救一只鸭嘴兽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医生把它照顾得很好，他们收治了鸭嘴兽，给它做 X 光检查，查看它的身体状况，给它清理伤口，输液，注射止痛药和抗生素，然后送上手术台。
3: 我们要先把伤口缝合起来。
1: 经过几个小时的手术，两处伤口都已缝合。鸭嘴兽过了很久才醒过来，我们最初有点担心，现场的几个人一度面色凝重。
0: 他打了个哈欠。
4: 你拍到了吗？
1: 拍到了。后来他终于睁开眼睛，开始扭动身体，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0: 宝贝儿，快醒醒吧，
1: 还有点迷糊。我们来小溪是为了收集材料，给鸭嘴兽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帮助它康复。我们要捡些小石子、卵石，还有落叶。如果里面夹杂有一些昆虫，那就再好不过了。
2: 好了，
0: 在我看来，皮特真的很了不起。他充满热情，全身心投入其中，开始以更加积极的方式帮助鸭嘴兽。
1: 瞧啊，我搬石块用的是手，鸭嘴兽用的可是他们柔软的嘴巴，而且才过了几分钟时间，我的手就被磨疼了。我觉得差不多够了，我现在要把这些东西装进车里，带回去给鸭嘴兽做窝。他在窝里安稳地睡了10个小时，我们为他发起了网络征名活动，最终选择用当地原住民语言中表示鸭嘴兽的词拉里拉为它命名。在确保拉里拉得到充分的休息后，我们把它移到水箱里，试图让它进食。它立刻开始

0: 探头探脑地熟悉环境。不过他毕竟刚刚动了一场大手术，需要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慢慢恢复食欲。我们要做的就是给他提供充足的食物，并且留足进食时间。
1: 这是你第一次照顾鸭嘴兽吗，皮特？
0: 是的，太神奇了啊，真是一个美妙的早晨，就像做梦一样。

0: 出来吧，小家伙。还记得这里吗？回家的感觉不错吧？我们把拉里拉带到小溪下游放龟，一边观察他，一边聊天。他在岸边往返了好几次都没有入水，这种情况不太常见。后来他终于入水游走了，似乎在向我们告别。我们当时都以为放龟成功了，他还在水边不停地上上下下。之后他又爬到水泥地上，一瘸一拐地穿过空地，明显无法正常行动。我们便跟上他。他到底怎么了？鸭嘴兽通常不会这样，他不想待在这里。他一碰到水就会回到岸上，像受到刺激似的。也许是因为疼痛，水太冷了，或者无法游泳。他为什么爬得如此艰难？他的伤还没有痊愈吗？他显然比我们想象的伤得更重。
1: 我想看样子，现在最好的办法是把他带回去，继续治疗。实在是很遗憾。
0: 那天晚上，卢克把拉里拉带回波诺朗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医院，再次对他进行全面检查。他注意到拉里拉基本无法控制自己的右前爪，无法转动关节。第二天，卢克发消息告诉我，拉里拉去世了。人们自发悼念拉里拉，十分感人。大家都为一个生命的消逝感到惋惜。抱歉，抱歉。拉里拉就这样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死绝非毫无意义。我们必须铭记他的经历，也铭记所有因为同样的原因逝去的其他动物，并且行动起来。那段时间我备受煎熬，拉里拉的死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2: 这些动物奇迹般的在排水渠中存活了下来。
0: 我是个内向的人，可是我认识到我需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2: 下面让我们欢迎皮特·沃尔什带来今晚的下一场演讲，有请皮特。
0: 我开始向公众宣讲鸭嘴兽在这座城市中面临的生存挑战。我们是不是鸭嘴兽最大的敌人？如果是，我们是否甘愿维持现状？遗憾的是，我们对待自然的方式使这类事件频频成为新闻热点。我的呼吁在当地引起了前所未有的热烈反响。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加入拯救鸭嘴兽的行列。为了提高大家保护鸭嘴兽的意识，我们在一家咖啡馆的外墙上制作了一幅巨大的鸭嘴兽墙绘。我也开始接到公众打来的水污染举报电话。这里就有一处泄漏，泄漏的位置很糟糕，发生的时间也很糟糕。不知道这是什么，要真正认识到污染有多严重，光看是不够的。最好的办法是用手去感受，毕竟动物们就是用身体接触水的，它们被迫生活在污水里。对于水稻管理人员来说，如果没人

报，他们就可以当这处泄漏不存在，所以将污染情况告知相关机构，并留下书面记录，这一点非常重要。毫无疑问，城市周边的鸭嘴兽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因此再次见到小马达着实令人欣慰。他的行为模式似乎发生了变化，比以往更加活跃，更加大胆。他爬到高处，离开了由水泥围住的大本营。上游一定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他才会开足马力全速前进。小马达逆流而上时，如同一艘劈波斩浪的小船。鸭嘴兽虽然是一种古老的生物，却拥有现代赛车般扁平流畅的身体线条，水流从它身体上方拂过，形成一道漂亮的水幕。小马达此行有任务在身，那就是繁衍后代。在繁殖季节，雄性鸭嘴兽会减少进食，为了寻找配偶，他们不惜长途跋涉好几公里，

鸭嘴兽的身体构造更适合游泳，不过为了爬上瀑布，他们也会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小马达把蹼折于掌心，露出爪子攀爬岩石。不是每次尝试都能成功。

0: 他上来了，就在岸边。
1: 看到小马达离开城区，抵达没有受到污染的小溪上游，我们终于安心了。然而，小马达遇到一个新问题，他误闯入一只个头更大的雄性鸭嘴兽的领地，

受。他仰卧着抓挠身体，把自己的气味释放到水里。这时我认出他就是搜搜。原来在失踪期间，他一直在小溪上游。小马达一路循着气味靠近这只他从未见过的雌性，而我成了他们约会的见证者。

他们不会立即交配，鸭嘴兽在交配前可能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求偶，雌性会严格考察雄性。 小马达虽然来自环境较差的下游，但搜搜好像对他感到颇为满意。

他们将嘴放在对方的尾巴上，仿佛一对相互依偎的情侣。我把这种姿势叫做爱的甜甜圈。

利亚已经进入春季，正是鸭嘴兽繁殖的高峰期。交配后不久，搜搜开始履行自己的使命。他试图找到一个高于洪水位的地方挖洞筑巢，他的巢穴可能深达十米，这是为了确保他能在里面安全地产卵。要想让幼崽活下来，搜搜必须精心打造巢穴的每个细节。

这是我第一次发现鸭嘴兽的繁殖巢穴，在我看来，它们的筑巢技简直巧夺天工。 我以前不知道鸭嘴兽的尾巴能卷起来，它的尾巴肯定非常有力，才能紧紧卷起筑巢所需的树叶等材料。

嗖嗖带着一堆筑巢材料从水里爬出来，然后进入狭窄的洞口，这让我惊叹不已。洞里怎么能装得下那么多东西？连嗖嗖自己进入洞口都很勉强。在他打造巢穴的过程中，四周可是一片漆黑，

0: 我们非常幸运地发现了嗖嗖的巢穴，接下来我不打算在这里蹲守了。我在巢穴周围放置了几台红外相机，让他们持续拍摄。相机探知有动物活动时，会给我发送通知。许多人都听说了嗖嗖的故事，仅仅这一只鸭嘴兽就激励了整个社区。当地人纷纷行动，为保护鸭嘴兽的家园贡献力量。
1: 很高兴看到今天有这么多人来到这里，帮助生态环境恢复健康。
0: 当地居民齐心协力，在小溪沿岸种树，恢复植被，那场面令人振奋。关爱自然需要集体的力量，
1: 要保护本土动物，就要种植本土植物。
0: 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一个人的生命也是有限的，关键在于人们要对自己居住地的水资源负责，爱护水稻的生态环境。如果我为鸭嘴兽做的事能成为星星之火，点燃人们的热情，并将其付诸实践，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一天早晨，我醒来后看手机，发现放置在鸭嘴兽巢穴附近的相机发来了几条通知。我心想，肯定有情况了。好了，谜底即将揭晓。当我看到一只幼崽从嗖嗖的巢穴里出来时，那感觉真是妙不可言。第二天，我来到池塘边，绕着巢穴来来回回走了好几分钟，想要找到这只幼崽，可到处都找不到。后来发现，它其实一直在我身后。鸭嘴兽幼崽现在还很脆弱，行动也不太灵活。嗖嗖已经完成了他作为母亲最重要的任务，他的幼崽离开巢穴后终将学会独立生活。

我知道鸭嘴兽幼崽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重重危险，他必须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一席之地。同时我也很想尽我所能给他创造有利的生存条件。

如今这条小溪的生态状况已经得到大幅改善，希望再过几年溪水能变得更加清澈，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钙诗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钙诗冻干草莓米饼。
8: 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呢？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还有多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6: 紧张。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9: 算辣的，
7: 要吧，
4: 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人生是千里江山，也是一蔬一饭。他永远处变不惊，给人间送来细小的温存。他躬耕田亩，亲尝百味，舌尖活色生香，心中关山戎马。他舍弃功名，寄情园林，撰写中华美食的明天。他从时代的变局脱身，每一次创新都是快意闲情的范本。从美味中重拾四位先生，色香味吃食史，跟着先生二品先生史。六岁他写诗震惊乡里，25岁他熟读诗书礼义春秋，五经见解独到。41岁他成为当红职业作家。59岁他见芥子园组剧团，一生都在琢磨新鲜玩意儿。他就是不安分的鲤鱼。出身明末的鲤鱼以神童自居，他说自己襁褓识字，科场的童子试他一考就中。第一次参加乡试，鲤鱼却落榜了。一贯顺利的天才哪受得了这份委屈？
1: 酒少更宜奢痛饮，愤多孤还独离骚。
0: 嘿，瞧瞧这气象，出师不利，离骚也不读了，先痛饮一番再说。3年后鲤鱼踌躇满志再出发，可点儿背的他连考场都没进去，清军就打进来了，先生再度无功而返。考功名是没辙了，鲤鱼把赶考路上看见的满目疮痍写进了诗里。
2: 人生贵逢时，世瑞人际瑞，既为乱世民，浮游寄同类。
0: 触景伤情的鲤鱼感慨自己像浮游一样渺小，但你以为先生要就此消沉了？他才不会。丧气劲儿一过，身体里不安分的基因又开始躁动了。不做官就不做官吧，人生乐事不还有千千万万？于是鲤鱼全家从江苏如皋迁回了故乡浙江兰溪。
3: 此身不做王摩诘，身后还需藏网穿。
0: 一度将王维视作偶像，王维不也是历经战乱最终归隐田园吗？
3: 嗯，
0: 他王维做的，我鲤鱼难道做不得？在兰溪，鲤鱼衣服一敞，扇子一挥，斜斜卧倒，边吃瓜果边读书，诗书在手，功名无望的烦恼好像也云淡风轻了。回到山野间的鲤鱼大概还有一点小心机，大城市的瓜果蔬菜和山里的怎么比啊？而且啊，这林间还有一道美味，鲤鱼听到10次有9次都忍不住流口水。你可别觉得夸张啊，这是先生白纸黑字写在诗里的。松峻无根出自天，文垒10度九垂涎，不妨笔注朝朝诗，免我辛勤种菜园。山里有天赐美味松毛蕈，连少转省第一，而其中135万亩为马尾松林。千岛湖水体大，形成的湿度高的小气候，造就了先生最爱的山珍松毛蕈。300多年以来，浙江老百姓也都一直将其视为心头好。在偌大的湖岛上，群山遍野间穿行寻菌并非易事。
4: 这里很多的，
5: 前几天看是看到，刚刚长出来的。
4: 我前天就是在这里发现一颗。
0: 而要找到如山野精灵般的松毛蕈，简直就是挑战困难模式里的终极 BOSS， 必须资深专业人士才能胜任。

0: 今天很容易发现的。何次平61岁，钱根月63岁，郑建军62岁。哦，还有一位年纪小一点，廖北海，再过2个月满60了。何次平作为小组领队，研究菌类20多年，在全县100多座山林留下足迹，并写了11本菌类相关书籍。
1: 将菌子品种、特征、生长习性等记录在册。
0: 我们发现了有七八百种，书里面是568种。
1: 如今，大家虽已退休，闲不住的他们，把上山寻菌变成了老哥们间每月雷打不动的固定团建。作为专业老玩家，今天要找的当然是松毛菌。
0: 松乳菇呢，是我们县里最多的一个菇，那么也是老百姓最喜欢的一个菇。今天肯定菇很多的，我们兵分四路哈，包抄，包抄以后呢，我们就不会那个漏掉那个区域了。
1: 这架势，看来自信满满啊！
0: 寻菌不光要体力，还要讲战术。
2: 松毛笋呢，它也很狡猾的，它这个覆盖在那个松树的树叶这个下面，
3: 有一点就是难找。怎么找呢？这一棵树叶突出来了，下面可能就是菇了。
2: 对对对，这个菌子，当年我也是这么找的。
0: 你那边还有没有啊？
2: 这里好像暂时还没发现。前面
3: 我前来的话，这个地方很多的。
0: 今年我这里采的几次的都是半篮子的，可都晃悠了2、3个小时了，篮子里一朵也没有。今年千岛湖降雨期推迟了，加之当地人对松毛菌的钟爱，很多老伙计们原来开荒的私藏采集点，也经常被人捷足先登，让今天采集松毛菌的难度又加大了。
4: 哦，这个还是比较干涉哈。哎，嗯，下雨的话，这个就比较多了。
0: 哦，这里发现一个，看一下来看。
3: 干掉了哈。
4: 干掉了。
0: 虽只是四人小组，分工却很明确，背负、开路、辨认，就连摄影都有专人负责。
1: 再找一找，里面每一个水瓶袋上再找找看。
0: 冠军那个地方有没有啊？没有。啊，
2: 专场专场。
0: 资深玩家找了半天，也只找到一朵不能食用的干菌。何次平决定换个地方碰碰运气。
2: 分头找一找，今天也有希望的了。 我们有时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嘛。你真正要去找，也是一下又找不到的嘞。披荆斩棘一段之后，又会一段好走一点的路，可能会很有发现了。啊。 发现一个，你找的，看一下，我看一下，树根底下吧。哎，这里一个颜色对了，啊，这一个是很大的啊，很新鲜，菌丝也很清晰，哇嘞，很漂亮，它的颜色也很正，翻过来。
0: 面对这些山野间的精灵们，光有技能和经验还不够，还得看老天的脾气。虽然老伙计们今天只有半篮的收获，他们依旧乘兴而返，充满未知，顺其自然，这就是寻菌的快乐。 松毛菌，学名红枝乳菇，自然生长于马尾松下，肉质脆嫩，有松树类的芳香。 先生也在书中提到，食此物者，尤其山川草木之气，来形容它独。

0: 特鲜美的味道。松毛蕈十分娇贵，一年内只有夏初与秋末两段短暂的生长周期，而菌体碰伤后表面会迅速氧化变绿，常温下最多只能存放三四天。这等如精灵般的食材保存也必定讲究，
1: 真空抽空，这种大概两三天。还有一种是冷冻储存，你只要不解冻放个一个月也没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做这个松毛蕈的油，榨干了菌菇里面的水分，再加上这个油没过这个松毛笋，完全跟空气都隔开，所以说它存放时间是最长的，一年左右都不会坏。
0: 高端食材往往只需最简单的烹饪。
1: 我们当地吃法最多的就是松毛笋拿来做滚豆腐。
0: 风味醇厚的本地火腿，既能提供油脂和肉香，也能起到增鲜的作用。这里头的奥秘，先生早写好了。此物素食固佳，伴以少许荤食尤佳。盖蕈之清香有限，而汁之鲜美无穷。盐卤豆腐表面煎至焦黄，与火腿松毛蕈一起在汤中翻滚，这就是淳安人口中的松毛蕈滚豆腐。富含纤维氨基酸和核苷酸的菌汁在高温下充分析出，与豆腐火腿一同汇入这滚烫之中。这道菜最好吃的估计就是这锅热气腾腾的汤了。
2: 就是这个味儿，已经闻到了松菌的香气了。哎，你这是要放什么呀？
1: 我们当地人都喜欢吃辣。
0: 地处浙西的淳安靠近安徽徽州，一条新安江带来了重味重色火锅族的徽州饮食文化。在潮湿气候的山区，一口辣一身汗，这就是当地人说的祛湿吧。哪怕是吃鲜味的菌汤，也得要放辣椒才算过瘾。五六月的松毛蕈颜色鲜艳，质地滑嫩，菌子入口在舌尖松脆地爆出汁水后便一呲溜不见踪影，颇有些咀嚼意趣。豆腐快快充盈，吸满汤汁，滚烫可爱。火腿不露声色，咸鲜风味融入汤中，汤汁裹着山林和松针清香，又透着肉质与黄豆的醇厚，辣味伴着滚烫，忍不住再来一口。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0: 退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在山野间放纵不羁的鲤鱼，既然没有选择公务员这条路，那就靠写作来养家糊口吧。40岁那年，先生举家迁往繁华都市杭州，他要在那里凭才情闯出一片天。既然想当职业作家，鲤鱼就得琢磨了，畅销书的流量密码在哪里。按他随性的性格，正襟危坐，满口说教的文体是碰都不会碰的，那写点什么好呢？
7: 近来的传奇小说陈词滥调，不堪卒读啊。传奇传奇，非奇不传，市面上都是些什么呀？
8: 李文兄啊，你有什么高见？
7: 高见谈不上，鸿篇巨制不敢妄言，但诗歌曲词、拜官野史，我是最擅长的。不孝美妇一贫，不识名流一唾，我李立翁定会让这戏曲小说耳目一新。
6: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鲤鱼那会儿，戏曲和传奇小说大行其道，可市面上的作品大都没有新意，甚至还互相抄袭。先生思来想去，先从身边的八卦故事说起吧。他以妻子为原型写了处女作《莲香伴》，书一推出就成了爆款，销量就是底气，先生的野心更大了。谁也没想到，鲤鱼的写作大业竟然会从当时很冷门的喜剧开始。里头的原因，先生说得明明白白。
7: 唯我填词不卖丑。
6: 在先生的年代，敢靠写喜剧为生，不光要写得好，还得豁得出，看得准。在杭州11年，他一年一部畅销书，写的故事跌宕起伏，反转拉满。有写因一只风筝引发出离奇故事的风筝误，有描述皇帝和民女曲折爱情的玉搔头，无一不脑洞大开，让人开怀大笑。畅销书作家的位置，先生彻底坐稳了。即便是当年的物流条件，数天之内，鲤鱼的新作就能出现在3000里外。笔耕不辍，日进斗金，对贪吃的鲤鱼来说，赚了钱当然要花在美食上。江南是鱼米之乡，关于鱼，他有自己的独到理解。如寻，如记，如记，如鲤，皆以先圣者也。先以清煮做汤，如边，如白，如石，如莲，皆以肥圣者也。肥以后烹作快，烹煮之法全在火候得宜。
7: 这白鱼拿来红烧是最适合不过了。
6: 对于先生肥鱼得后烹的理念，在淳安流传至今。淳安渔民春华阿姨最拿手的就是红烧白花鱼，热锅凉油，保证鱼皮不破，大火煎至两面金黄，下加饭酒去腥。所谓加饭，就是黄酒在酿造时增加了糯米，滋味更甜，还可以提鲜。至于调味嘛，当地特色辣椒酱就该登场了。
7: 这辣酱看着好像有点东西呀、啊。
9: 这个酱是我们传人的灵。

0: 淳安山地多，适合种黄豆，每年两季，夏收的叫六月豆，秋收的叫冬豆。淳安人爱吃的六月酱和冬酱，顾名思义，就是从这两种豆子来的。每年梅雨季，选本地黄豆浸泡12个小时。黄豆黏丝一捏成泥便可起锅，摊凉至室温，即可裹上面粉，静置发酵5至7天。黄豆表面长出的淡黄色菌丝就是米曲霉，在米曲霉的作用下，黄豆分解出纤维多肽和游离氨基酸，独特的纤维就从这里来。面粉经过米曲霉糖化、酒化，变得味道甘甜，豆香经此升级，浓郁扑鼻。发酵的酱豆，一种加入盐水，在太阳底下晾晒，再发酵4个月，就成了六月酱。另一种酱豆的命运不同，它要拌入剁好的本地辣椒和姜、蒜、盐一起封坛半个月，这是变成冬酱的必经之路。六月酱入口咸，回味甜，冬酱则咸鲜爽辣，一豆两做是淳安人物尽其用的智慧。这就结束了吗？会吃会做的春华阿姨还藏了一个点睛之笔，六月酱与冬酱按1:2的比例混合，用菜籽油熬制，春华阿姨的拼搭融爽辣与咸甜为一体，洋葱增加鲜甜，新口的姜丰富辣味的层次，蒜香一起加入，味觉层次丰富的辣椒酱完全体，一下子就能点亮整张餐桌。这辣椒酱的加入才契合先生肥鱼后烹的理念，才算最地道的淳安红烧白花鱼。鱼皮伴有菜籽油的焦香，酱味香浓，蒜瓣肉轻轻一抿，口中微微泛甜，毛刺已切成小节，吞下也无妨，咬汁拌饭，米粒颗颗红润发亮，搭配滑嫩细腻的鱼肉，食欲大增，爽辣过瘾。
1: 哎，给我来碗米饭，我也要拌酱吃。
0: 鲤鱼在浙江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书写一本火一本，湖上笠翁的笔名，上到公卿将相，下到贩夫走卒，都听说了。先生又腾出手来做了一件新奇的事儿，写了那么多戏，那么多人爱看，为什么不自己组个戏班把他们演出来呢？说干就干，鲤鱼的家班成立了。家班反响不错，先生又动了心思，我们走出去看看，全国巡演吧。这文艺演出公司老总的身份算是没跑了。
2: 白云缭绕，金风徐来，好啊，哈哈哈哈，不如我们就在山顶高歌一曲，乔姬意象如何？
3: 在世
0: 兴之所至，说来就来，哪怕在华山之巅，鲤鱼也能操持一场高山演唱会。一路走来一路唱，用先生的话说，全国九州历奇六七，当时疆域版图就9个区域，先生的戏班走过其中6-7个。在耳顺之年，巡演归来的先生回到了芥子园，在这座凝聚了毕生心血的园林里，他自己写戏，自己排，自己寻味，自己吃。

0: 不安分的先生好像就是不爱按常理出牌，凡事都要走出自己的路来，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走寻常路。年少的时运不济，官场的止步不前，放在一生的长度和等身的著作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晚年的李渔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满意到他想将毕生的所学所思所想揉进一部集大成的作品里，这就是为后世所传颂的那一本《闲情偶记》，内容厚重，名字却写意，像极了李渔的风格。此刻刚动了念头的李渔还不知道，这部《闲情偶记》会成为后人了解中国文人生活绕不开的经典。下一集翻开李渔闭关书写的大作《闲情偶记》，看看都有哪些好吃的，顺便再听先生讲讲生活的寻常细节里怎么藏天地见众生。
1: 就是这个味儿。

0: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1: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2: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3: 啊！哇，飞了！哇，
4: 飞了！它飞起来了！
0: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5: 都像一个盲盒，
2: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0: 学会去欣赏它们。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

0: 腾制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毕竟也是哺乳动物。
1: 我来。
2: 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3: 就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个环境里面，
0: 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声音。
4: 跟他们打电话，
5: 谁让四方？
0: 没有人不会喜欢。

分组检查站是一个季节性的管护点，就是从五月份到十一月份进行驻守，然后在冬季的话是作为一个我们巡护路途当中的一个歇脚的一个地方。

0: 这是一个关于在无人区工作的故事。大漠戈壁，荒野人生。
1: 它有地势优势啊，在这个门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随便这个草滩上要有车跑的话，很明显。
0: 李欢，河南人，驻疆十余年，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护一员。
1: 特别这车一跑有烟嘛，然后我们这边就可以通过卫星电话给中心站打电话，或者我们这边出动人员进行拦截。
0: 这是来自于他的生活，他的故事。

0: 因为再往前走就是保护区的这个缓冲区，再往里面走就是核心区嘛。
1: 还是一样。
2: 李欢和他的搭档卡林米在泉头检查站的本次轮班时间今天到期。作为一个季节性管护点，寒冬将至，即将撤点。缓冲区、核心区，严格来说，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进入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我待了一个月，就来了一拨人，也是做这个科考的，青海大学的人过来了一趟，再没人来了。我们在巡护的过程当中，那车一出动，那驴啊和牛啊都往山边上跑了，他还是害怕。在我们的理念里来说，不希望那么多人进来。
2: 出于职责，李欢和他的同伴们需要将这片土地上的人类影响降至最低。孤独，他们又时常希望能够目睹同类遇到善意。毕竟每一个能在阿尔金山生存下来的生命都有着精灵般的高原魔法。
3: 像这种到野外去扎营啊，拍摄呀，做这种动物的调查呀，这种经历很难。我们这个保护区里面，就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就时间长了不上来会很想，非常想念这种工作和这种生活。
2: 站点与站点之间的连接往往间隔着数百公里，巡护车的移动或许是这里唯一的文明痕迹。
0: 如果看到牛，一群牛的话，因为可能有母牛在、小牛在，他们就跑了，全部跑，公牛也跟着跑。但是如果遇到一头牛的情况下，它可能就是从大群里面淘汰出来的。就是以前可能也属于牛王级别的，老了吧，跟不上队伍了，就淘汰出来的。我们这一个牧民就被人家那个牛顶的胳膊就骨折了，就那种脾气大，你要是靠太近的话，确实会攻击人。但一般情况下，你人过去，他还是会跑。
2: 驱车数百公里后，李欢和卡里米在夕阳到来之前赶到了另一个管护点。
0: 我们保护区总共有7个固定站，4个这个管护点，就是季节性管护点。
2: 凛冬之下，这个临时管护点也将取消。再来时，将是明年春天。
3: 啊，锁门了。
2: 大学动物科学专业毕业的李欢，最初来到新疆是在西部志愿者计划的感召下。
0: 因为我是学动物科学嘛，刚毕业的时候就想从事这个有关动物的那一块的工作。
2: 在随后得知阿尔金山保护区对外招聘后，一试击中的李欢欣喜之余，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得到了一展所长的机会。
0: 完全不一样，我学动物科学主要是养殖的，养鸡啊，养猪啊，养羊啊，只是说对动物的这个喜爱

0: 是在的。
1: 入职后的李欢坦然接受了自己生命铺成而来的道路，即使后来他为人夫为人父，他再也不曾离开这里。
2: 找不出去。
0: 没有信号的时候会很无聊啊，因为站上就那几个人，你聊天也不能天天聊啊，聊聊也就没啥聊的了。

0: 深夜，李欢与卡利米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巡护，回到了中心站。
1: 完了不接。
2: 崔老师跟你说个字，崔老师。
0: 中心站作为阿尔金山保护区的核心站点，同时也是保护区中海拔最低的所在地。
3: 最早的时候，像那个那些土房子，这边有学校有医院，最多的时候有200多口人。从牧民搬迁到下面，然后所以他好多牧民就从这儿下去了，下到这个若羌啊瓦尔峡那边去。政府有安排的这个房子呀，所以最后这地方就没什么人了。是为什么叫中心站？它就是我们保护区里面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站。我们的不管科研院校呀，或者是这个同事过来巡山的时候，都可以住到这儿。从这儿再出发的时候就要近一些，人可以调整一下。
1: 我们要出去喽，就是可能晚上才回来。
4: 我用石头压着呢，你不会说是你上去就能看到的。
3: 我前天也去了，去了以后找不到，你说你还有那台相机啊？
4: 那个哪儿呢？就在那个旁边呢，就在那个你上去在那个打摆的。哎呀，我当时最多的一次在那儿架了8台相机。
0: 网络让家人让世界不再远离。2020年10月，中心站开通了互联网信号，对于一年有300天以上要处于这个大山之中的管护员来说，已将这里几乎等同于繁华之地。

0: 牦牛全下来了，这全是牦牛呀。
1: 对于茫茫群山的野生动物来说，水源不动，地势开阔的这片热土，或许就是阿尔金山的客厅，就是他们的社交之地。

0: 我们的动物有个脊椎动物241种，还有一些100多种昆虫。
1: 保护动物是17种，现在二级保护动物是31种。
0: 鸟类有166种。386种，今年又发现了一种，这个西高所他们发现了一个
1: 新加种，
0: 麦梅花草，新疆性寄主种，就是现在387种，地方保护好，感觉很自豪的。但工作在这个无人区里面，那是真的很自豪。我们当时说的人都是有这样的。这个想法，
2: 孩子总会问你：“爸爸，你到哪去？”我说：“爸爸要出差。”“你去哪出差？”我说：“爸爸到山里面去放羊，回来以后给你带羊肉吃。”是这样子去哄他嘛？因为在家有时候遇到紧急任务的时候，可能在家没几天就要又要进来进行寻获。回食堂看不到我，所以我就可以说我是放羊去了。而且在我们真的会感觉，你看这牛啊羊啊成群结队的时候，在那草原上奔跑，你开着个车，那就像一个牧羊人呀。就是大部分他们的理解就是我一进山就是电话也不通，这个网络也不通，就找不到我人了。就以前的时候在战场就是隔个几天卫星电话打一下报个平安就行了。他们对我工作不是特别了解，但知道很是很辛苦，因为每次回去脸晒得黑黑的话，会而且会瘦一些。

0: 很早以前这个地方也都是他的栖息地，但是在九几年的时候，藏羚羊不是被大量的屠杀吗？那个时候数量骤减，慢慢的它就集中在一个小区域里。现在人为活动干扰少了，生态环境变好了，它的这个栖息地就会慢慢的在分散。
1: 架设红外相机已经成为了现在拍摄野生动物的标准配置。

0: 我们的工作一个是这个守站，就是站上这个人员物资这种管理，第二个就是寻货，第三个就是作为我们科研科考的一个后勤。
1: 了解、发现、保护，每一次架设，每一次回收，都令李欢与他的同事们感觉离这里的高原精灵如此之近。
2: 你去的时候人家跑远了。
3: 嗯，狼头。
4: 看吧，这是9:49没了。啊，这是9:49。啊，你可以这个发到群里，你来。

0: 想辨别一下这是啥？
1: 嗯，那看看，再猜一猜这是啥动物？
0: 这啥动物？
1: 嗯，
0: 狗眼睛，狗鼻子，狗耳朵。
1: 这是它的嘴。
2: 某种程度来说，这片荒野之地充满了诱惑。
3: 你看到那个印子，我不知道是车印子吗？还是？
2: 曾经的盗猎者，如今的穿越者，从未停歇。
4: 这个因为这是高原荒漠的一个生态系统，它的这个植被非常脆弱，你像有五六辆车压一遍可能就成一条路了，第二年都不一定能长草，就它恢复起来很慢。另外一个是，这如果说穿越的人越来越多，非常危险，这里面海拔都是4000多，有时候5000多，那对动物也有影响嘛。它像有些人，他就追驴啊，追牛啊，去惊扰他们。如果说让国家能够支持的话，我们在这儿多建一些视频监控，看监控，比如在中心站设一个监控室啊，我们在重要路口全部用高清摄像头，在这个中心站就可以看到各个路口发生的这种情况，是否有非法入区的、非法盗采的人员进入，这样子更利于我们去精准的打击。
2: 大自然的规律每天都会在这里上演，只有最顽强的生命才能将此地视为乐土，视为归宿。
3: 他对讲机开着，对那个
4: 一到晚上的时候看到灯就想着是穿越的，就会神经敏感，就要看一看到底是不是。你白天的时候你好好看不到，你到晚上的时候很明显嘛。我们的管护员有一次那个星星特别亮，把那星星当成灯了，还晚上大晚上去追去了，结果啥也没有发现。

0: 我们同时巡护的时候，最多已经看到14头狼的那种狼群，那狼的数量是在增加的，也是跟这个动物的数量增加是相辅相成的，动物的数量增加了，狼的数量也会增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绿水青山也不能只是让保护区的人在这看啊。
1: 阿尔金山显然隐蔽着另一种生活，一种属于荒野的生活。李欢和他的管护员同事们拒绝外界干扰，一直在默默地守护的生活。他们希望有一天能与这个世界分享。
0: 我们都是会有一种分享的这种态度。到2025年，国家的政策不是就是说，全部实行这个国家公园体制。公园嘛，我的理解是，它肯定是人民的公园嘛。那普通群众他肯定是也要能进来，这样才是公园嘛。有一些比如说核心地带，咱们是就是给野生动物一个封闭的一个生存环境，它在里面没有人类干扰。但有些动物少的地方，对人类对它影响不太大的地方，是需要公众去进来去感受阿尔金山。那到时候进来就是合法的，可能就没有穿越的人了，就是要给人家搞宣传搞科普了，不像现在就是守护，谁来不让进，这角色肯定要转变。
2: 哇，全是狼！
3: 赶紧给他们打电话。
2: 全是狼。

0: 一二三四五个浪，哇！怪不得呢，
1: 牛娃子圈呢，这五个浪，说不定山背后还有，里面有小牛啊，
0: 。
2: 就这待着看看吧，
3: 这个是大自然的规矩啊。
2: 大自然规矩。

0: 吃的时候你发现没有，旁边有一个渡鸦在那飞呢。
1: 啊，
0: 渡鸦飞的话，一会儿那些什么秃鹫了、雾鹫了，全来了。
2: 那鸟晚上不来吧？不是明天早上去的时候才有。
0: 没了，早就没了。那块特别多，上次我去的时候也是，就是我没注意，是一个拐角，刚拐过去，啪，飞起来一群秃鹫。
3: 黎明初起，李欢与卡利米日常的又一次巡护开始了。
2: 我们的工作真的很有意义。我去给别人在讲述我的工作性质的时候，别人都很敬佩我，觉得这份工作很有意义。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

0: 天黑了还没有走到下面，我而且我还摔了一跤，摔了一跤的时候，当时手机啊、电筒这些全部就飞了，因为没有拉链。但是我也很慌啊，真的是一路上我也是不停的给自己说话打气，就是怕自己太慌神了。走丢了以后，彭大洲他们也很着急，他们打电话打通了，但是没人接，这就很让人着急。因为如果打不通，你可以想象这个人可能在沟里没有信号，但打通了没人接，而且这个人是走丢的，他们就觉得我可能已经摔死了。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

0: 果子。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0: 人毕竟也是哺乳动物。
1: 我来。
2: 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3: 就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种环境里面，
0: 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声音。
4: 跟他们打电话，
5: 那是吗？
0: 没有人不会喜欢的。

0: 高黎贡山的话，它是一个这种分层的山嘛，它就是把很多本来需要走几百公里才能出现的这种环境变化，它把它浓缩在了一个非常小的地理空间内。
1: 城市的喧嚣中，始终在关注着高黎贡山方向的，是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博士李泉。
0: 从小到大就是喜欢这个动物，觉得动物很有意思，就是各种动物世界呀，然后国家地理或者 Discovery 的一些视频的话，我都其实当时做也都不做，很多时候就为了看这些片子。
1: 热爱动物的李泉，自2013年开始研究哺乳动物，他曾赴非洲肯尼亚开展哺乳动物多样性考察，而如今他的研究焦点集中在高黎贡山深处的一种神奇生物——鼯鼠，飞鼠科一族，又称飞鼠、飞狐。中国西南山地的人们俗称飞罗，
0: 很多人都是只能通过标本来研究它，那它的一些生活习性的话是完全没有资料的。
1: 这是一种神奇的生物，哺乳动物中几乎仅剩的飞行者，当然更准确的说是滑翔者。
0: 其实这个滑翔呢，是一种很古老的哺乳动物的运动方式，它其实比飞行出现的还要早。我记得现在最早的一个化石好像是在侏罗纪的时候。
1: 全世界的鼯鼠目前记录到现57种，是有史以来最成功、最多样化的滑翔哺乳动物。
0: 它主要是分布在北半球，并且主要是在亚洲，而且主要是在我们的西南山地。啊，如果能把中国的鼯鼠搞清楚，世界的鼯鼠就已经搞清楚一半了。
1: 大部分有鼯鼠分布的地区只能看到1到3种鼯鼠，唯独有2个地方能够看到超过10种以上鼯鼠共存的奇景。一处是位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婆罗洲岛，另一处正是云南高黎贡山。
0: 本地人对他们本土的动物了解是非常深的，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确实超过科学家，因为他们世世代生长在这里，从小就见这些动物，科学家只偶尔来一次嘛。
2: 山里人从小在山里长大，喜欢在山里走，山里逛逛看看。
1: 这是山中百花岭汉龙寨村，迎着朝阳，骑着摩托奔赴山里，也是村民彭大洲惯常一日的开始。彭大洲熟悉大山，如同熟悉自家后院一般。村民之余，他兼做护林员。他爸爸是护林员，他爷爷也曾是护林员。来说，彭大洲就像是李泉在高黎贡山的一双眼睛。
3: 是跟大洲

0: 怎么相识的？
1: 那个是2014年的时候春天，我刚刚从北京读书回来，然后回来的时候呢，我导师就指定我做高黎贡山的这个动物调查嘛。
2: 说要在附近村子里找一个那会爬山、熟悉后面的山的人，然后那个人就推荐了我，认识了他，然后第二天就上山去跟他一起捉老鼠。我们一起在山里住，他跟我们一起砍柴，我们一起做饭，洗菜，他什么都做，甚至做的比我们做的还多。觉得他人很好，就后来就一直跟他捉了。都是兄弟那种，跟对那种队伍。
1: 其实我们关系真正升华的就是我在独龙家遇险的那次。太想当然了，然后下山的时候我们是分开下山的，然后我就自己就走丢了在山里面。天黑了还没有走到下面，而且我还摔了一跤。摔了一跤的时候，当时手机啊、电筒这些全部就飞了，因为没有拉链。走丢了以后，彭大洲他们也很着急，他们打电话打通了，但是没人接，这就很让人着急。因为如果打不通，你可以想象这个人可能在沟里没有信号，但打通了没人接，而且这个人是走丢的，他们就觉得我可能已经摔死了。就从当地的村子里找一个当地的向导，然后到山里面去找我。天已经黑了，非常危险。但是我也很慌啊，真的是一路上我也是不停地给自己说话打气，就是怕自己太慌神了。
3: 彭大洲和当地的向导连夜上山寻找，李全终于获救。
1: 反正我们都很激动，当时见到面的时候，两个人都是真的是抱在一起吧。哭起来了，我觉得当时。
3: 2022年春天，李全又一次来到了高黎贡山做他的调查研究。每次过来，他都会先去彭大洲家里。对于李全来说，虽然一直在城市里生活，但高黎贡山就像他的心灵归属一般。或许这也是因为这本就是他的家乡。
1: 最近考试了，我看看。
3: 而且现在还有他研究的重点和他的朋友。鼯鼠类中的比氏鼯鼠属是世界最珍稀的哺乳动物之一，此前全世界仅发现过2例该物种的标本，从未发现过活体。直到2015年的一天，李全在昆明动物所的馆藏标本中无意发现了一个特殊的比氏鼯鼠标本，它不符合现存任何比氏鼯鼠的规格，它的来源是高黎贡山。
1: 其实我们国家的风景很多，你哪怕世界上那些瑞士啊或者阿尔卑斯的风景，我们国家都有，这些地方都有，所以很漂亮。我们去的时候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种环境里面。
3: 终于3年后的2018年，李全与彭大洲在高黎贡山经历久久寻觅之后，幸运地发现了这种特殊鼯鼠的活体。
1: 确实还是更喜欢野外，野外比较放松，甚至没信号的时候更开心。你每天可能都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一些不一样的动物、植物、真菌，每天都有惊喜，特别是在这些生物多样性比较高的地区。
3: 由此，高黎贡比氏鼯鼠正式命名。随后，李全和彭大洲又陆续发现并命名了其他3种鼯鼠。
2: 照片的编号是1171到1174。
0: 好。
1: 对，这颗血很大嘛？你看，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这颗就这么大了。
1: 你小时候就是也就30多年了嘛，是吧？生长的慢，
0: 现在还这么大，可能上百年了。
1: 对，这个鼯鼠就会从上面过了，因为这个地方它更安全嘛，地上的这个天敌会多一点，慢点。

0: 看着吧，
1: 就不好走了是吧？鼯鼠大概在那个1000多万年前的时候，从欧洲来到了云南，在我们云南的卢峰就发现了一些早期鼯鼠的化石。当时鼯鼠的种类非常的少，卢峰的话大概发现了3种，但现在你们家有10几种。其实历史上可能出现过非常非常多的鼯鼠，但是因为他们吃的东西比较相似嘛，之间是存在很严重的竞争的。然后竞争的结果的话，就是有一些胜利者能活下来，一些失败者的话就会灭绝。
2: 高黎贡山一直被科学界誉为世界物种基因库、物种的避难所，而为何会有这些称号，这也不是单单因为这小片区域的物种丰富，而像李泉这样的学者所做的研究，就是想通过研究某个物种在这片区域的演化来揭开这个秘密。
1: 我们今天上去把高海拔的那个观察一下，高海拔的那几种。
2: 每次来到这里科学调查，李泉都会像回家一样，上山寻找动物的踪影，下山来到彭大洲家里。
1: 反正很感谢他吧，我觉得我们也会一直相处下去，将来的话我还要带着他把我们中国的其他地方的鼯鼠一直研究下去。
2: 几年的交流下来，彭大洲也在李泉身上学到了很多大山之外的东西。
3: 也因为我文化少嘛，有很多东西都不懂，他都教我，他这人很实在。以前我们很喜欢喝酒，没事就喝酒骑摩托，认识他之后他就是喝酒这些也很少喝了。我们他教我的不单是认识动物，认识鼯鼠等等
1: 这一块。这一块
2: 上山寻找，这是李泉和彭大洲每天的工作状态。
1: 对对对，起跳。
2: 然而高黎贡山的茂密丛林，每次他们都像大海捞针一样，寻找需要运气。
1: 目前的话，这个鼯鼠基本上还是只能靠人力来观察。这说起来也很可笑吧，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到21世纪了，但是这个研究方法和达尔文当年100-200年前其实也是差不多的。一会儿检查一下裤脚，这边潮了，蚂蟥可能就有了。对，它
3: 有的动物。
4: 去看一下吧。
3: 前几天发现的。那棵树。
4: 那这个洞还是一个很，这口很大的一个洞啊。
3: 深的里面还是，它一整个的树在躺在里面都看不到。
4: 对对，我们轻轻地敲一下，看他今天在。
2: 认识李泉之后，彭大洲的护林任务中又多了一项，寻找和拍摄鼯鼠。
3: 对，没出来就没在里面了。
1: 对对对，
4: 这是个树缝吧？
1: 对对，就是那条缝。
4: 这是一个缝。
1: 就是你刚来的时候天黑了，但你看它后下巴这个黑点，这是鼯鼠属的一个特征。
2: 但对于李泉这样的研究者来说，只有拍摄监测到鼯鼠的行为，才能一步步揭秘这个神秘物种。但是对于现在的条件来说，还很难。
1: 我是希望的话，就是说现在我们有些新的高清的视频啊，也可能通过网络这些一些好的摄像头的话，如果能在鼯鼠经常活动的地方，包括它的巢穴，包括巢穴内部吧，如果能把这个摄像头装进去的话，我们就能在不打扰它们的情况下，能得到它们生活更多的信息。
2: 所以李泉只能一直奔走在城市和高黎贡山之间，而彭大洲也要一直高度关注这个生物的身影，

0: 为什么要做这现在这个研究，要观察那么细，它到底吃什么，生活在什么海拔，几点活动，就是要破解这个秘密，来解释为什么它这么低这么大的范围有飞鼠，但是就是你们家这个地方最多。越蓝的话鼯鼠是越少的，越红的话鼯鼠越多。嗯，你看虽然在整个北美洲欧亚大陆的北部的话鼯鼠非常的，
1: 就看到它在敲电脑，哦，这电脑

0: 因为有很多东西能做好多好多东西，我们都不会，都不懂，都所以我就很想去学一些。
1: 我们上次在这个高海拔的时候，都见到那个豪猪的刺了嘛？豪猪本来是一种偏热带性质的东西，但因为在高黎贡这个地方，它海拔高差比较大，夏天的时候它也会上来。给我看一下，哦，这条这个地方选的，有办法，要是能转向就好了，就能把这东西拍全，而且是固定镜头。

0: 每次上山考察，最令人兴奋的事就是查看红外摄像机拍摄到的动物视频，这些视频总能给人带来惊喜，但有时也伴随着遗憾。
1: 那这个怎么开的？那看来就是有可能坏了，这个有可能拼不好。我们把那个把相机拿出来，我们
2: 也把相机看
1: 看，拿相机看一下吧，看看拍到这。
2: 关机，你先关机。
1: 我看关是 off， 对。哎呀，这边就降雨量太大了，太容易坏了。这设备经常就是过下一场雨就坏了。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哇，鳕鱼，
13: 是深海鳕鱼，
1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还是太隐秘了。你像它是夜，它只是夜里面才出来活动，并且是在树顶上活动，很少下地，所以这个就造成它的研究非常的困难。

0: 这里，来我这里点灯。
1: 白天鼯鼠在树洞休息，只有夜晚才出来活动，想要观测到它们的活动只能夜间观察，这也让李泉研究鼯鼠其实一直很艰难。而最重要的是，夜间观察非常危险，正如李泉在独龙江的那次遇险一样，现在每一次夜间观察都要非常小心，只有在彭大洲这样的本地护林员陪同下才可以进行。
2: 到了到了，
3: 他已经

0: 高黎贡山山脉横跨五个纬度带，是地球上迄今唯一保存有大片温润热带森林到温带森林过渡的地区，而高黎贡山又处于西南季风的迎风部，降雨量大，气候多变，对于这里的生物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但对于李泉和彭大洲来说，他们今天只能在山中小屋等待天气的好转。
1: 要是没有水汽的话，是长不出这么好的森林的。
2: 像西游记一样的那个，是不是感觉马上妖怪就要出来？
1: 我还以为睡一下，哎呀，就希望到晚上散开了。我是一直听他们说那个鼯鼠是遇到火焰的时候会飞下来，但是我一次都没见到过。你自己见到过那种环境？
3: 我真见到过这个，
1: 就是你一烧火它就会下来，
3: 怎么说？看到那个光亮就是对着烧火的地方来。哦，那有些老一辈的人说是他吃，我喜欢闻那个火焰味，嗯，那滑翔过来嘛。哦，
1: 在旁边的树上嘛，也没有说是真的就到火，
3: 没有
1: 像飞蛾扑火那种。
3: 在火塘旁边的那个树上。哦，
1: 那你不吓他的话，他会看一会儿，他会走过。

0: 后，李泉和彭大洲却迎来了一个新的惊喜，新的监控设备来到了高黎贡山。
1: 我们现在就是缺好多地方没有信号，给我们造成很大的麻烦。前两天在山上拍那个好的设备坏了，或者说它的角度不好，我们就根本就不知道。有台设备坏了，还好这次发现，要不然半年后再来取，那你不是就啥也没了？
2: 对，现在我们就是计划把这片区域给覆盖了。然后咱们有信号以后，对于咱们做科研啊这些，是有很大的帮助。
1: 是，人也安全。这个东西，
0: 李泉的研究一直只能依靠彭大洲作为他的荒野之眼。
1: 这个防不防水？
0: 但现在他们两人又多了一个新的助力。
1: 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多的三个地区，就是巴西的雨林、非洲东部的山地以及横断山区。但是相比巴西和非洲的话，整个横断山区研究是非常少的。就是现在我确实有多少个动物、多少个植物，我们都搞不清楚。那我的一个梦想就是说，在将来的20到30年内的话，集合一些志同道合的科研工作者以及一些爱好者的话，我们通过长期的地面观测、一些系统化的研究方法，我们能把整个横断山区生命演化的奥秘给它揭示出来。反正我觉得我这辈子能把这个事情做好，我也就知足了。
3: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4: 整个藻塘河，整个藻塘河都覆盖了。
2: 哇，这都覆盖了。
4: 这是旋转它的角度，摄像头的通过5G来调这个摄像头的焦点。
3: 覆盖半径很远，就是有的可以到10多公里。然后呢，整个这一片区域全部覆盖好了，全部覆盖。
0: 当信号覆盖了这座大山的时候，彭大洲和这山中400多种精灵便真正的和世界联系了起来。而几百公里之外的李泉也将和这座大山走得更近。

0: 权将彭大洲带到了昆明动物博物馆。
1: 可以，你看这毒龙牛，树栖动物的话都是整个前肢。来，所里把这个衣服穿上，进去的时候要穿白大褂。
0: 尽管彭大洲有多年观察鼯鼠的经历，但是李泉还是想要彭大洲和鼯鼠来一次更近距离的接触，以便他们以后更好地揭开高黎贡山的秘密。

0: 吉祥物种什么意思？它就是说它的个体很小，温度最敏感是温度，风很大，假如有台风炮，这几棵树也是得当其冲的。
1: 画的树木出来了，糟糕了，这个古堡啊，比自己的生命还珍贵。画了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好，找了这么多年了哈，你说在这里出这个事情。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

0: 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孩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地球生命演化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物种灭绝事件，残酷的自然灾害曾使地球上的大量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而幸存下来的物种总能逐步恢复并演化出更具适应性的特征。大约6600万年前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一颗小行星猛烈地撞向地球，产生的破坏力相当于几十亿颗广岛原子弹，漫长的恐龙时代就此走向终结。导致恐龙灭绝的不是撞击本身，而是在那之后笼罩地球的黑暗。等到阳光再次洒满大地，另一类动物接管了世界，那就是我们更为熟悉的哺乳动物。

6600万年前，世界的面貌与今天大不一样。就连北极附近地区都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当时地球正处于恐龙时代，到处都分布着这种巨大的爬行动物。冬天刚刚结束，带走了连续几个月的极夜。

这是一只白熊龙，它嗅探着初春的气息。白熊龙是生活在北极地区的肉食性恐龙，身形庞大，体重相当于好几只成年北极熊。这只雄性白熊龙正值壮年，是经验丰富的捕猎老手。体表灰白的绒毛有利于它在茫茫雪原上隐蔽自己。可如今大地复苏，草木葱茏，这身伪装反倒让它有些显眼。

千万别被森林此刻的宁静迷惑。这只白熊龙知道自己的对手就潜藏在某个隐秘的角落，一旦遇上，很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殊死搏斗。所以当他不小心闯入同类的领地时，会格外警惕。

但这次没什么好担心的，因为这只雌性白熊龙是他的配偶，他们俩已经在一起生活多年，在严酷的极地岁月中，他们始终相互照应，患难与共。春天的到来驱散了冬日的晦暗，但食物充沛的夏季尚未到来。到那时，这片土地上的生灵会迎来持续几个月的炎热极昼，终日沐浴在阳光之中。在眼下的暖春时节，生命又重新焕发出活力，树木吐露新绿，成群的浮游稚虫陆续浮出水面，羽化为成虫，天地之间处处洋溢着盎然生机。这对白熊龙也不例外，雌性白熊龙刚在巢里产下几枚卵，准备迎接新生命的诞生。巢中的树叶和杂草不仅能起到缓冲作用，还能保暖，促进卵的孵化。温暖松软的巢引来一位借宿的房客，这是一只夜鼠，是当时的一种小型哺乳动物。它不吵不闹，安静地蜷缩在草堆里，白熊龙也不介意它的存在。这时，山谷中传来动物的吼叫声，雌性白熊龙也藏好了卵，现在该去狩猎了。他们是配合默契的搭档，这对白熊龙夫妇经常合作捕猎。一大群埃德蒙顿龙正从山谷中经过，这是一种植食性恐龙，从南方迁徙而来，寻找他们喜爱的植物。成年埃德蒙顿龙能长到约10米长，对白熊龙来说也是不好对。

对付的猎物。要想成功捕猎，白熊龙夫妇得另想办法。他们潜伏在远处，等待恰当的时机。此时，几只亚成年白熊龙也正巧赶到。他们看起来十分急躁，像是在争吵谁可以先享用这顿大餐。他们不知道的是，一个更大的麻烦正飞速逼近。万里晴空之中，忽然出现了一个缓缓移动的亮点，那是一颗直径约10公里的小行星，正以每小时约7万公里的速度冲向地球。长达1.7亿年的恐龙时代即将走到尽头。

随着一声惊天巨响，小行星坠落到地球上。剧烈的碰撞产生的破坏力相当于几十亿颗广岛原子弹。

小行星的撞击点位于今天的墨西哥近海地区，星体深深地砸入地壳，引发了超大规模的海啸和爆炸。方圆约1600公里内的所有陆地生物瞬间化为灰烬。毁灭性的影响不断扩大，迅速扑向遥远的北极地区。这些猛兽的世界即将终结，他们却浑然不知，仍像过去那样专注于捕猎。一只埃德蒙顿龙走在群体外围，那群年轻的白熊龙已经盯上了他身旁的幼崽。几只毛躁的猎手急不可待地发起了进攻，而那对成年白熊龙仍在一旁等待时机。与此同时，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正急速向全球扩散。撞击发生后几分钟，第一轮冲击波抵达白熊龙的栖息地，引发了明显的地震。恐龙受到惊吓，四散奔逃。

在巨兽的洪流中，稍有不慎就会被无情踩踏。混乱平息过后，一只亚成年白熊龙不幸丧命，但是他的同伴又发现了其他猎物，一只落单的埃德蒙顿龙幼崽，孤弱的幼崽毫无招架之力，

他们经验老道，先让那几个愣头青干完了累活，然后轻轻松松坐收渔利。多年来，他们用这个策略从其他捕食者口中抢走了不少猎物。此刻距离那山崩地裂的一撞已经过去了数小时，冲击波产生的气浪接踵而至，暴风裹挟着滚滚烟尘扑面而来。山谷中顿时飞沙走石，天昏地暗，白熊龙夫妇被吹得寸步难行。

片刻之后，狂风散去，山谷又恢复了平静。这对白熊龙共同生活了多年，还从未经历过这样的状况。短暂的风波并没有打乱大多数动物的生活节奏。这只年轻的白熊龙并不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他只知道眼前的大餐不能白白浪费。他正准备享用，一个矮小的身影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打断了他。哦，原来是一只雌龙。他还带来一个同伴，又来了一只。

年轻的白熊龙不胜其烦，他才不会让这些食腐的小不点儿抢走他的晚餐。在山谷深处，饱餐后的白熊龙夫妇正走在回巢的路上。他们不知道狂风破坏了巢穴，原本藏好的卵早就暴露在外，被几只雌龙一眼发现。白熊龙夫妇终于回到了筑巢地，可惜为时已晚。任凭雄性白熊龙再怎么咆哮怒吼，也于事无补。雌性白熊龙上前查看，有两枚卵被吃掉了。白熊龙夫妇依偎在一起，彼此安慰。这一天，对于生活在北极的动物们而言，真是凶险万分。然而，小行星带来的冲击还远远没有结束，更糟糕的还在后面。碰撞产生的巨量岩石碎屑和灰尘从陨石坑腾空而起，形成遮天蔽日的蘑菇云，逐渐向全球蔓延。漫长的黑暗时期来临，威胁着地球上的一切生命。翻涌的黑色烟尘含有大量的碳和硫，即将改变整个世界的环境，让数以百万计的生

难以生存。在距离撞击点约7000公里的地方，极地生灵即将遭受小行星带来的最后一轮冲击。

浓厚的烟尘弥漫到北极上空，遮蔽了阳光，让大地彻底陷入黑暗。这次的黑暗不同于以往，即便是适应了漫长北极冬夜的动物也从未经历过。地球这个曾经多姿多彩的生命家园变得一片灰暗。

两个月后，炎炎夏日没有到来，周围反而陷入一片天寒地冻。生命的自然节律被打乱，

0: 不幸再次降临在这对白熊龙夫妇身上。剩余的几枚卵在严寒中被冻住了。没了阳光，即使雌性白熊龙再怎么想保住这些卵，它也无法阻止里面的小生命走向死亡。失去后代的白熊龙夫妇离开了巢穴。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几个月后，空气中依然充斥着大量尘埃。降水量急剧减少，就算下雨，落到地面的也是酸雨。在寒冷黑暗的环境中，植物不能再通过光合作用产生有机物，就连长成的大树也在慢慢死去。植食性恐龙的食物减少，开始走向灭绝。这只年轻的埃德蒙顿龙呼吸十分困难，它的肺部吸入了太多的尘埃，更糟的是它和群体走散了。在它的前方出现了两只正在休息的白熊龙，它们可以轻松将它猎杀。幸好，由于现在到处都是垂死的植食性恐龙，白熊龙早就吃饱了。

这只埃德蒙顿龙得以逃脱。此时埃德蒙顿龙感受到了如寒冬般的冷冽，凭借本能成群结队地向南迁徙。他们并不知道现在的南方更冷更黑暗。对于白熊龙而言，埃德蒙顿龙的离去意味着食物开始短缺，这些捕食者也难逃饥饿的命运。这对白熊龙夫妇即将陷入绝境。在这场灾难性的无尽长夜里，地表的平均气温下降了约15摄氏度，一度繁盛的生态系统也由于气温骤降而崩溃，北极地区以及地球上的许多地方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严寒。让人惊喜的是，在有些区域水仍在流动。就在白熊龙夫妇原来的筑巢地附近有一片绿洲，由于火山的活动，这里的地面还是温热的，从而让水保持着液态，没有被冻成冰。流动的水吸引了众多生物，水生昆虫开始兴盛起来，鸟类因此有了充足的食物。这个灰暗的世界竟然奇迹般地留存着生命的火种，至少对于这些体型较小的生物而言，未来似乎充满了希望。这对白熊龙夫妇的处境不太乐观，生存挑战愈加严峻。虽然雌性又进入了产卵期，可恶劣的环境让它的身体每况愈下，似乎不太可能再顺利产卵。雄性白熊龙也无能为力。为了寻找食物，他只能把雌性白熊龙留下，独自外出捕猎。雌性白熊龙陷入了孤立无助的境地。两只亚成年白熊龙偏偏在这时候出现了。

在以前，这只雌性白熊龙是他们的竞争对手，而现在则成了他们的猎物。雌性白熊龙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但结局早已注定。

随着黑暗的持续，大片的森林已经被冰冻，几乎所有大型陆生动物都已死去，踪影全无。没了阳光，它们赖以存活的生态网络全然崩塌。那只雌性白熊龙的骸骨静静地躺在荒野中，他忠诚的伴侣守在一旁，独自忍受寒冷。他必须保存体力，等待猎物出现，或许还能搏一个活下去的机会。雄性白熊龙的身体成了其他动物的庇护所，一只夜鼠就藏在它的绒毛里。这种小型哺乳动物会吃白熊龙皮肤上的蜱虫，夜鼠在取暖的同时帮助清理白熊龙身上的寄生虫，也算是各取所需。忽然，这只雄性白熊龙看到了活下去的机会。

一只亚成年白熊龙从远处跑到离它不远的地方，追着一只鸟窜来窜去，不断消耗体力。雄性白熊龙耐心地等待着，眼看着这个糊涂虫把自己累得筋疲力尽。然后他用残存的力量发起了致命的一击。

不过，他现在或许是这个星球上最后一只活着的白熊龙了。恐龙统治了地球近1.7亿年，如今他们的时代即将过去。多年过后，尘埃云依旧笼罩着地球，没有阳光提供能量，全球约1/3的物种都走向了灭绝。

距离小行星撞击大约7年之后，尘埃云终于散尽，地球上的生命再次迎来久违的阳光。土壤中沉睡的种子开始萌发，

幸存下来的动物采用了多种办法渡过难关，它们有的躲进地下，有的藏在水里。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体型小，适应力强。灾难后的地球如同一张空白的画布，生命的演化将在这里描绘出绚烂的生态图景。大约500万年后，陆地被大片苍翠茂密的雨林所覆盖，形成了广袤的新生境。

树冠之下，五颜六色的花朵竞相绽放，空气中芬芳四溢，引来嗡嗡飞舞的传粉昆虫。恐龙的后代鸟类也得以幸存，其他生物也充分利用这片新的栖息地，找到了繁衍生息的方法。除了鸟类，还有一些动物也生活在树上，它们是耕猴，是一种原始的哺乳动物。在焕然一新的森林里，哺乳动物逐渐兴盛起来。这群耕猴正在觅食，它们在枝头上蹿下跳，寻找植物的果实。新的世界十分富饶，可供选择的美味有很多，所以他们只挑熟透的果子。耕猴是早期灵长类动物之一，具有一定的智力和攀爬能力，适应了树栖生活。树下的水中暗藏危险，有些凶猛的爬行动物并没有随大型恐龙一同灭绝。这只耕猴只要待在树上就很安全。但是他冒险去摘更远处可口的果实，这可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浑浊的河水中，一条鳄鱼发现了跌落的耕猴，迅速游上前去。看来这只耕猴难逃一劫。哦，好险！鳄鱼生活在水中，而且可以很长时间不进食，所以也挺过了那场灾难性的严寒。吞食掉鳄鱼后，这只硕大的鲤龙爬到岸边晒太阳。他趴下身，张大嘴巴散热，以防脑部温度过高。这片温暖的河滩引来了不少栖息在森林里的动物。比如聚集齿兽。聚集齿兽是一种体型强壮的哺乳动物。连大型爬行

这片河岸如今已是他们的领地。哺乳动物的时代已然来临，他们终于不用活在爬行动物的阴影之下，很快将称霸地球。

0: 当今科学界普遍认为，是小行星撞击了地球，才导致恐龙灭绝。因此，科学家们围绕小行星对地球生命的威胁，展开了更深入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各地的天文学家就利用望远镜对穿行于太阳系中的众多天体进行追踪记录。如今，天文学家认为，能造成地球生物大灭绝事件的大型近地天体，绝大多数已经被发现，而且这些天体对地球构成威胁的概率都很低。可是，地球周围还有成千上万颗尺寸较小的天体，一旦它们坠落到地面，就可能造成极大危害。2024年底，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直径约60米的实质小行星，将其编号为2024 YR4。根据当时的测算，它会在几年后与地球擦肩而过。科学家们认为，只是对近地天体进行观测，绝非防止其危害的有效策略。因此，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实施了双小行星重定向测试任务，希望利用航天器从侧面撞击小行星，验证人类是否能在及时发现近地小行星的情况下顺利化解其威胁。这次任务取得了成功。某些科技或许会对地球生命造成伤害，但是诸如行星防御系统这样的技术突破，却能让许多物种，包括人类自己，免于重蹈恐龙灭绝的覆辙。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8: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9: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邛崃山系，隐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核心秘密。核桃坪，大熊猫回归自然前的训练场。这个不到一岁的小家伙叫思远。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停不下来的探索让思远的妈妈不得不时刻跟在他的屁股后面。玩累了便随意一躺，在任何地方都能进入梦乡。

是在科研人员的呵护下出生长大的。在他三个月大的时候，他被挑选来到核桃坪，适应更接近野外的环境。饲养员们每天精心照料和训练，目的就是有一天回到野外，实现野生大熊猫种群的复壮。

熊猫国家公园横跨岷山、邛崃山、大象岭、小象岭和秦岭五大山系。这里生活着641种脊椎动物、3446种植物。思远将要面对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2年过去了，思远也变成了一个大小伙子。是时候复习一下生存课程了。第一堂课，寻找水源。思远有发达的鼻子，他可以闻到几公里之外水源的味道。思远有灵敏的耳朵，可以听出远处水流的方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小伙子。第二堂课，爬树可是重要的逃生手段。他越来越熟练了，爬过头了。多亏了妈妈。在这个小小世界，对大熊猫的照顾如同打开一把大伞，庇护了更多的动植物伙伴。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不仅守护了大熊猫，还确保了金丝猴、小熊猫、羚牛等珍稀物种的生存空间，塑造了区域内自然生态的多样和繁荣。

自然尽管严酷，但是也有更广大的世界。时间过得真快，到了和妈妈说再见的时候了。离开了妈妈的保护，思远要靠自己的努力去面对这个世界。想必思远已经做好了准备，带着一身本领的思远将在人们的关注下去探索一个新的世界。

2012年，我在野外采集蜘蛛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大蚁蛛的繁殖巢。拨开之后，就发现不对劲，里边有5只成年的雌性在里边，也就是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长时间的在一起，甚至在成年了依然待在一起。这样的一种模式以前是没发现过的，我就猜测有可能大蚁蛛已经演化出一种长期的亲代抚育的模式。我叫陈占启，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节肢动物行为与生态研究组的组长。大蚁蛛它看起来像蚂蚁，实际上它是蜘蛛，它不是昆虫，它是节肢动物，是蛛形纲的，腿的数目是8条。刚刚孵化出来的这种蜘蛛大约是0.9毫米，但是到20天的时候，它大约会有3.5毫米体长，体重的话至少也会大出来20倍以上。为什么你这个小蜘蛛孵化之后从来不出巢，但是身体一直在长大，一直在长大？这种问题就导致我不得不往下去思索，你吃的是什么？当然会有很多猜测，有可能是母亲把食物带回来给它吃，或者是母亲会反刍回来给它吃，就是先自己吃进去，然后反刍给后代，或者是用排泄物来喂养自己的后代。但是呢，大蚁蛛它那个巢都覆盖了很厚的一层丝的，完全阻挡了我们的视线，怎么办？想了很久，就是用透明度很高的塑料盒让它在里边做一个巢，然后在这个里边繁殖。但是它本身个头很小，我看不到到底它要吃什么，但是能看到那个行为，就是幼体它会趴在母亲的那个腹部，像那个哺乳动物哺乳的那样的一种行为一直在反复出现。它不是哺乳动物，但是呢，我猜测它已经演化出来像哺乳动物一样的这种社会模式，所以我推测可能是用乳汁来喂养自己的后代。我麻醉了好几只蜘蛛，在显微镜底下去看，然后看不到。最后的话，我试着去挤压它的腹部，结果发现雌性只要是在哺乳期的，用这种操作全部都能挤出来，只要不是在哺乳期的，一个也挤不出来。大蚁蛛奶到底是什么成分？整个分析过程反反复复持续了很久，最后是跟我们猜测的一样，是营养卵。所有的营养卵是它母亲用持续产卵来喂养第一批生出来的幼体，每一个母亲大约可以生500-600个卵，大约是90%-89%的都被当成食物来喂养了自己的前面的几个孩子。它的奶蛋白质还有脂肪的含量远远高于牛奶，高了4倍。其实大蚁蛛它的认知水平是很高的，它们也懂得娱乐，它懂得去怎么玩耍玩水。像这样的发现，原来我们认为在节肢动物里边是不太应该存在的，一个蜘蛛那么小的一个大脑，它能够做到这种非常高等的非常复杂的认知，甚至非常强的这种创造力，那就意味着对未来的 AI 工程、对仿生学有很高的潜在的适用意义。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板。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

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0: 这是一台超级光学望远镜，它能看到什么？月亮上的环形山、土星环，还是太阳黑子？很抱歉，这些它都看不到。它能做的是收集来自遥远天体的光，通过光谱为天体做 DNA 测序。原理就隐藏在它的名字里，它的全名是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简称 LAMOST。 光谱是人类打开宇宙之门的一把钥匙。
1: 最早的时候其实要追溯到弗朗和费物理学家吧，他就拿一个金属就点着，点着以后呢，他就拿三棱镜那样就看那个光谱，就把那个色散了以后，他发现里头有些线，然后呢他们又去看太阳，里头也有线。
2: 宇宙中不同的天体因为蕴含的元素和化合物不同，发出的光会产生不同的光谱，通过光谱能测定目标天体的温度、质量、运动形态等许多数据。
0: 天体的光谱就是它们的 DNA 序列，可是光银河系就有上千亿恒星，如果要一颗一颗的普查，几千万年也看不完。 LAMOST 的诞生给了我们希望，作为一代光谱之王，它可以一次性观测4000个天体，一眼看千星。其中的关键技术在于它拥有一套我国首创的主动光学系统。上世纪90年代，天文学家苏定强等人提出，通过镜面拼接变形技术，可以实现在望远镜镜筒固定的情况下，只转动反射镜就同时跟踪4000个天体。
3: 从来没有一个望远镜有两块大镜子都是拼的、拼接的，从来没有过一块镜子又要变形又要拼接。我们这两个都是首创，这个就是关键技术。
0: 当 LAMOST 的开始观测时，由24面六边形镜组成的反射镜 MA 会实时转动跟踪目标天区，此时镜面下的力促动器通过拉顶让镜面发生微米级的变形，将目标天区发出的光线准确反射到由37面六角形球面镜组成的球面主镜 NB 上， NB 进一步将光路反射到胶面，胶面由4000个光纤定位单元组成，每个光纤定位单元连通一根光纤，定位系统可在数分钟内将胶面上的4000根光纤按星表位置精确定位，最终通过光纤将光传输到下面的16台250通道光谱仪中。
4: 第一个目标过去了，大家看大屏幕，我发目标了。
0: 助战天文学家发送目标，一晚的观星工作正式开始。LAMOST 的至今已经运行12年，获得超过2500万条天体光谱。LAMOST 的用超越时代的创新技术，探寻着人类终极追问的答案：我们从何而来，在哪里，又将去向何方？在 LAMOST 的帮助下，人类不断拓展着认知边界。

0: 在上一集中，我们看到中国在金三角地区推动的替代种植计划和清剿毒枭的努力，正在遏制周边地区的毒禽泛滥。
1: 金三角地区的海洛因也最早是过境中国，出境到欧美地区，主要是北美地区的。
0: 然而在国际毒潮泛滥的背景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独善其身。以南美的银三角、西亚的金新月和东南亚的金三角地区为核心的三大毒源地，正在将毒品源源不断输送往世界的各个角落。全球数以亿计的人口正遭受毒品危害。
2: 毒品呢，是一个跨区域的犯罪行为，它没有国家界限，没有地区界限，特别是像一些国际的贩毒组织，他们只通购买毒品、运输毒品、中间储存毒品，到最后的贩卖毒品，一般都是跨地区界限。
0: 平静的水流下，或许就掩藏着惊涛骇浪。来自大洋彼岸的毒枭，正试图穿越茫茫大海，逼近中国的海岸线。

2017年7月，西班牙巴塞罗那，这个名为洛佩兹的年轻人正在紧张地做着一项准备。尽管此前从未有过潜水经验，他却要求在短时间内掌握潜水技能，

0: 不仅如此，他还着重针对水下负重能力训练。这种特殊训练并非洛佩兹的健身项目，而是针对即将前往中国执行的秘密工作。上海，中国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2017年7月30日，一艘来自南美洲名为南方智慧号的远洋货轮抵达上海港进行维修。情报确切显示，有大量毒品隐藏在这艘来自秘鲁的远洋货轮上。为什么南美的毒品不在富裕的北美销售，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世界上三大毒源地里，中国主要遭受来自东南亚的金三角毒品威胁，但与我国西部边疆相邻的金新月地区也不容忽视。
1: 阿富汗地区那个叫我们叫金新月地区的毒品，它的毒品呢主要是向欧洲地区贩运的一个毒源地，像我们国家也在不停地在渗透。但是我们国家第一个那边有天然屏障，第二个是我们和巴基斯坦啊还有上合组织国家啊，我们合作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些年基本上保持在比较平稳的一个阶段。
0: 由于美国政府对海陆边境加强管控，位于遥远南美银三角地区的毒枭急需开拓亚洲市场。快速发展的中国便成为一个重要目的地和中转地。
1: 2019年，我们从缴获和查获案件的数据看，我们破获的从北美地区来的大麻案件上升了1.4倍，缴获的大麻上升了3.5倍。银三角地区就是对我们的威胁也是开始凸显了。
0: 基于禁毒的全球合作机制，中国警方与世界主要国家有着频繁情报交换。正是这些看不见的眼睛注视着一条条毒品交易线索。眼前的南方智慧号就是多条情报线索指向的目标。
2: 我们在侦破一些有组织的跨国犯罪案件中，往往都是相关国家的禁毒执法部门，我们共享情报，比如说我们把犯罪分子的一些轨迹及时通报给有关国家的警方，来共同进行监控，这样能保证贩毒组织的一些贩毒路线、贩毒动态都能够在我们掌控之下。尤其是我们在开展跨国的控制下交付办案的时候，那这种情报交流就至关的重要。可以说，如果没有有效的情报交流，没有开放的情报共享的理念，我们就无法适应大级跨国贩毒犯罪。

0: 能进入船舱的地方其实很多，像锚链、这个缆绳啊，包括我们的饮水梯，包括我们的舷梯。整个这个机舱，包括生活区，包括货舱，这些都是我们重点的这个监控的对象。
1: 然而，来自美洲的情报却没有提示，是谁将毒品带上船？那些毒品又隐藏在这艘巨轮的什么位置？
0: 这样的地方就是尾轴管，可以顺着这个舵，这个尾轴管就可以爬到我们的这个里面。

0: 在结构复杂的货轮上寻找毒品，无异于大海捞针，因为任何一个船舱隔断都有可能成为被利用的空间。当警方正在搜索南方智慧号的时候，秘鲁人福泽、巴基斯坦人阿瑟、印度人鲁本和中国香港人陈龙也乘坐快艇靠近这艘远洋货轮。
1: 四名犯罪嫌疑人围着整个船体呢转了很久，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向，也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目标。
0: 更令人费解的是，四名犯罪嫌疑人围绕南方智慧号观察之后，并不接触这艘货轮，随后就全部登岸离开了上海。证据不足的前提下，即便抓获犯罪嫌疑人，也不能向法院提起有效诉讼。当务之急是找到毒品隐藏位置。
1: 也没有发现他们对这个船的某些部位有一个特殊的一个保护。
0: 南方智慧号从秘鲁来到中国，需要一个多月的航行时间。他们是怎样将毒品运送上船？隐藏在船体内的毒品又如何保证不被发现？难道这艘远洋货轮上已经有船员被毒贩渗透？
2: 广播通知，广播通知，全体人员到 A 层集合，全体人员到 A 层集合，谢谢。
1: 没有任何的船员或工作人员呢和四名犯罪嫌疑人呢有过直接的接触，所以我们判断呢船上的船员并不知晓这个毒品藏匿于船上这一情况。
0: 警方对这艘船上进行详尽调查之后，并未发现任何船员有犯罪记录与可疑行为。警方怀疑毒品可能被隐藏在一个鲜为人知且无需登船就可以装载的位置。谢印昌，上海华润大东船厂的总管工程师。
3: 南方这边标记，那边的标记不是做得很清楚？谁做的那边标记啊？
4: 南海那边
3: 就靠里面和你这边要切割的地方。
0: 谢印昌曾多次主持南方智慧号的维修工作，对船体结构非常熟悉。
5: 按照我的理解，它有三个途径。第一个途径，它通过潜水员潜入水下，把毒品放在安装在毗轮毂上面。然后第二个途径也是通过潜水员潜入水下，把毒品安装在海水阀箱的格栅上面。
0: 海底门与海底格栅位于轮船底部，是船体吸入海水的通道。这两个地方常年淹没在海面之下，位置非常隐蔽，只有专业潜水员才能到达这里。在上面提到的两个位置，警方都没有发现毒品。
5: 然后第三个途径，把毒品藏在舵杆洞里。舵杆洞位于船的后部，它是一个敞口的区域，直通海面。在船舶吃水较浅的时候，很容易人从小船上面接近这个舵杆洞，然后把物品藏到里面去。
0: 舵杆洞是剩下唯一一个不用登船即可放置毒品的位置。
1: 我们呢安排侦查员装扮成为船厂的维修工人，秘密将舵机舱内的黑色旅行包取下。取下以后，我们发现呢旅行包内藏有块状的可疑物质，一共20块，经过检验鉴定发现为20公斤左右的可卡因。
5: 通常情况下船在水里面，鼻梁骨和海底爬墙都是在水下，肉眼很难发现，只有船检修的时候才容易被发现。平常在运营过程中，船员还有其他的路上的人员是根本发现不了的。
0: 警方将所有细节联系起来后发现，由于南方智慧号在上海港被吊起维修，毒贩完全无法接近悬在半空中尾舵舱内的毒品。这就是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离开上海的原因。2017年8月上旬，南方智慧号在上海港维修完毕起航返回秘鲁，船上的毒品已经被上海警方秘密取走。

0: 就是南美地区的可卡因，还有北美的一些大麻，他们对我们的肾脏，我们这些人打的是比较厉害的。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离开家前往唐山的洛佩兹并不知道，他已进入中国警方的情报视野。
1: 咱们接公安部进度通报，来南方智慧号接取货物的嫌疑人已经陆续入境。
0: 唐山港，中国北方的一个重要港口，全球海运而来的货物从这里报关后将快速到达包括中国首都北京在内的整个华北地区。
2: 去年的11月6号，我局又接到了公安部的线索通报，说还是这艘船南方智慧号又从秘鲁过来了，仍是船上藏着大量毒品。
0: 根据情报，这次随船前往中国的毒品依然存放在上次被警方发现的若干洞内。获得这个情报的中国警方最初甚至认为是信息错误，南美毒枭怎么可能在一个地方犯两次同样错误？但真有人两次栽进了同一条河里。
2: 就在这多管美景顶部这个两边的铁栏杆的上面发现了5大铁包毒品隐私物。后来我们到我们局这个鉴定中心称净重是94.635公斤，成分是可卡因。
0: 警方的这次秘密行动并没有惊动任何人，与此同时从西班牙远道而来的洛佩兹已经做好准备。与俄罗斯人菲利普阿杜会合，目标就是停靠在唐山港的南方智慧号船尾若干动力的毒品。他们此时并不知道自己即将踏上落网之旅。
2: 11月16号，公安部给我们的通报，说几名外籍犯罪嫌疑人已经陆续入境。当时心情特别激动，没想到还能过来。
0: 已被中国警方秘密监控，还在冲警封后报仇的洛佩兹正一步步进入瓮中。2017年11月17日傍晚，来到唐山的洛佩兹一行人雇有一艘渔船驶向南方智慧号停靠的锚地。

0: 风浪不小，这条鱼的浪。气温那阵子冷了，相当的冷了，就是说没到零下，都接近零下了。那天那阵子我们都穿棉裤棉袄了。
1: 开了有两个多小时吧，到了那个地方，看到那个大船了，但是当时天还没有黑。到五点多天黑了之后，他们就开始潜水。这个潜水员是一名西班牙人和一名俄罗斯人，他们两个潜水下去。
0: 他潜下去之后，你都看不住他的方向，咱们也不知道他往哪个方向去的。
1: 当时他往船那边游吧，属于是逆着这个洋流，特别费劲，并且这个当时风浪

0: 他还是用绳子、事先拴好绳子的，把他薅回来、拽回来的。
1: 当时还挺危险，如果身上不拴着绳子的话，那水都能淹死了。

0: 他们上岸之后就实施了抓捕，当时把这六个人就是全部一举抓获。潜水设备啊，绳子、钩子什么的。
1: 警方通过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和证据的分析，将哥伦比亚毒枭卡洛斯及香港买家考胡尔的详细身份信息通报所属国家与地区的警方，从而彻底打掉这条由南美可卡因产地向亚洲贩运毒品的海上通路。
2: 这些可卡因大部分是要进中国转口到其他地方去的，因为中国境内的可卡因的吸食人群不到一千人，所以我们的市场是不够大的。
1: 历史经验表明，只要毒品在中国过境，逐步就会形成国内消费市场，解决毒品问题的难度将随之变得越来越大。
2: 因为每一个过境的毒品的案件一定会涉及到本地的贩毒团伙，这些贩毒团伙一定会以利益为最高的追求，只要是能挣钱他就会在那贩，所以他会发展本地的市场。
1: 根据全球贩毒集团不断变化的犯罪趋势，近年来中国与世界各国在禁毒执法领域的合作，已由过去简单的情报线索交换拓展到可以在不同地域进行无缝化联合侦查和执法，极大的威慑了犯罪集团。毒品的巨大利益诱惑总是令人铤而走险，面对不断升级的打击，贩毒集团将眼光转向海洋深处。

0: 海警，命令你立即停床接受检查。所有人员到前甲板，双手抱头。所有人员到前甲板，双手抱头。
1: 这是一艘石油运输船，中国海警正在对它发出停船警告。中国海警驾驶的是一艘武装船，在中国领海范围内，海警船是可以迅速靠近任何一艘违抗命令的船只，甚至在危急情况下发起行动。这艘被海警严重警告的运输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2: 2017年的2月上旬，我们接到的线索以后，我们迅速的去核查，查了以后呢，就掌握到了一个香港籍的人员，他是负责幕后出资。
1: 汕尾地处珠三角东岸和潮汕地区之间，距离香港不到100海里，这个地缘优势令汕尾与香港民间保持特殊关系。
3: 其实香港人跟汕尾这一块的裙带关系太多了，从渊源上来说是说10个香港人就有一个祖籍就是汕尾人。
1: 这艘船的行驶轨迹非常可疑，它首先从福建宁德起航，前往缅甸安达曼海域，之后再进入中国领海。
0: 我是中国海警，我是中国海警，命令你立即停船接受检查。所有人员到前甲板，双手抱头。
1: 汕尾，尤其是陆丰地区，曾经是制造贩卖冰毒的重灾区。2013年之前，近一半在中国大陆销售的冰毒都制造于此。

毒贩以宗亲关系为纽带，并通过渗透腐蚀部分当地基层干部，形成一个个组织严密的堡垒村。 汕尾博社村，眼前景象与岭南地区普通农村没有任何区别。村子里蔡家是大姓氏，宗族祠堂位于整个村子的核心位置，象征所有村民面临挑战时要同心同德，相互扶持。

0: 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每天负责打扫宗祠的卫生。
1: 你弄的是什么猪头呢？对象的应该咋不休息啦？下面就落塞下等个啦，左塞啦，妈的等个摆啦，那些叫弄大大盖个那团，你即将起舞起舞，我不就我这好干活。
0: 虽然工作简单重复，但在他看来，列祖列宗眼前容不得半点不干净。
1: 当平常一下楼里爱。你要不弄啊啦，吃了你要不成鬼啦，讲啊讲笑你要等不啦，想等吃啊，我不下水那个兄弟个命个特听最有命啦，我个命透啊。
0: 团结的宗族，有时候也会被犯罪集团利用。某种程度上，紧密的宗亲关系非常有利于这种分工紧密的制贩毒活动。因此，博社村一度沦为制毒重灾区。高峰时，全村不复杂，出现相互掩护甚至对抗执法的局面。2013年12月29日凌晨，破晓之前，夜色凝重。这个村子被数千名武装警察严密包围，警方史无前例地集结4000警力，从空中和地面对博社村进行雷霆扫毒行动。
2: 毒品犯罪应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刑事犯罪，那么在任何一个国家对毒品犯罪都施以严刑峻法，也正因如此，那么贩毒分子往往是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和打击，他们不惜暴力抗法，甚至对缉毒执法民警造成人身伤害。
0: 那天晚上，警方突破所有把持博社村的非法武装人员，迅速打击多处制毒工厂，

0: 最后缴获2925千克冰毒，260千克 K 粉和23000千克制毒原料。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6: 出个击破，
7: 硬上。

0: 换首发。
1: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息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力度空前的禁毒行动一直持续到现在。所有的街道、村庄、海岸被细分为许多网格，每天不定时稽查毒品，

0: 汕尾地区的毒品得到有效遏制之后，中国东南部沿海的局势悄然转变。
1: 从陆路上如果说去走私这么一种大量的东西，它特别容易暴露。从海路啊去走私这么一种大的走私毒品，因为这个很直接嘛，只要你有船，那么它世界各地它都可以，它都通过海路它都可以去到。我们汕尾也有众多的这么一种从事海洋渔业这运输的这么一种人员。
0: 在中国警方的高压严打之下，毒品在汕尾交易十分困难。于是，香港毒枭让汕尾人陈某某收购船只，并组织船员从福建出发，前往缅甸海域进行毒品交易。
2: 在缅甸南部的安达曼海域停留了2到3天的时间，他那个停留是非常不正常的，就不像一般的如果是捕鱼啊或者是运输的话，他们是不可能会在海上就停留漂泊的那种停留。
0: 2018年1月24日，这艘船在安达曼海域停留3天后，试图迅速穿越中国领海。一直监控这艘船行踪的中国公安部禁毒局迅速联合海上执法力量对其进行海上拦截。

太阳，只有这两艘船一直形影相随。面对中国海警的警告，这艘游船非但没有停止，反而开始提速向前。一般情况下，毒贩会在满载毒品的

交通工具上设置武装力量。海洋覆盖地球表面1/3面积，大部分区域是各国领海范围外的公海。近几年来，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不断发出警告，犯罪集团正在利用公海上的航行自由权进行跨国海上犯罪活动，并且犯罪的规模和类型都在不断扩大。这艘船从缅甸安达曼海域穿越中国领海后，向东北方向快速航行，在离开我国领海之前，是打掉船上毒贩的唯一机会。就在即将采取行动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0: 这艘船就冒起了滚滚的浓烟。看到那个火着起来的时候，大家都是很震惊，所以当时我们判断有没有可能就采取把这艘船烧了之后自己也在那里自杀了。
1: 如果船上毒品被付之一炬，警方将难以掌握充足证据对毒贩进行起诉。危急情况下，警方试图首先对船上的人进行救援。
0: 那个距离最多就是120米，但是他那个船的明火太大了，我们的海警船只一旦靠近的时候，有可能就会把火苗引到我们这个海警的船上，所以只能远远的，只能把这艘船跟扣好。
1: 毒贩当然明白海洋的力量，当他们利用茫茫大海来掩护罪行的同时，也把自己推向最危险的深渊。这艘船整整燃烧了7个小时，在做了安全评估之后，中国海上执法力量即将展开登船行动。

0: 趴地上！趴地上！趴下！你们哪里人？你们哪里人？
1: 上！
0: 声音大点！
1: 上！
0: 山尾热，广东汕尾人是吧？

0: 不出意料，船上运载的毒品已被天然气引爆，化为灰烬。
1: 这是餐厅，这边是厨房部位，然后这边是一个他们放冰毒的窗。旁边这个，现在这里有反锁什么东西的，以前是他的轮机长，轮机舱爆炸以后，整个板都给它冲击力冲掉了。
2: 这中间是有一个隔板。
1: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房间，爆炸以后整个给它冲散了。所以当时存放冰毒的地方是在这里。
0: 毒贩深知，贩毒往往都会被指控为重罪。因此犯罪嫌疑人有可能随时使用最极端行为销毁现场，

0: 国家毒品实验室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毒品检测手段，他们不仅能确定样本的种类，更能通过样本成分推断毒品的来源地。这个实验室为前方缉毒警察的行动提供了充分合理的证据和线索，对毒品做到精准溯源。
1: 这个其实是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叫海洛因，它是从天然的植物提取出来，这一类的分析的话其实主要是基于它的这个不同的这个产地，它的环境是有区别的，各种的这个生物碱的含量还有包括一些这个无机元素的含量都有细微的区别，各个产地的特征明确了之后，那么我们缴获到了一份未知的样品，来分析它的当中的特征，看跟哪个产地是比较吻合的，那么就可以推断它的原产地是什么地方。
0: 鼎玉号虽然被焚毁，然而毒品实验室的专家依然尝试从灰烬中寻找证据。他们认为毒品燃烧之后蒸发的气体颗粒很可能冷却后残留在灰烬和污水里。
2: 在那个鼎玉船只的发动机舱、生活舱还有那个烟囱的出气口，这些有凹槽的潮湿部位，我们都提取到了高浓度的甲基苯丙胺反应，所以由此认定这艘船有大量的运载毒品病毒的事实。
0: 充足的证据表明，这就是一艘贩毒船。香港人于某某委托汕尾人陈某某物色船只和船员，前往缅甸海域进行毒品交易。陈某某及其手下在福建宁德找到了一艘载重量为600吨的游船，并在高雄海域非法搭载4名中国台湾籍船员之后，前往缅甸安达曼海域。这艘船在缅甸海域停留3天之后重新起航，他们企图穿越中国海域，迅速进入菲律宾领海。
3: 所以我们对任何一起我们发现的毒品，无论是过境到哪，我们会坚决打掉。
0: 在中国领海对鼎玉号的依法打击，是中国政府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毒品犯罪是一个世界问题，全球情报互换和同步协作是重要打击手段。不管制毒地点和销售地点在何处，只要毒品出现在中国境内，毒贩都将受到严厉制裁。当我们重返广东汕尾地区，今天的博社村在列祖列宗眼前恢复了本来的清静。昔日一度堆满制毒垃圾的道路两旁，如今被种上了粮食作物。曾经满是加工制造冰毒窝棚的海边滩涂，也改造成连片的鱼塘、虾塘。
4: 现在我们村也在搞一个美丽乡村政策，上面也要拨款给我们。这几年也经过上面所有领导对我们村的关注关心，我们村已经改变了，比以前改变了，换了好多倍了。什么水高排污、排水排洪，或者水利方面还是污染方面，我们都处理了好多。

0: 总体规划现在也请农家来给我们设计，就是想要把以前的毒品堡垒村要搞成那个美丽乡。
1: 这个1.4万人的沿海村庄已经实现了令人欣喜的旧貌换新颜，蓝天丽日下，空气里飘散着悠闲清新的气息。一村之变折射着中国厉行禁毒的巨大努力，猛药去疴是解决突出毒品问题的必然选择。
2: 我们的禁毒方面，我觉得体现的就是我们国家这种高效的治理能力，它主要体现在设计和执行。
1: 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通过深入开展百城禁毒会战、禁毒两打两控等系列专项行动，以端制毒窝点、打贩毒团伙、控吸毒群体为重点。中国打击毒品犯罪战果逐年提升。通过组织开展禁边行动，强化边境双向堵截，中国有效遏制了毒品入境内流和制毒物品入境出境。
2: 所以我们把这些职责和任务分配到各个部门、各个单位，然后大家按照统一的要求来做这个工作，所以它整体的行动能力就得到大力的提升。所以我中国的制度的水平，我觉得是在全世界应该是数一数二的。
1: 通过组织针对制毒和制贩制毒物品重点地区的联合专项行动，使得国内制毒活动大幅萎缩，

0: 祸一日不息，禁毒一刻不止。正是因为中国的不懈努力，我们才不会在街角偶遇吸毒者，也不会在生活中误入地下毒品滥用角落。中国始终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今天的世界已进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在这个星球上，无论重峦叠嶂还是远隔重洋，都无法阻断人类彼此的关联。只要任何角落还有人滥用毒品，各国就无法轻言胜利。
1: 毒品问题是一个国际性问题，需要全世界所有的国家联合起来，来共同采取措施来解决毒品问题。我们通过毒品问题的一些规律特点和发现，解决毒品问题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几个国家几个地区是无法把它从根本上来加以解决，必须需要所有的国家通过全球的一些联合行动，通过制定国际禁毒公约，通过共同采取治理毒品问题的举措，才能够从根本上把毒品问题解决掉。
0: 环球同此两热，严峻复杂的毒品形势呼唤有效的全球治理。对中国而言，禁毒人民战争正推向国境与领海最前线；对世界来说，必须坚持禁毒国际合作进入同舟共济、全面出击的新阶段。汹涌的暗流并未消失，面对毒品这个古老又全新的敌人，将是一场长久的较量。毒品犯罪是一条隐蔽的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各个角落。东南

由于复杂的历史地理情况而面临严峻挑战。在下一集里，我们将前往菲律宾，跟随这个国家的高级指挥官直击罪案现场，揭露中国与菲律宾警方联合行动的幕后故事。

青夏林端阳，草木纳微凉。纪录频道端午季新作云集，邀您赴绿意之约，探天地意趣。全球同步开播，以最新科研和特效书写5亿年生命史诗。走过沧海桑田，烟火流年自有沉静力量。家园不负，人与山河彼此托付。共生不是一句口号，是日复一日的守望与回应。非遗不老，一代代人身心相受，把记忆与风骨刻进时光里。荒野不荒，万物以本能作答，在极限中活出自己的天地。端午佳节水阔云长，纪录频道借影像意识量世间万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4: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

战术板。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二十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从哪里开始？是宇宙大爆炸，还是盘古开天地？仰望日月星辰，终得时间奥秘。万物相生相灭，皆依自然之规律，有赖时间之秩序。

38万4403.9公里，是地月之间永恒的遥望。从嫦娥奔月的羽翼翩跹，到举杯邀明月的孤高豪情，上九天揽月始终是中国人的浪漫梦想。好在几千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科技大佬们派出了嫦娥六号这位新晋月球快递员，不仅去广寒宫转了一圈，还取回了月壤。据说这月壤中潜藏的生机，竟有唤醒地球植物生长的神奇效果。从此，月球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广寒宫，而是与人类命运交织的星际农友。古人对月的崇拜源远流长，月是神秘而神圣的存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人们头顶明月，双手合十，十一面观音托举日月。这种日月并置的构图方式，直接体现了古人对日月同等重要地位的认可。《礼记》中记载，上古的贵族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以别外内，以端其位。月亮的地位在中国古代进入文明时期后变得与太阳同等重要。先民们每晚仰观天象，发现那夜空中最明亮的天体总是从一道细弯逐渐变圆，再慢慢残缺，这样一轮圆缺的变化正好是差不多的时间跨度。由此

0: 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单位一月便诞生了。月亮的圆缺变化则被称为月相变化。一个月内月相依次包括新月、上峨眉月、上弦月、盈突月、满月、窥突月、下弦月、下峨眉月。于是唐代的白居易在新月时吟诵：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戴叔伦在上峨眉月时感慨：凉月如眉挂柳湾，月中山色镜中看。张继则在上弦月时坐着客船写下：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而春江花月夜时，张若虚看到了满月与潮水同时升起的壮观景象，高歌：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但是如此多的月相变化，到底哪一天才算一个月的第一天呢？这可不能随每个人的喜好，不然一个月可就乱套了。早在夏朝，人们就把完全见不到月亮的一天称朔日，定为阴历的每月初一，把月亮最圆的一天称为望日，定为阴历的每月十五或十六。如果你问，既然看不见月亮，为何偏要定这一天为初一？智慧的祖先或许会这样回答你：
1: 若无朔夜之黑，何显望夜之明呢？你瞧这朔字，便是月相从无到有的新一轮开始，这望字便是伸长脖子赏月的人呀。
0: 在中国上古文献中，最早记载朔日的是《诗经》：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恐之丑。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西周周幽王六年的十月初一，即公元前776年九月六日，发生了一次日食。由此可知，西周时期已明确以朔日为一个月的开端了。古人很重视朔日，因为如果朔的日子定错，时序就会大乱。《史记·隶书》中记载：王者异性受命，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每逢改朝换代，新王朝一定要重新确定一年中哪个月是正月，哪一天是初一，从而重新颁布新朝历法。同时也要重新制定服饰制度，详细规定上自皇帝后妃、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衣冠服饰的款式颜色。到了每年秋冬之交，周天子把含有第二年每月朔日政令的历书颁给诸侯，叫颁朔。诸侯接受这一历书，藏于祖庙，每逢朔日便杀一只羊祭于庙，向祖先和臣民宣告天下时间和天子政令，叫告朔。史官记事，遇事发生在朔日也必须写明。如《尚书·尧典》中有记载：“十又一月，朔，巡狩。”说的正是在十一月初一这一天，帝王乘着车马仪仗出门去巡视天下了。朔日背后蕴藏着中国最早的时间制度，望日之中承载着华夏浓厚的文明基因。七月十五中元节，河灯承载着思念顺流而下，香烛明灭处是人们对生命的叩问。八月十五中秋节，圆月映照着人间悲欢离合，桂酒飘香时 苏东坡把酒问天的醉意

0: 浸透千年。
1: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这些寻月而动的古老仪式已经成为华夏文明血脉里永不褪色的文化基因。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在朔望的刻度下，夏朝的人们将月亮圆缺的一个完整周期定为一个朔望月。朔望月是月球绕地球公转相对于太阳的平均周期，时间长度为 29.53059 天。为了取整数，先民们便将大月定为30天，小月定为29天。朔望月不仅用于标记时间，在战国时期还被系统化地用来制定详细的月度计划，这些计划就是月令。月令是以令的形式，以月份为序，介绍物候、天象和政令。出土于敦煌的四时月令诏条，便将一年12个月的禁忌逐条列出，被称为汉代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文书。比如八月草木零落之后才能适当伐木，从正月到12月都不能伤害怀胎的动物。月令将政令与天象绑定，春耕秋收皆顺天时，税赋随桑叶生长浮动，政令与候鸟迁徙同步。长沙子弹库帛书绘12月神，故宫白玉令牌雕12月令花，更是古人以月戏事的浪漫表达。当先民把孟春起谷、仲夏劝耕、季秋献祭的月令逐一捋尽，才惊觉月缺月圆12度，草木已然枯荣一轮。于是商朝人便将12个月相周期，也就是354天，定为一年，这便是我们俗称的太阴历。太阴历依月相变化，对于人们安排社会活动影响重大。太阳历随四季流转，对于农业生产和气候预测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阴历每年354天，

阳历每年365.25天，二者相差11天，这就意味着每隔2.7年就会相差一个月，时间长了，四季就会错位。大概到了春秋时期，人们聪明地想出了19年制七闰的方法，即在19年间安排7个闰月塞进太阴历中，既能调和阴阳，又暗合农时。至此，阴阳合历得以完善，也就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农历，至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古人考虑了月亮的运动，又考虑了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运动，这种结合使得阴阳合历能够同时反映月相和季节的变化，这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阴阳合历此后一直被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和生活中，它使得中国人可以更好地了解自然，顺应自然，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古人追求天人合一、阴阳调和的理念。千年星河流转，中国人校准时空的执着却从未停歇。当代中国的历法系统由紫金山天文台颁布，从1950年起，紫金山天文台每年编算中国天文年历，不仅将太阳、月球、各大行星和1000多颗基本恒星在一年内不同时刻的运动精确到毫秒，也为天文、气象、潮汐等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了必要的资料。想象一下，如果古人的时空与我们的时空交汇，中国人追逐月光的脚步将产生一场跨越千年的宇宙级浪漫相遇。当汉画像砖上的月神嫦娥与玄武拱手相会，嫦娥探月工程取到的月壤已经在实验室解码月球20亿年前发生的故事。当商朝的占卜师在甲骨上刻下月字，紫金山天文台的射电阵列正以纳秒精度丈量着地月距离。当古人将朔望的划分作为历法之基，北京天文馆的孩童们已经在天幕研究日月星辰。明月亘古如新，变的只是解读它的眼睛。在甲骨文中，月这个字被画成了半个月牙，这大概率是因为远古人类观察到月圆的时间少，月缺却是常态，于是便用缺月代表月字，时刻提醒自己月盈则亏，盛极之反，人生在世不惧残缺，因为残缺是圆满的伏笔，盈亏是永恒的呼吸。

0: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0: 多。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
18: 干嘛？干嘛？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念之计在于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7: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地球生命演化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物种灭绝事件，残酷的自然灾害曾使地球上的大量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而幸存下来的物种总能逐步恢复并演化出更具适应性的特征。大约6600万年前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一颗小行星猛烈地撞向地球，产生的破坏力相当于几十亿颗广岛原子弹，漫长的恐龙时代就此走向终结。导致恐龙灭绝的不是撞击本身，而是在那之后笼罩地球的黑暗。等到阳光再次洒满大地，另一类动物接管了世界，那就是我们更为熟悉的哺乳动物。

600万年前，世界的面貌与今天大不一样。就连北极附近地区都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当时，地球正处于恐龙时代，到处都分布着这种巨大的爬行动物。冬天刚刚结束，带走了连续几个月的极夜。

这是一只白熊龙，它嗅探着初春的气息。白熊龙是生活在北极地区的肉食性恐龙，身形庞大，体重相当于好几只成年北极熊。这只雄性白熊龙正值壮年，是经验丰富的捕猎老手。体表灰白的绒毛有利于它在茫茫雪原上隐蔽自己。可如今大地复苏，草木葱茏，这身伪装反倒让它有些显眼。

千万别被森林此刻的宁静迷惑。这只白熊龙知道自己的对手就潜藏在某个隐秘的角落，一旦遇上，很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殊死搏斗。所以当他不小心闯入同类的领地时，会格外警惕。

但这次没什么好担心的，因为这只雌性白熊龙是他的配偶，他们俩已经在一起生活多年，在严酷的极地岁月中，他们始终相互照应，患难与共。春天的到来驱散了冬日的晦暗，但食物充沛的夏季尚未到来。到那时，这片土地上的生灵会迎来持续几个月的炎热极昼，终日沐浴在阳光之中。在眼下的暖春时节，生命又重新焕发出活力，树木吐露新绿，成群的浮游稚虫陆续浮出水面，羽化为成虫。天地之间处处洋溢着盎然生机。这对白熊龙也不例外。雌性白熊龙刚在巢里产下几枚卵，准备迎接新生命的诞生。巢中的树叶和杂草不仅能起到缓冲作用，还能保暖，促进卵的孵化。温暖松软的巢引来一位借宿的房客，这是一只夜鼠，是当时的一种小型哺乳动物。它不吵不闹，安静地蜷缩在草堆里，白熊龙也不介意它的存在。这时，山谷中传来动物的吼叫声。雌性白熊龙也藏好了卵，

他们是配合默契的搭档，这对白熊龙夫妇经常合作捕猎。 一大群埃德蒙顿龙正从山谷中经过，这是一种植食性恐龙，从南方迁徙而来，寻找它们喜爱的植物。成年埃德蒙顿龙能长到约10米长，对白熊龙来说也是不好对付的猎物。要想成功捕猎，白熊龙夫妇得另想办法。 他们潜伏在远处，等待恰当的时机。此时，几只亚成年白熊龙也正巧赶到，他们看起来十分急躁。 像是在争吵谁可以先享用这顿大餐，他们不知道的是，一个更大的麻烦正飞速逼近。万里晴空之中，忽然出现了一个缓缓移动的亮点，那是一颗直径约10公里的小行星，正以每小时约7万公里的速度冲向地球。 长达1.7亿年的恐龙时代即将走到尽头。

随着一声惊天巨响，小行星坠落到地球上。剧烈的碰撞产生的破坏力相当于几十亿颗广岛原子弹。

小行星的撞击点位于今天的墨西哥近海地区，星体深深地砸入地壳，引发了超大规模的海啸和爆炸。方圆约1600公里内的所有陆地生物瞬间化为灰烬。毁灭性的影响不断扩大，迅速扑向遥远的北极地区。这些猛兽的世界即将终结，他们却浑然不知，仍像过去那样专注于捕猎。一只埃德蒙顿龙走在群体外围，那群年轻的白熊龙已经盯上了他身旁的幼崽。几只毛躁的猎手急不可待地发起了进攻，而那对成年白熊龙仍在一旁等待时机。与此同时，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正急速向全球扩散。撞击发生后几分钟，第一轮冲击波抵达白熊龙的栖息地，引发了明显的地震。恐龙受到惊吓，四散奔逃。

在巨兽的洪流中，稍有不慎就会被无情踩踏。混乱平息过后，一只亚成年白熊龙不幸丧命，但是他的同伴又发现了其他猎物，一只落单的埃德蒙顿龙幼崽，孤弱的幼崽毫无招架之力，

直在旁观察的白熊龙夫妇此时开始行动。他们经验老道，先让那几个愣头青干完了累活，然后轻轻松松坐收渔利。多年来，他们用这个策略从其他捕食者口中抢走了不少猎物。此刻距离那山崩地裂的一撞已经过去了数小时，冲击波产生的气浪接踵而至，暴风裹挟着滚滚烟尘扑面而来。山谷中顿时飞沙走石，天昏地暗，白熊龙夫妇被吹得寸步难行。

片刻之后，狂风散去，山谷又恢复了平静。这对白熊龙共同生活了多年，还从未经历过这样的状况。短暂的风波并没有打乱大多数动物的生活节奏。这只年轻的白熊龙并不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他只知道眼前的大餐不能白白浪费。他正准备享用，一个矮小的身影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打断了他。哦，原来是一只雌龙。他还带来一个同伴，又来了一只。

年轻的白熊龙不胜其烦，他才不会让这些食腐的小不点儿抢走他的晚餐。在山谷深处，饱餐后的白熊龙夫妇正走在回巢的路上。他们不知道狂风破坏了巢穴，原本藏好的卵早就暴露在外，被几只雌龙一眼发现。白熊龙夫妇终于回到了筑巢地，可惜为时已晚。

任凭雄性白熊龙再怎么咆哮怒吼，也于事无补。雌性白熊龙上前查看，有两枚卵被吃掉了。白熊龙夫妇依偎在一起，彼此安慰。这一天，对于生活在北极的动物们而言，真是凶险万分。然而，小行星带来的冲突

击还远远没有结束，更糟糕的还在后面。碰撞产生的巨量岩石碎屑和灰尘从陨石坑腾空而起，形成遮天蔽日的蘑菇云，逐渐向全球蔓延。

翻涌的黑色烟尘含有大量的碳和硫，即将改变整个世界的环境，让数以百万计的生物难以生存。在距离撞击点约7000公里的地方，极地生灵即将遭受小行星带来的最后一轮冲击。

浓厚的烟尘弥漫到北极上空，遮蔽了阳光，让大地彻底陷入黑暗。这次的黑暗不同于以往，即便是适应了漫长北极冬夜的动物也从未经历过。地球这个曾经多姿多彩的生命家园变得一片灰暗。

两个月后，炎炎夏日没有到来，周围反而陷入一片天寒地冻。生命的自然节律被打乱，

0: 不幸再次降临在这对白熊龙夫妇身上。剩余的几枚卵在严寒中被冻住了。没了阳光，即使雌性白熊龙再怎么想保住这些卵，它也无法阻止里面的小生命走向死亡。失去后代的白熊龙夫妇离开了巢穴。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降水量急剧减少，就算下雨，落到地面的也是酸雨。在寒冷黑暗的环境中，植物不能再通过光合作用产生有机物，就连长成的大树也在慢慢死去。植食性恐龙的食物减少，开始走向灭绝。这只年轻的埃德蒙顿龙呼吸十分困难，它的肺部吸入了太多的尘埃，更糟的是它和群体走散了。在它的前方出现了两只正在休息的白熊龙，它们可以轻松将它猎杀。幸好，由于现在到处都是垂死的植食性恐龙，白熊龙早就吃饱了。

这只埃德蒙顿龙得以逃脱。此时埃德蒙顿龙感受到了如寒冬般的冷冽，凭借本能成群结队地向南迁徙。他们并不知道现在的南方更冷更黑暗。对于白熊龙而言，埃德蒙顿龙的离去意味着食物开始短缺，这些捕食者也难逃饥饿的命运。这对白熊龙夫妇即将陷入绝境。在这场灾难性的无尽长夜里，地表的平均气温下降了约15摄氏度，一度繁盛的生态系统也由于气温骤降而崩溃，北极地区以及地球上的许多地方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严寒。让人惊喜的是，在有些区域水仍在流动。就在白熊龙夫妇原来的筑巢地附近有一片绿洲，由于火山的活动，这里的地面还是温热的，从而让水保持着液态，没有被冻成冰。流动的水吸引了众多生物，水生昆虫开始兴盛起来，鸟类因此有了充足的食物。这个灰暗的世界竟然奇迹般地留存着生命的火种，至少对于这些体型较小的生物而言，未来似乎充满了希望。这对白熊龙夫妇的处境不太乐观，生存挑战愈加严峻。虽然雌性又进入了产卵期，可恶劣的环境让她的身体每况愈下，似乎不太可能再顺利产卵。雄性白熊龙也无能为力。为了寻找食物，他只能把雌性白熊龙留下，独自外出捕猎。雌性白熊龙陷入了孤立无助的境地。两只亚成年白熊龙偏偏在这时候出现了，看上去还是那副急躁。

的样子。他们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对食物极度渴望。在以前，这只雌性白熊龙是他们的竞争对手，而现在则成了他们的猎物。雌性白熊龙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但结局早已注定。

随着黑暗的持续，大片的森林已经被冰冻，几乎所有大型陆生动物都已死去，踪影全无。没了阳光，它们赖以存活的生态网络全然崩塌。那只雌性白熊龙的骸骨静静地躺在荒野中，他忠诚的伴侣守在一旁，独自忍受寒冷。他必须保存体力，等待猎物出现，或许还能搏一个活下去的机会。雄性白熊龙的身体成了其他动物的庇护所，一只夜鼠就藏在它的绒毛里。这种小型哺乳动物会吃白熊龙皮肤上的蜱虫，夜鼠在取暖的同时帮助清理白熊龙身上的寄生虫，也算是各取所需。忽然，这只雄性白熊龙看到了活下去的机会。

一只亚成年白熊龙从远处跑到离它不远的地方，追着一只鸟窜来窜去，不断消耗体力。雄性白熊龙耐心地等待着，眼看着这个糊涂虫把自己累得筋疲力尽。然后，他用残存的力量发起了致命的一击。

过，他现在或许是这个星球上最后一只活着的白熊龙了。恐龙统治了地球近1.7亿年，如今他们的时代即将过去。多年过后，尘埃云依旧笼罩着地球，没有阳光提供能量，全球约1/4的物种都走向了灭绝。

距离小行星撞击大约7年之后，尘埃云终于散尽，地球上的生命再次迎来久违的阳光。土壤中沉睡的种子开始萌发，

幸存下来的动物采用了多种办法渡过难关，它们有的躲进地下，有的藏在水里，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体型小，适应力强。灾难后的地球如同一张空白的画布，生命的演化将在这里描绘出绚烂的生态图景。大约500万年后，陆地被大片苍翠茂密的雨林所覆盖，形成了广袤的新生境。

树冠之下，五颜六色的花朵竞相绽放，空气中芬芳四溢，引来嗡嗡飞舞的传粉昆虫。恐龙的后代鸟类也得以幸存，其他生物也充分利用这片新的栖息地，找到了繁衍生息的方法。除了鸟类，还有一些动物也生活在树上，它们是耕猴，是一种原始的哺乳动物。在焕然一新的森林里，哺乳动物逐渐兴盛起来。这群耕猴正在觅食，它们在枝头上蹿下跳，寻找植物的果实。新的世界十分富饶，可供选择的美味有很多，所以他们只挑熟透的果子。耕猴是早期灵长类动物之一，具有一定的智力和攀爬能力，适应了树栖生活。树下的水中暗藏危险，有些凶猛的爬行动物并没有随大型恐龙一同灭绝。这只耕猴只要待在树上就很安全。但是他冒险去摘更远处可口的果实，这可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浑浊的河水中，一条鳄鱼发现了跌落的耕猴，迅速游上前去。看来这只耕猴难逃一劫。哦，好险！鳄鱼生活在水中，而且可以很长时间不进食，所以也挺过了那场灾难性的严寒。吞食掉鳄鱼后，这只硕大的鲤龙爬到岸边晒太阳。它趴下身，张大嘴巴散热，以防脑部温度过高。这片温暖的河滩引来了不少栖息在森林里的动物。比如聚集齿兽。聚集齿兽是一种体型强壮的哺乳动物，连大型爬行动物也不放在眼里。

这片河岸如今已是他们的领地。哺乳动物的时代已然来临，他们终于不用活在爬行动物的阴影之下，很快将称霸地球。

0: 当今科学界普遍认为，是小行星撞击了地球，才导致恐龙灭绝。因此，科学家们围绕小行星对地球生命的威胁，展开了更深入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各地的天文学家就利用望远镜对穿行于太阳系中的众多天体进行追踪记录。如今，天文学家认为，能造成地球生物大灭绝事件的大型近地天体，绝大多数已经被发现，而且这些天体对地球构成威胁的概率都很低。可是，地球周围还有成千上万颗尺寸较小的天体，一旦它们坠落到地面，就可能造成极大危害。2024年底，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直径约60米的石质小行星，将其编号为2024 YR4。根据当时的测算，它会在几年后与地球擦肩而过。科学家们认为，只是对近地天体进行观测，绝非防止其危害的有效策略。因此，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实施了双小行星重定向测试任务，希望利用航天器从侧面撞击小行星，验证人类是否能在及时发现近地小行星的情况下顺利化解其威胁。这次任务取得了成功。某些科技或许会对地球生命造成伤害，但是诸如行星防御系统这样的技术突破，却能让许多物种，包括人类自己，免于重蹈恐龙灭绝的覆辙。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0: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邛崃山系，隐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核心秘密。核桃坪，大熊猫回归自然前的训练场。这个不到一岁的小家伙叫思远。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停不下来的探索让思远的妈妈不得不时刻跟在他的屁股后面。玩累了便随意一躺，在任何地方都能进入梦乡。

是在科研人员的呵护下出生长大的。在他三个月大的时候，他被挑选来到核桃坪，适应更接近野外的环境。饲养员们每天精心照料和训练，目的就是有一天回到野外，实现野生大熊猫种群的复壮。

熊猫国家公园横跨岷山、邛崃山、大象岭、小象岭和秦岭五大山系。这里生活着641种脊椎动物、3446种植物。思远将要面对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两年过去了，思远也变成了一个大小伙子。是时候复习一下生存课程了。第一堂课，寻找水源。思远有发达的鼻子，他可以闻到几公里之外水源的味道。思远有灵敏的耳朵，可以听出远处水流的方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小伙子。第二堂课，爬树可是重要的逃生手段。他越来越熟练了，爬过头了。多亏了妈妈。在这个小小世界，对大熊猫的照顾如同打开一把大伞，庇护了更多的动植物伙伴。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不仅守护了大熊猫，还确保了金丝猴、小熊猫、羚牛等珍稀物种的生存空间，塑造了区域内自然生态的多样和繁荣。自然尽管严酷，但是也有更广大的世界。时间过得真快，到了和妈妈说再见的时候了。离开了妈妈的保护，思远要靠自己的努力去面对这个世界。想必思远已经做好了准备。带着一身本领的思远，将在人们的关注下去探索一个新的世界。

2012年，我在野外采集蜘蛛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大蚁蛛的繁殖巢。拨开之后，就发现不对劲，里边有5只成年的雌性在里边。就是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长时间的在一起，甚至在成年了依然待在一起，这样的一种模式以前是没发现过的。我就猜测，有可能大蚁蛛已经演化出一种长期的亲代抚育的模式。我叫陈占启，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节肢动物行为与生态研究组的组长。大蚁蛛它看起来像蚂蚁，实际上它是蜘蛛，它不是昆虫，它是节肢动物，是蛛形纲的，腿的数目是8条。刚刚孵化出来的这种蜘蛛大约是0.9毫米，但是到20天的时候，它大约会有3.5毫米体长，体重的话至少也会大不了20倍以上。为什么你这个小蜘蛛孵化之后从来不出巢，但是身体一直在长大，一直在长大？这种问题就导致我不得不往下去思索，你吃的是什么？当然会有很多猜测，有可能是母亲把食物带回来给它吃，或者是母亲会反刍回来给它吃，就是先自己吃进去，然后反刍给后代，或者是用排泄物来喂养自己的后代。但是呢，大蚁蛛它那个巢都覆盖了很厚的一层丝的，完全阻挡了我们的视线，怎么办？想了很久，就是用透明度很高的塑料盒让它在里边做一个巢，然后在这个里边繁殖。但是它本身个头很小，我看不到到底它在吃什么，但是能看到那个行为，就是幼体它会趴在母亲的那个腹部，像那个哺乳动物哺乳的那样的一种行为一直在反复出现。它不是哺乳动物，但是呢，我猜测它已经演化出来像哺乳动物一样的这种社会模式，所以我推测可能是用乳汁来喂养自己的后代。我麻醉了好几只蜘蛛，在显微镜底下去看，然后看不到。最后的话，我试着去挤压它的腹部，结果发现雌性只要是在哺乳期的，用这种操作全部能挤出来，只要不是在哺乳期的，一个也挤不出来。大蚁蛛奶到底是什么成分？整个分析过程反反复复持续了很久，最后是跟我们猜测的一样，是营养卵。所有的营养卵是它母亲用持续产卵来喂养第一批生出来的幼体，每一个母亲大约可以生500-600个卵，大约是90%-80%的都被当成食物来喂养了自己的前面的几个孩子。它的奶蛋白质还有脂肪的含量远远高于牛奶，高了4倍。其实大蚁蛛它的认知水平是很高的，它们也懂得娱乐，它懂得去怎么玩耍玩水。像这样的发现，原来我们认为在节肢动物里边是不太应该存在的。一个蜘蛛那么小的一个大脑，它能够做到这种非常高等的非常复杂的认知，甚至非常强的这种创造力，那就意味着对未来的 AI 工程、对仿生学有很高的潜在的适用意义。

0: 这是一台超级光学望远镜，它能看到什么？月亮上的环形山、土星环，还是太阳黑子？很抱歉，这些它都看不到。它能做的是收集来自遥远天体的光，通过光谱为天体做 DNA 测序。原理就隐藏在它的名字里，它的全名是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简称 LAMOST。 光谱是人类打开宇宙之门的一把钥匙。
1: 最早的时候其实要追溯到弗朗和费物理学家吧，他就拿一个金属就点着，点着以后呢，他就拿三棱镜那样就看那个光谱，就把那个色散了以后，他发现里头有些线，然后呢他们又去看太阳，里头也有线。
2: 宇宙中不同的天体因为蕴含的元素和化合物不同，发出的光会产生不同的光谱。通过光谱能测定目标天体的温度、质量、运动形态等许多数据。
0: 天体的光谱就是它们的 DNA 序列，可是光银河系就有上千亿恒星，如果要一颗一颗的普查，几千万年也看不完。拉莫斯的诞生给了我们希望，作为一代光谱之王，他可以一次性观测4000个天体，一眼看千星。其中的关键技术在于他拥有一套我国首创的主动光学系统。上世纪90年代，天文学家苏定强等人提出，通过镜面拼接变形技术，可以实现在望远镜镜筒固定的情况下，只转动反射镜就同时跟踪4000个天体。
3: 从来没有一个望远镜有两块大镜子都是拼的拼接的，从来没有过一块镜子又要变形又要拼接，我们这两个都是首创，这个就是关键技术。
0: 当拉莫斯的开始观测时，由24面六边形镜组成的反射镜 MA 会实时转动跟踪目标天区，此时镜面下的力促动器通过拉顶让镜面发生微米级的变形，将目标天区发出的光线准确反射到由37面六角形球面镜组成的球面主镜 MB 上， MB 进一步将光路反射到胶面，胶面由4000个光纤定位单元组成，每个光纤定位单元连同一根光纤，定位系统可在数分钟内将胶面上的4000根光纤按星表位置精确定位，最终通过光纤将光传输到下面的16台250通道光谱仪中。
4: 第一个目标过去了，大家看大屏幕，我发目标了。
0: 助战天文学家发送目标，一晚的观星工作正式开始。拉莫斯的至今已经运行12年，获得超过2500万条天体光谱。拉莫斯的用超越时代的创新技术探寻着人类终极追问的答案，我们从何而来，在哪里，又将去向何方。在拉莫斯的帮助下，人类不断拓展着认知边界。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

福。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德国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国度，它不仅以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闻名于世，更蕴藏着一处处鲜为人知的自然宝藏。德国是了解欧洲自然环境的一扇窗口，探访这里的崇山峻岭、茂密森林与蜿蜒海岸，你将窥见欧洲最为迷人的一些野生动物。从野猪到河狸，从鲸类到狼，形态各异的生物共同栖息在这片广袤的天地之中。来到德国的游客大多喜欢拜访那些名声在外的大都市，但在远离喧嚣的地方，还有一个异彩纷呈的世界等待你前来探索。欢迎来到隐秘的野生王国。

德国位于欧洲中部，濒临两片海域，与九个国家接壤，是欧洲面积较大的国家之一。德国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深厚，不仅有古老的建筑，也有别具一格的市镇。这里的自然环境同样丰富多彩，巍峨的高山，壮丽的河流，宽广的平原和葱茏的森林，共同组成了一幅生机盎然的画卷。德国的地势南高北低，自南部的群山一路向北延伸至低缓的海岸。阿尔卑斯山脉是欧洲最年轻也是最高的山脉，大约在2-3千万年前经过剧烈的地壳运动形成。德国境内最高的几座山峰都属于阿尔卑斯山脉，最高峰海拔接近3000米。这些山峰屹立于德国南部边境，向北地形逐渐过渡为高原。这里便是德国的中部高地，郁郁葱葱的山丘连绵起伏，令人神往。这片地区藏着一处自然瑰宝，那就是气势恢宏的黑森林。

森林的南侧和西侧毗邻莱茵河谷，总面积约为6000平方公里。这里生长着大片茂密的松林，部分区域上百年来鲜有人类踏足，为野生动物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对于这里的许多动物

动物来说，松树是它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欧亚红松鼠会采集并储存大量松子，神秘的野猫则会利用松树的掩护观察猎物。在冬天，一些啮齿类动物会进入冬眠，欧亚红松鼠则不然，它们全年都会不断地采集种子、坚果等食物，并把食物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森林里的食物竞争十分激烈，欧亚红松鼠能靠嗅觉找到同类藏起来的食物，然后将其据为己有。松鸦也会跟踪欧亚红松鼠，等它们藏好食物离开后，便上前将食物偷走。储备食物是一项辛苦的工作，好在欧亚红松鼠动作很快，在冬季来临前能储存上千份食物。欧亚红松鼠具备一定的记忆力，但无法记住每一处食物藏匿点。实际上，大约有一半甚至更多的食物会被它们遗忘，那些没有被找回的种子之后便有可能在土壤中生根发芽。因此，欧亚红松鼠储存食物的行为也起到了传播植物种子的作用。

森林里的很多猎手都喜欢捕食啮齿类动物，野猫是德国森林里一个低调的成员。这些小型捕食者曾经遍布欧洲，然而大规模猎捕以及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化等因素，导致野猫的数量大幅减少。目前，德国的部分森林是它们为数不多的栖息地之一，人们正在努力建设生态廊道，将这些分散的森林栖息地连接起来，以便促进野猫的种群恢复。寻找野猫绝非易事，它们行踪隐秘，善于潜藏，斑驳的毛色也能帮助它们融入周围的环境。另一种体型小巧的捕食者也喜欢保持隐蔽，这就是欧洲体型最小的鸮，花头鸠鹩。花头鸠鹩的体长大多只有十几厘米，捕猎本领却十分高超。这种鸟类难得一见，通常在黎明或黄昏时分才会现身。它们平时躲藏在被啄木鸟遗弃的树洞中，以此作为巢穴。花头鸠鹩的主要猎物是小型哺乳动物和小型鸟类，它们甚至能在飞行过程中捕捉鸟类。花头鸠鹩有一对硕大的利爪，能用来制服猎物，并把猎物带回巢穴。

这些优质木材一部分用于建造房屋和工业生产，还有一些则被用来制作家具、乐器和钟表。著名的布谷鸟钟就源自这一地区。

黑森林的最高峰是海拔接近1500米的费尔德山。冰雪融水汇聚成流，在古老的山石间冲刷出水道。这里是多瑙河的源头，自此多瑙河奔流而下，沿途经过10个国家，最终注入黑海。它全长近3000公里，是世界上干流流经国家数量最多的河流。继续向北，花岗岩高地逐渐被草木丛生的砂岩所替代。在进入平原地区之前，一处地质奇观赫然显现。一条由坚硬的砂岩构成的岩脊横亘于平地之上，宛如一道天然屏障，将大地分隔开来。这就是魔鬼墙。当地流传着不少关于魔鬼墙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实际上，这条岩脊是白垩纪地壳褶皱运动的结果，当时恐龙还统治着地球。魔鬼墙所在地区的岩层之中，就隐藏着这些史前巨兽存在过的证据。科学家们在这里发现了恐龙的化石，他们的遗骸经过石化，长久地留存了下来。科学家对一些化石进行了复原，将恐龙的形态重新呈现在游客面前。例如体长6米的欧罗巴龙，这种恐龙的化石仅在德国有发现。魔鬼墙全长约20公里，参差错落，较软的岩石已经被侵蚀殆尽，唯有坚硬的岩体残存至今，兀然挺立，有些地方高出地面20多米。侵蚀作用常常能造就令人惊叹的地貌。萨克森小瑞士国家公园里高大的砂岩石柱也出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嶙峋的岩壁是游隼理想的筑巢地点。这窝游隼有3只幼鸟，它们还不会自己捕猎，此刻正为父母带回来的一只鸽子争抢不休。

有损爸爸在一旁关注着幼鸟们的争斗，他需要鼓励孩子们早日学会飞行，开始独立生活。不久后，有损幼鸟就会离开巢穴，掠过这片奇峰耸立的土地，寻找属于自己的栖息

再往北便是宏伟的哈尔茨山脉，最高峰海拔超过1000米。高山上冬天尤为寒冷，

不过丰富的降雪让这里成了雪上运动的乐园。

虽然游客来来往往，这里却依然栖息着多种多样的野生动物，吸引着自然爱好者的目光。在冬季，人们可以享受雪上运动的乐趣，野生动物则必须艰难求生。欧洲马鹿修长的腿可以帮助它们在厚厚的积雪中前行。只有当冬意渐渐消散，这片土地丰富多样的自然生机才会真正展露出来。

哈尔茨山脉是德国境内少数可以见到野生猞猁的地区之一。猞猁一度在这里消失，经过重新引入后，种群才得以恢复。猞猁的捕食行为有助于维持猎物数量的平衡，他们会猎杀年老体弱的动物，还能控制植食性动物的数量，避免森林遭到过度啃食。有了猞猁等顶级捕食者，生态环境才会变得更加健康，也更具活力和多样性。它们无疑是哈尔茨国家公园里一道灵动的风景。如果能在野外偶遇这种美丽的猫科动物，绝对是一段难忘的经历。然而，猞猁生性警觉，善于躲藏，很难被发现。

山坡上的森林里生活着许多体型较大的哺乳动物。比如欧洲摩弗伦羊。哈尔茨国家公园是欧洲摩弗伦羊的一处重要栖息地。在这里，它们可以不受打扰地繁衍生息。这个地区很早以前就有人类居住，人类活动不可避免地对环境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好在，多年来的保护工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如今，约有20万人生活在哈尔茨山脉地区，基弗豪森纪念碑等雄伟的古迹岿然矗立，为恬静的村庄平添了一份历史的厚重。哈尔茨山脉地区不仅见证了德国历史的变迁，生物多样性也极为丰富，有时野生动物甚至会进入人们的家中。这不，几只饥饿的元睡鼠就溜进了一户人家寻找食物，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2: 哈尔茨山脉的大部分地区都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海拔的剧烈变化使这里的植被呈现出层次分明的垂直分布，形成了类型多样的栖息地。在每一处栖息地中，都深藏着独特的自然生灵。据统计，哈尔茨山脉生活着5000多种动物，大多数是昆虫，也有体型较大的动物。山毛榉林里栖息着非常多引人注目的鸟类，例如硕大的黑啄木鸟。它们的体长约有半米，外形特征十分鲜明。

黑啄木鸟通身以黑色为主，叫声尖利，因此在一些文化中被认为是不祥之兆。树冠层还住着另外一种神秘的鸟类，那就是生性胆小、行踪隐秘的黑鹳。当地黑鹳的数量曾经大幅减少，目前正在缓慢恢复。它们巨大的巢穴通常位于森林深处高高的树枝上，这是为了尽量避开外界干扰。成年黑鹳姿态优雅，青鸟会在森林湿地里为雏鸟觅食，捕捉两栖动物和其他小型生物。

受地势抬升的影响，迎风坡的降雨十分丰沛，雨水汇聚成清澈的小溪。这里是河屋的家园，这种小型鸣禽非常善于潜水，它们会潜入水中捕食昆虫，以便自己享用或者喂养雏鸟。

溪水流经不同质地的岩石，塑造出形形色色的地貌景观。坚硬的岩体屹立不倒，较为松软的部分则被逐渐侵蚀。水流不断冲刷石灰岩，雕琢出一座座幽深壮观的洞穴。

溪流经过狭窄的水道时，水势会变得汹涌澎湃，这为激流皮划艇爱好者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刺激体验。

德国北部是重要的粮食产区。西部则坐拥该国顶级的葡萄园。德国的葡萄种植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每年生产逾10亿瓶葡萄酒。温和的气候有利于葡萄成熟，也让昆虫活跃起来。葡萄园吸引来了许多昆虫，继而也引来了以昆虫为食的动物。有些捕食者自身也是昆虫。这只螳螂正在花丛中搜寻猎物。这片葡萄园里还有一种色彩鲜艳的昆虫猎手，这就是蜂虎。它们在葡萄园开垦时形成的松软崖壁上安了家。昆虫对蜂虎的生存至关重要。

昆虫为食。雄性蜂虎还会在求偶时将昆虫作为礼物送给雌性。在育雏期间，亲鸟还需要把昆虫衔回巢里喂养饥饿的雏鸟。蜂虎在一排排藤蔓间穿梭觅食，减少了葡萄园里的虫害，葡萄园则为它们提供了栖身之地。清脆的田园因为有了绚丽的蜂虎而显得格外生机勃勃。德国北部广阔的平原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全国范围内农业用地占国土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尽管大多数农田实行集约化经营，仍有部分土地采用了更为传统的管理方式。放牧和轮作给土地留出了休养的空间，缤纷的野花得以在田间绽放。有些鸟类经常在农田出没，比如山鹑和鹌鹑。这里也是观察野兔的好地方。

0: 人口相对较少，自然环境更具原始的生命力，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德国与波兰的交界地带生物多样性尤为丰富，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会在两国之间迁移。狼曾一度在德国销声匿迹，农民为了保护牲畜对狼进行了大规模捕杀，人类活动的扩张也使狼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后来随着保护措施的推行，一些狼跨越国界，从波兰进入德国繁衍生息，德国境内狼的数量逐步回升。尽管仍有人将它们视为威胁，但在一些出人意料的地方，它们却找到了理想的庇护所。德国的一些军事训练区里覆盖着大片森林，由于军事训练区严禁普通民众进入，狼得以在此安然栖息繁衍，种群发展壮大后，它们便会逐渐向周边地区扩散。这标志着当地生态系统正日趋完善，野生动物爱好者们现在有机会一睹这些顶级捕食者的风采。随着狼群的回归，猎物种群的健康状况也得到了改善，比如欧洲马鹿以及数量众多的野猪。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跨越国界的不仅有动物，还有易北河。这条大河发源于捷克，但有约三分之二流经德国。易北河缓缓向北流淌，富含营养物质的河水滋养了大量鱼类，而鱼类又引来了水獭再次栖息。鸟类也喜欢在河水以及周边的芦苇丛里活动。这对凤头替梯就依靠河流提供的丰富资源，成功繁殖了后代。

德国境内还有很多蜿蜒的河流，比如施普雷河。这条河虽然比易北河小得多，但沿岸汇聚了众多重要的地标建筑。施普雷河穿过森林和古朴的小镇，小镇里的居民经常会在河上举办独具特色的文化活动。为了方便沿岸城镇的运输往来，部分河段被改造成了运河。此外，河水也被引向农田，用于农业灌溉。在较为宽阔的河段，河边的芦苇丛和草地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这里栖息着芦苇鹰和优雅的大天鹅。还有德国体型最小的啮齿类动物巢鼠。巢鼠的身体极为轻巧，它们甚至可以在芦苇的茎杆上筑巢。

驼狸是大自然里的建筑师，孜孜不倦地改造着他们所处的环境。驼狸修筑的水坝能围成一片片小型池塘，这些水域很快就会吸引大量

生物变成生机勃勃的栖息地。水坝不仅能提升周边地区的动植物多样性，还有助于降低洪涝风险。

顺流而下，随着施普雷河进入德国首都柏林，两岸的自然风光很快便被都市景观所取代。柏林的东西向跨度约为40公里，是德国最大的城市，人口将近400万。令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柏林也生活着大量的野生动物。城市里1/3的面积属于绿色空间，为动物们提供了生存的环境。柏林的繁荣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河流与湖泊在这里交织，便捷的航运条件使柏林成为了重要的商贸中心。穿过柏林市中心后，施普雷河汇入哈弗尔河。德国北部的平原水系发达，水量充沛，哈弗尔河蜿蜒穿行，河里能看到水塔的身影。平原上广泛分布着肥沃的农田，不过仍有零星的森林点缀其间。狗獾和赤狐等动物白天藏在森林里，到了傍晚时分则会来到农田边缘寻找食物。

伏尔河流淌300多公里后，最终汇入壮丽的易北河。沿着易北河继续前行，便来到了另一座人口密集的大都市——汉堡。这里是德国重要的贸易门户。易北河的另一条支流贯穿汉堡市区，那就是阿尔斯特河。在并入易北河之前，阿尔斯特河在市中心汇聚成了一片湖泊。阿尔斯特湖为繁忙都市里的人们提供了一处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空间。这片被誉为汉堡明珠的湖泊游人如织，许多动物也选择在此栖息。汉堡的天鹅久负盛名，早在几个世纪前，这些优雅的鸟类就得到了当地人特殊的照顾与保护，还有专门的管理员负责照看天鹅。每年冬天来临前，天鹅会被集中转移到指定水域，在那里管理员会为它们提供充足的食物，并采取各类保暖措施，确保它们顺利过冬。传说只要天鹅还在湖中游弋，汉堡的经济就会保持繁荣。天鹅不是唯一一种在汉堡安家落户的动物，还有很多其他生物也在与人类共享城市空间，无论是在公园、水边，还是墓地、庭园，都能觅得它们的身影。汉堡发达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流经于此的易北河，凭借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汉堡港成为了欧洲最大、最繁忙的港口之一。

离开汉堡，易北河继续流淌约100公里后，便涌入了北海。德国北海海岸的构成错综复杂，河口、沙洲和岛屿交织其间。在海岸与一串低矮的近海沙岛之间，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连续潮间带系统——瓦登海。这里既有宁静的传统村镇，又有多样的自然景观，对于喜欢探索的游客而言，是一个理想的去处。在距离海岸更远的地方，一座地势高耸的岛屿与低矮的沙岛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是位于易北河口西北方约70公里处的黑尔戈兰岛。尽管地处偏远，这座小岛仍然吸引了不少游客。这里是一处观鸟圣地，岛上的一座鸟类观测站长期监测当地的鸟类活动，每年都有大量海鸟来此繁殖，嘈杂的叫声在石壁间回响。到了迁徙季节，人们能观察到多种候鸟，它们在岛上稍作停留，补充体力，然后继续朝目的地飞行。广东是位于德国最北端的北弗里斯兰县，沿着北弗里斯兰县的海岸线向北，便会抵达德国与丹麦的边界。沿岸岛屿的沙滩上，随处可见贝类等海洋生物，吸引着成群的涉禽前来觅食。这里还是港海豹的栖息地，它们平日里经常在岸上休息，夏季则会寻找僻静的沙滩，生下并哺育幼崽。德国北部的一处领土向外突出，西侧濒临北海，东侧则面向波罗的海。波罗的海沿岸的沼泽里栖息着众多鸟类，包括鹤、琵鹭，还有霸气的白尾海雕。

向东是以壮观的白垩悬崖著称的吕根岛。喜欢来海边的不仅有欧洲马鹿，这里的沙滩也深受游客们的青睐，连绵的沙丘能够为他们遮挡海风。水面之下的海草场是许多动物的避风港，这里有虾、海龙，还有其他更加奇特的海洋生物。丰饶的海产资源带动了当地渔业的发展。

界还有一种动物也在捕鱼，这就是港湾鼠海豚。港湾鼠海豚是现存体型最小的鲸类之一。目前波罗的海的港湾鼠海豚种群数量仅有几百只，处于极度濒危状态。从南到北，德国处处都展现着自然的魅力。在这里，热爱自然的人们可以尽情探索野生动物的奇妙世界。野猫、欧洲马鹿和猞猁在山间活动，古老的密林里隐匿着野猪和欧洲摩弗伦羊的身影。蜿蜒的河流是河狸和水獭的家园。在肥沃的平原地区，狼群再次回归人们的视线，并日益壮大。在曲折的海岸线上，港海豹、鸟类，甚至港湾鼠海豚都能和谐共存，生生不息。德国隐秘的自然之美，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不断探索。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这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个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向
11: 你相亲的，
12: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在流经这座城市的小溪里，生活着一种奇特的动物，它们是地球上最不可思议的生物之一，鸭嘴兽。我是鸭嘴兽守护人皮特沃尔什，在这里我与鸭嘴兽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有时他们过着悠然自得的日子，有时他们也面临严峻的挑战。我花了大约一年时间认识了几只鸭嘴兽朋友，通过探索他们的秘密世界，我或许能帮助他们更好地生存下去。在生命中的某些时刻，我们终将意识到，人类已经索取了太多，回馈自然势在必行。我很喜欢住在霍巴特，这里是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的首府，一座独具特色的港口城市。它虽然是一座城市，却依然与大自然紧密相连。一天，我到溪边散步，当时我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光。一年多来，我持续出现严重的头痛，感觉很不对劲。随后我接受了大量 X 光检查、超声波扫描和血液检测。医生发现我的脑部存在多处损伤，病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我将失去自理能力。我感觉我正在从自己的人生舞台上退场。于是我来到小溪旁，试图从大自然中汲取一些活力。每个人都难免陷入低谷，当时的我也是如此。我生病的时候正值盛夏，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只雌性鸭嘴兽。

整个夏天，我时不时的去小溪旁，几乎每次都能看到他。他总是来到我身边，抬起头，晃动嘴巴。我不确定他想表达什么，只是觉得和他很亲近。我很难解释那种感觉，就像一道门被打开了，一道通往鸭嘴兽世界的大门。在观察搜搜的过程中，我开始了解到鸭嘴兽的神奇之处。它们是卵生哺乳动物，长得有点像水獭，却又像鸟一样会产卵。鸭嘴兽以奇特的嘴巴而闻名，它们的嘴并不像鸭子那么硬，而是如同橡胶般富有弹性。它们的嘴非常敏感，上面分布着几万个电感受器。捕猎时，鸭嘴兽会闭上眼睛、耳朵和鼻孔，利用电流感应寻找猎物。鸭嘴兽的脚像青蛙一样有蹼，可以用来划水。尾巴则像河狸一样，能够调整游动方向。鸭嘴兽在潜水时能大幅降低心率，最多可以在水下屏住呼吸10分钟。

雄性鸭嘴兽后腿上长有毒刺，可以向对手注射毒液。大多数人从未在野外见过鸭嘴兽，但其实搜搜就生活在城市附近，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栖息地靠近城市，给鸭嘴兽的生活带来了许多问题。搜搜的一次遭遇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的嘴被塑料垃圾缠住了。我知道，人为的强行帮他取下塑料的过程可能会让他更加痛苦。幸运的是，他自己挣脱了束缚，逃过一劫。这件事仿佛是大自然向我发出的信号，我感觉必须做些什么来帮助鸭嘴兽。那段小溪里有大量垃圾，

0: 我意识到仅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现状，而且我也想了解更多关于鸭嘴兽的信息。于是我开始联系科学家和纪录片制作人。
1: 嗨，你好啊，好久不见。
0: 还好吗？
1: 很好，我叫查登·亨特，是一名澳大利亚野生动物学家。许多年来，我一直痴迷于研究鸭嘴兽。
0: 这段小溪的环境真的很优美。
1: 没错，是很漂亮，很美。我几年前认识了皮特·沃尔什，他在当地是个相当有名的人物。他说话轻声细语，一点儿也不自负。虽然皮特已经在小溪旁多次见到鸭嘴兽，但我想弄清那里是否存在一个可以自我维持的种群。小溪的生态状况是关键所在，我们需要开展大约12个月的调查。如果鸭嘴兽无法在那条小溪中繁殖，问题就

0: 对皮特来说，身体状况给他敲响了警钟，他对生命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也与自然建立了更加深厚的连接。
1: 如果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只鸭嘴兽，比如就在水边，或许就说明附近还有更多的鸭嘴兽，是吗？
0: 是的，
1: 这是一个微小的信号，否则他们不会在这里。
0: 没错。皮特发现了一些连我们野生动物学家都没有察觉的事情。
1: 我一直都喜欢拍照。当我通过镜头观察世界时，一切似乎都慢了下来。摄影能扩展感知的边界，帮助我把注意力集中在鸭嘴兽上。
0: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小溪的生态状况堪忧，要想让这些鸭嘴兽生存下来，我们需要动员周边居民改变人们对待小溪的方式。
1: 这是城市垃圾填埋场的排水口，一旦下大雨，这里就会充满垃圾，而且经过雨水的冲刷，垃圾会被挤到网兜外面，网兜因此常有破损。我想这就是人类短视的体现，没有考虑后果就做决定。在城市高处的溪谷修建一个垃圾填埋场吧。虽然下面连着水道，不过无所谓。
0: 是啊，
1: 这些都是垃圾。这个还有这个，从排水口排出的垃圾最后都会飘到这边，肯定会有动物误食，不管是鸭嘴兽、鱼还是其他什么，太多垃圾了。
0: 这里还有动物存活真是奇迹。
1: 是啊，

霍巴特城市规模不大，但曾经发展过多种产业，比如伐木、制革、渔业等。这条小溪在霍巴特的历史上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它后来成为了一条露天排污水道。不过，如果你肯花时间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靠近城市的水道里也有生命存在。

人们往往认为鸭嘴兽只能生活在没有受到污染的环境里。因此，当我在这条排水渠里发现另一只鸭嘴兽时，我惊讶极了，它怎么会在这里？

它不像搜搜那样四处游动，所以可以确定它们不是同一只鸭嘴兽。这只看上去是年轻的雄性，它就在那儿。酿酒厂背后这个浮满泡沫的水池是它的大本营。我来给它拍点照片。 这只雄性鸭嘴兽活泼好动，一刻不停。我决定叫它小马达。哇，它离我好近啊，到那边去了，哈哈，真是太酷了，哈哈。 鸭嘴兽并不习惯在水泥表面上活动，你能看出它没什么安全感。爬行时似乎有些畏缩，可是它不得不越过这些障碍物。雄性鸭嘴兽在繁殖季节有很强的领地意识。 小马达不许任何外来者进入它的势力范围，就连当地的鸭子也不行。

太有意思了。在观看小马达驱赶鸭子时，我们注意到这个水池里还有一只雄性鸭嘴兽。捍卫领地固然重要，可小马达还是会尽量避免与其他雄性发生冲突。这个闯入者的毒液可能会导致小马达瘫痪。两只雄性保持着一定距离，互相试探，

0: 或许是因为这片水域里没有足够的食物，这两只雄性才大打出手。为了进一步了解鸭嘴兽的饮食情况，我找到一位专家，他也许能提供帮助。我们今天的任务是考察霍巴特溪的生态状况。考察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统计水生昆虫的数量，它们不仅是鸭嘴兽主要的食物来源，也是水稻生态的重要指标。我们有幸请到约翰来帮忙，他是研究这类昆虫的专家，创建了澳大利亚的水生昆虫数据库。
1: 真是难以抗拒的美味。
0: 是啊，
1: 对鸭嘴兽来说，一口昆虫下肚，早餐就解决了。
0: 水生昆虫本身同样是一类神奇的生物，它们组成了一个微型水下生态世界。这些昆虫筑巢的方法各不相同，有的用沙粒，有的则用树枝。嗖嗖和小马达的生存有赖于水生昆虫，很难想象鸭嘴兽这种毛茸茸的小动物竟然是这条小溪里的顶级捕食者。它们和鲨鱼一样，能够感知到猎物任何一丝细微动作产生的电流，昆虫即便只是摆一下尾巴也会被它们察觉。在鸭嘴兽靠近时，这些昆虫可能知道自己有麻烦了。在我们拍摄的水下画面中，你会

0: 主水道里有很多昆虫，这里就不多了。事实就是这样，我估计越靠近城区情况越糟糕，水生昆虫会越来越少，鸭嘴兽的食物也会减少。好了，开始吧，刮点生物黏泥。不错，很好。
1: 怎么样，
0: 让我看看。
2: 有不少
0: 营养物质和阳光给微生物的繁殖创造了条件，形成了大量绿色的生物黏泥。
1: 今天下午我和约翰在这里进行了水质检测，我们只发现了一只水生昆虫，这实在令人沮丧。随着小溪从山上流向城里，水质不断恶化。显然小马达的领地并不适宜鸭嘴兽生存。小溪上游则是鸭嘴兽的乐园。我热爱塔斯马尼亚的秋天，动物们在这个季节十分活跃。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我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搜搜了，便来上游找他，

当嗖嗖露出水面，径直游到我面前时，我心跳加速，激动不已。我努力保持冷静，等待他的下一步行动。他是来做什么的？只是出来瞧瞧吗？接着他继续往前爬，来到我身旁。原来他是来上厕所的。这真是奇怪而又奇妙的一次经历。你拍到了吗？啊？经过长时间的相处，嗖嗖似乎开始信任我了。我无比希望鸭嘴兽能永远生活在这样的世外桃源里。然而，某些触目惊心的景象提醒我，城市的影响正在逼近。

就在几天前，这里还是一个美丽的池塘，里面有很多树枝和落叶，鸭嘴兽在去上游的途中常常在这里休息觅食，而现在它根本就是一个大型砾石坑。亲自来看看就会发现，小溪里的砾石简直多到成灾了。我实在无法理解，这一切都太叫人痛心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在我以为情况不会更糟时，远处传来了电锯的声音。工人们正在砍伐高大的柳树，这些柳树是入侵树种，移除它们情有可原，但砍伐作业让小溪周围变得一片狼藉。

洪水来势凶猛，鸭嘴兽的栖息地会在短时间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小溪的水位可能会在一夜之间上涨2米，这对鸭嘴兽而言是非常难以适应的。

大量洪水涌入雨水渠，流进城市地下的管道。对我们来说，这场洪水带来的最大影响是鸭嘴兽搜搜失踪了。搜搜可能随着水流被冲到了地下管道里，也可能顺着管道被冲到了港口，我们无从得知。可是皮特不想就这么放弃，决定去找他。这条小溪进入市区后就变了一副模样，从人间仙境变成了幽暗阴森的沟渠。

我探寻的目标有两个，一是这里是否存在鸭嘴兽在紧急情况下可能用作藏身之所的地方，二是鸭嘴兽有没有在水道旁留下粪便。对鸭嘴兽来说，这里食物很少，也没有什么能提供庇护的地方，根本不适合它们生存。

我们把原本美丽的小溪变成了排水渠，只为自己的便利着想，完全不考虑小溪是不是鸭嘴兽或者其他动物的栖息地。霍巴特溪流到这里变得生机全无，要不是为了寻找搜搜，我才不会来这里。他可能被冲走了，也可能淹死了，或者在哪里受了伤。现实就是如此残酷，我们必须接受。

0: 看你左边，他往洞那边去了。
1: 我在洪水后看到的第一只鸭嘴兽不是嗖嗖。
0: 抓到了吗？
1: 这是另一只雌性，它被麻绳缠住了。
2: 小家伙，我们来救你了。
0: 哦，有点血。
1: 绳子勒进肉里了。
0: 是的，
1: 我们抓住鸭嘴兽，剪开麻绳，然后就清楚地看到它的伤口非常深。
0: 能看到肌肉吗？红色的。
1: 可以。
0: 对，能看到。
1: 拯救一只鸭嘴兽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医生把它照顾得很好，他们收治了鸭嘴兽，给它做 X 光检查，查看它的身体状况，给它清理伤口，输液，注射止痛药和抗生素，然后送上手术台。
3: 我们要先把伤口缝合起来。
1: 经过几个小时的手术，两处伤口都已缝合。鸭嘴兽过了很久才醒过来，我们最初有点担心，现场的几个人一度面色凝重。
0: 他打了个哈欠。
4: 你拍到了吗？
1: 拍到了。后来他终于睁开眼睛，开始扭动身体，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0: 宝贝儿，快醒醒吧，
1: 还有点迷糊。我们来小溪是为了收集材料，给鸭嘴兽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帮助它康复。我们要捡些小石子、卵石，还有落叶。如果里面夹杂有一些昆虫，那就再好不过了。
2: 好了，
0: 在我看来，皮特真的很了不起，他充满热情，全身心投入其中，开始以更加积极的方式帮助鸭嘴兽。
1: 瞧啊，我搬石块用的是手，鸭嘴兽用的可是它们柔软的嘴巴，而且才过了几分钟时间，我的手就被磨疼了。我觉得差不多够了，我现在要把这些东西装进车里，带回去给鸭嘴兽做窝。它在窝里安稳地睡了10个小时，我们为它发起了网络征名活动，最终选择用当地原住民语言中表示鸭嘴兽的词拉里拉为它命名。在确保拉里拉得到充分的休息后，我们把它移到水箱里，试图让它进食。它立刻开始探头探脑地熟悉环境。不过它毕竟刚刚动了一场大手术，需要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慢慢恢复食欲。我们要做的就是给他提供充足的食物，并且留足进食时间。
0: 这是你第一次照顾鸭嘴兽吗，皮特？
1: 是的，太神奇了，真是一个美妙的早晨，就像做梦一样。

0: 你看。
1: 出来吧，小家伙。还记得这里吗？回家的感觉不错吧？我们把拉里拉带到小溪下游放龟，一边观察他，一边聊天。他在岸边往返了好几次都没有入水，这种情况不太常见。后来他终于入水游走了，似乎在向我们告别。我们当时都以为放龟成功了，他还在水边不停地上上下下。之后他又

0: 到水泥地上，一瘸一拐地穿过空地，明显无法正常行动。我们便跟上他。他到底怎么了？鸭嘴兽通常不会这样，他不想待在这里。他一碰到水就会回到岸上，像受到刺激似的。也许是因为疼痛，水太冷了，或者无法游泳。他为什么爬得如此艰难？他的伤还没有痊愈吗？他显然比我们想象的伤得更重。
1: 我想看样子，现在最好的办法是把他带回去继续治疗，实在是很遗憾。
0: 那天晚上，卢克把拉里拉带回波诺朗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医院，再次对他进行全面检查。他注意到拉里拉基本无法控制自己的右前爪，无法转动关节。第二天，卢克发消息告诉我，拉里拉去世了。人们自发悼念拉里拉，十分感人。大家都为一个生命的消逝感到惋惜。抱歉，抱歉。拉里拉就这样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死绝非毫无意义。我们必须铭记他的经历，也铭记所有因为同样的原因失去的其他动物，并且行动起来。那段时间我备受煎熬，拉里拉的死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2: 这些动物奇迹般的在排水渠中存活了下来。
0: 我是个内向的人，可是我认识到我需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2: 下面让我们欢迎皮特·沃尔什带来今晚的下一场演讲，有请皮特。
0: 我开始向公众宣讲鸭嘴兽在这座城市中面临的生存挑战。我们是不是鸭嘴兽最大的敌人？如果是，我们是否甘愿维持现状？遗憾的是，我们对待自然的方式使这类事件频频成为新闻热点。我的呼吁在当地引起了前所未有的热烈反响，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加入拯救鸭嘴兽的行列。为了提高大家保护鸭嘴兽的意识，我们在一家咖啡馆的外墙上制作了一幅巨大的鸭嘴兽墙绘。我也开始接到公众打来的水污染举报电话。这里就有一处泄漏，泄漏的位置很糟糕，发生的时间也很糟糕。不知道这是什么，要真正认识到污染有多严重，光看是不够的，最好的办法是用手去感受。毕竟动物们就是用身体接触水的，他们被迫生活在污水里。对于水稻管理人员来说，如果没人举报，他们就可以当这处泄漏不存在。所以将污染情况告知相关机构，并留下书面记录，这一点非常重要。毫无疑问，城市周边的鸭嘴兽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因此再次见到小马达着实令人欣慰，他的行为模式似乎发生了变化，比以往更加活跃，更加大胆。他爬到高处，离开了由水泥围住的大本营。上游一定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他才会开足马力全速前进。小马达逆流而上时，如同一艘劈波斩浪的小船。鸭嘴兽虽然是一种古老的生物，却拥有现代赛车般扁平流畅的身体线条。水流从它身体上方拂过，

形成一道漂亮的水雾。小马达此行有任务在身，那就是繁衍后代。在繁殖季节，雄性鸭嘴兽会减少进食，为了寻找配偶，他们不惜长途跋涉好几公里，

鸭嘴兽的身体构造更适合游泳，不过为了爬上瀑布，它们也会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小马达把蹼折于掌心，露出爪子攀爬岩石。不是每次尝试都能成功。

0: 他上来了，就在岸边。
1: 看到小马达离开城区，抵达没有受到污染的小溪上游，我们终于安心了。然而，小马达遇到一个新问题，他误闯入一只个头更大的雄性鸭嘴兽的领地。

这是我们观察到的小马达打的第一场胜仗。我们跟随小马达继续向上游前进，然后发现一只正在梳毛的雌性鸭嘴兽。它仰卧着抓挠身体，把自己的气味释放到水里。这时我认出它就是搜搜。原来在失踪期间，他一直在小溪上游。小马达一路循着气味靠近这只他从未见过的雌性，而我成了他们约会的见证者。

他们不会立即交配。鸭嘴兽在交配前可能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求偶，雌性会严格考察雄性。

们将嘴放在对方的尾巴上，仿佛一对相互依偎的情侣。我把这种姿势叫做爱的甜甜圈。

澳大利亚已经进入春季，正是鸭嘴兽繁殖的高峰期。交配后不久，搜搜开始履行自己的使命。他试图找到一个高于洪水位的地方挖洞筑巢。他的巢穴可能深达十米，这是为了确保他能在里面安全地产卵。要想让幼崽活下来，搜搜必须精心打造巢穴的每个细节。

这是我第一次发现鸭嘴兽的繁殖巢穴。在我看来，它们的筑巢技简直巧夺天工。我以前不知道鸭嘴兽的尾巴能卷起来，它的尾巴肯定非常有力，才能紧紧卷起筑巢所需的树叶等材料。

0: 嗖嗖带着一堆筑巢材料从水里爬出来，然后进入狭窄的洞口，这让我惊叹不已。洞里怎么能装得下那么多东西？连嗖嗖自己进入洞口都很勉强。在他打造巢穴的过程中，四周可是一片漆黑。我们非常幸运地发现了嗖嗖的巢穴，接下来我不打算在这里蹲守了。我在巢穴周围放置了几台红外相机，让他们持续拍摄。相机探知有动物活动时，会给我发送通知。许多人都听说了嗖嗖的故事，仅仅这一只鸭嘴兽就激励了整个社区。当地人纷纷行动，为保护鸭嘴兽的家园贡献力量。
1: 很高兴看到今天有这么多人来到这里，帮助生态环境恢复健康。
0: 当地居民齐心协力，在小溪沿岸种树，恢复植被，那场面令人振奋。关爱自然需要集体的力量。
1: 要保护本土动物，就要种植本土植物。
0: 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一个人的生命也是有限的，关键在于

人们要对自己居住地的水资源负责，爱护水稻的生态环境。如果我喂鸭嘴兽做的事能成为星星之火，点燃人们的热情，并将其付诸实践，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一天早晨，我醒来后看手机，发现放置在鸭嘴兽巢穴附近的相机发来了几条通知，我心想，肯定有情况了。好了，谜底即将揭晓。当我看到一只幼崽从嗖嗖的巢穴里出来时，那感觉真是妙不可言。第二天，我来到池塘边，绕着巢穴来来回回走了好几分钟，想要找到这只幼崽，可到处都找不到。后来发现，它其实一直在我身后。鸭嘴兽幼崽现在还很脆弱，行动也不太灵活。嗖嗖已经完成了他作为母亲最重要的任务。他的幼崽离开巢穴后，终将学会独立生活。

我知道鸭嘴兽幼崽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重重危险，他必须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一席之地。同时我也很想尽我所能给他创造有利的生存条件。

如今这条小溪的生态状况已经得到大幅改善，希望再过几年溪水能变得更加清澈。当你回顾一生，你希望被记住的是对自然的索取，还是对自然的回馈？

0: 我原本以为我可以疗愈自然的伤痕，到头来反而是自然疗愈了我的心灵。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人生是千里江山，也是一蔬一饭。他永远处变不惊，给人间送来细小的温存。他躬耕田亩，亲尝百味，舌尖活色生香，心中关山戎马。他舍弃功名，寄情园林，撰写中华美食的明天。他从时代的变局脱身，每一次创新都是快意闲情的范本。从美味中重拾四位先生，色香味诗史史，跟着先生二品先生史。六岁他写诗震惊乡里，25岁他熟读诗书礼义春秋，五经见解独到。41岁他成为当红职业作家。59岁他见芥子园，组剧团，一生都在琢磨新鲜玩意儿。他就是不安分的鲤鱼。出身明末的鲤鱼以神童自居，他说自己强保识字，科场的童子试他一考就中。第一次参加乡试，鲤鱼却落榜了。一贯顺利的天才哪受得了这份委屈啊。
1: 酒少更宜奢痛饮，愤多孤还独离骚。
0: 嘿，瞧瞧这气象，出师不利，离骚也不读了，先痛饮一番再说。3年后鲤鱼踌躇满志再出发，可点儿背的他连考场都没进去，清军就打进来了，先生再度无功而返。考功名是没辙了，鲤鱼把赶考路上看见的满目疮痍写进了诗里。
2: 人生贵逢时，世锐人际锐，既为乱世民，浮游寄同类。
0: 触景伤情的鲤鱼感慨自己像浮游一样渺小，但你以为先生要就此消沉了？他才不会。丧气劲儿一过，身体里不安分的基因又开始躁动了。不做官就不做官吧，

0: 人生乐事不还有千千万万？于是鲤鱼全家从江苏如皋迁回了故乡浙江兰溪。
1: 此身不做王摩诘，身后还需藏网穿。
0: 鲤鱼一度将王维视作偶像，王维不也是历经战乱最终归隐田园吗？他王维做的，我鲤鱼难道做不得？在兰溪，鲤鱼衣服一敞，扇子一挥，斜斜卧倒，边吃瓜果边读书，诗书在手，功名无望的烦恼好像也云淡风轻了。回到山野间的鲤鱼大概还有一点小心机，大城市的瓜果蔬菜和山里的怎么比啊？而且啊，这林间还有一道美味，鲤鱼听到十次有九次都忍不住流口水。你可别觉得夸张啊，这是先生白纸黑字写在诗里的。松峻无根出自天，文垒十渡九垂涎，不妨笔注朝朝诗，免我辛勤种菜园。山里有天赐美味松毛蕈，连少种点菜的偷懒心思都动上了。淳安有着520万亩的山林，森林面积和覆盖率居全省第一，而其中135万亩为马尾松林。千岛湖水体大，形成的湿度高的小气候，造就了先生最爱的山珍松毛蕈。300多年以来，浙江老百姓也都一直将其视为心头好。在偌大的湖岛上，群山遍野间穿行寻菌并非易事。
2: 这里很多呢，前几天看是看到，刚刚长出来的。我前天就是在这里发现一颗。
0: 而要找到如山野精灵般的松毛蕈，简直就是挑战困难模式里的终极 BOSS， 必须资深专业人士才能胜任。
2: 今天很容易发现的。
0: 何次平61岁，钱根月63岁，郑建军62岁，哦，还有一位年纪小一点，廖北海，再过2个月满60了。何次平作为小组领队，研究菌类20多年，在全县100多座山林留下足迹，并写了11本菌类相关书籍，将菌子品种、特征、生长习性等记录在册。
2: 我们发现了有700-800种，书里面是568种。
0: 如今大家虽已退休，闲不住的他们把上山寻菌变成了老哥们间每月雷打不动的固定团建。作为专业老玩家，今天要找的当然是松毛蕈。
2: 松乳菇呢，是我们县里最多的一个菇，那么也是老百姓最喜欢的一个菇。今天肯定菇很多的，我们兵分四路哈，包抄。包抄以后呢，我们就不会那个漏掉那个区域了。
0: 这架势，看来自信满满啊！寻菌不光要体力，还要讲战术。
2: 松毛蕈呢，它也很狡猾的，它就是覆盖在那个松丝树叶这个下面，有一点就是难找。怎么找呢？这个树叶突出来了，下面可能就是菇了。
3: 对对对，这个菌子，当年我也是这么找的。
4: 你那边还有没有？
2: 这里好像暂时还没发现。前
5: 我前面来的好多地方很多的。
2: 今天我这里采到几次的都是半篮子的，
0: 可都晃悠了2-3个小时了，篮子里一朵也没有。今年千岛湖降雨期推迟了，加之当地人对松毛蕈的钟爱，很多老伙计们原来开荒的私藏采集点也经常被人捷足先登，让今天采集松毛蕈的难度又加大了。
2: 哦，这个还是比较干涉哈。
5: 哎，天气干燥了，下雨的话这个就比较多了。
2: 哦，这里发现一个，

0: 看下来看。
1: 干掉了哈。
2: 嗯，干掉了。
0: 干掉了。
3: 虽只是四人小组，分工却很明确，背负、开路、辨认，就连摄影都有专人负责。
0: 再找一找，里面每一个水瓶带上，再找找看。

0: 我们另有时候是踏步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嘛。你真正要去找，也是一下雨找不到的嘞。披荆斩棘一段之后，又会一段好走一点的路，可能会很有发现了。
1: 师傅，
0: 啊，发现一颗，
2: 你找的？
0: 看一下，我看一下，树根底下吧。哎，这里一个颜色对的。啊，这个是很大的啊，很新鲜，地势也很清晰，哇嘞，很漂亮，它的颜色也很正，翻过来。
3: 面对这些山野间的精灵们，光有技能和经验还不够，还得看老天的脾气。虽然老伙计们今天只有半篮的收获，他们依旧乘兴而返，充满未知，顺其自然，这就是寻菌的快乐。松毛蕈学名红枝乳菇，自然生长于马尾松下，肉质脆嫩，有松树类的芳香。先生也在书中提到，食此物者尤其山川草木之气，来形容它独特鲜美的味道。松毛蕈十分娇贵，一年内只有夏初与秋末两段短暂的生长周期，而菌体碰伤后，表面会迅速氧化变绿，常温下最多只能存放三四天。这等如精灵般的食材，保存也必定讲究。
4: 真空抽空，哎，这种大概两三天。还有一种是冷冻储存。你只要不解冻，放个一个月也没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做这个松毛蕈的油，榨干了菌菇里面的水分，再加上这个油没过这个松毛笋，完全跟空气都隔开，所以说它存放时间是最长的，一年左右都不会坏。
3: 高端食材往往只需最简单的烹饪。
4: 我们当地吃法最多的就是松毛笋拿来做滚豆腐。
3: 风味醇厚的本地火腿，既能提供油脂和肉香，也能起到增鲜的作用。这里头的奥秘，先生早写好了。此物素食固佳，伴以少许荤食油加，盖蕈之清香有限，而汁之鲜味无穷。盐卤豆腐表面煎至焦黄，与火腿松毛蕈一起在汤中翻滚，这就是淳安人口中的松毛蕈滚豆腐。富含纤维氨基酸和核苷酸的菌汁在高温下充分析出，与豆腐火腿一同汇入这滚烫之中。这道菜最好吃的估计就是这锅热气腾腾的汤了。
5: 就是这个味儿，已经闻到了松菌的香气了。哎，你这是要放什么呀？
4: 我们当地人都喜欢吃辣。
3: 地处浙西的淳安，靠近安徽徽州，一条新安江带来了重味重色火工族的徽州饮食文化。在潮湿气候的山区，一口辣一身汗，这就是当地人说的驱湿吧。哪怕是吃鲜味的菌汤，也得要放辣椒才算过瘾。五六月的松毛蕈颜色鲜艳，质地滑嫩，菌子入口在舌尖松脆地爆出汁水后，便一呲溜不见踪影，颇有些咀嚼意趣。豆腐快快充盈，吸满汤汁，滚烫可爱。火腿不露声色，咸鲜风味融入汤中，汤汁裹着山林和松针清香，又透着肉质与黄豆的醇厚，辣味伴着滚烫，忍不住再来一口。
6: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

0: 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6: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9: 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种。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6: 在山野间放纵不羁的鲤鱼，既然没有选择公务员这条路，那就靠写作来养家糊口吧。40岁那年，先生举家前往繁华都市杭州，他要在那里凭才情闯出一片天。既然想当职业作家，鲤鱼就得琢磨了，畅销书的流量密码在哪里。按他随性的性格，正襟危坐、满口说教的文体是碰都不会碰的，那写点什么好呢？
17: 近来的传奇小说陈词滥调，不堪卒读啊。传奇传奇，非奇不传，市面上都是些什么呀？
18: 李文兄啊，你有什么高见？
17: 高见谈不上，鸿篇巨制不敢妄言，但诗歌曲词、拜官野史，我是最擅长的。不孝美妇一贫，不识名流一唾，我李立翁定会让这戏曲小说耳目一新。
16: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鲤鱼那会儿，戏曲和传奇小说大行其道，可市面上的作品大都没有新意，甚至还互相抄袭。先生思来想去，先从身边的八卦故事说起吧。他以妻子为原型写了处女作《莲香伴》，书一推出就成了爆款，销量就是底气，先生的野心更大了。谁也没想到，鲤鱼的写作大业竟然会从当时很冷门的喜剧开始。里头的原因，先生说得明明白白。
17: 唯我填词不卖愁。

0: 夫不孝，事无忧。
1: 在先生的年代，敢靠写喜剧为生，不光要写得好，还得豁得出，看得准。在杭州十一年，他一年一部畅销书，写的故事跌宕起伏，反转拉满。有写因一只风筝引发出离奇故事的风筝误，有描述皇帝和民女曲折爱情的玉搔头，无一不脑洞大开，让人开怀大笑。畅销书作家的位置，先生彻底坐稳了。即便是当年的物流条件，数天之内，李渔的新作就能出现在三千里外。笔耕不辍，日进斗金，对贪吃的李渔来说，赚了钱当然要花在美食上。江南是鱼米之乡，关于鱼，他有自己的独到理解。如寻，如记，如记，如礼，皆以先生者也。先以清煮作汤，如边，如白，如石，如莲，皆以肥盛者也。肥以后烹作快，烹煮之法全在火候得宜。
0: 这白鱼拿来红烧是最适合不过了。
1: 对于先生肥鱼得后烹的理念，在淳安流传至今。淳安渔民春华阿姨最拿手的就是红烧白花鱼，热锅凉油，保证鱼皮不破，大火煎至两面金黄，下加饭酒去腥。所谓加饭，就是黄酒在酿造时增加了糯米，滋味更甜，还可以提鲜。至于调味嘛，当地特色辣椒酱就该登场了。
0: 这辣酱看着好像有点东西呀、啊。
2: 这个酱是我们淳安人的灵魂。
1: 淳安山地多，适合种黄豆，每年两季，夏收的叫六月豆，秋收的叫冬豆。淳安人爱吃的六月酱和冬酱，顾名思义，就是从这两种豆子来的。每年梅雨季，选本地黄豆浸泡12个小时。煮至黄豆黏丝，一捏成泥便可起锅。摊凉至室温，即可裹上面粉，静置发酵5至7天。黄豆表面长出的淡黄色菌丝就是米曲霉，在米曲霉的作用下，黄豆分解出纤维多肽和游离氨基酸，独特的纤维就从这里来。面粉经过米曲霉糖化、酒化，变得味道甘甜，豆香经此升级，浓郁扑鼻。发酵的酱豆，一种加入盐水，在太阳底下晾晒，再发酵4个月，就成了六月酱。另一种酱豆的命运不同，它要拌入剁好的本地辣椒和姜、蒜、盐一起封坛半个月，这是变成冬酱的必经之路。六月酱入口咸，回味甜，冬酱则咸鲜爽辣，一豆两做是淳安人物尽其用的智慧。这就结束了吗？会吃会做的春华阿姨还藏了一个点睛之笔，六月酱与冬酱按1:2的比例混合，用菜籽油熬制。春华阿姨的拼搭融爽辣与咸甜为一体，洋葱增加鲜甜，新口的姜丰富辣味的层次，蒜香一起加入，味觉层次丰富的辣椒酱完全体，一下子就能点亮整张餐桌。这辣椒酱的加入才契合先生肥鱼后烹的理念，才算最地道的淳安红烧白花鱼。

0: 皮伴有菜籽油的焦香，酱味香浓，蒜瓣肉轻轻一抿，口中微微泛甜，毛刺已切成小节，吞下也无妨，咬汁拌饭，米粒颗颗红润发亮，搭配滑嫩细腻的鱼肉，食欲大增，爽辣过瘾。
1: 哎，给我来碗米饭，我也要拌酱吃。
0: 鲤鱼在浙江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书写一本火一本，湖上笠翁的笔名上到公卿将相，下到贩夫走卒都听说了。先生又腾出手来做了一件新奇的事儿，写了那么多戏，那么多人爱看，为什么不自己组个戏班把他们演出来呢？说干就干，鲤鱼的加班成立了。加班反响不错，先生又动了心思，我们走出去看看，全国巡演吧。这文艺演出公司老总的身份算是没跑了。
2: 白云缭绕，金风徐来，好啊，哈哈哈哈，不如我们就在山顶高歌一曲，乔姬意象如何？
0: 兴之所至，说来就来，哪怕在华山之巅，鲤鱼也能操持一场高山演唱会。一路走来一路唱，用先生的话说，全国九州历奇六七，当时疆域版图就九个区域，先生的戏班走过其中六七个。在耳顺之年，巡演归来的先生回到了芥子园，在这座凝聚了毕生心血的园林里，他自己写戏，自己排，自己寻味，自己吃。不安分的先生好像就是不爱按常理出牌，凡事都要走出自己的路来，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走寻常路。年少的时运不济，官场的止步不前，放在一生的长度和等身的著作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晚年的鲤鱼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满意到他想将毕生的所学所思所想揉进一部集大成的作品里，这就是为后世所传颂的那一本《闲情偶记》，内容厚重，名字却写意，像极了鲤鱼的风格。此刻刚动了念头的鲤鱼还不知道，这部《闲情偶记》会成为后人了解中国文人生活绕不开的经典。下一集翻开鲤鱼闭关书写的大作《闲情偶记》，看看都有哪些好吃的，顺便再听先生讲讲生活的寻常细节里怎么藏天地见众生。
3: 就是这个味儿。

这片土地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渺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每一个生命

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人毕竟也是哺乳动物。
1: 我来。
2: 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3: 就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种环境里面，
0: 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声音。
4: 给他们打电话，
5: 谁让四方？
0: 没有人不会喜欢。

陈都检查站是一个季节性的管护点，就是从五月份到十一月份进行驻守，然后在冬季的话是作为一个我们巡护路途当中的一个歇脚的一个地方。

0: 这是一个关于在无人区工作的故事。大漠戈壁，荒野人生。
1: 它有地势优势啊，在这个门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随便这个草滩上要有车跑的话，很明显。
0: 李欢，河南人，驻疆十余年，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护一员。
1: 特别这车一跑有烟嘛，然后我们这边就可以通过卫星电话给中心山打电话，或者我们这边出动人员进行拦截。
0: 这是来自于他的生活，他的故事。
1: 因为再往前走就是保护区的这个缓冲区，再往里面走就是核心区嘛。
2: 还是这样。
0: 李欢和他的搭档卡林米在泉头检查站的本次轮班时间今天到期。作为一个季节性管护点，寒冬将至，即将撤点。缓冲区、核心区，严格来说，未经允许，任何人

0: 不得进入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我待了一个月，就来了一拨人，也是做这个科考的，青海大学的人过来了一趟，再没人来了。我们来巡护的过程当中，那车一出动，那驴啊跟牛啊都往山边上跑了，他还是害怕。在我们的理念里来说，不希望那么多人进来。
0: 出于职责，李欢和他的同伴们需要将这片土地上的人类影响降至最低。孤独，他们又时常希望能够目睹同类遇到善意。毕竟每一个能在阿尔金山生存下来的生命都有着精灵般的高原魔法。
2: 像这种到野外去扎营啊，拍摄呀，做这种动物的调查呀，这种经历很难。我们这个保护区里面，就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时间长了不上来会很想，非常想念这种工作和这种生活。
0: 站点与站点之间的连接往往间隔着数百公里，巡护车的移动或许是这里唯一的文明痕迹。
1: 如果看到牛，一群牛的话，因为可能有母牛在、小牛在，他们就跑了，全部跑，公牛也跟着跑。但是如果遇到一头牛的情况下，它可能就是从大群里面淘汰出来的。就是以前可能也属于牛王级别的，老了吧，跟不上队伍了，就淘汰出来了。我们这一个牧民就被人家那个牛顶的胳膊就骨折了，就那种脾气大，你要是靠太近的话，确实会攻击人。一般情况下你人过去他还是会跑。
0: 驱车数百公里后，李欢和卡里米在夕阳到来之前赶到了另一个管护点。
1: 我们保护区总共有7个固定站，4个这个管护点，就是季节性管护点。
0: 凛冬之下，这个临时管护点也将取消。再来时，将是明年春天。
2: 啊，锁门了。
0: 大学动物科学专业毕业的李欢，最初来到新疆是在西部志愿者计划的感召下。
1: 因为我是学动物科学嘛，刚毕业的时候就想从事这个有关动物的那一块的工作。
0: 在随后得知阿尔金山保护区对外招聘后，一石击中的李欢欣喜之余，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得到了一展所长的机会。
1: 完全不一样，我学动物科学主要是养殖的，养鸡啊，养猪啊，养羊啊，只是说对动物的这个喜爱还是在的。
0: 入职后的李欢坦然接受了自己生命铺成而来的道路，即使后来他为人夫为人父，他再也不曾离开这里。
3: 找不出去。
1: 没有信号的时候会很无聊啊，因为站上就那几个人，你聊天也不能天天聊啊，聊聊也就没啥聊的了。

0: 深夜，李欢与卡利米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巡护，回到了中心站。
1: 完了，不接。
2: 正好跟你说个字，齐老师。
0: 中心站作为阿尔金山保护区的核心站点，同时也是保护区中海拔最低的所在地。
3: 最早的时候，像那个那些土房子，这边有学校有医院，最多的时候有200多口人。从牧民搬迁到下面，然后所以他好多牧民就从这儿下去了，下到这个若羌啊瓦尔峡那边去。政府有安排的这个房子呀，所以最后这地方就没什么人了。这就为什么叫中心站，它就是我们保护区里面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站。我们的不管科研院校呀，或者是这个同事过来巡山的时候，都可以住到这儿。从这儿再出发的时候就要近一些，人可以调整一下。
1: 我们要出去喽，可能晚上才回来。
4: 我用石头压着呢，你不会说是你上去就能看到的。
3: 我前天也去了以后找不到，你说你还有那台相机啊？
4: 那个哪儿呢？就在那个旁边呢，就在那个你上期在那个打摆的。哎呀，我当时最多的一次在那儿架了8台相机。
0: 网络让家人让世界不再远离。2020年10月，中心站开通了互联网信号。对于一年有300天以上要处于这个大山之中的管护员来说，已将这里几乎等同于繁华之地。

0: 牦牛全下来了，这全是牦牛呀。
1: 对于茫茫群山的野生动物来说，水源不动，地势开阔的这片热土或许就是阿尔金山的客厅，就是他们的社交之地。

0: 我们的动物有个脊椎动物241种，还有一些100多种昆虫。
1: 鸟保护动物是17种，现在二级保护动物是31种。
0: 鸟类有166种。植物有386种，今年又发现。

0: 一种，这个西高所他们发现了一个
1: 新千种
0: 麦梅花草，新疆新技术种，就是现在387种，地方保护好，感觉很自豪的。但工作在这个无人区里面，那是真的很自豪。我们当时所有的人都是有这样的这个想法。
2: 孩子总会问你：“爸爸，你到哪去？”我说：“爸爸要出差。”“你去哪出差？”我说：“爸爸到山里面去放羊。”回来以后给你带羊肉吃，是这样子去哄他嘛。因为在家有时候遇到紧急任务的时候，可能在家没几天就要又要进来进行寻获。回食堂看不到我，所以我就会说我是放羊去了。而且在我们真的会感觉，你看这牛啊羊啊成群结队的时候，在那草原上奔跑，你开着个车，那就像一个牧羊人呀。

0: 很早以前这个地方也都是它的栖息地，但是在九几年的时候，藏羚羊不是被大量的屠杀吗？那个时候数量骤减，慢慢的它就集中在一个小区域里。现在人为活动干扰少了，生态环境变好了，它的这个栖息地就会慢慢的在分散。
1: 架设红外相机已经成为了现在拍摄野生动物的标准配置。

0: 我们的工作一个是这个守站，就是站上这个人员物资这种管理，第二个就是寻货，第三个就是作为我们科研科考的一个后勤。
1: 了解、发现、保护，每一次架设，每一次回收，都令李欢与他的同事们感觉离这里的高远精灵如此之近。
2: 去的时候人家跑远了，
3: 狼头。
4: 看吧，这是9:49来的，这是9:49。你可以这个发到群里，你来。
5: 来垫一垫一下，这是啥？
4: 来看看这，猜一猜这是啥动物？
5: 这啥动物？狗眼睛，狗鼻子，狗耳朵。
4: 这是它的嘴。
1: 某种程度来说，这片荒野之地充满了诱惑。
2: 你看到那个印子，我不知道是车印子吗？还是？
1: 曾经的盗猎者，如今的穿越者，从未停歇。
0: 这个因为这是高原荒漠的一个生态系统，它的这个植被非常脆弱，你像有5-6辆车压一遍可能就成一条路了，第二年都不一定能长草，就它恢复起来很慢。另外一个是，这如果说穿越的人越来越多，非常危险，这里面海拔都是4000多，有时候5000多，那对动物也有影响嘛。它像有些人他就追驴啊，追牛啊，去惊扰他们。如果说国家能够支持的话，

0: 们在这儿多建一些视频监控，看监控，比如在中心站设一个监控室啊，我们在重要路口全部用高清摄像头，在这个中心站就可以看到各个路口发生的这种情况，是否有非法入区的、非法盗采的人员进入，这样子更利于我们去精准的打击。
1: 大自然的规律每天都会在这里上演，只有最顽强的生命才能将此地视为乐土，视为归宿。
2: 他对讲机开着，对那个
0: 一到晚上的时候看到灯就想着是穿越的，就会神经敏感，就要看一看到底是不是。你白天的时候你好好看不到，你到晚上的时候很明显嘛。我们的管护员有一次那个星星特别亮，把那星星当成灯了，还晚上大晚上去追去了，结果啥也没有发现。

0: 我们同说巡护的时候，最多已经看到14头狼，就那种狼群，和狼的数量是在增加的，也是跟这个动物的数量增加是相辅相成的，动物的数量增加了，狼的数量也会增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绿水青山也不能只是让保护区的人在这看啊。
1: 阿尔金山显然隐蔽着另一种生活，一种属于荒野的生活。李欢和他的管护员同事们拒绝外界干扰，一直在默默地守护着生活。他们希望有一天能与这个世界分享。
0: 我们都是会有一种分享的这个态度。到2025年，国家的政策不是就是说，全部实行这个国家公园体制。公园嘛，我的理解是，它肯定是人民的公园嘛。那普通群众他肯定是也要能进来，这样才是公园嘛。有一些比如说核心地带，咱们是就是给野生动物一个封闭的一个生存环境，它在里面没有人类干扰。但有些动物少的地方，对人类对它影响不太大的地方，是需要公众去进来去感受阿尔金山。那到时候那时候进来就是合法的，肯定就没有穿越的人了，就是要给人家搞宣传搞科普了。让现在就是守护谁来不让进。这角色肯定要转变。
2: 哇，全是狼，
3: 赶紧跟他们打电话。
2: 全是狼，1、2、3、4、5个狼。哇，
4: 怪不得呢，
2: 女娃子卷的这五个狼，
4: 说明山背后还有，里面有小牛啊。
2: 啊，
4: 牛娃子有啊。
0: 啊，就在这待着看看吧。
3: 这个是大自然的规矩啊。
0: 大自然的规矩。

0: 吃的时候，你发现没，旁边有一个渡鸦在那飞呢。
1: 啊，
0: 渡鸦飞的话，一会儿那些什么秃鹫了、雾鹫了，全来了。
1: 那鸟晚上不来吧？不是明天早上去的时候才有。
0: 没了，早就没了。那块特别多，上次

0: 去的时候也是，就是我没注意，是一个拐角，刚拐过去，啪，飞起来一群秃鹫。
1: 黎明初起，李欢与卡利米日常的又一次巡护开始了。
2: 我们的工作真的很有意义。我去给别人在讲述我的工作性质的时候，别人都很敬佩我，觉得这份工作很有意义。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

天黑了还没有走到下面，我而且我还摔了一跤，摔了一跤的时候，当时手机啊、电筒这些全部就飞了，因为没有拉链。当时我也很慌啊，真的是一路上我也是不停地给自己说话打气，就是怕自己太慌神了。走丢了以后，彭大洲他们也很着急，他们打电话打通了，但是没人接，这就很让人着急。因为如果打不通，你可以想象这个人可能在沟里没有信号，但打通了没人接，而且这个人是走丢的，他们就觉得我可能已经摔死了。

0: 人毕竟也是哺乳动物。
1: 我来。
2: 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3: 就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种环境里面，
0: 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的声音。
4: 跟他们打电话，
5: 全是四方。
0: 没有人不会喜欢的。

0: 高黎贡山的话，它是一个这种分层的山嘛，它就是把很多本来需要走几百公里才能出现的这种环境变化，它把它浓缩在了一个非常小的地理空间内。
1: 城市的喧嚣中，始终在关注着高黎贡山方向的，是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博士李泉。
0: 从小到大就是喜欢这个动物，觉得动物很有意思，

0: 就是各种动物世界呀，然后国家地理或者 Discovery 的一些视频的话，我都其实当时做也都不做，很多时候就为了看这些片子。
1: 热爱动物的李泉自2013年开始研究哺乳动物，他曾赴非洲肯尼亚开展哺乳动物多样性考察，而如今他的研究焦点集中在高黎贡山深处的一种神奇生物——鼯鼠，飞鼠科一族，又称飞鼠、飞狐，中国西南山地的人们俗称飞罗。
0: 很多人都是只能通过标本来研究它，那它的一些生活习性的话，是完全没有资料的。
1: 这是一种神奇的生物，哺乳动物中几乎仅剩的飞行者，当然更准确的说是滑翔者。
0: 其实这个滑翔呢是一种很古老的哺乳动物的运动方式，它其实比飞行出现的还要早。我记得现在最早的一个化石好像是在侏罗纪的时候。
1: 全世界的鼯鼠目前记录到现57种，是有史以来最成功最多样化的滑翔哺乳动物。
0: 它主要是分布在北半球，并且主要是在亚洲，而且主要是在我们的西南山地。啊，如果能把中国的鼯鼠搞清楚，世界的鼯鼠就已经搞清楚一半了。
1: 大部分有鼯鼠分布的地区，只能看到1到3种鼯鼠，唯独有2个地方能够看到超过10种以上鼯鼠共存的奇景。一处是位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婆罗洲岛，另一处正是云南高黎贡山。
0: 本地人对他们本土的动物了解是非常深的，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确实超过科学家，因为他们世世代生长在这里，从小就见这些动物，科学家只是偶尔来一次嘛。
2: 山里的人从小在山里长大，喜欢在山里走，山里逛逛看看。
1: 这是山中百花岭汉龙寨村，迎着朝阳骑着摩托奔赴山里，也是村民彭大洲惯常一日的开始。彭大洲熟悉大山，如同熟悉自家后院一般。村民之余，他兼做护林员，他爸爸是护林员，他爷爷也曾是护林员。某种程度上来说，彭大洲就像是李泉在高黎贡山的一双眼睛。
3: 是跟大洲怎么相识的？
0: 那个是2014年的时候，春天我刚刚从北京读书回来，然后回来的时候呢，我导师就指定我做高黎贡山的这个动物调查嘛。
4: 说要在附近村子里找一个那个会爬山、熟悉后面的山的人，然后那个人就推荐了我，认识了他，然后第二天就上山去跟他一起捉老鼠。我们一起在山里住，他跟我们一起砍柴，我们一起做饭，洗菜，他什么都做，甚至做的比我们做的还多。觉得他人很好，就后来就一直跟他住了。都是弟兄兄弟那种，跟那种对我们。
0: 其实我们关系真正升华的就是我在独龙江遇险的那次。太想当然了，然后下山的时候我们是分开下山的，然后我就自己就走丢了在山里面。天黑了还没有走到下面，而且我还摔了一跤，摔了一跤的时候当时手机啊电筒这些全部就飞了，因为没有拉链。走丢了以后，彭大洲他们也很着急，他们打电话打通了但是没人接，这就很让人着急，因为如果打不通你可以想象这个人可能在沟里没有信号，但打通了没人接，而且这个人是走丢的，他们就觉得我可能已经摔死了。就从当地的村子里找一个当地的向导，然后到山里面去找我。天已经黑了，非常危险，

0: 但是我也很慌啊，真的是一路上我也是不停的给自己说话打气，就是怕自己太慌神了。
1: 彭大洲和当地的向导连夜上山寻找，李全终于获救。
0: 反正我们都很激动，当时见到面的时候，两个人都是真的是抱在一起吧，哭起来了。我觉得当时，
1: 2022年春天，李全又一次来到了高黎贡山做他的调查研究。每次过来，他都会先去彭大洲家里。对于李全来说，虽然一直在城市里生活，但高黎贡山就像他的心灵归属一般。或许这也是因为这本就是他的家乡。
0: 最近考试了，我看看。
1: 而且现在还有他研究的重点和他的朋友。鼯鼠类中的比氏鼯鼠属是世界最珍稀的哺乳动物之一，此前全世界仅发现过两例该物种的标本，从未发现过活体。直到2015年的一天，李全在昆明动物所的馆藏标本中无意发现了一个特殊的比氏鼯鼠标本。它不符合现存任何比氏鼯鼠的规格，它的来源是高黎贡山。
0: 其实我们国家的风景很多，你哪怕世界上那些瑞士啊或者阿尔卑斯的风景，我们国家都有，这地方都有，所以很漂亮。我们去的时候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种环境里面。
1: 终于3年后的2018年，李全与彭大洲在高黎贡山经历久久寻觅之后，幸运地发现了这种特殊鼯鼠的活体。
0: 确实还是更喜欢野外，野外比较放松，甚至没信号的时候更开心。你每天可能都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一些不一样的动物、植物、真菌，每天都有惊喜，特别是在这些生物多样性比较高的地区。
1: 由此，高黎贡比氏鼯鼠正式命名。随后，李全和彭大洲又陆续发现并命名了其他3种鼯鼠。
2: 照片的编号是11171-1174。
3: 好。
0: 对，这颗血藤大吗？你看，
3: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这颗就这么大。
0: 你小时候就是也就30多年了嘛，是吧？生长得慢，
3: 现在还这么大，可能上百年了。
0: 对，这个鼯鼠就会从上面过了，因为这个地方它更安全嘛，地上的这个天敌会多一点。慢点，
3: 看怎么
0: 就不好走了，是吧？鼯鼠大概在那个1000多万年前的时候，从欧洲来到了云南，在我们云南的卢峰就发现了一些早期鼯鼠的化石。当时鼯鼠的种类非常的少，卢峰的话大概发现了3种，但现在你们家有10几种。其实历史上可能出现过非常非常多的鼯鼠，但是因为他们吃的东西比较相似嘛，之间是存在很严重的竞争的。然后竞争的结果的话，就是有一些胜利者能活下来，一些失败者的话就会灭绝。
1: 高黎贡山一直被科学界誉为世界物种基因库、物种的避难所。而为何会有这些称号，这也不是单单因为这小片区域的物种丰富，而像李全这样的学者所做的研究，就是想通过研究某个物种在这片区域的演化来揭开这个秘密。
0: 我们今天上去把高海拔的那个观察一下，高海拔的那几种。
1: 每次来到这里科学调查，李全都会像回家一样，上山寻找动物的踪影，下山来到彭大洲家里。

0: 也因为我文化少嘛，有很多东西都不懂，他都教我。他这人很实在。以前我们很喜欢喝酒，没事就喝酒骑摩托。认识他之后，他就是喝酒这些也很少喝了。我们他教我的不单是认识动物，认识武术等等。
1: 这一块，这一块
2: 上山寻找，这是李泉和彭大洲每天的工作状态。
1: 对对对，起跳。
2: 然而高黎贡山的茂密丛林，每次他们都像大海捞针一样，寻找需要运气。
1: 目前的话，这个武鼠基本上还是只能靠人力来观察。这说起来也很可笑吧，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到21世纪了，但是这个研究方法和达尔文当年一两百年前其实也是差不多的。一会儿检查一下裤脚，这边潮了，蚂蟥可能就有了。对，它
0: 有呢，动物。
3: 看一下吧。
0: 前几天发现的。啊，那个是。
3: 那这个洞还是个很，就是口很大的一个洞啊。
0: 深的里面还是，它一整个都睡在躺在里面，躺在里面都看不到。
3: 对，我们轻轻地敲一下，看它今天在。
2: 认识李泉之后，彭大洲的护林任务中又多了一项，寻找和拍摄无数。
0: 对，没出来就没在里面了。
1: 对对对，
3: 这是个树缝吧？
1: 对对，就是那条缝。
3: 这是一个缝。
1: 就是你刚来的时候天黑了，但你看它后下巴这个黑点，这是无数鼠的一个特征。
2: 但对于李泉这样的研究者来说，只有拍摄监测到无鼠的行为，才能一步步揭秘这个神秘物种。但是对于现在的条件来说还很难。
1: 我是希望的话，就是说现在我们有些新的高清的视频啊，也可能通过网络这些一些好的摄像头的话，如果能在无鼠经常活动的地方，包括它的巢穴，包括巢穴内部吧，如果能把这个摄像头装进去的话，我们就能在不打扰他们的情况下能得到他们生活更多的信息。
2: 所以李泉只能一直奔走在城市和高黎贡山之间，而彭大洲也要一直高度关注这个生物的身影。

0: 为什么要做这现在这个研究，要观察那么细，它到底吃什么，生活在什么海拔，几点活动，就是要破解这个秘密，来解释为什么它这么低这么大的范围有飞鼠，但是就是你们家这个地方最多。越蓝的话鼯鼠是越少的，越红的话鼯鼠越多。嗯，你看虽然在整个北美洲欧亚大陆的北部的话鼯鼠非常的，
1: 就看到它在敲电脑，这电脑里面有很多东西，能做好多好多东西，我们都不会，都不懂，都所以我就很想去学一些。
0: 我们上次在这个高海拔的时候都见到那个豪猪的刺了嘛，豪猪本来是一种偏热带性质的东西，但因为在高黎贡这个地方它海拔高差比较大，夏天的时候它也会上来。给我看一下，哦，这条这个地方选的，有办法，要是能转向就好了，就能把这个东西拍全，而且是固定镜头。

0: 每次上山考察，最令人兴奋的事就是查看红外摄像机拍摄到的动物视频，这些视频总能给人带来惊喜，但有时也伴随着遗憾。
1: 看来就是，有可能坏了这个，有可能平盘。我们把那个把相机拿出来，我们
2: 把相机看
1: 看，拿相机看一下吧，看看拍到去。
2: 关机，你先关机。
1: 我看关是 off， 对。哎，这边就降雨量太大了。

0: 啊，太容易坏了。嗯，那设备经常就是过下一场雨就坏了。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还是太隐秘了。你像它，它是夜，它只是夜里面才出来活动，并且是在树顶上活动，很少下地，所以这个就造成它的研究非常的困难。
1: 啊，这里，来我这里，点吧。
2: 白天鼯鼠在树洞休息，只有夜晚才出来活动，想要观测到它们的活动只能夜间观察，这也让李泉研究鼯鼠其实一直很艰难。而最重要的是，夜间观察非常危险，正如李泉在独龙江的那次遇险一样，现在每一次夜间观察都要非常小心，只有在彭大洲这样的本地护林员陪同下才可以进行。
0: 到了到了，
3: 这里

0: 高黎贡山山脉横跨五个纬度带，是地球上迄今唯一保存有大片温润热带森林到温带森林过渡的地区，而高黎贡山又处于西南季风的迎风部，降雨量大，气候多变，对于这里的生物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但对于李泉和彭大洲来说，他们今天只能在山中小屋等待天气的好转。
1: 要是没有水汽的话，是长不出这么好的森林的。
2: 像《西游记》一样的那个，是不是？感觉马上妖怪就要出来。
1: 我还想睡一下。哎呀，就希望到晚上散开了。我是一直听他们说那个五鼠是遇到火焰的时候会飞下来，但是我一次都没见到过。你自己见到过那种环境？
3: 我真见到过这种。
1: 就是你一烧火，它就会下来，怎么说？
3: 看到那个光亮，就是对着烧火的地方来。
1: 哦。
3: 那有些老一辈的人说是，他吃我喜欢闻那个火焰味。嗯，那滑翔过来嘛。
1: 哦，在旁边的树上嘛，也没有说是真的就到火，像飞蛾扑火那种。
3: 在火塘旁边的那个树上。
1: 哦。那你不吓它的话，它会看一会儿，它会走过。

0: 李学和彭大洲却迎来了一个新的惊喜，新的监控设备来到了高黎贡山。
1: 我们现在就是缺，好多地方没有信号，给我们造成很大的麻烦。前两天在山上拍那个。

0: 这个好的设备坏了，或者说它的角度不好，我们就根本就不知道。有台设备坏了，还好这次发现，要不然半年后再来取，那你不是就啥也没了？
1: 对，现在我们就是计划把这片区域给覆盖了。哦，然后咱们有信号以后，啊，对于咱们做科研啊这些是有很大的帮助。
0: 是，人也安全。这个东西，
2: 李泉的研究一直只能依靠彭大洲作为他的荒野之眼。
0: 这个防不防水？
2: 但现在他们两人又多了一个新的助力。
0: 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多的三个地区，就是巴西的雨林、非洲东部的山地以及横断山区。但是相比巴西和非洲的话，整个横断山区研究是非常少的。就是现在我确实有多少个动物、多少个植物，我们都搞不清楚。那我的一个梦想就是说，在将来的20到30年内的话，集合一些志同道合的科研工作者以及一些爱好者的话，我们通过长期的地点观测、一些系统化的研究方法，我们能把整个横断山区生命演化的奥秘给它揭示出来。反正我觉得我这辈子能把这个事情做好，我也就知足了。
3: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整个藻塘河，整个藻塘河都覆盖了。
1: 哇，这都覆盖了。
3: 这是旋转它的角度，摄像头的通过5G来调这个摄像头的焦点。
4: 覆盖半径很远，就是有的可以到10多公里。然后呢，整个这一片区域全部覆盖好了，全部覆盖。
2: 当信号覆盖了这座大山的时候，彭大洲和这山中400多种精灵便真正的和世界联系了起来。而几百公里之外的李泉也将和这座大山走得更近。

0: 权将彭大洲带到了昆明动物博物馆。
1: 可以，你看这毒龙牛。树栖动物的话，都是整个前肢。来，所里把这个衣服穿上，进去的时候要穿白大褂。
0: 尽管彭大洲有多年观察鼯鼠的经历，但是李泉还是想要彭大洲和鼯鼠来一次更近距离的接触，以便他们以后更好地揭开高黎贡山的秘密。

0: 其实物种什么意思？它就是说它的个体很小，温度最敏感是温度，风很大，假如有台风炮，这几棵树也是得当其冲的。
1: 画的是不出来了，糟糕了，这个古堡啊，比自己的生命还珍贵。画了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好，找了这么多年了哈，你说在这里出这个事情。

0: 这是一台超级光学望远镜，它能看到什么？月亮上的环形山、土星环，还是太阳黑子？很抱歉，这些它都看不到。它能做的是收集来自遥远天体的光，通过光谱为天体做 DNA 测序。原理就隐藏在它的名字里，它的全名是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简称 LAMOST。 光谱是人类打开宇宙之门的一把钥匙。
1: 最早的时候其实要追溯到弗朗和费物理学家吧，他就拿一个金属就点着，点着以后呢，他就拿三棱镜那样就看那个光谱，就把那个色散了以后，他发现里头有些线，然后呢他们又去看太阳，里头也有线。
2: 宇宙中不同的天体因为蕴含的元素和化合物不同，发出的光会产生不同的光谱，通过光谱能测定目标天体的温度、质量、运动形态等许多数据。
0: 天体的光谱就是它们的 DNA 序列，可是光银河系就有上千亿恒星，如果要一颗一颗的普查，几千万年也看不完。拉莫斯的诞生给了我们希望，作为一代光谱之王，他可以一次性观测4000个天体，一眼看千星。其中的关键技术在于他拥有一套我国首创的主动光学系统。上世纪90年代，天文学家苏定强等人提出，通过镜面拼接变形技术，可以实现在望远镜镜筒固定的情况下，只转动反射镜就同时跟踪4000个天体。
3: 从来没有一个望远镜有两块大镜子都是拼的拼接的，从来没有过一块镜子又要变形又要拼接，我们这两个都是首创，这个就是关键技术。
0: 当拉莫斯的开始观测时，由24面六边形镜组成的反射镜 MA 会实时转动跟踪目标天区，此时镜面下的力促动器通过拉顶让镜面发生微米级的变形，将目标天区发出的光线准确反射到由37面六角形球面镜组成的球面主镜 MB 上， MB 进一步将光路反射到胶面，胶面由4000个光纤定位单元组成，每个光纤定位单元连通一根光纤，定位系统可在数分钟内将胶面上的4000根光纤按星表位置精确定位，最终通过光纤将光传输到下面的16台250通道光谱仪中。
4: 第一个目标过去了，大家看大屏幕，我发目标了。
0: 助战天文学家发送目标，一晚的观星工作正式开始。拉莫斯的至今已经运行12年，获得超过2500万条天体光谱。拉莫斯的用超越时代的创新技术，探寻着人类终极追问的答案：我们从何而来，在哪里，又将去向何方？在拉莫斯的帮助下，人类不断拓展着认知边界。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时间从哪里开始？是宇宙大爆炸，还是盘古开天地？仰望日月星辰，终得时间奥秘。万物相生相灭，皆依自然之规律，有赖时间之秩序。

38万4403.9公里，是地月之间永恒的遥望。从嫦娥奔月的羽翼翩跹，到举杯邀明月的孤高豪情，上九天揽月始终是中国人的浪漫梦想。好在几千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科技大佬们派出了嫦娥六号这位新晋月球快递员，不仅去广寒宫转了一圈，还取回了月壤。据说这月壤中潜藏的生机竟有唤醒地球植物生长的神奇效果。从此月球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广寒宫，而是与人类命运交织的星际农友。古人对月的崇拜源远流长，月是神秘而神圣的存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人们头顶明月，双手合十，十一面观音托举日月。这种日月并置的构图方式，直接体现了古人对日月同等重要地位的认可。《礼记》中记载，上古的贵族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以别外内，以端其位。月亮的地位在中国古代进入文明时期后变得与太阳同等重要。先民们每晚仰观天象，发现那夜空中最明亮的天体总是从一道细

0: 体温逐渐变圆，再慢慢残缺，这样一轮圆缺的变化，正好是差不多的时间跨度。由此，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单位一月便诞生了。月亮的圆缺变化则被称为月相变化。一个月内月相依次包括新月、上峨眉月、上弦月、盈突月、满月、窥突月、下弦月、下峨眉月。于是唐代的白居易在新月时吟诵：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戴叔伦在上峨眉月时感慨：凉月如眉挂柳湾，月中山色镜中看。张继则在上弦月时坐着客船写下：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而春江花月夜时，张若虚看到了满月与潮水同时升起的壮观景象，高歌：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但是如此多的月相变化，到底哪一天才算一个月的第一天呢？这可不能随每个人的喜好，不然一个月可就乱套了。早在夏朝，人们就把完全见不到月亮的一天称朔日，定为阴历的每月初一，把月亮最圆的一天称为望日，定为阴历的每月十五或十六。如果你问，既然看不见月亮，为何偏要定这一天为初一？智慧的祖先或许会这样回答你：
1: 若无朔夜之黑，何显望夜之明呢？你瞧这朔字，便是月相从无到有的新一轮开始，这望字便是伸长脖子赏月的人呀。
0: 在中国上古文献中，最早记载朔日的是《诗经》：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恐之丑。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西周周幽王六年的十月初一，即公元前776年九月六日，发生了一次日食。由此可知，西周时期已明确以朔日为一个月的开端了。古人很重视朔日，因为如果朔的日子定错，时序就会大乱。《史记·隶书》中记载：王者异性受命，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每逢改朝换代，新王朝一定要重新确定一年中哪个月是正月，哪一天是初一，从而重新颁布新朝历法。同时也要重新制定服饰制度，详细规定上自皇帝后妃、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衣冠服饰的款式颜色。到了每年秋冬之交，周天子把含有第二年每月朔日政令的历书颁给诸侯，叫颁朔。诸侯接受这一历书，藏于祖庙，每逢朔日便杀一只羊祭于庙，向祖先和臣民宣告天下时间和天子政令，叫告朔。史官记事，遇事发生在朔日也必须写明。如《尚书·尧典》中有记载：“十又一月，朔，巡狩。”说的正是在十一月初一这一天，帝王乘着车马仪仗出门去巡视天下了。朔日背后蕴藏着中国最早的时间制度，望日之中承载着华夏浓厚的文明基因。七月十五中元节，河灯承载着思念顺流而下，香烛明灭处是人们对生命的叩问。

0: 八月十五中秋节，圆月映照着人间悲欢离合，桂酒飘香时，苏东坡把酒问天的醉意浸透千年。
1: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这些寻月而动的古老仪式，已经成为华夏文明血脉里永不褪色的文化基因。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在朔望的刻度下，夏朝的人们将月亮圆缺的一个完整周期定为一个朔望月。朔望月是月球绕地球公转相对于太阳的平均周期，时间长度为 29.53059 天。为了取整数，先民们便将大月定为30天，小月定为29天。朔望月不仅用于标记时间，在战国时期还被系统化地用来制定详细的月度计划，这些计划就是月令。月令是以令的形式，以月份为序，介绍物候、天象和政令。出土于敦煌的四时月令诏条，便将一年12个月的禁忌逐条列出，被称为汉代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文书。比如八月草木零落之后才能适当伐木，从正月到12月都不能伤害怀胎的动物。月令将政令与天象绑定，春耕秋收皆顺天时，税赋随桑叶生长浮动，政令与候鸟迁徙同步。长沙子弹库帛书绘12月神，故宫白玉令牌雕12月令花，更是古人以月戏事的浪漫表达。当先民把孟春起谷、仲夏劝耕、季秋献祭的月令逐一捋尽，才惊觉月缺月圆12度，草木已然枯荣一轮。于是商朝人便将12个月相周期，也就是354天，定为一年，这便是我们俗称的太阴历。太阴历依月相变化，对于人们安排社会活动影响重大。太阳历随四季流转，对于农业生产和气候预测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阴历每年354天，阳历每年365.25天，二者相差11天，这就意味着每隔2.7年就会相差1个月，时间长了四季就会错位。大概到了春秋时期，人们聪明地想出了19年制七闰的方法。

即在19年间安排7个闰月塞进太阴历中，既能调和阴阳，又暗合农时，至此阴阳合力得以完善，也就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农历，至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古人考虑了月亮的运动，又考虑了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运动，这种结合使得阴阳合力能够同时反映月相和季节的变化，这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阴阳合力此后一直被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和生活中，它使得中国人可以更好地了解自然，顺应自然，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古人追求天人合一、阴阳调和的理念。千年星河流转，中国人校准时空的执着却从未停歇。当代中国的历法系统由紫金山天文台颁布，从1950年起，紫金山天文台每年编算中国天文年历，不仅将太阳、月球、各大行星和1000多颗基本恒星在一年内不同时刻的运动精确到毫秒，也为天文、气象、潮汐等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了必要的资料。想象一下，如果古人的时空与我们的时空交汇，中国人追逐月光的脚步将产生一场跨越千年的宇宙级浪漫相遇。当汉画像砖上的月神嫦娥与玄武拱手相会，嫦娥探月工程取到的月壤已经在实验室解码月球20亿年前发生的故事。当商朝的占卜师在甲骨上刻下月字，紫金山天文台的射电阵列正以纳秒精度丈量着地月距离。当古人将朔望的划分作为历法之基，北京天文馆的孩童们已经在天幕研究日月星辰。明月亘古如新，变的只是解读它的眼睛。在甲骨文中，月这个字被画成了半个月牙，这大概率是因为远古人类观察到月圆的时间少，月缺却是常态，于是便用缺月代表月字，时刻提醒自己月盈则亏，盛极之反，人生在世不惧残缺，因为残缺是圆满的伏笔，盈亏是永恒的呼

人生是千里江山，也是一蔬一饭。他永远处变不惊，给人间送来细小的温存。他躬耕田亩，亲尝百味，舌尖活色生香，心中关山戎马。他舍弃功名，寄情园林，撰写中华美食的明天。他从时代的变局脱身，每一次创新都是快意闲情的范本。从美味中重拾四位先生，色香味诗史史，跟着先生二品先生史。六岁他写诗震惊乡里，25岁他熟读诗书。

0: 春秋，五经间接督导。41岁，他成为当红职业作家。59岁，他见芥子园，组剧团，一生都在琢磨新鲜玩意儿。他就是不安分的李渔。出身明末的李渔以神童自居，他说自己襁褓识字，科场的童子试他一考就中。第一次参加乡试，李渔却落榜了。一贯顺利的天才哪受得了这份委屈啊？
1: 酒少更宜奢痛饮，愤多孤还独离骚。
0: 嘿，瞧瞧这气象，出师不利，离骚也不读了，先痛饮一番再说。3年后，李渔踌躇满志再出发，可点儿背的他连考场都没进去，清军就打进来了，先生再度无功而返。考功名是没辙了，李渔把赶考路上看见的满目疮痍写进了诗里。
2: 人生贵逢时，世瑞人际瑞，既为乱世民，浮游寄同类。
0: 触景伤情的李渔感慨自己像浮游一样渺小，但你以为先生要就此消沉了？他才不会。丧气劲儿一过，身体里不安分的基因又开始躁动了。不做官就不做官吧，人生乐事不还有千千万万？于是李渔全家从江苏如皋迁回了故乡浙江兰溪。
3: 此生不做王摩诘，身后还需藏网穿。
0: 李渔一度将王维视作偶像，王维不也是历经战乱最终归隐田园吗？
3: 嗯，
0: 他王维做的，我李渔难道做不得？在兰溪，李渔衣服一敞，扇子一挥，斜斜卧倒，边吃瓜果边读书，诗书在手，功名无望的烦恼好像也云淡风轻了。回到山野间的李渔大概还有一点小心机，大城市的瓜果蔬菜和山里的怎么比啊？而且啊，这林间还有一道美味，李渔听到10次有9次都忍不住流口水。你可别觉得夸张啊，这是先生白纸黑字写在诗里的。松峻无根出自天，文垒10度九垂涎，不妨笔注朝朝诗，免我辛勤种菜园。山里有天赐美味松毛蕈，连少种点菜的偷懒心思都动上了。淳安有着520万亩的山林，森林面积和覆盖率居全省第一，而其中135万亩为马尾松林。千岛湖水体大，形成的湿度高的小气候，造就了先生最爱的山珍松毛蕈。300多年以来，浙江老百姓也都一直将其视为心头好。在偌大的湖岛上，群山遍野间穿行寻菌并非易事。
4: 这里很多的，
5: 前几天开始看的，刚刚长出来的。
4: 我前天就是在这里发现一颗。
0: 而要找到如山野精灵般的松毛蕈，简直就是挑战困难模式里的终极 BOSS， 必须资深专业人士才能胜任。
4: 今天很容易发现的。
0: 何次平61岁，钱根月63岁，郑建军62岁，哦，还有一位年纪小一点，廖北海，再过2个月满60了。何次平作为小组领队，研究菌类20多年，在全县100多座山林留下足迹，并写了11本菌类相关书籍，将菌子品种、特征、生长习性等记录在册。
4: 我们发现了有700-800种，书里面是568种。
0: 如今，大家虽已退休，

0: 闲不住的他们把上山寻郡变成了老哥们间每月雷打不动的固定团建。作为专业老玩家，今天要找的当然是松毛鬈。
1: 松乳菇呢，是我们县里最多的一个菇，那么也是老百姓最喜欢的一个菇。今天肯定菇很多的，我们兵分四路哈，包抄。包抄以后呢，我们就不会那个漏掉那个区域了。
0: 这架势，看来自信满满啊。寻郡不光要体力，还要讲战术。
1: 松毛鬈呢，它也很狡猾的，它就是覆盖在那个松树的树叶这个下面，有一点就是难找。
2: 怎么找呢？这股树叶突出来了，下面可能就是菇了。
3: 对对对，这个菌子，当年我也是这么找的。
4: 你那边还有没有啊？
1: 这里好像暂时还没发现。前面
5: 我们前面来的话，这地方很多的。
1: 前面我这里采到几次的都是半篮子的，
0: 可都晃悠了两三个小时了，篮子里一朵也没有。今年千岛湖降雨期推迟了，加之当地人对松毛鬈的钟爱，很多老伙计们原来开荒的私藏采集点也经常被人捷足先登，让今天采集松毛鬈的难度又加大了。
1: 哦，这个还是比较干涩哈。
5: 哎，我们等到了雨，加上雨的话，这个就比较多了。
1: 哦，这里发现一个，看下来看，
5: 干掉了哈。
4: 嗯，干掉了，
1: 干掉了。
0: 虽只是四人小组，分工却很明确，背负、开路、辨认，就连摄影都有专人负责。
1: 再找一找。里面每一个水平带上再找找看，
5: 根据那个地方有没有啊？
4: 没有
1: 啊。专场。
0: 资深玩家找了半天，也只找到一朵不能食用的柑菌。何次平决定换个地方碰碰运气，
1: 分头找一找。
4: 对，
1: 今天也有希望的了。我们有时候是踏步铁鞋无觅处，得来全部费功夫嘛。你真正要去找，也是一下雨找不到的嘞。披荆斩棘一段之后，又会一段好走一点的路，可能会很有发现了。啊，发现一个。
5: 你找的？
1: 看一下，我看一下，树根底下啊。哎，这里一个颜色对的。啊，这个是很大的啊，很新鲜，定势也很清晰。哇嘞，很漂亮，它的颜色也很正，翻过来。
0: 面对这些山野间的精灵们，光有技能和经验还不够，还得看老天的脾气。虽然老伙计们今天只有半篮的收获，他们依旧乘兴而返，充满未知，顺其自然，这就是寻郡的快乐。松毛鬈学名红枝乳菇，自然生长于马尾松下，肉质脆嫩，有松树类的芳香。先生也在书中提到，食此物者尤其山川草木之气，来形容它独特鲜美的味道。松毛鬈十分娇贵，一年内只有夏初与秋末两段短暂的生长周期，而菌体碰伤后表面会迅速氧化变绿，常温下最多只能存放三四天。这等如精灵般的食材，保存也必定讲究。
6: 真空抽空，这种大概两三天。还有一种是冷冻储存，你只要不解冻，放个一个月也没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做这个松毛鬈的油，榨干了菌菇里面的水分，再加上这个油没过这个松毛鬈，

0: 完全跟空气都隔开，所以说它存放时间是最长的，一年左右都不会坏。
1: 高端食材往往只需最简单的烹饪。
0: 我们当地吃法最多的就是松毛笋拿来做滚豆腐。
1: 风味醇厚的本地火腿，既能提供油脂和肉香，也能起到增鲜的作用。这里头的奥秘，先生早写好了。此物素食固佳，伴以少许荤食油加，盖熏之清香有限，而汁之鲜味无穷。盐卤豆腐表面煎至焦黄，与火腿松毛蕈一起在汤中翻滚，这就是淳安人口中的松毛蕈滚豆腐。富含纤维氨基酸和核苷酸的菌汁在高温下充分析出，与豆腐火腿一同汇入这滚烫之中。这道菜最好吃的估计就是这锅热气腾腾的汤了。
2: 就是这个味儿，已经闻到了松菌的香气了。哎，你这是要放什么呀？
0: 我们当地人都喜欢吃辣。
1: 地处浙西的淳安靠近安徽徽州，一条新安江带来了重味重色火锅族的徽州饮食文化。在潮湿气候的山区，一口辣一身汗，这就是当地人说的祛湿吧。哪怕是吃鲜味的菌汤，也得要放辣椒才算过瘾。五六月的松毛蕈颜色鲜艳，质地滑嫩，菌子入口在舌尖松脆地爆出汁水后，便一呲溜不见踪影，颇有些咀嚼意趣。豆腐快快充盈，吸满汤汁，滚烫可爱。火腿不露声色，咸鲜风味融入汤中，汤汁裹着山林和松针清香，又透着肉质与黄豆的醇厚，辣味伴着滚烫，忍不住再来一口。
3: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0: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0: 在山野间放纵不羁的鲤鱼，既然没有选择公务员这条路，那就靠写作来养家糊口吧。40岁那年，先生举家迁往繁华都市杭州，他要在那里凭才情闯出一片天。既然想当职业作家，鲤鱼就得琢磨了，畅销书的流量密码在哪里。按他随性的性格，正襟危坐、满口说教的文体是碰都不会碰的，那写点什么好呢？
1: 近来的传奇小说陈词滥调，不堪卒读啊。传奇传奇，非奇不传，市面上都是些什么呀？
2: 立翁兄啊，你有什么高见？
1: 高见谈不上，鸿篇巨制不敢妄言，但诗歌曲词、拜官野史，我是最擅长的。不孝美妇一贫，不识名流一唾，我李立翁定会让这戏曲小说耳目一新。
0: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鲤鱼那会儿戏曲和传奇小说大行其道，可市面上的作品大都没有新意，甚至还互相抄袭。先生思来想去，先从身边的八卦故事说起吧。他以妻子为原型写了处女作《莲香伴》，书一推出就成了爆款，销量就是底气，先生的野心更大了。谁也没想到，鲤鱼的写作大业竟然会从当时很冷门的喜剧开始。里头的原因先生说得明明白白，
1: 唯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孝是无忧。
0: 在先生的年代，敢靠写喜剧为生，不光要写得好，还得豁得出、看得准。在杭州11年，他一年一部畅销书，写的故事跌宕起伏，反转拉满。有写阴翳之风筝引发出离奇故事的风筝误，有描述皇帝和民女曲折爱情的玉搔头，无一不脑洞大开，让人开怀大笑。畅销书作家的位置，先生彻底坐稳了。即便是当年的物流条件，数天之内，鲤鱼的新作就能出现在3000里外。笔耕不辍，日进斗金，对贪吃的鲤鱼来说，赚了钱当然要花在美食上。江南是鱼米之乡，关于鱼他有自己的独到理解，如寻，如记，如记，如鲤，皆以鲜胜者也。鲜以清煮作汤，如边，如白，如石，如莲，皆以肥胜者也。肥以后烹作快，烹煮之法全在火候得宜。
1: 这白鱼拿来红烧是最适合不过了。
0: 对于先生肥鱼得后烹的理念，在淳安流传至今。淳安渔民春华阿姨最拿手的就是红烧白花鱼，热锅凉油，保证鱼皮不破，大火煎至两面金黄，下加饭酒去腥。所谓加饭，就是黄酒在酿造时增加了糯米，滋味更甜，还可以提鲜。至于调味嘛，当地特色辣椒酱就该登场了。
1: 这辣酱看着好像有点东西呀。
3: 这个酱是我们传人的灵魂。
0: 淳安山地多，适合种黄豆，每年2季，夏收的叫六月豆，秋收的叫冬豆。淳安人爱吃的六月酱和冬酱

顾名思义，就是从这两种豆子来的。每年梅雨季，选本地黄豆浸泡12个小时。煮至黄豆黏丝，一捏成泥便可起锅。摊凉至室温，即可裹上面粉，

0: 豆表面长出的淡黄色菌丝就是米曲霉。在米曲霉的作用下，黄豆分解出纤维多肽和游离氨基酸，独特的纤维就从这里来。面粉经过米曲霉糖化、酒化，变得味道甘甜。豆香经此升级，浓郁扑鼻。发酵的酱豆，一种加入盐水，在太阳底下晾晒，再发酵四个月，就成了六月酱。另一种酱豆的命运不同，它要拌入剁好的本地辣椒和姜、蒜、盐一起封坛半个月，这是变成冬酱的必经之路。六月酱入口咸，回味甜，冬酱则咸鲜爽辣，一豆两做是淳安人物尽其用的智慧。这就结束了吗？会吃会做的春华阿姨还藏了一个点睛之笔，六月酱与冬酱按1:2的比例混合，用菜籽油熬制，春华阿姨的拼搭融爽辣与咸甜为一体，洋葱增加鲜甜，新口的姜丰富辣味的层次，蒜香一起加入，味觉层次丰富的辣椒酱完全体，一下子就能点亮整张餐桌。这辣椒酱的加入才契合先生肥鱼后烹的理念，才算最地道的淳安红烧白花鱼。鱼皮伴有菜籽油的焦香，酱味香浓，蒜瓣肉轻轻一抿，口中微微泛甜，毛刺已切成小节，吞下也无妨，咬汁拌饭，米粒颗颗红润发亮，搭配滑嫩细腻的鱼肉，食欲大增，爽辣过瘾。
1: 哎，给我来碗米饭，我也要拌酱吃。
0: 鲤鱼在浙江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书写一本火一本，湖上笠翁的笔名，上到公卿将相，下到贩夫走卒，都听说了。先生又腾出手来做了一件新奇的事儿，写了那么多戏，那么多人爱看，为什么不自己组个戏班把他们演出来呢？说干就干，鲤鱼的家班成立了。家班反响不错，先生又动了心思，我们走出去看看，全国巡演吧。这文艺演出公司老总的身份算是没跑了。
2: 白云缭绕，金风徐来，好啊，哈哈哈哈，不如我们就在山顶高歌一曲，乔姬意象如何？
0: 兴之所至，说来就来，哪怕在华山之巅，鲤鱼也能操持一场高山演唱会。一路走来一路唱，用先生的话说，全国九州历奇六七，当时疆域版图就九个区域，先生的戏班走过其中六七个。在耳顺之年，巡演归来的先生回到了芥子园，在这座凝聚了毕生心血的园林里，他自己写戏，自己排，自己寻味，自己吃。不安分的先生好像就是不爱按常理出牌，凡事都要走出自己的路来，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走寻常路。年少的时运不济，官场的止步不前，放在一生的长度和等身的著作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晚年的鲤鱼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满意到他想将毕生的所学、所思、所想揉进一部集大成的作品里，这就是为后世所传颂的那一本《闲情偶记》。内容厚重，名字却写意，像极了鲤鱼的风格。此刻刚动了念头的鲤鱼还不知道，这部《闲情偶记》会成为后人了解中国文人生活绕不开的经典。

0: 下一集，翻开鲤鱼闭关书写的大作《闲情偶记》，看看都有哪些好吃的。顺便再听先生讲讲生活的寻常细节里，怎么藏天地、见众生。
1: 就是这个味儿。

0: 这是一台超级光学望远镜，它能看到什么？月亮上的环形山、土星环，还是太阳黑子？很抱歉，这些它都看不到。它能做的是收集来自遥远天体的光，通过光谱为天体做 DNA 测序。原理就隐藏在它的名字里，它的全名是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简称 LAMOST。 光谱是人类打开宇宙之门的一把钥匙。
1: 最早的时候其实要追溯到弗朗和费物理学家吧，他就拿一个金属就点着，点着以后呢，他就拿三棱镜那样就看那个光谱，就把那个色散了以后，他发现里头有些线，然后呢他们又去看太阳，里头也有线。
2: 宇宙中不同的天体因为蕴含的元素和化合物不同，发出的光会产生不同的光谱，通过光谱能测定目标天体的温度、质量、运动形态等许多数据。
0: 天体的光谱就是它们的 DNA 序列，可是光银河系就有上千亿恒星，如果要一颗一颗的普查，几千万年也看不完。 LAMOST 的诞生给了我们希望，作为一代光谱之王，它可以一次性观测4000个天体，一眼看千星。其中的关键技术在于它拥有一套我国首创的主动光学系统。上世纪90年代，天文学家苏定强等人提出，通过镜面拼接变形技术，可以实现在望远镜镜筒固定的情况下，只转动反射镜就同时跟踪4000个天体。
3: 从来没有一个望远镜有两块大镜子都是拼的拼接的，从来没有过一块镜子又要变形又要拼接，我们这两个都是首创，这个就是关键技术。
0: 当 LAMOST 的开始观测时，由24面六边形镜组成的反射镜 MA 会实时转动跟踪目标天区，

0: 此时，镜面下的力促动器通过拉、顶，让镜面发生微米级的变形，将目标天区发出的光线准确反射到由37面六角形球面镜组成的球面主镜 NB 上。NB 进一步将光路反射到胶面，胶面由4000个光纤定位单元组成，每个光纤定位单元连通一根光纤。定位系统可在数分钟内将胶面上的4000根光纤按星表位置精确定位，最终通过光纤将光传输到下面的16台250通道光谱仪中。
1: 第一个目标过去了，大家看大屏幕，我发目标了。
0: 驻站天文学家发送目标，一晚的观星工作正式开始。拉莫斯的至今已经运行12年，获得超过2500万条天体光谱。拉莫斯的用超越时代的创新技术，探寻着人类终极追问的答案：我们从何而来，在哪里，又将去向何方？在拉莫斯的帮助下，人类不断拓展着认知边界。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在上一集中，我们看到中国在金三角地区推动的替代种植计划和清剿毒枭的努力，正在遏制周边地区的毒情泛滥。
1: 金三角地区的海洛因也最早是过境中国，出境到欧美地区，主要是北美地区的。
0: 然而在国际毒潮泛滥的背景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独善其身。以南美的银三角、西亚的金新月和东南亚的金三角地区为核心的三大毒源地，正在将毒品源源不断输送往世界的各个角落。全球数以亿计的人口正遭受毒品危害。

0: 特别是像一些国际的贩毒组织，他们组通购买毒品、运输毒品、中间储存毒品，到最后的贩卖毒品，一般都是跨地区进行的。
1: 平静的水流下，或许就掩藏着惊涛骇浪。来自大洋彼岸的毒枭，正试图穿越茫茫大海，逼近中国的海岸线。

0: 2017年7月，西班牙巴塞罗那，这个名为洛佩兹的年轻人正在紧张地做着一项准备。尽管此前从未有过潜水经验，他却要求在短时间内掌握潜水技能。不仅如此，他还着重针对水下负重能力训练。这种特殊训练并非洛佩兹的健身项目，而是针对即将前往中国执行的秘密工作。上海，
1: 中国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
0: 2017年7月30日，一艘来自南美洲名为南方智慧号的远洋货轮抵达上海港进行维修。情报确切显示，有大量毒品隐藏在这艘来自秘鲁的远洋货轮上。为什么南美的毒品不在富裕的北美销售，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世界上三大毒源地里，中国主要遭受来自东南亚的金三角毒品威胁，但与我国西部边疆相邻的金新月地区也不容忽视。
2: 阿富汗地区那个叫我们叫金新月地区的毒品，它的毒品呢主要是向欧洲地区贩运的一个毒源地，像我们国家也在不停的在渗透。但是我们国家第一个那边有天然屏障，第二个是我们和巴基斯坦啊还有上合组织国家啊，我们合作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些年基本上保持在比较平稳的一个阶段。
0: 由于美国政府对海陆边境加强管控，位于遥远南美银三角地区的毒枭急需开拓亚洲市场，

0: 快速发展的中国便成为一个重要目的地和中转地。
1: 2019年，我们从缴获和查获案件的数据看，我们破获了从北美地区来的大麻案件上升了1.4倍，缴获的大麻上升了3.5倍。银三角地区就是对我们的威胁也是开始凸显了。
0: 基于禁毒的全球合作机制，中国警方与世界主要国家有着频繁情报交换。正是这些看不见的眼睛，注视着一条条毒品交易线索。眼前的南方智慧号，就是多条情报线索指向的目标。
2: 我们在侦破一些有组织的跨国犯罪案件中，往往都是相关国家的禁毒执法部门，我们共享情报，比如说我们把犯罪分子的一些轨迹及时通报给有关国家的警方，来共同进行监控，这样能保证贩毒组织的一些贩毒路线、贩毒动态都能够在我们掌控之下。尤其是我们在开展跨国的控制下交付办案的时候，那这种情报交流就至关的重要。可以说，如果没有有效的情报交流，没有开放的情报的共享的理念，我们就无法适应打击跨国贩毒犯罪的这种需要。

0: 进入船舱的地方其实很多，像锚链、这个缆绳啊，包括我们的饮水梯，包括我们的舷梯。整个这个机舱，包括生活区，包括货舱，这些都是我们重点的这个监控的对象。
1: 然而，来自美洲的情报却没有提示，是谁将毒品带上船？那些毒品又隐藏在这艘巨轮的什么位置？
0: 这样的地方就是尾轴管，可以顺着这个舵，这个尾轴管就可以爬到我们的这个里面。
1: 在结构复杂的货轮上寻找毒品，无异于大海捞针，因为任何一个船舱隔断都有可能成为被利用的空间。当警方正在搜索南方智慧号的时候，秘鲁人福泽、巴基斯坦人阿瑟、印度人鲁本和中国香港人陈某也乘坐快艇靠近这艘远洋货轮。
2: 四名犯罪嫌疑人围着整个船体呢转了很久，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向，也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目标。
1: 更令人费解的是，四名犯罪嫌疑人围绕南方智慧号观察之后，并不接触这艘货轮，随后就全部登岸离开了上海。证据不足的前提下，即便抓获犯罪嫌疑人，也不能向法院提起有效诉讼。当务之急是找到毒品隐藏位置。
2: 也没有发现他们对这个船的某些部位有一个特殊的一个保护。
1: 南方智慧号从秘鲁来到中国，需要一个多月的航行时间。他们是怎样将毒品运送上船？隐藏在船体内的毒品又如何保证不被发现？难道这艘远洋货轮上已经有船员被毒贩渗透？
3: 广播通知，全体人员到 A 层集合，全体人员到 A 层集合，谢谢。
2: 没有任何的船员或工作人员呢和四名犯罪嫌疑人呢有过直接的接触，所以我们判断呢，船上的船员并不知晓这个毒品藏匿于船上这一情况。
1: 警方对这艘船上进行详尽调查之后，并未发现任何船员有犯罪记录与可疑行为，警方怀疑毒品可能被隐藏在一个鲜为人知

0: 且无需登船就可以装载的位置。谢印昌，上海华润大东船厂的总管工程师。
1: 南方这边标记，那边的标记不是做得很清楚？谁做的那边标记啊？
2: 拿哪一边就好？
1: 就靠里面和你这边要切割的地方。
0: 谢印昌曾多次主持南方智慧号的维修工作，对船体结构非常熟悉。
3: 按照我的理解，它有三个途径。第一个途径，它通过潜水员潜入水下，把毒品放在安装在鼻轮骨上面。然后第二个途径也是通过潜水员潜入水下，把毒品安装在海水阀腔的格栅上面。
0: 海底门与海底格栅位于轮船底部，是船体吸入海水的通道。这两个地方常年淹没在海面之下，位置非常隐蔽，只有专业潜水员才能到达这里。在上面提到的两个位置，警方都没有发现毒品。
3: 然后第三个途径，把毒品藏在舵杆洞里。舵杆洞位于船的后部，它是一个敞口的区域，直通海面。在船舶吃水较浅的时候，很容易人从小船上面接近这个舵杆洞，然后把物品藏到里面去。
0: 舵杆洞是剩下唯一一个不用登船即可放置毒品的位置。
4: 我们呢安排侦查员装扮成为船厂的维修工人，秘密将舵机舱内的黑色旅行包取下。取下以后，我们发现呢，旅行包内藏有块状的可疑物质，一共20块。经过检验鉴定，发现为20公斤左右的可卡因。
3: 通常情况下，船在水里面，鼻轮骨和海底阀腔都是在水下，肉眼很难发现。只有船检修的时候，才容易被发现。平常在运营过程中，船员还有其他的路上的人员是根本发现不了的。
0: 警方将所有细节联系起来后发现，由于南方智慧号在上海港被吊起维修，毒贩完全无法接近悬在半空中尾舵舱内的毒品。这就是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离开上海的原因。2017年8月上旬，南方智慧号在上海港维修完毕，起航返回秘鲁。船上的毒品已经被上海警方秘密取走。

0: 就是南美地区的可卡因，还有北美的一些大麻，他们对我们的肾脏，我们这些人打的是比较厉害的。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嚼着吃的。
9: 活性乳酸菌
2: 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7: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

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离开家前往唐山的洛佩兹并不知道，他已进入中国警方的情报视野。
1: 咱们接公安部进度通报，来南方智慧号接取货物的嫌疑人已经陆续入境。
0: 唐山港，中国北方的一个重要港口，全球海运而来的货物从这里报关后将快速到达包括中国首都北京在内的整个华北地区。
2: 去年的11月6号，我局又接到了公安部的线索通报，说还是这艘船南方智慧号又从秘鲁过来了，仍是船上藏着大量毒品。
0: 根据情报，这次随船前往中国的毒品依然存放在上次被警方发现的若干洞内。获得这个情报的中国警方最初甚至认为是信息错误，南美毒枭怎么可能在一个地方犯两次同样错误？但真有人两次栽进了同一条河里。
2: 就在这豆瓣美景顶部这个两边的铁栏杆的上面发现了5大铁包毒品野生物。后来我们到我们局这个鉴定中心称净重是94.635公斤，成分是可卡因。
0: 警方的这次秘密行动并没有惊动任何人，与此同时从西班牙远道而来的洛佩兹已经做好准备。与俄罗斯人菲利普阿杜会合，目标就是停靠在唐山港的南方智慧号船尾若干动力的毒品。他们此时并不知道自己即将踏上落网之旅。
2: 11月16号，公安部给我们的通报，说几名外籍犯罪嫌疑人已经陆续入境。当时心情特别激动，哎，没想到还能过来。
0: 已被中国警方秘密监控，还在憧憬丰厚报酬的洛佩兹

正一步步进入梦中。2017年11月17日傍晚，来到唐山的洛佩兹一行人雇有一艘渔船，驶向南方智慧号停靠的锚地。

0: 风浪不小，至少有一米多的浪。奇温那阵子冷了，相当的冷了，有时候没到零下，都接近零下了。那天那阵子我们都穿棉裤棉袄了。
1: 开了都两个多小时吧，到了那个地方，看到那个大船了。但是当时天还没有黑。到五点多，天黑了之后，他们就开始潜水。这个潜水员是一名西班牙人和一名俄罗斯人，他们两个潜水下去。
0: 那潜下去之后，你都看不住他的方向，咱们也不知道他往哪个方向去了。
1: 当时他往船那边游吧，属于是逆着这个洋流，特别费劲，并且这个当时风浪也不小，根本就游不到了，就回来了。
0: 他还是用我们绳子事先拴好绳子了，把他薅回来拽回来的。
1: 当时还挺危险，如果身上不拴着绳子的话，水都能淹死了。
2: 几个刚刚学会潜水的年轻人完全无法应对风高浪急的复杂海况，他们只能返航。
1: 他们上岸之后就实施了抓捕，当时把这六个人就是全部一举抓。

0: 潜水设备啊，绳子啊，钩子什么的。
1: 警方通过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和证据的分析，将哥伦比亚毒枭卡洛斯及香港买家考胡尔的详细身份信息通报所属国家与地区的警方，从而彻底打掉这条由南美可卡因产地向亚洲贩运毒品的海上通路。
2: 这些可卡因大部分是要进中国转口到其他地方去的，因为中国境内的可卡因的吸食人群不到一千人，所以我们的市场是不够大的。
1: 历史经验表明，只要毒品在中国过境，逐步就会形成国内消费市场，解决毒品问题的难度将随之变得越来越大。
2: 因为每一个过境的毒品的案件一定会涉及到本地的贩毒团伙，这些贩毒团伙一定会以利益为最高的追求，只要是能挣钱他就会在那贩，所以他会发展本地的市场。
1: 根据全球贩毒集团不断变化的犯罪趋势，近年来中国与世界各国在禁毒执法领域的合作，已由过去简单的情报线索交换拓展到可以在不同地域进行无缝化联合侦查和执法，极大的威慑了犯罪集团。毒品的巨大利益诱惑总是令人铤而走险，面对不断升级的打击，贩毒集团将眼光转向海洋深处。

海警命令你立即停床接受检查，所有人员到前甲板双手抱头。

0: 这是一艘石油运输船，中国海警正在对它发出停船警告。中国海警驾驶的是一艘武装船，在中国领海范围内，海警船是可以迅速靠近任何一艘违抗命令的船只，甚至在危急情况下发起行动。这艘被海警严重警告的运输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1: 2017年的2月上旬，我们接到的线索以后，我们迅速的去核查，查了以后呢，就掌握到了一个香港籍的人员，他是负责幕后出资。
0: 汕尾地处珠三角东岸和潮汕地区之间，距离香港不到100海里，这个地缘优势令汕尾与香港民间保持特殊关系。
1: 其实香港人跟汕尾这一块的裙带关系太多了，从渊源上来说是说10个香港人就有一个祖籍就是汕尾人。
0: 这艘船的行驶轨迹非常可疑，它首先从福建宁德起航，前往缅甸安达曼海域，之后再进入中国领海。
2: 我是中国海警，我是中国海警，命令你立即停船接受检查，所有人员到前甲板，双手抱头。
0: 汕尾，尤其是陆丰地区，曾经是制造贩卖冰毒的重灾区。2013年之前，近一半在中国大陆销售的冰毒都制造于此。毒贩以宗亲关系为纽带，并通过渗透腐蚀部分当地基层干部，形成一个个组织严密的堡垒村。汕尾博社村，眼前景象与岭南地区普通农村没有任何区别。村子里蔡家是大姓氏，宗族祠堂位于整个村子的核心位置，象征所有村民面临挑战时要同心同德，相互扶持。

0: 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每天负责打扫宗祠的卫生。
1: 弄的是什么猪头面，对象的是个怎么休息啦，下面就落塞下等个啦，就塞啦，妈的等个摆啦，那些叫弄大大概给我弄团，你即将起舞起舞舞啊，我就要忘掉我干嘛。
0: 虽然工作简单重复，但在他看来，列祖列宗眼前容不得半点不干净。
1: 当天王一下楼，你要无奈啊啦，下楼你要唔成规啦，将啊将笑你要等不过啦，想当下哦，我不下水那个兄弟个命个当天最无命啦，个命透啊。
0: 团结的宗族，有时候也会被犯罪集团利用。某种程度上，紧密的宗亲关系非常有利于这种分工紧密的制贩毒活动。因此，博社村一度沦为制毒重灾区，高峰时，全村有两成以上家庭直接或参股制贩毒品。不少人家里就是制毒场所，更因宗亲血缘关系复杂，出现相互掩护甚至对抗执法的局面。2013年12月29日凌晨破晓之前，

0: 这个村子被数千名武装警察严密包围，警方史无前例地集结4000警力，从空中和地面对博社村进行雷霆扫毒行动。
1: 毒品犯罪应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刑事犯罪，那么在任何一个国家对毒品犯罪都施以严刑峻法，也正因如此，那么贩毒分子往往是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和打击，他们不惜暴力抗法，甚至对缉毒执法民警造成人身伤害。
0: 那天晚上，警方突破所有把持博社村的非法武装人员，迅速打击多处制毒工厂，

0: 最后缴获2925千克冰毒，260千克 K 粉和23000千克制毒原料。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
2: 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度空前的禁毒行动一直持续到现在。所有的街道、村庄、海岸被细分为许多网格，每天不定时稽查毒品，

0: 汕尾地区的毒品得到有效遏制之后，中国东南部沿海的局势悄然转变。
1: 从陆路上如果说去走私这么一种大量的东西，它特别容易暴露。从海路啊去走私这么一种大的走私毒品，因为这个很直接嘛，只要你有船，那么它世界各地它都可以，它都通过海路它都可以去到。我们汕尾也有众多的这么一种从事海洋渔业这运输的这么一种人员。
0: 在中国警方的高压严打之下，毒品在汕尾交易十分困难。于是，香港毒枭让汕尾人陈某某收购船只，并组织船员从福建出发，前往缅甸海域进行毒品交易。

0: 在缅甸南部的安达曼海域停留了两到三天的时间，他那个停留是非常不正常的，就不像一般的如果是捕鱼啊或者是运输的话，他们是不可能会在海上就停留漂泊的那种停留。
1: 2018年1月24日，这艘船在安达曼海域停留三天后，试图迅速穿越中国领海。一直监控这艘船行踪的中国公安部禁毒局迅速联合海上执法力量对其进行海上拦截。

海洋。只有这两艘船一直形影相随。面对中国海警的警告，这艘游船非但没有停止，反而开始提速向前。一般情况下，毒贩会在满载毒品的交通工具上设置武装力量。海洋覆盖地球表面1/3面积，大部分区域是各国领海范围外的公海。近几年来，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不断发出警告，犯罪集团正在利用公海上的航行自由权进行跨国海上犯罪活动，并且犯罪的规模和类型都在不断扩大。这艘船从缅甸安达曼海域穿越中国领海后，向东北方向快速航行，在离开我国领海之前，是打掉船上毒贩的唯一机会。就在即将采取行动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0: 这艘船就冒起了滚滚的浓烟。看到那个火着起来的时候，大家都是很震惊，所以当时我们判断有没有可能就采取把这艘船烧了之后自己也在那里自杀了。
1: 如果船上毒品被付之一炬，警方将难以掌握充足证据对毒贩进行起诉。危急情况下，警方试图首先对船上的人进行救援。
0: 那个距离最多就是120米，但是他那个船的明火太大了，我们的海警船只一旦靠近的时候，有可能就会把火苗引到我们这个海警的船上，所以只能远远的这么一把这艘船跟扣好。
1: 毒贩当然明白海洋的力量，当他们利用茫茫大海来掩护罪行的同时，也把自己推向最危险的深渊。这艘船整整燃烧了7个小时，在做了安全评估之后，中国海上执法力量即将展开登船行动。

0: 趴下，趴地上，
1: 趴地上，
0: 趴下。

0: 不出意料，船上运载的毒品已被天然气引爆，化为灰烬。
1: 这是餐厅，这边是厨房部位，然后这边是一个他们放冰毒的窗。旁边这个，现在这里有反锁什么东西的，以前是他的轮机长，轮机舱爆炸以后，整个板都给它冲击力冲掉了。
2: 这中间是有一个隔板。
1: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房间，爆炸以后整个给它冲散了。所以当时存放冰毒的地方是在这里。
0: 毒贩深知，贩毒往往都会被指控为重罪。因此犯罪嫌疑人有可能随时使用最极端行为销毁现场，并对执法人员进行疯狂的抵抗。

0: 国家毒品实验室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毒品检测手段，他们不仅能确定样本的种类，更能通过样本成分推断毒品的来源地。这个实验室为前方缉毒警察的行动提供了充分合理的证据和线索，对毒品做到精准溯源。
1: 这个其实是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叫海洛因，它是从天然的植物提取出来，这一类的分析的话其实主要是基于它的这个不同的这个产地，它的环境是有区别的，各种的这个生物碱的含量，还有包括一些这个无机元素的含量都有细微的区别，各个产地的特征明确了之后，那么我们缴获到了一份未知的样品，来分析它的当中的特征，看跟哪个产地是比较吻合的，那么就可以推断它的原产地是什么地方。
0: 鼎玉号虽然被焚毁，然而毒品实验室的专家依然尝试从灰烬中寻找证据。他们认为毒品燃烧之后蒸发的气体颗粒很可能冷却后残留在灰烬和污水里。
2: 在那个鼎玉船只的发动机舱、生活舱，还有那个烟囱的出气口，这些有凹槽的潮湿部位，我们都提取到了高浓度的甲基苯丙胺反应，所以由此认定这艘船有大量的运载毒品病毒的事实。
0: 充足的证据表明，这就是一艘贩毒船。香港人余某某委托汕尾人陈某某物色船只和船员，前往缅甸海域进行毒品交易。陈某某及其手下在福建宁德找到了一艘载重量为600吨的游船，并在高雄海域非法搭载4名中国台湾籍船员之后，前往缅甸安达曼海域。这艘船在缅甸海域停留3天之后重新起航，他们企图穿越中国海域，迅速进入菲律宾领海。
3: 所以我们对任何一起我们发现的毒品，无论是过境到哪，我们会坚决打掉。
0: 在中国领海对鼎玉号的依法打击，是中国政府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毒品犯罪是一个世界问题，全球情

报互换和同步协作是重要打击手段。互换制毒地点和销售地点在何处？

0: 如今被种上了粮食作物。曾经满是加工制造冰毒窝棚的海边滩涂，也改造成连片的鱼塘、虾塘。
1: 那现在我们村也在搞一个美丽乡村建设，上面也要拨款给我们。这几年就经过上面所有领导对我们村的关注关心，我们村已经改变了，比以前改变了换了好多倍了。什么水高排污、排水排洪，或者水利方面还是污染方面，我们都处理了好多。总体规划现在也请农家来给我们设计，就是想要把以前的毒品堡垒村要搞成那个美丽乡村。
0: 这个1.4万人的沿海村庄，已经实现了令人欣喜的旧貌换新颜。蓝天丽日下，空气里飘散着悠闲清新的气息。一村之变，折射着中国厉行禁毒的巨大努力。猛药去疴，是解决突出毒品问题的必然选择。
2: 我们的禁毒方面，我觉得体现了就是我们国家这种高效的治理能力，它主要体现在设计和执行。
0: 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通过深入开展百城禁毒会战、禁毒两打两控等系列专项行动，以端制毒窝点、打贩毒团伙、控吸毒群体为重点。中国打击毒品犯罪战果逐年提升。通过组织开展禁边行动，强化边境双向堵截，中国有效遏制了毒品入境内流和制毒物品入境出境。
2: 把这些职责和任务分配到各个部门、各个单位，然后大家按照统一的要求来做这个工作，所以它整体的行动能力就得到大力的提升。所以我中国的制度的水平，我觉得是在全世界应该是数一数二的。
0: 通过组织针对制毒和制贩制毒物品重点地区的联合专项行动，使得国内制毒活动大幅萎缩，

0: 东货一日不息，禁毒一刻不止。正是因为中国的不懈努力，我们才不会在街角偶遇吸毒者，也不会在生活中误入地下毒品滥用角落。中国始终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今天的世界已进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在这个星球上，无论重峦叠嶂还是远隔重洋，都无法阻断人类彼此的关联。只要任何角落还有人滥用毒品，各国就无法轻言胜利。
1: 毒品问题是一个国际性问题，需要全世界所有的国家联合起来，来共同采取措施来解决毒品问题。我们通过毒品问题的一些规律特点和发现，解决毒品问题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几个国家几个地区是无法把它从根本上来加以解决，必须需要所有的国家通过全球的一些联合行动，通过制定国际禁毒公约，通过共同采取治理毒品问题的举措，才能够从根本上把毒品问题解决掉。
0: 环球同此两热，严峻复杂的毒品形势

呼唤了有效的全球治理。对中国而言，禁毒人民战争正推向国境与领海最前线。对世界来说，必须坚持禁毒国际合作，进入同舟共济、全面出击的新阶段。汹涌的暗流并未消失，面对毒品这个古老又全新的敌人，将是一场长久的较量。毒品犯罪是一条隐蔽的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各个角落。东南亚由于复杂的历史地理情况而面临严峻挑战。在下一集里，我们将前往菲律宾，跟随这个国家的高级指挥官直击罪案现场，揭露中国与菲律宾警方联合行动的幕后故事。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德国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国度，它不仅以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闻名于世，更蕴藏着一处处鲜为人知的自然宝藏。德国是了解欧洲自然环境的一扇窗口，探访这里的崇山峻岭、茂密森林与蜿蜒海岸，你将窥见欧洲最为迷人的一些野生动物。从野猪到河狸，从鲸类到狼，形态各异的生物共同栖息在这片广袤的天地之中。来到德国的游客大多喜欢拜访那些名声在外的大都市，但在远离喧嚣的地方，还有一个异彩纷呈的世界等待你前来探索。欢迎来到隐秘的野生王国。

德国位于欧洲中部，濒临两片海域，与九个国家接壤，是欧洲面积较大的国家之一。德国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深厚，不仅有古老的建筑，也有别具一格的市镇。这里的自然环境同样丰富多彩，巍峨的高山，壮丽的河流，宽广的平原和葱茏的森林，共同组成了一幅生机盎然的画卷。德国的地势南高北低，自南部的群山一路向北延伸至

缓的海岸。阿尔卑斯山脉是欧洲最年轻也是最高的山脉，大约在2-3千万年前经过剧烈的地壳运动形成。德国境内最高的几座山峰都属于阿尔卑斯山脉，最高峰海拔接近3000米。这些山峰屹立于德国南部边境，向北地形逐渐过渡为高原。这里便是德国的中部高地，郁郁葱葱的山丘连绵起伏，令人神往。这片地区藏着一处自然瑰宝，那就是气势恢宏的黑森林。

森林的南侧和西侧毗邻莱茵河谷，总面积约为6000平方公里。这里生长着大片茂密的松林，部分区域上百年来鲜有人类踏足，为野生动物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对于这里的许多动物来说，松树是它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欧亚红松鼠会采集并储存大量松子，神秘的野猫则会利用松树的掩护观察猎物。在冬天，一些啮齿类动物会进入冬眠，欧亚红松鼠则不然，它们全年都会不断地采集种子、坚果等食物，并把食物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森林里的食物竞争十分激烈，欧亚红松鼠能靠嗅觉找到同类藏起来的食物，然后将其据为己有。松鸦也会跟踪欧亚红松鼠，等它们藏好食物离开后，便上前将食物偷走。储备食物是一项辛苦的工作，好在欧亚红松鼠动作很快，在冬季来临前能储存上千份食物。欧亚红松鼠具备一定的记忆力，但无法记住每一处食物藏匿点。实际上，大约有一半甚至更多的食物会被它们遗忘，那些没有被找回的种子之后便有可能在土壤中生根发芽。因此，欧亚红松鼠储存食物的行为也起到了传播植物种子的作用。

森林里的很多猎手都喜欢捕食啮齿类动物，野猫是德国森林里一个低调的成员。这些小型捕食者曾经遍布欧洲，然而大规模猎捕以及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化等因素，导致野猫的数量大幅减少。目前，德国的部分森林是它们为数不多的栖息地之一，人们正在努力建设生态廊道，将这些分散的森林栖息地连接起来，以便促进野猫的种群恢复。寻找野猫绝非易事，它们行踪隐秘，善于潜藏，斑驳的毛色也能帮

助他们融入周围的环境。另一种体型小巧的捕食者也喜欢保持隐蔽，这就是欧洲体型最小的鸮，花头鸠鹩。花头鸠鹩的体长大多只有十几厘米，捕猎本领却十分高超。这种鸟类难得一见，通常在黎明或黄昏时分才会现身。它们平时躲藏在被啄木鸟遗弃的树洞中，以此作为巢穴。花头鸠鹩的主要猎物是小型哺乳动物和小型鸟类，它们甚至能在飞行过程中捕捉鸟类。花头鸠鹩有一对硕大的利爪，能用来制服猎物，并把猎物带回巢穴。

这些优质木材一部分用于建造房屋和工业生产，还有一些则被用来制作家具、乐器和钟表。著名的布谷鸟钟就源自这一地区。

林的最高峰是海拔接近1500米的费尔德山。冰雪融水汇聚成流，在古老的山石间冲刷出水道。这里是多瑙河的源头，自此多瑙河奔流而下，沿途经过10个国家，最终注入黑海。它全长近3000公里，是世界上干流流经国家数量最多的河流。继续向北，花岗岩高地逐渐被草木丛生的砂岩所替代。在进入平原地区之前，一处地质奇观赫然显现。一条由坚硬的砂岩构成的岩脊横亘于平地之上，宛如一道天然屏障，将大地分隔开来。这就是魔鬼墙。当地流传着不少关于魔鬼墙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实际上，这条岩脊是白垩纪地壳褶皱运动的结果，当时恐龙还统治着地球。魔鬼墙所在地区的岩层之中，就隐藏着这些史前巨兽存在过的证据。科学家们在这里发现了恐龙的化石，他们的遗骸经过石化长久地留存了下来。科学家对一些化石进行了复原，将恐龙的形态重新呈现在游客面前。例如体长6米的欧罗巴龙，这种恐龙的化石仅在德国有发现。魔鬼墙全长约20公里，参差错落，较软的岩石已经被侵蚀殆尽，唯有坚硬的岩体残存至今，兀然挺立，有些地方高出地面20多米。侵蚀作用常常能造就令人惊叹的地貌。萨克森小瑞士国家公园里高大的砂岩石柱也出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嶙峋的岩壁是游隼理想的筑巢地点。这窝游隼有3只幼鸟，它们还不会自己捕猎，此刻正为父母带回来的一只鸽子争抢不休。

有损爸爸在一旁关注着幼鸟们的争斗，他需要鼓励孩子们早日学会飞行，开始独立生活。不久后，有损幼鸟就会离开巢穴，掠过这片奇峰耸立的土地，寻找属于自己的栖息之所。萨克森小瑞士国家公园内山石林立，蔚为壮观。

再往北便是宏伟的哈尔茨山脉，最高峰海拔超过1000米。高山上冬天尤为寒冷，

不过丰富的降雪让这里成了雪上运动的乐园。

虽然游客来来往往，这里却依然栖息着多种多样的野生动物，吸引着自然爱好者的目光。在冬季，人们可以享受雪上运动的乐趣，野生动物则必须艰难求生。欧洲马鹿修长的腿可以帮助它们在厚厚的积雪中前行。只有当冬意渐渐消散，这片土地丰富多样的自然生机才会真正展露出来。

茨山脉是德国境内少数可以见到野生猞猁的地区之一。猞猁一度在这里消失，经过重新引入后，种群才得以恢复。猞猁的捕食行为有助于维持猎物数量的平衡，它们会猎杀年老体弱的动物，还能控制植食性动物的数量，避免森林遭到过度砍食。

有了猞猁等顶级捕食者，生态环境才会变得更加健康，也更具活力和多样性。它们无疑是哈尔茨国家公园里一道灵动的风景。如果能在野外偶遇这种美丽的猫科动物，绝对是一段难忘的经历。然而，猞猁生性警觉，善于躲藏，很难被发现。

山坡上的森林里生活着许多体型较大的哺乳动物。比如欧洲摩弗伦羊。哈尔茨国家公园是欧洲摩弗伦羊的一处重要栖息地。在这里，它们可以不受打扰地繁衍生息。这个地区很早以前就有人类居住，人类活动不可避免地对环境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好在，多年来的保护工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如今，约有20万人生活在哈尔茨山脉地区，基弗豪森纪念碑等雄伟的古迹岿然矗立，为恬静的村庄平添了一份历史的厚重。哈尔茨山脉地区不仅见证了德国历史的变迁，生物多样性也极为丰富，有时野生动物甚至会进入人们的家中。这不，几只饥饿的元睡鼠就溜进了一户人家寻找食物。

二次山脉的大部分地区都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海拔的剧烈变化使这里的植被呈现出层次分明的垂直分布，形成了类型多样的栖息地。在每一处栖息地中都深藏着独特的自然生灵。据统计，哈尔茨山脉生活着5000多种动物，大多数是昆虫，也有体型较大的动物。

山毛榉林里栖息着非常多引人注目的鸟类，例如硕大的黑啄木鸟。它们的体长约有半米，外形特征十分鲜明。

黑啄木鸟通身以黑色为主，叫声尖利，因此在一些文化中被认为是不祥之兆。树冠层还住着另外一种神秘的鸟类，那就是生性胆小、行踪隐秘的黑鹳。当地黑鹳的数量曾经大幅减少，目前正在缓慢恢复。它们巨大的巢穴通常位于森林深处高高的树枝上，这是为了尽量避开外界干扰。成年黑鹳姿态优雅，青鸟会在森林湿地里为雏鸟觅食，捕捉两栖动物和其他小型生物。

受地势抬升的影响，迎风坡的降雨十分丰沛，雨水汇聚成清澈的小溪。这里是河屋的家园，这种小型鸣禽非常善于潜水，它们会潜入水中捕食昆虫，以便自己享用或者喂养雏鸟。

溪水流经不同质地的岩石，塑造出形形色色的地貌景观。坚硬的岩体屹立不倒，较为松软的部分则被逐渐侵蚀。水流不断冲刷石灰岩，雕琢出一座座幽深壮观的洞穴。

溪流经过狭窄的水道时，水势会变得汹涌澎湃，这为激流皮划艇爱好者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刺激体验。

西部则坐拥该国顶级的葡萄园。德国的葡萄种植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每年生产逾10亿瓶葡萄酒。温和的气候有利于葡萄成熟，也让昆虫活跃起来。葡萄园吸引来了许多昆虫，继而也引来了以昆虫为食的动物。有些捕食者自身也是昆虫。这只螳螂正在花丛中搜寻猎物。这片葡萄园里还有一种色彩鲜艳的昆虫猎手，这就是蜂狐。它们在葡萄园开垦时形成的松软崖壁上安了家。昆虫对蜂虎的生存至关重要，它们以昆虫为食。雄性蜂虎还会在求偶时将昆虫作为礼物送给雌性。在育雏期间，栖鸟还需要把昆虫衔回巢里喂养饥饿的雏鸟。蜂虎在一排排藤蔓间穿梭觅食，减少了葡萄园里的虫害，葡萄园则为它们提供了栖身之地。清脆的田园因为有了绚丽的蜂虎而显得格外生机勃勃。北部广阔的平原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全国范围内农业用地占国土总面积的1半以上。尽管大多数农田实行集约化经营，仍有部分土地采用了更为传统的管理方式。和轮作给土地留出了休养的空间，缤纷的野花得以在田间绽放。

有些鸟类经常在农田出没，比如山鹑和鹌鹑。这里也是观察野兔的好地方。

人口相对较少，自然环境更具原始的生命力，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德国与波兰的交界地带生物多样性尤为丰富，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会在两国之间迁移。狼曾一度在德国销声匿迹，农民为了保护牲畜对狼进行了大规模捕杀，人类活动的扩张也使狼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后来随着保护措施的推行，一些狼跨越国界从波兰进入德国繁衍生息，德国境内狼的数量逐步回升。尽管仍有人将它们视为威胁，但在一些出人意料的地方，他们却找到了理解。

0: 理想的庇护所，德国的一些军事训练区里覆盖着大片森林。由于军事训练区严禁普通民众进入，狼得以在此安然栖息繁衍。种群发展壮大后，它们便会逐渐向周边地区扩散。这标志着当地生态系统正日趋完善，野生动物爱好者们现在有机会一睹这些顶级捕食者的风采。随着狼群的回归，猎物种群的健康状况也得到了改善，比如欧洲马鹿以及数量众多的野猪。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跨越国界的不仅有动物，还有易北河。这条大河发源于捷克，但有约三分之二流经德国。易北河缓缓向北流淌，富含营养物质的河水滋养了大量鱼类，而鱼类又引来了水獭再次栖息。鸟类也喜欢在河水以及周边的芦苇丛里活动，这对凤头屁梯就依靠河流提供的丰富资源成功繁殖了后代。

德国境内还有很多蜿蜒的河流，比如施普雷河。这条河虽然比易北河小得多，但沿岸汇聚了众多重要的地标建筑。施普雷河穿过森林和古朴的小镇，小镇里的居民经常会在河上举办独具特色的文化活动。为了方便沿岸城镇的运输往来，部分河段被改造成了运河。此外，河水也被引向农田，用于农业灌溉。在较为宽阔的河段，河边的芦苇丛和草地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这里栖息着芦苇鹰和优雅的大天鹅。德国体型最小的啮齿类动物巢鼠。巢鼠的身体极为轻巧，它们甚至可以在

虽是大自然里的建筑师，孜孜不倦地改造着他们所处的环境。河狸修筑的水坝能围成一片片小型池塘，这些水域很快就会吸引大量生物，变成生机勃勃的栖息地。水坝不仅能提升周边地区的动植物多样性，还有助于降低洪涝风险。

顺流而下，随着施普雷河进入德国首都柏林，两岸的自然风光很快便被都市景观所取代。柏林的东西向跨度约为40公里，是德国最大的城市，人口将近400万。令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柏林也生活着大量的野生动物。城市里1/3的面积属于绿色空间，为动物们提供了生存的环境。柏林的繁荣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河流与湖泊在这里交织，便捷的航运条件使柏林成为了重要的商贸中心。穿过柏林市中心后，施普雷河汇入哈弗尔河。德国北部的平原水系发达，水量充沛，哈弗尔河蜿蜒穿行，河里能看到水塔的身影。平原上广泛分布着肥沃的农田，不过仍有零星的森林点缀其间。狗獾和赤狐等动物白天藏在森林里，到了傍晚时分则会来到农田边缘寻找食物。

河流淌300多公里后，最终汇入壮丽的易北河。沿着易北河继续前行，便来到了另一座人口密集的大都市——汉堡。这里是德国重要的贸易门户。易北河的另一条支流贯穿汉堡市区，那就是阿尔斯特河。在并入易北河之前，阿尔斯特河在市中心汇聚成了一片湖泊。阿尔斯特湖为繁忙都市里的人们提供了一处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空间。这片被誉为汉堡明珠的湖泊游人如织，许多动物也选择在此栖息。汉堡的天鹅久负盛名，早在几个世纪前，这些优雅的鸟类就得到了当地人特殊的照顾与保护，还有专门的管理员负责照看天鹅。每年冬天来临前，天鹅会被集中转移到指定水域，在那里管理员会为它们提供充足的食物，并采取各类保暖措施，确保它们顺利过冬。

传说，只要天鹅还在湖中游弋，汉堡的经济就会保持繁荣。天鹅不是唯一一种在汉堡安家落户的动物，还有很多其他生物也在与人类共享城市空间。无论是在公园、水边，还是墓地、庭园，都能觅得它们的身影。它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流经于此的易北河，凭借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汉堡港成为了欧洲最大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离开汉堡，易北河继续流淌约100公里后，便涌入了北海。德国北海海岸的构成错综复杂，河口、沙洲和岛屿交织其间。在海岸与一串低矮的近海沙岛之间，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连续潮间带系统——瓦登海。这里既有宁静的传统村镇，又有多样的自然景观，对于喜欢探索的游客而言，是一个理想的去处。在距离海岸更远的地方，一座地势高耸的岛屿与低矮的沙岛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是位于易北河口西北方约70公里处的黑尔戈兰岛。尽管地处偏远，这座小岛仍然吸引了不少游客。这里是一处观鸟圣地。岛上的一座鸟类观测站长期监测当地的鸟类活动，每年都有大量海鸟来此繁殖，嘈杂的叫声在石壁间回响。到了迁徙季节，人们能观察到多种候鸟，他们在岛上稍作停留，补充体力，然后继续朝目的地飞行。广东是位于德国最北端的北弗里斯兰县，沿着北弗里斯兰县的海岸线向北，便会抵达德国与丹麦的边界。沿岸岛屿的沙滩上，随处可见贝类等海洋生物，吸引着成群的涉禽前来觅食。这里还是港海豹的栖息地，它们平日里经常在岸上休息，夏季则会寻找僻静的沙滩，生下并哺育幼崽。北部的一处领土向外突出，西侧濒临北海，东侧则面向波罗的海。波罗的海沿岸的沼泽里栖息着众多鸟类，包括鹤、琵鹭，还有霸气的白尾海雕。

向东是以壮观的白垩悬崖著称的吕根岛。喜欢来海边的不仅有欧洲马路，

丰饶的海产资源带动了当地渔业的发展。在渔船附近，还有一种动物也在捕鱼，这就是港湾鼠海豚。港湾鼠海豚是现存体型最小的鲸类之一。目前，波罗的海的港湾鼠海豚种群数量仅有几百只，处于极度濒危状态。从南到北，德国处处都展现着自然的魅力。在这里，热爱自然的人们可以尽情探索野生动物的奇妙世界。野猫、欧洲马鹿和猞猁在山间活动，古老的密林里隐匿着野猪和欧洲摩弗伦羊的身影。蜿蜒的河流是河狸和水獭的家园。在肥沃的平原地区，狼群再次回归人们的视线，并日益壮大。在曲折的海岸线上，港海豹、鸟类，甚至港湾鼠海豚都能和谐共存，生生不息。德国隐秘的自然之美，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不断探索。

0: 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08076996，40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易贝里幼儿配方羊奶粉，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一台超级光学望远镜，它能看到什么？月亮上的环形山、土星环，还是太阳黑子？很抱歉，这些它都看不到。它能做的是收集来自遥远天体的光，通过光谱为天体做 DNA 测序。原理就隐藏在它的名字里，它的全名是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简称 LAMOST。 光谱是人类打开宇宙之门的一把钥匙。
1: 最早的时候其实要追溯到弗朗和费物理学家吧，他就拿一个金属就点着，点着以后呢，他就拿三棱镜那样就看那个光谱，就把那个色散了以后，他发现里头有些线，然后呢他们又去看太阳，里头也有线。
2: 宇宙中不同的天体因为蕴含的元素和化合物不同，发出的光会产生不同的光谱。通过光谱能测定目标天体的温度、质量、运动形态等许多数据。
0: 天体的光谱就是它们的 DNA 序列，可是光银河系就有上千亿恒星，如果要一颗一颗的普查，

0: 几千万年也看不完。拉莫斯的诞生给了我们希望，作为一代光谱之王，他可以一次性观测4000个天体，一眼看千星。其中的关键技术在于他拥有一套我国首创的主动光学系统。上世纪90年代，天文学家苏定强等人提出，通过镜面拼接变形技术，可以实现在望远镜镜筒固定的情况下，只转动反射镜就同时跟踪4000个天体。
1: 从来没有一个望远镜有两块大镜子都是拼的拼接的，从来没有过一块镜子又要变形又要拼接，我们这两个都是首创，这个就是关键技术。
0: 当拉莫斯的开始观测时，由24面六边形镜组成的反射镜 MA 会实时转动跟踪目标天区，此时镜面下的力促动器通过拉顶让镜面发生微米级的变形，将目标天区发出的光线准确反射到由37面六角形球面镜组成的球面主镜 MB 上， MB 进一步将光路反射到胶面，胶面由4000个光纤定位单元组成，每个光纤定位单元连通一根光纤，定位系统可在数分钟内将胶面上的4000根光纤按星表位置精确定位，最终通过光纤将光传输到下面的16台250通道光谱仪中。
2: 第一个目标过去了，大家看大屏幕，我发目标了。
0: 助战天文学家发送目标，一晚的观星工作正式开始。拉莫斯的至今已经运行12年，获得超过2500万条天体光谱。拉莫斯的用超越时代的创新技术，探寻着人类终极追问的答案：我们从何而来，在哪里，又将去向何方？在拉莫斯的帮助下，人类不断拓展着认知边界。

在流经这座城市的小溪里，生活着一种奇特的动物，它们是地球上最不可思议的生物之一，鸭嘴兽。我是鸭嘴兽守护人皮特沃尔什，在这里我与鸭嘴兽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有时他们过着悠然自得的日子，有时他们也面临严峻的挑战。我花了大约一年时间，认识了几只鸭嘴兽朋友。通过探索他们的秘密世界，我或许能帮助他们更好地生存下去。在生命中的某些时刻，我们终将意识到，人类已经索取了太多，回馈自然，势在必行。我很喜欢住在霍巴特，这里是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的首府，一座独具特色的港口城市。它虽然是一座城市，却依然与大自然紧密相连。一天，我到溪边散步，当时我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光。

一年多来，我持续出现严重的头痛，感觉很不对劲。随后，我接受了大量 X 光检查、超声波扫描和血液检测。医生发现我的脑部存在多处损伤，病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我将失去自理能力。我感觉我正在从自己的人生舞台上退场。于是我来到小溪旁，试图从大自然中汲取一些活力。每个人都难免陷入低谷，当时的我也是如此。我生病的时候正值盛夏，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只雌性鸭嘴兽。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嗖的一下向我游来，把嘴探出水面，摇头晃脑的，仿佛想要说些什么。我越是看他，他越是靠近我，我给他起名叫嗖嗖。嘿，嗖嗖。整个夏天我时不时的去小溪旁， 几乎每次都能看到他，他总是来到我身边，抬起头晃动嘴巴，我不确定他想表达什么，只是觉得和他很亲近。我很难解释那种感觉，就像一道门被打开了，一道通往鸭嘴兽世界的大门。 在观察嗖嗖的过程中，我开始了解到鸭嘴兽的神奇之处。它们是卵生哺乳动物，长得有点像水獭，却又像鸟一样会产卵。鸭嘴兽以奇特的嘴巴而闻名，它们的嘴并不像鸭子那么硬，而是如同橡胶般富有弹性。它们的嘴非常敏感，上面分布着几万个电感受器。 捕猎时，鸭嘴兽会闭上眼睛、耳朵和鼻孔，利用电流感应寻找猎物。鸭嘴兽的脚像青蛙一样有蹼，可以用来划水；尾巴则像河狸一样，能够调整游动方向。 鸭嘴兽在潜水时能大幅降低心率，最多可以在水下屏住呼吸10分钟。

雄性鸭嘴兽后腿上长有毒刺，可以向对手注射毒液。大多数人从未在野外见过鸭嘴兽，但其实搜搜就生活在城市附近，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栖息地靠近城市，给鸭嘴兽的生活带来了许多问题。搜搜的一次遭遇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的嘴被塑料垃圾缠住了。我知道

人为的强行帮他取下塑料的过程可能会让他更加痛苦。幸运的是他自己挣脱了束缚，逃过一劫。这件事仿佛是大自然向我发出的信号，我感觉必须做些什么来帮助鸭嘴兽。那段小溪里有大量垃圾，

0: 我意识到仅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现状，而且我也想了解更多关于鸭嘴兽的信息。于是我开始联系科学家和纪录片制作人。
1: 嗨，你好啊，好久不见。
0: 还好吗？
1: 很好，我叫查登·亨特，是一名澳大利亚野生动物学家。许多年来，我一直痴迷于研究鸭嘴兽。
0: 这段小溪的环境真的很优美。
1: 没错，是很漂亮，很美。我几年前认识了皮特·沃尔什，他在当地是个相当有名的人物。他说话轻声细语，一点儿也不自负。虽然皮特已经在小溪旁多次见到鸭嘴兽，但我想弄清那里是否存在一个可以自我维持的种群。小溪的生态状况是关键所在，我们需要开展大约12个月的调查。如果鸭嘴兽无法在那条小溪中繁殖，问题就很严重。对皮特来说，身体状况给他敲响了警钟，他对生命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也与自然建立了更加深厚的连接。
0: 如果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只鸭嘴兽，比如就在水边，或许就说明附近还有更多的鸭嘴兽，是吗？
1: 是的，
0: 这是一个微小的信号，否则他们不会在这里。
1: 没错。皮特发现了一些连我们野生动物学家都没有察觉的事情。
0: 我一直都喜欢拍照。当我通过镜头观察世界时，一切似乎都慢了下来。摄影能扩展感知的边界，帮助我把注意力集中在鸭嘴兽上。
1: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小溪的生态状况堪忧，要想让这些鸭嘴兽生存下来，我们需要动员周边居民改变人们对待小溪的方式。
0: 这是城市垃圾填埋场的排水口，一旦下大雨，这里就会充满垃圾，而且经过雨水的冲刷，垃圾会被挤到网兜外面，网兜因此常有破损。我想这就是人类短视的体现，没有考虑后果就做决定。在城市高处的溪谷修建一个垃圾填埋场吧。虽然下面连着水道，不过无所谓。
1: 是啊，
0: 这些都是垃圾。这个还有这个，从排水口排出的垃圾最后都会飘到这边，肯定会有动物误食，不管是鸭嘴兽、鱼还是其他什么，太多垃圾了。
1: 这里还有动物存活真是奇迹。
0: 是啊。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9: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0: 场上分胜负，
1: 下是兄弟，
2: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5: 霍巴特城市规模不大，但曾经发展过多种产业，比如伐木、制革、渔业等。这条小溪在霍巴特的历史上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它后来成为了一条露天排污水道。不过，如果你肯花时间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靠近城市的水道里也有生命存在。

人们往往认为鸭嘴兽只能生活在没有受到污染的环境里，因此当我在这条排水渠里发现另一只鸭嘴兽时，我惊讶极了，它怎么会在这里？它不像搜搜那样四处游动，所以可以确定它们不是同一只鸭嘴兽。这只看上去是年轻的雄性，它就在那儿。酿酒厂背后这个浮满泡沫的水池是它的大本营。我来给它拍点照片。这只雄性鸭嘴兽活泼好动，一刻不停。我决定叫它小马达。哇，它离我好近啊，到那边去了，哈哈，真是太酷了，哈哈。鸭嘴兽并不习惯在水泥表面上活动，你能看出它没什么安全感，爬行时似乎有些畏缩，可是它不得不越过这些障碍物。雄性鸭嘴兽在繁殖季节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小马达不许任何外来者进入它的势力范围，就连当地的鸭子也不行。

太有意思了。在观看小马达驱赶鸭子时，我们注意到这个水池里还有一只雄性鸭嘴兽。捍卫领地固然重要，可小马达还是会尽量避免与其他雄性发生冲突。这个闯入者的毒液可能会导致小马达瘫痪。两只雄性保持着一定距离，互相试探。

0: 雄性闯入者将小马达压在一架金属梯底部，试图用毒刺攻击它。或许是因为这片水域里没有足够的食物，这两只雄性才大打出手。为了进一步了解鸭嘴兽的饮食情况，我找到一位专家，他也许能提供帮助。我们今天的任务是考察霍巴特溪的生态状况。考察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统计水生昆虫的数量，它们不仅是鸭嘴兽主要的食物来源，也是水稻生态的重要指标。我们有幸请到约翰来帮忙，他是研究这类昆虫的专家，创建了澳大利亚的水生昆虫数据库。
1: 真是难以抗拒的美味。
0: 是啊，
1: 对鸭嘴兽来说，一口昆虫下肚，早餐就解决了。
0: 水生昆虫本身同样是一类神奇的生物，它们组成了一个微型水下生态世界。这些昆虫筑巢的方法各不相同，有的用沙粒，有的则用树枝。搜搜和小马达的生存有赖于水生昆虫。很难想象，鸭嘴兽这种毛茸茸的小动物竟然是这条小溪里的顶级捕食者。它们和鲨鱼一样，能够感知到猎物任何一丝细微动作产生的电流。昆虫即便只是摆一下尾巴，也会被它们察觉。在鸭嘴兽靠近时，这些昆虫可能知道自己有麻烦了。在我们拍摄的水下画面中，你会看到鸭嘴兽觅食的时候，水生昆虫四处逃窜，竭力避免遭到捕食。

0: 主水道里有很多昆虫，这里就不多了。事实就是这样，我估计越靠近城区情况越糟糕，水生昆虫会越来越少，鸭嘴兽的食物也会减少。好了，开始吧，刮点生物黏泥。不错，很好。
1: 怎么样？
0: 让我看看，有不少。营养物质和阳光给微生物的繁殖创造了条件，形成了大量绿色的生物黏泥。
1: 今天下午，我和约翰在这里进行了水质检测，我们只发现了一只水生昆虫，这实在令人沮丧。随着小溪从山上流向城里，水质不断恶化。显然，小马达的领地并不适宜鸭嘴兽生存。小溪上游则是鸭嘴兽的乐园。我热爱塔斯马尼亚的秋天，动物们在这个季节十分活跃。

0: 鳕鱼，
1: 叔叔
2: 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我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搜搜了，便来上游找他，

当嗖嗖露出水面，径直游到我面前时，我心跳加速，激动不已。我努力保持冷静，等待他的下一步行动。他是来做什么的？只是出来瞧瞧吗？接着他继续往前爬，来到我身旁。原来他是来上厕所的。这真是奇怪而又奇妙的一次经历。你拍到了吗？啊？经过长时间的相处，嗖嗖似乎开始信任我了。我无比希望鸭嘴兽能永远生活在这样的世外桃源里。然而，某些触目惊心的景象提醒我，城市的影响正在逼近。

就在几天前，这里还是一个美丽的池塘，里面有很多树枝和落叶，鸭嘴兽在去上游的途中常常在这里休息觅食，而现在它根本就是一个大型砾石坑。亲自来看看就会发现，小溪里的砾石简直多到成灾了。我实在无法理解，这一切都太叫人痛心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在我以为情况不会更糟时，远处传来了电锯的声音。工人们正在砍伐高大的柳树，这些柳树是入侵树种，移除它们情有可原，但砍伐作业让小溪周围变得一片狼藉。

洪水来势凶猛，鸭嘴兽的栖息地会在短时间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小溪的水位可能会在一夜之间上涨2米，这对鸭嘴兽而言是非常难以适应的。

大量洪水涌入雨水渠，流进城市地下的管道。对我们来说，这场洪水带来的最大影响是鸭嘴兽嗖嗖失踪了。嗖嗖可能随着水流被冲到了地下管道里，也可能顺着管道被冲到了港口，我们无从得知。可是皮特不想就这么放弃，决定去找他。这条小溪进入市区后就变了一副模样，从人间仙境变成了幽暗阴森的沟渠。

我探寻的目标有两个，一是这里是否存在鸭嘴兽在紧急情况下可能用作藏身之所的地方，二是鸭嘴兽有没有在水道旁留下粪便。对鸭嘴兽来说，这里食物很少，也没有什么能提供庇护的地方，根本不适合它们生存。

霍巴特西的现状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缩影，体现了许多人对自然是如此漠不关心。我们把原本美丽的小溪变成了排水渠，只为自己的便利着想，完全不考虑小溪是不是鸭嘴兽或者其他动物的栖息地。霍巴特溪流到这里变得生机全无，要不是为了寻找搜搜，我才不会来这里。他可能被冲走了，也可能淹死了，或者在哪里受了伤。现实就是如此残酷，我们必须接受。

0: 看你左边，他往洞那边去了。
1: 我在洪水后看到的第一只鸭嘴兽不是嗖嗖，
0: 抓到了吗？
1: 这是另一只雌性，它被麻绳缠住了。
2: 小家伙，我们来救你了。
0: 哦，有点血。
2: 绳子勒进肉里了。
0: 是的，
1: 我们抓住鸭嘴兽，剪开麻绳，然后就清楚地看到它的伤口非常深。
0: 能看到肌肉吗？红色的。
2: 可以。
0: 对，能看到。
1: 拯救一只鸭嘴兽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医生把它照顾得很好，他们收治了鸭嘴兽，给它做 X 光检查，查看它的身体状况，给它清理伤口，输液，注射止痛药和抗生素，然后送上手术台。
3: 我们要先把伤口缝合起来。
1: 经过几个小时的手术，两处伤口都已缝合。鸭嘴兽过了很久才醒过来，我们最初有点担心，现场的几个人一度面色凝重。
0: 他打了个哈欠。
4: 你拍到了吗？
1: 拍到了。后来他终于睁开眼睛，开始扭动身体。

0: 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1: 宝贝儿，快醒醒吧，
0: 还有点迷糊。我们来小溪是为了收集材料，给鸭嘴兽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帮助它康复。我们要捡些小石子、卵石，还有落叶。如果里面夹杂有一些昆虫，那就再好不过了。好了，
1: 在我看来，皮特真的很了不起，他充满热情，全身心投入其中，开始以更加积极的方式帮助鸭嘴兽。
0: 瞧啊，我搬石块用的是手，鸭嘴兽用的可是他们柔软的嘴巴，而且才过了几分钟时间，我的手就被磨疼了。我觉得差不多够了，我现在要把这些东西装进车里，带回去给鸭嘴兽做窝。他在窝里安稳地睡了10个小时，我们为他发起了网络征名活动，最终选择用当地原住民语言中表示鸭嘴兽的词拉里拉为他命名。在确保拉里拉得到充分的休息后，我们把它移到水箱里，试图让它进食。它立刻开始探头探脑地熟悉环境。不过，它毕竟刚刚动了一场大手术，需要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慢慢恢复食欲。我们要做的就是给它提供充足的食物，并且留足进食时间。
1: 这是你第一次照顾鸭嘴兽吗，皮特？
0: 是的，太神奇了，真是一个美妙的早晨，就像做梦一样。

0: 你看。
1: 出来吧，小家伙。还记得这里吗？回家的感觉不错吧？我们把拉里拉带到小溪下游放龟，一边观察他，一边聊天。他在岸边往返了好几次都没有入水，这种情况不太常见。后来他终于入水游走了，似乎在向我们告别。我们当时都以为放龟成功了，他还在水边不停地上上下下。之后他又爬到水泥地上，一瘸一拐地穿过空地，明显无法正常行动。我们便跟上他。他到底怎么了？鸭嘴兽通常不会这样，他不想待在这里。他一碰到水就会回到岸上，像受到刺激似的。也许是因为疼痛，水太冷了，或者无法游泳。他为什么爬得如此艰难？他的伤还没有痊愈吗？他显然比我们想象的伤得更重。
2: 我想看样子，现在最好的办法是把他带回去，继续治疗。实在是很遗憾。
1: 那天晚上，卢克把拉里拉带回波诺朗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医院，再次对他进行全面检查。他注意到拉里拉基本无法控制自己的右前爪，无法转动关节。第二天，卢克发消息告诉我，拉里拉去世了。人们自发悼念拉里拉，十分感人。大家都为一个生命的消逝感到惋惜。抱歉，抱歉。拉里拉就这样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死绝非毫无意义。我们必须铭记他的经历，也铭记所有因为同样的原因失去的其他动物，并且行动起来。那段时间我备受煎熬，拉里拉的死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3: 这些动物奇迹般的在排水渠中存

0: 活了下来。
1: 我是个内向的人，可是我认识到我需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0: 下面让我们欢迎皮特·沃尔什带来今晚的下一场演讲，有请皮特。
1: 我开始向公众宣讲鸭嘴兽在这座城市中面临的生存挑战。我们是不是鸭嘴兽最大的敌人？如果是，我们是否甘愿维持现状？遗憾的是，我们对待自然的方式使这类事件频频成为新闻热点。我的呼吁在当地引起了前所未有的热烈反响，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加入拯救鸭嘴兽的行列。为了提高大家保护鸭嘴兽的意识，我们在一家咖啡馆的外墙上制作了一幅巨大的鸭嘴兽墙绘。我也开始接到公众打来的水污染举报电话。这里就有一处泄漏，泄漏的位置很糟糕，发生的时间也很糟糕，不知道这是什么。要真正认识到污染有多严重，光看是不够的，最好的办法是用手去感受。毕竟动物们就是用身体接触水的，他们被迫生活在污水里。对于水稻管理人员来说，如果没人举报，他们就可以当这处泄漏不存在。所以将污染情况告知相关机构，并留下书面记录，这一点非常重要。毫无疑问，城市周边的鸭嘴兽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因此，再次见到小马达着实令人欣慰。他的行为模式似乎发生了变化，比以往更加活跃，更加大胆。他爬到高处，离开了由水泥围住的大本营。上游一定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他才会开足马力全速前进。小马达逆流而上时，如同一艘劈波斩浪的小船。鸭嘴兽虽然是一种古老的生物，却拥有现代赛车般扁平流畅的身体线条。水流从它身体上方拂过，形成一道漂亮的水幕。小马达此行有任务在身，那就是繁衍后代。在繁殖季节，雄性鸭嘴兽会减少进食，为了寻找配偶，他们不惜长途跋涉好几公里。

鸭嘴兽的身体构造更适合游泳，不过为了爬上瀑布，他们也会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小马达把蹼折于掌心，露出爪子攀爬岩石。不是每次尝试都能成功，

0: 上来了，就在岸边。
1: 看到小马达离开城区，抵达没有受到污染的小溪上游，我们终于安心了。然而，小马达遇到一个新问题，他误闯入一只

这是我们观察到的小马达打的第一场胜仗。我们跟随小马达继续向上游前进，然后发现一只正在梳毛的雌性鸭嘴兽。它仰卧着抓挠身体，把自己的气味释放到水里。这时我认出它就是搜搜。原来在失踪期间，他一直在小溪上游。小马达一路循着气味靠近这只他从未见过的雌性，而我成了他们约会的见证者，

他们不会立即交配，鸭嘴兽在交配前可能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求，雌性会严格考察雄性。 小马达虽然来自环境较差的下游，但搜搜好像对他感到颇为满意。

他们将嘴放在对方的尾巴上，仿佛一对相互依偎的情侣。我把这种姿势叫做爱的甜甜圈。

大利亚已经进入春季，正是鸭嘴兽繁殖的高峰期。交配后不久，搜搜开始履行自己的使命。他试图找到一个高于洪水位的地方挖洞筑巢。他的巢穴可能深达十米，这是为了确保他能在里面安全地产卵。要想让幼崽活下来，搜搜必须精心打造巢穴的每个细节。

0: 嗖嗖带着一堆筑巢材料从水里爬出来，然后进入狭窄的洞口，这让我惊叹不已。洞里怎么能装得下那么多东西？连嗖嗖自己进入洞口都很勉强。在他打造巢穴的过程中，四周可是一片漆黑。我们非常幸运地发现了嗖嗖的巢穴，接下来我不打算在这里蹲守了。我在巢穴周围放置了几台红外相机，让他们持续拍摄。相机探知有动物活动时，会给我发送通知。许多人都听说了嗖嗖的故事，仅仅这一只鸭嘴兽就激励了整个社区。当地人纷纷行动，为保护鸭嘴兽的家园贡献力量。
1: 很高兴看到今天有这么多人来到这里，帮助生态环境恢复健康。
0: 当地居民齐心协力，在小溪沿岸种树，恢复植被，那场面令人振奋。关爱自然需要集体的力量。
1: 要保护本土动物，就要种植本土植物。
0: 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一个人的生命也是有限的。关键在于，人们要对自己居住地的水资源负责，爱护水稻的生态环境。如果我为鸭嘴兽做的事能成为星星之火，点燃人们的热情，并将其付诸实践，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一天早晨，我醒来后看手机，发现放置在鸭嘴兽巢穴附近的相机发来了几条通知。我心想，肯定有情况了。好了，谜底即将揭晓。当我看到一只幼崽从嗖嗖的巢穴里出来时，那感觉真是妙不可言。第二天，我来到池塘边，绕着巢穴来来回回走了好几分钟，想要找到这只幼崽，可到处都找不到。后来发现，它其实一直在我身后。鸭嘴兽幼崽现在还很脆弱，行动也不太灵活。嗖嗖已经完成了他作为母亲最重要的任务。他的幼崽离开巢穴后，终将学会独立生活。

我知道鸭嘴兽幼崽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重重危险，他必须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一席之地。同时我也很想尽我所能给他创造有利的生存条件。

如今这条小溪的生态状况已经得到大幅改善，希望再过几年溪水能变得更加清澈。当你回顾一生，你希望被记住的是对自然的索取，还是对自然的回馈？

0: 我原本以为我可以疗愈自然的伤痕，到头来反而是自然疗愈了我的心灵。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从哪里开始？是宇宙大爆炸，还是盘古开天地？仰望日月星辰，终得时间奥秘。万物相生相灭，皆依自然之规律，有赖时间之秩序。

38万4403.9公里，是地月之间永恒的遥望。从嫦娥奔月的羽翼翩跹，到举杯邀明月的孤高豪情，上九天揽月始终是中国人的浪漫梦想。好在几千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科技大佬们派出了嫦娥6号这位新晋月球快递员，不仅去广寒宫转

0: 圈，还取回了月壤。据说这月壤中潜藏的生机，竟有唤醒地球植物生长的神奇效果。从此，月球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广寒宫，而是与人类命运交织的星际农友。古人对月的崇拜源远流长，月是神秘而神圣的存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人们头顶明月，双手合十，十一面观音托举日月。这种日月并置的构图方式，直接体现了古人对日月同等重要地位的认可。《礼记》中记载，上古的贵族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以别外内，以端其位。月亮的地位在中国古代进入文明时期后变得与太阳同等重要。先民们每晚仰观天象，发现那夜空中最明亮的天体总是从一道细弯逐渐变圆，再慢慢残缺。这样一轮圆缺的变化正好是差不多的时间跨度。由此，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单位一月便诞生了。月亮的圆缺变化则被称为月相变化。一个月内月相依次包括新月、上峨眉月、上弦月、盈突月、满月、窥突月、下弦月、下峨眉月。于是唐代的白居易在新月时吟诵：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戴叔伦在上峨眉月时感慨：凉月如眉挂柳湾，月中山色镜中看。张继则在上弦月时坐着客船写下：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而春江花月夜时，张若虚看到了满月与潮水同时升起的壮观景象，高歌：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但是如此多的月相变化，到底哪一天才算一个月的第一天呢？这可不能随每个人的喜好，不然一个月可就乱套了。早在夏朝，人们就把完全见不到月亮的一天称朔日，定为阴历的每月初一，把月亮最圆的一天称为望日，定为阴历的每月十五或十六。如果你问，既然看不见月亮，为何偏要定这一天为初一？智慧的祖先或许会这样回答你：
1: 若无朔夜之黑，何显望夜之明呢？你瞧这朔字，便是月相从无到有的新一轮开始，这望字便是伸长脖子赏月的人呀。
0: 在中国上古文献中，最早记载朔日的是《诗经》：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恐之丑。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西周周幽王六年的十月初一，即公元前776年九月六日，发生了一次日食。由此可知，西周时期已明确以朔日为一个月的开端了。古人很重视朔日，因为如果朔的日子定错，时序就会大乱。《史记·隶书》中记载：王者异性受命，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每逢改朝换代，新王朝一定要重新确定一年中哪个月是正月，哪一天是初一，从而重新颁布新朝历法。同时也要重新制定服饰制度，详细规定

0: 上自皇帝后妃、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衣冠服饰的款式颜色。到了每年秋冬之交，周天子把含有第二年每月朔日政令的历书颁给诸侯，叫颁朔。诸侯接受这一历书，藏于祖庙，每逢朔日便杀一只羊祭于庙，向祖先和臣民宣告天下时间和天子政令，叫告朔。史官记事，遇事发生在朔日也必须写明，如《尚书·尧典》中有记载，十又一月朔巡狩，说的正是在十一月初一这一天，帝王乘着车马仪仗出门去巡视天下了。朔日背后蕴藏着中国最早的时间制度，望日之中承载着华夏浓厚的文明基因。七月十五中元节，河灯承载着思念顺流而下，香烛明灭处是人们对生命的叩问。八月十五中秋节，圆月映照着人间悲欢离合，桂酒飘香时，苏东坡把酒问天的醉意浸透千年。
1: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这些寻月而动的古老仪式，已经成为华夏文明血脉里永不褪色的文化基因。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在朔望的刻度下，夏朝的人们将月亮圆缺的一个完整周期定为一个朔望月。朔望月是月球绕地球公转相对于太阳的平均周期，时间长度为 29.53059 天。为了取整数，先民们便将大月定为30天，小月定为29天。朔望月不仅用于标记时间，在战国时期还被系统化地用来制定详细的月度计划，这些计划就是月令。月令是以令的形式，以月份为序，介绍物候、天象和政令。出土于敦煌的四时月令诏条，便将一年12个月的禁忌逐条列出，被称为汉代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文书。比如八月草木零落之后才能适当伐木，从正月到12月都不能伤害怀胎的动物。月令将政令与天象绑定，春耕秋收皆顺天时，税赋随桑叶生长浮动，政令与后

鸟迁徙同步。长沙子弹库帛书绘十二月神，故宫白玉令牌雕十二月令花，更是古人以月戏式的浪漫表达。当先民把孟春起鼓、仲夏劝耕、季秋献祭的月令逐一捋尽，才惊觉月缺月圆十二度，草木已然枯荣一轮。于是商朝人便将十二个月相周期，也就是354天，定为一年，这便是我们俗称的太阴历。太阴历依月相变化，对于人们安排社会活动影响重大。太阳历随四季流转，对于农业生产和气候预测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阴历每年354天，阳历每年365.25天，二者相差11天，这就意味着每隔2.7年就会相差一个月，时间长了四季就会错位。大概到了春秋时期，人们聪明地想出了19年制七闰的方法，即在19年间安排7个闰月塞进太阴历中，既能调和阴阳，又暗合农时，至此阴阳合历得以完善，也就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农历，至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古人考虑了月亮的运动，又考虑了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运动，这种结合使得阴阳合历能够同时反映月相和季节的变化，这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阴阳合历此后一直被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和生活中，它使得中国人可以更好地了解自然，顺应自然，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古人追求天人合一、阴阳调和的理念。千年星河流转，中国人校准时空的执着却从未停歇。当代中国的历法系统由紫金山天文台颁布，从1950年起，紫金山天文台每年编算中国天文年历，不仅将太阳、月球、各大行星和1000多颗基本恒星在一年内不同时刻的运动精确到毫秒，也为天文、气象、潮汐等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了必要的资料。想象一下，如果古人的时空与我们的时空交汇，中国人追逐月光的脚步将产生一场跨越千年的宇宙级浪漫相遇。当汉画像砖上的月神嫦娥与玄武拱手相会，嫦娥探月工程取到的月壤已经在实验室解码月球20亿年前发生的故事。当商朝的占卜师在甲骨上刻下月字，紫金山天文台的射电阵列正以纳秒精度丈量着地月距离。当古人将朔望的划分作为历法之基，北京天文馆的孩童们已经在天幕研究日月星辰。明月亘古如新，变的只是解读它的眼睛。在甲骨文中，月这个字被画成了半个月牙，这大概率是因为远古人类观察到月圆的时间少，月缺却是常态，于是便用缺月代表月字，时刻提醒自己月盈则亏，盛极之反，人生在世不惧残缺，因为残缺是圆满的伏笔，盈亏是永恒的呼

来自一个充满故事的地方。这里有野性十足的自然环境，也有形形色色的神奇生物。这里还有一种极具传奇色彩的大型猫科动物，那就是我们狮子。我们是这里的顶级捕食者，许多动物的生存与我们息息相关。你可能听说过我们的故事。一只小狮子成长为一代狮王的故事，人们称我们为百兽之王，却并不了解我们的生活。狮群真正的主心骨是母狮，我们不仅负责哺育后代，也承担着大部分的捕猎工作。我们是狮子社会的核心，我们兼具力量与柔情，决定着狮群的未来。然而，完成这一使命并不容易。母狮需要经过千锤百炼，从幼崽成长为母亲，道路漫长而艰辛，其中既有激烈的战斗，也有温情的时光。只有少数的母狮能走完这趟旅程。我的名字是玛丽卡，下面就是我的故事。

如今全世界只有不到3万只狮子。我的家在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这里是世界上狮子数量最多的地方之一。这是我所在的狮群，这就是我。此时我正值壮年，我们的家族日益壮大，每只狮子都能吃饱喝足，一切都很好，我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树荫下休息放松，惬意极了。狮子一天中有2/3的时间都在睡觉，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还能睡得更久。不过平静的日子往往很短暂，狮子的一生充满了危险，总有一天我们会经历生死存亡之战。现在我成了这个样子，一败涂地，身负重伤，孤独无助。